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医疗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回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88，0124260088。

0: 所有亲爱的故事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阿丸
1: 卡卡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500 2426050024260058 24260058。我公司的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的控制哦。
0: 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还佫有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行的，麻烦他就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制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既然是还有一个手机的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行，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两百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2: 我来听。除了我们的各个以外，个人有大贵宾哈，啊，咱是正式来邀请的咱这个新科技的咱这个吴总的，啊，个咱的张总的，来荣誉总的，你好，
3: 大家好，
2: 啊，大家好哦，阿姊啊，在阿里上班，阿姊啊好，
3: 好喂，阿姊啊好，
2: 哎，张总，我过来唱歌了，
3: 爸爸，
2: 你
3: 好，
2: 哎，来来来。
3: 电话加响起来，
2: 哎，当时吼，咱个节目吼，拢邀请过咱一挂吼，不管是医生也好啦，哦，护理师也好啦，药师啦，包括一挂吼，都咧招新新科技吼。主要咱个节目现在就是讲要咱这个爸母吼，较了解讲，起码吼，出一两关，无了解所在，咱个共同的亲自共同了解。因为邀请咱个重要，主要咱这个爸母，出一两个节目来讲吼。机关的辛苦呢，平安呢，一早拢还好，你下落愈大，你后一时啊，遐骨头疼啦，一时啊，肌肉疼啦，
3: 哎呀，伊只，
2: 病病疼啦，啊，无就腹肚疼啦，啊，无鼻仔疼啦，反正想到疼哦，拢随时拢来找伊，啊，随时来甲协助安尼啦吼。拢所以讲，过去做一个人哦，三加三讲，哦，我身疼，身疼，咱就一挂人讲啊，你就神经咧疼啦。啊，神经疼，咱就来去就是个人讲的，我个米群嘛吼，那么米群是正常一点包厢的，包厢后边，你有两样两种的吼，包括咱那个正常等种吼，然后你这边咱叫保温放着放心，我们吃啊骨头嘛来疼，啊骨头跟神经更关系，
4: 啊应该来讲，基本上说过几人叫做亚健康人，
2: 亚健康，
4: 健康的意思才能知，你有刚刚有健康，佮刚刚无健康。啊，所以有
2: 诶，那个化病，那个
4: 医生遐吼，甲医生讲，讲到尾，医生找无当头，连带医生，医生要甲你讲，我今日无爽快，啊，你无爽快，啊，医生甲问讲，我讲，有阵时吼，刚吼，还要病一两届，我啊一两届呢，医生有来医两单，
2: 啊，
4: 你是讲起来就是啥，咱叫做慢性发炎，
2: 慢性发炎
4: 啊，啊，未输恁到，咱这条街咧，常常咧掉插头咧，感觉意思就对。
2: 你讲意思是讲，即个咱这保护吼，其实吼，伊感觉人无爽，咱人无爽咧，伊叫医生讲。正常嘛，
4: 是。
2: 结果那听，这都在听过工啊，啊一跳停下来，这就叫医生检查，啊拢无毛病啊。
3: 医生找无正
2: 常。你结果他什么仪器来给你检查啦？体温嘛对起啊，啊指数拢好 OK 啊。
4: 指数你认为是 OK 的，我家里安尼看指数的话，假设你的指数伊会去超光是叫做八十多，但是我们有七十是算已经准备超光的概念啦。
2: 啊，二超光，
4: 二超光，但是一定叫做慢性的。
2: 开始有
4: 问题啊！伊刚才未输一趴火已经问题啊，小火甲大火安尼尔，啊若超过红字的时阵，变光来讲未输，
2: 火就烧成
4: 大火概念，
2: 火烧
4: 所以你就一定爱就医啊，迄个变上啊，刚才未输直接的概念同款。所以咱即卖目前吼，90%拢属于那个慢性发炎，
2: 你看
4: 肾脏发炎的人，标志的问题有台湾个病人应该有260,000人，
2: 但是还没发生的对吧？
4: 我一群不在我啊，
2: 哦，一群
4: 五百，就慢性的发炎嘛吼，260,000人。
3: 啊 ，COG，
4: 啊 ，COG 吼，目前拢是仅靠10,000人，啊，你到尾啊吼，都拢清明。
2: 哇，
4: 新加坡真有够天的，
2: 都包当地啦，
4: 全部都去了了。
2: 嗯，
4: 所以咱就是办一点挂念，什么叫做挂念？挂念发扬，叫做
2: 慢慢的发扬。
4: 所以我也看到讲，哦，几多块多困，那种困未大。哦，阿来个一过年过来开始一直哈伊人，一直咧无爽快，有病有有好食，其实无有好食。
2: 对啊，
4: 这是医生给你消炎，所以你个病吼，什么拢给你消炎，拢用去消炎的药啊。
2: 消炎止疼，
4: 你止疼你俩吼，你给你吸，你喝了汤了，是你都
2: 没听嘛？你看指数就要降低，
4: 嗯，啊，咱来一定检查人耐受指数个对啊。
2: 哦，你听啊，
3: 忍耐啦。
4: 比如你这么刺激下，真正你看一些嘛，你有时候啊，我来吃几个药。
2: 对啊，啊，我跟你讲，水煮到无清气啊，啊，
4: 你就等下听听先哦，即后边先我来去看医生。
2: 你等下我一先看医生，你已经来得突然啊。
4: 所以哦，你只要来感觉小闷闷那种感觉，哦，小调节调节，你就要注意噶啦。
2: 嗯，
4: 如果阿婆见了，我来等下，
2: 等下等下你。
4: 痛啊！痛啊！痛啊！痛啊！你就可能要去病院住三天啊，住几礼拜，为啥？给你做抗生素，给你注射的呢，好好给你处理一下吼，给你这个消炎问题、化火的问题，全部拢给你
2: 去头位
4: 去啦，去大趴。
2: 但是呢，你也知，
4: 用爸母啊，你腰子好不？有这些人是用在家己腰子好不？你唔知？腰子无好，叫做腰子惯了呢，哇，腰子出问题。
2: 厉害！
4: 所以这些人就医急性就医吼，去病院治疗到尾啊，本来无细心的。为着要救你，啊，因为这
2: 不要救得起啊，
4: 无伤重，现在去伤着你个腰子，
2: 所以啊，
4: 无代表是要去洗心。
2: 嗯，所以这个慢性发炎，你莫个当作小儿科哦，
4: 未使，
2: 你未让我当作啊，目镜我先休困两间就好啊，
4: 绝对不行。
2: 哦，当然伊也真正，人讲就敢那讲，咱咧吼，人咧烧火是真正是闷骚，
4: 对哦。
2: 咱烧金砖好啊，金砖你若烧无起来，就劈
4: 劈起来，
2: 你来变
3: 大火啊！
2: 但是你要开亚丁当先生，哦，火就烧拢，哦，火下起来啊，
4: 火当烧完嘛，对
2: 吧？对对对。
4: 所以咱只要未时间来讲，你像你要有过一个头领导在讲要分片人啊，不分片地，对吧？所以你人身体同款，你也知讲你已经是我一个状况啊，你那个拖得变一个红，变一个病。哦，你若讲正经，从医学来讲啦，吼，我甲出个医生拢有讨论。你若拖到变红的时阵，你感觉要开偌久的时间去互甲降低了？
2: 你是你是职业的
4: 嘛？上少拢爱炒个将近几年之内，哦，所以有人食药就安尼一直食一直食，食袂断，
2: 食不来啦。
4: 对，
2: 而且还要降温啦，就是消炎剂才先救得起啊。
4: 对，
2: 但是消炎剂还是救得起哦。你若叫有一种，你够昏哦，昏了天呢，够有类似什么，弄类似什么鸦片，
4: 胃
2: 啦，
4: 胃啊，所以我搞不了，身体都拢出问题。
2: 冻未掉啦。
4: 那叫医生，其实医生可以有二，你看有看拢给你加副作用。
2: 啊对对对，
4: 有二给你加，够给你冻掉这个副作用，那你要给你冻未掉
2: 哦。
4: 你若副作用冻未掉，有二哎，今麦有二这个加了问题，啊今麦这个可能那个底啊，这个了你有看会
2: 错。嗯，我冻未掉啦，
4: 会老是啊啦。人讲经典的问题，这种是由我带来副作用，所以咱现在的人爱较起来用生物科技已经发展到将近30年至50年了，啊，过来各国的技术嘛，比咱台湾稍进步50年左右，所以咱是爱来用好的生物科技物件来这个食物来去补充咱身体的
2: 健康。嗯，所以现在这些人就是讲，因为干嘛喏，来开一寡钱来食寡保健品，
4: 嗯，
2: 来食保养品。看人去吃药啊，
4: 对对，比如说嘛无少啊，比如医生嘛来看地讲啊，你若甲医生好，你会问看，医生讲啥？你怎啊开这药啊？吼，效果啊呐，就是讲伊甲病啊，你啊讲啊，你讲你那边效果较好，你用
2: 中医的啦，
4: 中医要来做。啊，过来咱讲啊，人中医若讲爱去病院多三工五工去做治疗，一工病房上少七千几条。
2: 我听人讲，肝咱讲肝炎无啊，
4: 嗯，
2: 你若真啊肝炎，毛药药治疗药好食，看一条爱哦。对啊，你什么规划呢？
4: 有啊有啊，啊就我讲，物件就是安尼嘛，你要慢慢啊好，啊是要慢慢较变好，你会当选择嘛？啊，对啊，就是
2: 说，所以这吼，我是讲吼，就是吼，这个咱以前就讲吼，你莫看甲冻未掉，这个才要来解决，现今可能要解决吼，有法度就是哦，时间嘛要拖拖长，效果嘛不一定好啊。
4: 啊，过来，那个你身体已经无状况无好啊，有吼。你有六个在要拖的，你应该说，有人的身体是越来越差，吼，不阿公阿妈的身体较差，你一定要拖偌久，吼，所以你若会担心是不是提早倒啊，你就未准备这个问题。
2: 嗯，
4: 有件事弄一个概念给大家吼，钱是咱真可贪，所以咱要把咱身体搞好，
2: 对啊，
4: 不是放大自身吼，再可能来拜托医生。 我捌看过偌济人吼，规日医生头前甲讲吼，拜托你救阮爸爸啦，你拜托你救阮老母，医生嘛甲讲啦，太晚了，
2: 太晚了。
4: 医生后生边个甲交代，医生讲太晚了，你修慢来嘛，
2: 修慢所以
4: 有医生这个遗憾。
2: 嗯，
4: 啊，老公今天这个处理一下紧，你也把你讲啥应该，我尽量，
2: 我尽量。
4: 刘波姐，
2: 那个分成率可能只有两成哦，
4: 尽量嘛。
2: 哦，我以前有八成哦，
4: 我靠边来拖，你看到现在这几医生拢讲啥应该？点到哈，你不要去强留，就是你不要用这个
2: 哦，精神啊，精神呐、啊，
4: 第一精神第一，这个精神
2: 啊，
4: 啥应该有的是就爱点，
2: 对
4: 吧？我爱点爱点
2: 借
4: 嘛，对吧？哈，甚至爱插管嘛，对吧？你们可以安尼，我一直拖到未穿住啊，是讲你怎慢慢就好住，都未穿住个，卖个出去个。
2: 哦，对啦。
4: 所以即卖医生有做着病户拢甲讲吼，公司个家属听，比你硬甲叫啊，是我以前个医生，伊爱
2: 电正经个嘿。
4: 医生讲啥应该，你个电个，你个电伊个
2: 拢少。少派伊啊，少
4: 派伊啊。
2: 队伍内底拢少派伊啊。
4: 对
2: 啊，
4: 你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
2: 用植物人啊，他们有一些比较闹起啊，我们可以把它拍成哈。我在反正在法律这些总结里面，刚好能够让这个咱种是种的刚好，咱产自己先是这个种和种人，自然因这个种和会发生嘛哈。因为这个是蛮喜欢讲的，如果说了就是除了咱种人虽然蛮喜欢讲的啊，不只有咱种人管得严，咱种人
4: 会管得严嘛。好了，小哥帮我量嘛，有事好量嘛，你是要正结局嘛？我好像两块钱，我反结局嘛，我好量。
2: 对，
4: 这是这个安徽的六十几万块钱嘛，
2: 我他妈好量一块钱，
4: 这个量好量，知道没？两趴会，
2: 嗯，
4: 所以你来个减一趴，一定不成就啊。
2: 哎呦，
4: 你就在说，啊，但两趴会啦存在时吼，你永远你辛苦就拢闷骚。
2: 对对对，
4: 啊，今对过来问题，来，你当年困无好。就自由自由的工资，
2: 哇！
4: 你看看，你看，无事，他那领导就给查抄，你辛苦就给查抄，
2: 嗯。
4: 来过来，你就着钱，对吧？哈，你就着受过咸的，你就着遐么？甚至有你无代无事，甲你安冤家就有，
2: 哈。
4: 心情无好吧？哈，来顶顶些问题，包括那个空气，来顶皮毛病，那种三心自由自由基。
2: 啊，自由基也是对咱蛮不好嘛。
4: 没错，哈，那个自由基就是三心啥，慢性发炎、动脉、应该动感情。
2: 哇，所以
4: 说自由基咱爱无安那个处理掉，这是上大上大一个好
2: 处。了解了解哦，所以你包括咱讲的鼻窦炎啊、角膜炎啊，这种是最最最有咱讲的慢性发炎嘛。
4: 没错。
2: 所以像这种时要想办法找一个咱消防大队，把这个发炎给消掉、
4: 打掉。
2: 啊，过来你讲你会查啦。想到，然后请人用特种部队
4: 来个处理掉，
2: 来个处理掉，
4: 所以你记得发炎就跟人爬火
2: 的，哦，
4: 简单来讲，你记得好，你才会慢慢跟你健康关跟你逃走，
2: 哇，
4: 健康的财产逃走，哦，你讲有当时脂肪堆积够惨薄了，真的不是哦，真的是脂肪堆积啊，真的是对你身体会造成危机。哦，慢慢做成这样状况出来，所以呢，慢慢把那个健康变起来。
2: 推进来的哈、哦，所以咱这哈消防大队啊，跟咱特种部队，
4: 是，
2: 而且咱民族要三种作用啊，
4: 哈、
2: 哦，所以咱就把我们这个这个会给消掉，不要哈要变派要主机啦，啊个要查大啦，啊个哦咱讲给你办会啦，你只要哦弄专门给消一掉，
4: 是，
2: 辛苦的哦，伊自然你就袂感觉讲啊，只需要个安。我管哪，一只血有个飙悬，啊，一只骨头疼，一只腰疼，一只头壳疼，一只皮啊个肿起来，啊，全发炎。
4: 哦，你看我个弟弟一个阿妈有话，伊讲，吼，你看像他最近吼，唔知哪啦，迄一礼拜吼，走三间病院啦，一科去看了换一科啦，啊，但这个我还有个另外个一个毛病了，
2: 原
4: 来，啊，这当然吼，佫无安安尼俩，啊来啊佫看一科啦。
2: 啊，医生讲，说你是来这要找药啊呢？
4: 啊，问下医生，医生你会当帮我看？伊讲无，我甲看心脏尔，其他你去
2: 揣别科，
4: 伊毋是家庭医生，所以你要别科去看。
2: 对啊，哦，所以咱叫保护吼，你家庭医生卖有社会啦，哦，先顾自然自然的健康啊。啊，咱叫保护我讲在讲呢，咱即摆因为咱来有啊，其实吼，是对恁来讲是上重要的。上重要的讲，先顾健康卖差，你就是这样。 这就是照顾啦，
4: 对啦。
2: 我感觉你若讲会拖累时阵啊，你家己艰苦，厝内人嘛艰苦。
4: 你要知上大的好嘢是啥物事？你今日出门，讲话会大声。
2: 对啦。
4: 而且就甲朋友，敢若无事去拍一个麻将咯，
2: 哇！
4: 而且只拍一个牌也无啊吼。不来了，上二条街，我讲叫只七八十个，我好阿弟去出国。
2: 哇！这真是乡亲
4: 啊，这当中人生最后记忆啦。我带他们家好朋友，
2: 对啊，
4: 然后好朋友，好阿弟啊，然后全家朋友，大家好朋友，当地去出国。
2: 哇，你好，真
4: 的
2: 好。
4: 对啊，好，这啥都好做吧。
2: 对对对，好。所以呢，人家他们叫导航，叫那唱的送的啦，对不对？把人家导路，你过去过那边听啊，唱一下。遐嘛，赶快啊，赶快啊，这个水不完哦。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哦？等你再讲，你了解了，好不好？好嘞。那个，我先安排一些歌哈，歌你啊，你会单唱，你单爱听一些歌哈。
4: 我是主持人。
2: 好，我先过咱肯定的歌，你啊，再来行了哈。好嘞，啊，爸爸妈妈，你当主持人。

0: 目睭啦，看见去印着红灰刷啦，所以目睭才会疼，才会流目油啦。都唔知其实这嘛是种慢性的发炎性引起的。
1: 是。
0: 哦，啊，今日吼方向过了两条，目睭红红亮亮亮亮，到后边目睭咧青红啦。
1: 过了哪吧？
0: 所以咱这保护吼，那以后工作以后要注意听吼，你要小心听。咱现在就困了，等下就那接着接安落，遐艰苦，遐艰苦，遐艰苦吼。一个接不接物件，啊，干那过去个医生话，医生干那开止痛药，你讲这两条哦，主要就是吼，咱就骨的血，你若无较消掉，带咱骨的残啊，伤到你无你也起来，永远就是咱骨的作怪。你要甲这物件用掉，免那个血怕掉。以下广告，电话是按照季节，控力艺术。一六三三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

0: 好啦，咱过去来正常讲过啦，咱这边很重哈。来来，听众们专家来吼，就是咧要解决咱这爸母吼，身躯一时啊较艰苦艰苦。你讲你安怎甲即马身躯遐血要甲拍掉？啊，遐个吼，来咱身躯健康头前到遐健康，遐查啊了了遐吼。
1: 我处理掉。
0: 爱靠什么方法啦？
1: 来，其实吼，咱大家拢唔知吼，已经几千年历史，叫做啥人在努力？
0: 努力
1: 哦，努力，努力，这个努力果吼，来自于这个大溪地。累计这个国家的话吼，在大规模做，因发现啥嘞？那拢无人有感情啦。
0: 哦，
1: 啊，不然所以跟这个哦，原来因登记拢一个诺丽国。
0: 啊，诺丽内底到底有啥物人？特殊物件？
1: 诺丽国较特殊啥物啦？有150种知名150种的营养素。
0: 哇，
1: 所以它又叫做水果之王，
0: 非常
1: 营养素上
0: 佳。那你看啊，那人工说营养素内底拢有啊啦。
1: 没错，哦，所以你看营养老师呢，以前所有这样模特拢
0: 总之就，一点人遐健康，
1: 因为它是一个很强健的食物，所以咱人体会转动的这发生，有些查啦，有些发生，拢是啥方式的问题。
0: 哦，
1: 所以呢，只爱物件无健康，诶，无这个无健康，有啊，无营养，
0: 就是本身本身
1: 生成的体质，哦，啊，所以有啊，伴随咱啊，睡眠阁无好，哦，啊，再来啊，食低脂油脂的物件，可能像我正常饮食是无健康，
0: 嗯，
1: 拢带来慢慢带来，所以嘛，这个慢性这个会。对了哈，大家
0: 一直修，一直修，
1: 一直修，一直温，一直温。啊，够这个啦，所以真正去那一块医生，啊，医生讲到尾，医生也唔知要哪甲你处理，甲要啷开啥你食？
0: 啷开啥人治疗的呢？
1: 止疼的，抗生素你食？啊，无嘛唔知你开啥你食？因为药有当做就是食尔，但是食品也有当做有哪有这几种？但是量大，咱做了大概量大的碱性食物是哪样在？第一，咱讲的这
0: 诺丽，
1: 诺丽对啦，诺丽果哈，过来啥人呢？过来就是你啦。
0: 哇，这流量，
1: 啊，你流量是什么菜？是啊，你流量吗？对，啊，你去看流量哦，营养素非常少，因为是碱性的嘛。但是一路来，路后是啥东西？那个发酵跟纯化果变二流量，
0: 变二流量，
1: 它不是白蒜头变二蒜头
0: 哦。
1: 你看二蒜头就白蒜头，
0: 这个最贵的人讲，白粒基本上你讲二粒，
1: 哦，
0: 对，
1: 健康元素较少嘛，健康元素的元素，但是你健康的营养素价值比较高。
0: 所以意思讲，像诺丽的，跟他讲我们的消防队啦，
1: 是
0: 啊，啊，这个罗旺的，跟他讲我们的特种部队啦，是的，为了可能会怕掉，是的，可能
1: 长啊，
0: 也长啊，
1: 对，
0: 也更多，
1: 是，
0: 可能辛苦，因为太人家也到一身，要阿里阿巴伊就袂来敢吹干嘛，
1: 所以要营养学内底人讲，排毒上最重要，非常不是讲咱全身骨垃圾，好，做成全身骨，做成发过这样物件，甲排毒。这个东西给你背，生的就是给你背，生的就是给你背。
0: 所以你讲的这样，咱屁股背，不管是咱讲的关节炎啦，哦，啊，或者是咱讲的关炎啦，啊，腰椎发炎啦，腰椎发炎啦，肌肉发炎啦，包括咱讲鼻窦炎啦，啊，个炎叫什么角膜炎啦，啊，个什么头痛发炎啦，这东西其实就是慢性或者是那个，所以咱讲的或者就是讲这个大王，这个老。努力，一个欧罗旺，把火给打掉，伊就袂记得用火去扑火了嘛。
1: 没错，你若无把火打掉，无把其他掉掉的吼，
0: 影响
1: 到拢是影响到你。
0: 来啦，咱这无讲的吼，咱今个其实咱这部已经做着，个自然这个做欧罗旺哦，一时中就咱这拢弄个欧罗旺了哦。老实讲，以前叫医生看次数也多些，以前叫医生我叫这种病讲还好呢，这正常，根本这是无什么。打过来等于提出来以后，这个医生妈送了多少块？
1: 都没出来，
0: 都没出来，谁都没出来，
1: 一点没讲。
0: 对啊，医生我看无，之前能不能收起来？
1: 收起来，
0: 以后嘛收起来。哦，啊，所以根本就是正常这努力这个耳聋就这样嘛。
1: 没错。
0: 来，咱就讲哦，现在要请有关专家来用在那干你啊。啊，这个咱做完了，我再分做了嘛。
1: 嗯。
0: 来啦，先听好，
1: 来啦，用在过来就是一干你。
0: 所以今个真厉害
1: 啊！他骗我来，
0: 无人就真厉害。
1: 只要讲讲要参政一个参政，但你无讲讲要直接无
0: 来啦。
1: 我那边改用嘛，无改
0: 啦，无改啦。
1: 就拢讲讲有房，
0: 你怎样搞的啦？
1: 有房，
0: 我只能靠人来俄罗斯哦，一直推动着咱俄罗斯在努力了吼。我叫医生看，医生讲，你要去问伊讲，你说你给医生看啥？
1: 对
0: 不对？我们都保持啊，
1: 神仙人家各做位吼，有无听说？
0: 来啦，真正吼。 哦，伊足多人提无着，有人无食着啦。今日有啥子代志讲哦？快弄起来哦，你当那好啊，伊当那个只要我只要三十六升嘛，
1: 三十六升。
0: 啊，你话好了吗？
1: 当伊那边话吼，一千两百多。
0: 一月八零。
1: 啊，月房价高在那，我万一有人提，人家提二十澳元吼，我只阿算九百九。
0: 啊，到底在叫你算啥？
1: 无啦，
0: 咱两个先好，伊本来有单吼，咱来便宜吼，咱两阿一多。哦，那另外嘛是安尼啊，两个是多只一二八零嘛，啊两个二五六零嘛，啊最后两个有特别优待，两个一点五千五百块嘛，啊两个好好省啊。
1: 不省，我都要省啊，我都要啊，我无安尼好啊，咱我搁偷偷骗你着吼，因为刷了嘛是对伊个啦，因为你无搞，我无避过，所以对我着骗。加上一只啊，
0: 加上只啊，
1: 加上只啊，吼，
2: 袂使啦，
0: 三栋
2: 诶，三栋诶，
0: 三栋诶，你顶过来，你顶过来买两啊，搁无。上两刀啊！
1: 我搁上两刀。
0: 啊，今日今日才上三刀啊！
2: 我搁上几刀的啦？
0: 哎呀、啊，
2: 我讲这全部人做钱，你这里全台湾剩两千
0: 两百块。
2: 我有人说有吧？那我真
1: 的上两刀。我有交代就是加上一刀啊！啊，你个人加上一刀，安尼送你。哈
2: 哈哈哈哈哈！你也太多
0: 了，你把你放上
2: 这种。
0: 你还是你来送的，爱你来送
2: 啦。哎，
0: 这个
1: 我今麦我带。
0: 买啦，我讲
1: 回忆
0: 的
1: 回
0: 忆。我讲真啊。哦，那你想想，你现在吃了吃牛肉，我讲吃完以后八个月之前了，去医生检查一下，医生讲问你发生问题，你问题生问题还好，拢做好啦。啊，如果今嘛按照你困嘛吃好困啦，啊，今嘛吼工作嘛较未听，食药嘛较未正确嘛，较未补嘛，个牙龈嘛无正啊嘛，你就是费力消费嘛。来啦，我给你看一下结果啦，哈。其实你是慢性肺炎啦，你晓得你炎啦，消掉是就是慢慢消，慢慢消就消嘛，等下有自然自然来退啦啦。所以咱做朋友呢，今日咱做哪里去搞这喉咙痛啊？脸冷啊，上冷啊，是要叫的，脸上冷大哥，但是只有三十多，你那不来，起码等于光给你用来控力、力速、力量、控红、摩擦、零二。24260058控一力数力六控控摩擦02-24260058英雄功课更强，谢谢。

人的眼，人那心潮比痛快，人那爱情是分开，痛切痛切心就是爱爱。Oh, yeah.

三三四。

山就拍拍，天天翻山就拍拍，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

0: 来哦，咱这个爸爸妈妈只有三十多年吼，你若无想要讲常常看医生看看啦，药啊看退啦，啊吃药拢吃食袂正常，你就是我讲你无炎消炎药。
1: 外国估计是你
0: 工作吼，他连说干啥？
1: 消炎药啊，
0: 嗯，
1: 那开有有医生开药有啊吼，但你只要镇痛啦、止痛啦、消炎药有啊，我跟你讲慢慢甲改掉，无咱消脂的负担无啦，你只要做违规用，啊重点来，你无一定会改善，就是因为你是止暂时甲你止，你只卖无爽快。
0: 对啦，
1: 所以咧，你明仔载来无食是不是？问题就出来啊，你了解是无？
0: 所以咱这保护，其实你经过忘记啊，无爽快，迄就是慢性发炎。咱现在要直接退，卖回多起来，咱个消掉一丝。我讲这样，你身躯自然自然就健康啦。你好，来坐下来哦。所以咱这保卫环境嘛，你讲你这有保卫环境，咱你外靠有朋友就出去了
1: 哦。我只会说不要玩哦，你有保龙啊，别乱摆。哦，一个人买
0: 几块？
1: 我阿姨你边个做得错？无啊，我都唔知啦。啊，就即唔同，即个无爽快，伊就甲打两摆；即无爽快就甲打，啊打个轻有轻啦。
0: 嗯，
1: 大概迄个保龙哦，需要练习。结果上来，我阿姨就生成了结晶嘛。你因为你食物件拢食伤过油脱，食伤过叫酸性的物件，所以你要食较健康的时阵呢，我就讲我提醒我一下，叫你明白。如果伊讲最近哦，迄有当时感觉无爽快，迄正头个吼，迄从医生讲无大事，我所以慢慢做无
0: 关，慢慢无去啊，我啊无去啊，我去啊嘛，你干啦无大拢啥？
1: 我哎，我是消炎药吃啊，但我食个胃拢无爽快啊。
0: 其实你大你是有去帮助，但是哦，你只要吃了嘛，慢会收起来的。你只要吃慢会瘦起来，其实你就袂胖起来嘛。
1: 没错。
0: 虽然那个把我来相信哦，我讲真难哦，你若想要吼慢，无时你要一直吃啊，你吃愈少，身体愈少，你还有健康的人哦。你不要乱动，会慢慢多起来。

0: 路吼，你有发现着吼，我想做咱的专家来跟你做分享吼。啊，咱做的这咱是条，咱的矿业技术是用矿火来打。02-24-26-0058。好啦，咱赶紧来进行讲，咱们这讲的吼，咱在这边来看看而已吼，咱做讲的啊吼，伊拢差不多是普通小地标啊，
1: 我大部分对待吼，主要是60岁以上
0: 的，
1: 绝对身体啦状况，
0: 遐关节痛疼啦、肌肉疼啦、病痛疼啦，吼，咱讲好像你暗下歹困的这啊，血压拢是飙悬的这啊，其实你拢是慢性肺炎做引起的啊，即摆伊是讲吼，伊在安边吗？是啊，边啊是啊，
1: 来边啊是啊，就简单，就是这牛肉那些欧罗肉了哦，那个是鸡是酱牛肉，
0: 多用酱牛肉
1: 是酱牛肉，多用酱牛肉对吧？
0: 多用酱牛肉
1: 对啊，现在在我们这身体状况不讲，不讲太好嘛，对吧？叫不讲还不讲，你就单酱牛肉，甚至我。我打破的是镜头扣在住啊，
0: 可以用
1: 这个镜头能够在
0: 可以的对啊，
1: 都进下咱身体这垃圾个排掉，
0: 哇，
1: 是上好了。
0: 你现困难垃圾多啦，啊好啊，一直内我垃圾，你看你人你话健康，你人你话好做无可能。你现困难无状况，你看你都话好困，不可能嘛。那你看来咱这状况。咱这边讲欧罗浪是较正经的，是啊，看到袂足贵个，
1: 足贵个，
0: 足贵足贵个，
1: 现在我新加坡上市个，
0: 今年
1: 还是白做个。
0: 即卖意思讲吼，你做先做做做嘛，上很大嘛，2200块嘛，啊，即卖讲大做个啦，
1: 大
0: 做，大做唔做个意思，你做个价值不应该一个哦。无
1: 啦，
0: 无啦，咱现在咱这十多岁嘛，不过应该
1: 做，你想十多岁会做
0: 啊？不要你十多岁，那个空间广阔得很，真的是你广阔就帮的啊，好啦，电视台啊，好啦，哦，你我看啊，八十个啊个广阔宽嘛，上万高八高，这个最少啊，
1: 我
0: 你讲这大你怎么教我？
1: 我你讲是八教九，这个教数起来，我是你公司讲礼貌教。
0: 这个
1: 礼貌是干嘛的？

0: 规模上台，
1: 因为我们那是文化课，所以营运所是一般的，我才会经营的直播。
2: 对啊，那你那个证券人家，我们做法律嘛，卖十斤十斤的产品，卖十斤的干货，啊，不然卖给咱的细胞变卖，直接客人就买你家那些欧联网嘛。
0: 没错，
2: 没啦，大包的应该是的啦。
0: 大包
2: 的，大包的，你只要。是啊，两千两百块嘛，大股进两股就是八万，四千是四千是，无听啦，少赚一个
0: 三千九百啦，
2: 卖啦，三千九百就卖啦，这个应该是输啦。
0: 我阿伯那边
2: 啊，听见人三千个人栽种的三千个人呢。
0: 我不要因为广州三千了，
2: 三千了，
0: 我过上一家了，
2: 过上家，
0: 对啦，
2: 你只管干几个多上家了，
0: 对啦，
2: 我在几个工厂，你做你今年的工作了，应该来今年的 office
0: 哦，一个很长
2: 啊，对啊，你最后是没很多哦，一个三千来元哦，过上两家。
0: 领住我啊，这个要外嘛，很神秘的，
2: 来来来，很神秘啊！
0: 我那些点都是点空出不住，所以靠阿公做。
2: 哎呀哎呀，
0: 来过来，今天
2: 过来，今天
0: 来多年，
2: 十多，
0: 十多
2: 意思，我这就算你了。啊，这半夜的三千两百块，
0: 身体健康五分钟好啊，一种就是靠医生食药啊，哦，不管咱未改善，哦，一种就是食，会当让咱健康。我这是不如的哦，慢慢来改善。不是药啊，所以无足够的，但是你啊，
2: 慢慢来啦，慢慢来啦。
0: 你老大，三百五，
2: 哎呦，三百五，
0: 三百五，
2: 这样啊，
0: 这样来个多哦，你就赚了。
2: 哇，
0: 公司你做你十条药来的话，你就加很赚了。甚至你这毛病用不住啊，你就注意加两点嘛。
2: 我早
0: 中晚都要啦，就让它排掉，把这身体给它排掉，累就虽然身体无知，我你看这么干就算了，对不对？
2: 所以来人要把握时间，你我们现在这个看到有在哦，不用最高的是几米啊，三米啊，四啊，五千米大颗，啊那大颗的那是在哦，对啊，这是上品啊，好的，大颗有在你八千米的大颗，等于大颗进十多米哦，来人家不啊，你那边还要抓紧，你到的没有还，控制，
0: 技术，
2: 指标，
0: 控很，我把零二。24260058一雄风格商家，谢谢。
2: 不然那个啥不好，那现在说各家哪里到那个耳朵吧，但是看不清形象，人的覆盖管呢？
0: 买的努力啊，做过啊，去做浓缩，
2: 现在去做浓缩啊，
0: 浓缩啊，过来咱做过板豆，做专业做型，做着出来这个价格，
2: 你要
0: 不要听不听那价格？你要价格对比对啊？你食高阿就清淡，我坦白讲，你食高阿就无浓，伊个价格可能是百分之一啊，但是经过发酵发达了无吼，伊个营养素提升到百分之八十。
2: 哦，
0: 你家做对无办？
2: 因为差距多啊啦，
0: 而且咱大家拢以这个生物科技拢需要把它熟成，熟成才能保存它最好的营养素。
2: 只
0: 有做伊个上提环境啊，或当它保存下来，会当可能好吸收。
2: 对，
0: 我这是最重要重点，所以你要有哪个？你食健康物件，你的身体慢慢变健康。
2: 当然啦，
0: 食些钱啦，食些这个
2: 健康物件，
0: 你身体只是慢慢变不好啊。
2: 对啦，所以咱叫保护自己，咱的人哦，后边变作习惯，无歹物件是啊。这个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太侪无好物件，你就是咱出来的。
0: 现在一大努，真努力了吼，上流人基本是都变单。
2: 香港，香港
0: 啊！是台湾的香港，有啥？哎呀，刘嘉玲啦，有刘德华
2: 啊，就是咱们曼谷啦，
0: 应该大家都冇听过这，冇听过这乌鸦叫啦，大家拢听死啦。咱这个大嘴鸟，你这，
2: 你拢熬夜嘛？
0: 没，拢无白，拢熬夜用在，
2: 因为
0: 因公司对，这是弄之后呢，对身体健康之后呢，对，啊，开始，开始笑，再慢慢传入在台湾。 我是真的开始三个人就开始
2: 我开始三个人就是
0: 我放弃生的物件嘛，
2: 因为
0: 是有趣的物件。
2: 嗯，
0: 啊，不然你知道上好的生活方式，把这流浪的生活方式发到了其中的还有活性，这是呢，一旦对所有生存，包括咱讲咱原来这独步问题，这茶叶问题了哈，就啷个
2: 排？那你来讲讲个哈，那又三到八十个上去了哈，
0: 好
2: 比谁八十岁哈，来，我虽然这八十了哈，来爱相信啊，我的话，你先不探听了，无知呢哈，奇怪呢，我讲过讲过啊，现在看来一直在不怕观察，今天以外，所以是你看的不好。我还要当两波杀掉的啊！你只要搞那个会怕掉
0: 啊！
2: 啊，搞那个精神的体质个高不起来啊！哦，
0: 啊，当时他那些大个，些大个目标的，然后
2: 目标
0: 我的阿彪，你怎么样？你怎么讲？哎，我看精神气血不赶快咯！我刚刚不是一下就有有一些很多，我慢慢先去练呗。我在刚不是那个乌龟刚好了，确实特别精啊！那现在就讲这个叫什么？叫什
2: 么？哦，那现在是治不了
0: 啊！慢性肾发炎。
2: 嗯，
0: 后来我讲过，我你讲，我怕呢，我今麦可能只当穿几两公斤呢，我渐渐我，哎，最近无，我最近头发无去啦，哎，连衣服了也无长
2: 掉啊，所以呢，你再把我两件这好看有带下来，最多就是买两啊，送两啊，四啊，只要两千两百块，啊那大所以吼，咱就是吼，八啊，不止送两啊，好哩，
0: 嗯，
2: 十啊，只要三千六百块，你也不要讲你们，看你秘书你要。三
0: 三
2: 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零四零六三
0: 三
2: 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

0: 灰水灰 FM 八八点四八八 seven， 我的快，我的 lucky seven， 飞龙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四。
1: 吴大哥，你到哪了？哎，几多钱？
2: 钱先是温散不通哦。
1: 从漂泊前进总两村，我只会飞一下个心灵呢。去从漂泊的公园上去，去公园里面出现什么飞舞、舞团，出现猛烈，加去看看准备的冲针、抢救、挑战，我叫这位中都语言的资料。
2: 那我不可放心，我用看那个漂泊飞来小偷，还好记得用查证来解释哦。
1: 不比，也不比，
2: 我本身也是水。
1: 以上广告由七天冠军数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留意听说，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吴瓜，用心切上互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长寿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十二年一关，祝福广大老人的心爱。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用灯，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捐款，控制一控呢数据之一。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你台湾人认真建立？好处一比，咱当前的丰收将在天边变。
6: 彰化县二中乡是我着建设地段的都市区，都市区除了是台湾上大的保留，也是拥有独特的经济地段，不过运动着无所不在。其中包括着路体硬石、温泉石、水条石甲、龙石等等。无经过硬石，提出石桥，并是新开在客户外。算起来，还阁有一寡资源甲部分，也若无，就会把你踏破四个月无事情。所以，
7: 伫后方水里头，一旦听到声号的。在风湿的阻挡之下，车子里是真舒服的。除了体验了公园、奥利或者是山区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额外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高点，你在收听是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

0: 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还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伫咧收听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就靠公司转转来。大家刚刚在房间收听的节目，都是老主播的朋友。我当然非常感恩，面对这么支持，对于艾丽的健康，使用公司三天才到礼拜呢，弄广告宣传到广告，非常感恩你啦哈。阿兰提供介绍福利，优良好坏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去甲逛，去甲买，拢爱点点，外包装有商标，产品名拢好着。阿你先若无指定药局的，阿你就拍电话来，咱同款会叫药师甲你服务过。服务到服务上，纯粹只服务，无计收任何费用，也非常简单又个方便啦哈。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一六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别讲话，爱丽别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若确定你来，我才有看到啊。我就帮丁来叫你做一个联系。阿当拍两个手枪应该知影吼，咱赶快哩现场弄几个白花链。阿那对查无清楚，你就打电话来叫我做联系哦。咱赶快这部一开始来听帅哥进攻感报道 T 恤。
1: 嗨，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攻，今晚来报道 T 恤。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各地区拢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天气袂歹。尤其是到了透中昼时阵，高温的部分会来到35度左右。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拢是中昼炎热，暗时凉爽，你一定就爱注意天气变化，小心卖去感冒着。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0度至33度，中部23度至34度，南部24度至34度，南部21度至31度。天气高温炎热，早晚温差大。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的指数。空气普通，即马来预报汽车油要起也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还是爱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甲准算，即马先来预报予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晋丰报道。把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攻感恩报道气象。咱今日是中秋佳节，啊，当然咱都真侪人上完班就开始休困啦吼，等于休假期时间。啊，咱赶快现场陪伴咱所有时代朋友也无休困嘞，爸爸妈妈，啊，唔知讲你有做无闲无？有诶后生囝儿等下伫厝讲喊爸啦，啊，喊拜拜啦。啊，就孙仔回来吼，哦，留咧滚滚咧，安尼嘛袂歹呀，三不五时，互孙仔吵一下，吼，三不五时，朋友惊大只，后生囝儿回来，人人欢喜。啊，当然有话通开吼，无通讲来休即个连休假期，无通休即个固定的一寡公假期。 哦，亲像爱丽都嘛无休啊，啊有真侪行业嘛同款，啊总是在这中秋佳节，有真侪人讲，乃亲像团圆、食月饼、哦食油啊、汉堡、啊看月娘，哦当然也是袂歹啦。啊咱若算讲无大安尼，咱嘛唔能讲吼，会感觉讲心闷闷啊。唔免啦，即卖人哦，大家嘛伫咧佚佗，大家嘛拢伫咧食好料的，大家嘛当看到有月娘，啊对无？同款爱你陪伴你嘿，咱亲像今日无论讲有汉堡食，即烤肉，还是食月饼，还是食油啊，大汉物件伫咧食拢会得个啦。啊，水分同款是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有好多摆。但是他哥小朋友来讲到这个中秋佳节需要注意的代志，首先小朋友来讲到老同胞早召开同家同组的心理会，不以和平开始，这个形式吼，由29,500元要来调起来到30,900元。调薪差不多甲算算1,400元，调这个起步来到4.75%，创下了十档来同款调起到薪水金额。啊，你若讲一点钟的薪水，加照着十个月薪水同款来做一个起步，由196元要来调到205元。劳动部部长洪森汉就伫个讲，伊讲有260,000+名伊进入工受了这波优惠，伊包括着本国劳工大约有219,720,000人，啊，所以这波薪水调整吼，看起来也算调了1,400元，但是人数也非常非常多。经过了解哦。这个2016年，哦，迄当时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就开始在调整着薪水的部分。啊，即马又再来做调整薪水部分，哦，已经是连续十一届调起着薪水的部分啦。因为即马外口物件足贵个呀，通膨，哦，通膨就会把你的钱吼甲吃掉。咁啊，以前1,000元要买衫，要买衫买足侪项，即马1,000元，哦，无啥物好买安尼，啊，担唔担拢足贵，哦，所以人人有伫咧吼储存吼，迄、个买菜啦、买物件啦、看物件啦，就知影讲钱真无开啊，啊，所以在即部分呢，即马劳工的朋友有通讲提起着形势吼，人人是非常非常欢喜。另外，交好朋友来讲到，每当中秋佳节，大家拢会喊吧。啊，喊吧，当然真侪好食呀。啊，亲像晋芳，你呐，讲喊朋友去喊吧，应该有真侪菜式嘛，吼。
1: 嗯，当然是啊。即卖人嘛是加减食养生，所以都有迄种嘛，冇做侪蔬菜。
0: 吼、哦，啊，佫有真侪海产。
1: 诶，海产嘛是。
0: 啊，当然，你敢知影讲在即个航班的过程当中，有诶肉爱洗过嘛，吼。
1: 诶，对啊。
0: 啊，海产迄种爱洗啊足清气，菜嘛爱洗啊足清气嘛。
1: 一定爱洗啊清气，你烘诶时阵对无？较袂有无好诶物件，食着了你个
0: 巴肚皮。对啊，你若食着细菌对无吼？
1: 诶，做啥拢安尼？
0: 吼、哦，啊，佮来讲着即航班过程当中吼，有青有色诶。啊，有诶你烘好啊，啊有诶毋知有湿无，啊有诶烘了啊，外口看底赤赤就好啊，啊嘛毋知内底有湿无，啊你若烘无湿，食落去，听讲你有皮皮糊糊安尼，爱当变臭呢。
1: 嘿，所以咱基本诶就是，你烘嘛是，无管是海产嘛好，还是蔬菜水果吼、哦，你一定爱烘啊是以外，过来你迄个叶啊，绝对袂使停着机啊。
0: 加到有当时讲吼，叫飞团加起来过来加吧。
1: 哎，分开啊，对啊。
0: 等加班未记啊，有当时。真正。吼，伫咧过程吼，伫咧加个过程都，你我加班加班按加标准出顺出都未结果，哎，这先加飞团，先加吧。
1: 对啊，所以咱基本上爱分三机啊，一个就是较长的迄种的有无，会使加飞团。再来就是其他的加班会使分，你加咩无做过吧？ 再来就是你行即马会使捏起来好诶吧？
0: 哦，对对对，爱打开食吧吼，安尼才能分开，你一看就知影。
1: 哎，当然是安尼。
0: 啊，袂惊落地位啦。啊，过来吼，嘛比较吼较安全。因为在中秋加这时阵，有诶熟诶，无熟诶，啊，你若男男做一伙食吼，会讲迄有细菌诶。
1: 其实咱知影有诶。无煮熟的肉，也是你根本无煮的肉，顶管拢足济迄个菌的。
0: 你敢知讲若感染会安怎？
1: 哦，迄有诶会甲你交伊个肠仔壁内底，你着出血啊。
0: 我讲老塞巴肚疼发烧，啊搁有出血。
1: 系啊，这就是咱讲的寄生虫啊。
0: 甲虫物件个安尼哦。
1: 对。祸从口入啊，食落落入上下个哩。
0: 哦，所以啊，咱即马中秋加济，做这样做这样，前几工就一直喊打，包括今日嘛要喊，明仔载要喊，逐工拢当喊。
1: 所以讲就是，你个食材一定爱青，啊你嘛一定爱做啊是，上重要就是你爱有卫生啊。
0: 对啊，啊你个食材讲青就是叫做新鲜呐、啊，爱新鲜呐、啊。
1: 嗯，对。
0: 哦，所以无论是蔬菜水果，还是讲吼，你喊个即个鸡吧、海鲜、等等。现在物件呢，就是讲一定爱清洁，甚至讲在行过程当中呢，咱的手吼嘛爱洗洗滚吼，有诶拢用手来传染诶，所以在这部分同款甲咱的时代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另外，周边又来讲到报章新闻，有好朋友来讲到，咱台湾吼国旗国族的指标机种叫做永英区。高级的教练机，依照空军中科院，也是有汉翔公司三方两用方式，专案交付予六十六台已经展用这种机型，将最后两台出厂，机号1165、1166，永英区，将由这汉翔公司的董事长曹建平领军吼亲自。会交去到公山的空军官校，两台永英号11:05由台中的清泉港开始在起飞，11:36就飞往到基隆的公山，差不多经过高雄啊，咱台湾家己做的吼，这飞机啊，国机国族，谢谢祖国基金会。啊，佮有三洋的联盟，到尾啊，就已经画了一个吼真水的古典。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交好朋友来讲到，这是第81届联合国，即马在纽约的召开。好朋友国巴拉圭总统叫做贝里尼，贝里尼伫演讲也伫说服。伊讲合作叫大家爱来挺台湾，伊再次强调，巴拉圭因为交台湾有深厚的迄个友谊、共同的期待，站在台湾这一边，支持着中华民国，台湾全民有意思、有意义的参与着联合国，也有其他的全体机构，伊嘛伫咧讲的，要将台湾摆脱在外。不但无法度强化着联合国的体系，更加剥夺着台湾自负全球人民的能力啦。这就是联合国一大污点。污点，联合国你无听台湾，这是联合国一个污点呢。污点吼，就是无好的，啊，所以就是拢爱听台湾。贝里尼这个总统呢，已经甲伊讲。伊问题如果若发生在印太地区，特别是台湾海峡，即马斗有一个状况，台海发生的代志，绝对就是单纯的区域事务，将现在针对着日本、东亚、东南亚造成的影响，更加不够影响着全球经济，影响着所有互动的产业。国防、南疆地区发展的所有精品，所以巴拉圭的总统贝里尼就会讲啊，哦，平时徛在台湾这一边的，因为台湾会当自负全球啦。哦，巴拉圭讲伊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全面参与着联合国这边 所有专门的一挂机构，台湾和平发展人权较有这富有贡献。如果恁若从台湾排除在外，不但无度强化着联合国体系，更加是剥夺着做好好全球人民的能力。啊，到尾就是联合国同大欠点，也就是一个污点。甚至伊讲吼，这大家吼应该采取行动，莫讲吼加一个口号。吼，因为台湾即马台海问题有淡薄紧张，吼有真侪外国的吼，那即马斗伫咧表态，就是一定要停台湾。你无停台湾，到时后果不堪设想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单音的小姐所唱，最闺蜜。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
1: 嘿，
0: 我叫艾丽。
1: 你好。
0: 公司目前的产品伫恁方面动销售的安怎？
1: 袂歹呢。
0: 亲像讲新合同，
1: 动销了真好呢。有个加强吼，效果会较紧啦。计是四五十以上啊，啊人拢会拢较多啊，拢父母的系。
0: 哈。
1: 哎，啊伊动销了真好呢。了，伊是计是讲袂歹啦。有个加强吼，效果会较紧啦。
0: 哎
1: 呀，好，哎呀，阮这人天吼拢足少的哦，拢买在贵
0: 州的哦。哦，即嘛无一加一的啦吼。
1: 嘿嘿，等于顺便讲安尼开好。哎，啊，效果好重要性啦，对啦。
0: 哎呀，啊，另外讲吼，去哩用惠王，
1: 讲人稀稀戆戆吼，食了拢真好啊。
0: 嘿，
1: 啊，安尼加真少啊。
0: 嘿，
1: 啊，都加贵州，都加六罐的。
0: 哦，这是优惠啦。
1: 嘿，嘿啊，对啊，嘿，人客拢进票啦。
0: 好。
1: 嘿，五十岁都有。
0: 啊，那
1: 有长辈嘛，拢有些啥事业，食了拢真好啊。
0: 好，感谢啦，拢甲阮食好到神团到功德。
1: 嘿，差别是讲，啊，卡透啦，嘿。
0: 好。
1: 安那嘞嘿。啊，咱就是各家庭结婚，所以有娱乐啦，食了拢真好啊。
0: 恁另外忙介绍迄个卡福件。
1: 哦，袂歹呢，伊拢个人较退化，行较袂急啊，老伙拢安尼啊，效果很好个哦。在迄款个工地食，效果很好个哦，拢爱保养啦，老伙拢爱治疗各兼保养啊。
0: 好。好，安尼就是有伫食卡福件个人。不要就请合同家里使用的
1: 对吧？对对，用安尼效果不较好，效果较好啊。
0: 嘿，
1: 嘿，
0: 啊那另外亲像讲一件事是，那
1: 个食白酒的，你拢无来聚会吼，拢在退化，拢一定爱保养啊。
0: 啊。
1: 对啊，人家要去欢迎拢真好。阮有事有酒啊呢，阮六十年啊，第三代嘛出来服务啊。
0: 安尼哦。
1: 嘿。喝完饮品哈，都是结婚的，就东乡药局，东乡，
0: 东乡药局，
1: 这饮品不是了，各位先听他的啊，两个房间呐，
0: 好，
1: 哎，两口屋，你一般开车去什么地方呀？
0: 好，多一点时间靠家啊，
1: 哎，时间靠，
0: 好，
1: 看饮品的几多，几多几多各位。诶，东乡路，乡金塔家，再来我家乡当地吼。
0: 系啊，这是东乡啊，这乡就当恁这几年
1: 啊。系啊，啊，那人气拢真好啊，拢真好路嘿。
0: 啊，你今日会从干啥哩？
1: 对。
0: 好，干啥？
1: 好。
0: 啊，再见哦，再见。
1: 拜拜。
0: 好，拜拜。感谢我们这有机会投给你吼。根据我们的这个有三天五折，北单在十八点运货呢，这个有的是花三天时间呢。啊，淘金，我早上就讲，哦，啊，你常常来买，啊，食到安怎？啊，就讲啊，我食到足好个呢。都即卖呐，有滴咧犹太都嘛要大做，他真好，爱意和红心伞，因为都他是阿要钱呢。啊，所以亲像咱老夫看呢，伫电台听，咱嘛敢看到对人都真清楚。尤其即卖活动嘛，同款呐，咱即卖已经月底啊吼，啊月底就你话咱就要做杂志咯。某金额公司的产品在哪买着了？六千块诶，吼、哦，无论你安怎加，咱就是以金额来算，吼、哦，当时做伙买，啊当时一届买，做伙买你若有满六千块呢，会记加送一盒卡号金。卡号加即下就是要恁听回讲哦。卡号加第一只确实，互你有感受讲哦。你有骨疼呢，卡骨吼，关节袂自在咯，手也袂悬咯，哦，不舒服呢。你第一只你有感受哦，而且卡号加价格还比较保养，啊，真正袂歹呢，啊，食到真好呢。哦，你是你食保养诶，平常时就是照起将来。卡号加有咱真侪老主顾朋友伫买。啊！第一食着卡号羹，英国又买着带骨骨，软骨、硬骨都会翻过，都会食。啊，咱是做迄个粉粒棒，啊，所以爸爸妈妈建议 伫食饭饱，食饭饱后呢，来吼，伫食烤好加一粒，再过过一粒，安尼就使用咱了胃肠吸收。哦，这伫咧互胃肠吸收，就表示讲吼，食落去，等下伊就会消化掉，啊，胃肠就甲吸收去。哦，你体会看卖下咧啦。都咱脑有回了后呢，会目睭较歹、较疏，啊，过来就是咱的筋骨头问题啊。其实筋骨头无好的人足多呀，有当时啊，讲做个困困很容易，迄个影响我的脚掌寒冰完倒袂好诶。啊，啊，正刚好牵来到脚也无落行，无倒到门床呢。即马爱关心关顾，尤其在秋冬天。秋天演变要到冬天寒冷的时阵，我一冷落吼，经路行冷啊，啊一冷落，会迄个脚掌交腰遐到无啥会调，我一边啊，都酸掉啊，哦人艰苦啊，啊所以有加上一下脚后边，可能来体会，可能作用看卖，啊你都脑残的吼，你就是食饭饱，食早午一粒，哦一单就是两粒来做作用啦吼。啊，你讲我都有手术过，知影啦，有买哦。啊，来互王先生，啊，你来照顾长者。哦，你若有食菜钱的人，我讲我较当无见啊，食早两粒好无？可以，但是你的水分拢一定要加啉，因为咱的水分加啉，会在帮助着你所吃的这些身体，哦，也白血球，所以水分是加啉好的。啊，咱这样子。

就再会咱们。

Nothing can ever whisper.

起舞跳的节奏。

0: 所主讲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庆丰，公司的电话是0979-9091-93，0979-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叶佩妍所唱《天灰》。
1: 这个出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琳秀才阿姨。秀才阿姨在讲哦，艾琳，哦，那时候等来一个头两粒大，我想弄啊，阿妈好啊，阿妈听阿孙不是在看着孙说，哦，我无你大家啦，等来吼，安尼。我讲你是几个孙，伊讲五个，吼、哦，咁要变大汉，要变大汉算来吼，啊，第一算吼，哦，那哭了，规个都要哭，笑，怎么笑？一定的啊，哦，不过乱一家无见啦，哦，迄位阿公阿妈讲哦，我即马就较爱煎，那迄家里是第一时阵，哦，吵落去，我咪吵到疼，袂啦，阿公做工哦。啊，平常是无人来擦，啊擦擦哩吼，嘛是唔无同款感受。咱真侪爸爸妈妈今日较无闲吼，啊你呐，总共有打电话来，啊我甲你回，我同款嘛是等者伊陆续会甲你打电话把紧。你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啦。啊我呐，总共要叫人甲你送产品，再拢个头家吼后礼拜去呀，连休假期。公司员工嘛拢休困呢，吼我母嘛无在走药局啊，啊所以拢爱熬咧白起熬，吼、哦、所以你头不讲食嘛无啊多，就是进前伫咱的电台讲，我拢有甲许多好朋友讲，你若看身体要无啊，你都爱接受者，吼、哦，都你较量无紧，袂当讲常常无讲食无讲顾啊。有的人讲加一个过年过节头中风啊，有的讲加一个过年过节哦啊。啊，当然吼，对他不舒服，人艰苦，上病院。该保养物件吼，咱该接受些较好些啦吼。啊，那出门的拢爱拖到后礼拜去，靠讲上到有桥楼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我今麦要来报新闻啦。叫好听来讲到，这个花莲的报道，花莲过去有真侪残肢超人，就是主动吼，也就因为车嘛，他计会降到三公，家家户户到三公，迄种温暖的一挂吼，做法。我当然呢，迄种是花莲变色族，让人拢知影，他有比较这残肢超人，也就因为也就这个脱兔。哦，也着迄个青马去共斗三共，时间一过总是遮尔啊紧，功课已经真甘满一周年啊。花莲县议会啊交在地的迄个团队吼，功课做马仔，就要在功课乡来举办着，行过迄个六股来，拄着跟功课感恩生活节。一个刘伟叫做陈培宇，伊三块文在北康桥教授，刘伟报昆奇在施压施加这个压力，也已经造成车站停车场管理公司固执无爱做问题。花莲县的县长张俊表出来证实哦，报昆奇打电话施加压力，停车场新包厢管理处袂当做问题啦。啊，当时华联管理局长张俊也伫面讲吼，伊报昆奇是做出来的，啊，对此报昆奇伊本人伊不做任何回应啊。啊，但是这个国民党伊议会党团有出面来护，伊保护这报昆奇，啊，就使伫讲话，就讲着吼，这两位陈培宇，啊，佮华联管理局长张俊。啊，恁卖讲什么代志吼？拢讲这个报昆奇吼，那煞最恶人破。你无停开进步就恶人讲，哦，叫人爱讲几人智慧失礼啊？到底是什么人哦？讲白菜的， 当有的人就是拢爱有证据，啊，有的就讲电话尔，有的看到人讲尔，啊，要就提证据。哦，所以，即马人拢讲公道自在人心，有就有，无就无啦。这是最终有信用的人，啊，若无信用的人，一讲有，一讲无，第一线甲暗公顶大线条，嘛是无啊。哦，所以爱讲交有公信用的人来讲，啊，若无信用的人。其他你讲有我讲过，你看大家都在录，不辛苦啦。所以，因为大家都有关系，辛苦。

0: 是一年只是三十零下多留下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在喝酒的时间也差不多，这时候呢不可惜他还是有点点不稳
1: 啊。这里我们找有一个姓鬼查甫的啦，
0: 嗯，找到是第一号嘛，
1: 到了银行的解读我讲好做有电存的部分啊，有存钱啊，啊欠钱我欠够多钱，给这个电存来底。啊，妈妈失地啊，伊才知影讲来这银行啊，借钱欠啊，借钱嘛袂响啊。啊，就有伊后生看到失地，妈妈讲要借领钱，啊，银行人员到尾通知着警察，啊，原警察甲讲，伊这妈妈吼，看起来是温存，无落沟通的能力哦，逐项拢唔知，啊，目睭也硬啊，甲问啥也袂晓回答。哦，阿甲问啥啊？讲东伊讲西，阿甲问讲你要领偌侪钱，伊嘛拢唔知，阿就感觉讲怪怪啦。啊，因为警方听讲伊拄着诈骗集团啊，啊要求赛过，啊提出证明讲，哦，你们如何代理这个服务来什么？来讲吼管理着服务，也是到物件。哦，啊那无亲像伊。你嘛爱讲有啥物干货，或者个证据啊？啊，姓郭的查甫诶，警方讲爱要求提出一个证明了后，我无啥理啊讲啊。哦，讲可是对两个警察吼开始第一个聊得好，啊，到尾面真侪真侪用台语讲话啊。啊，两名警员为了阻挡阻止，哦，竟然伊继续伫遐骂啊。啊，到尾一个警员看讲，哦，这个人一直失控啊呢，一直骂，一直吵，一直叫。到尾要去到头前，大家收场的时阵吼，啊，迄个姓郭的查甫却用右脚一直来撞这警察的下体呢。哦，一直讲撞，啊，下体就是查甫通常的所在啊，讲撞到下体查甫人迄正面吼，迄个重要部位讲会做有受伤啦。啊！伫看到受伤这警员，事后有严重控制性为查甫的妨害公务，还佫有伤害罪。根据南投地方法院从性侵查甫来起诉，啊，性侵这查甫在南投地方法院经过某审理，讲有罪啦，啊，确实有影有个杀啦。啊，我看到这案件吼，伊无出庭啦，啊，我判定呢。这个冤情在处理事情，你来交代呢，还搁来查，或者行为先在公布啊，妨害着国家公权力，还搁来诬告被害人，哦，达成着合标，啊，即马在判刑，依照伤害罪嫌判处有期徒刑三四月。其他，啊，你若是讲好生查囡。哦，你要带妈妈去解决着一寡公证事呢？伊一定嘛爱讲，会互对方银行的人知影讲，你就是个后生查囝啊，也是妈妈当年啊，种种遮问题啊。啊，妈妈逐项拢唔知，啊，要安怎讲去甲妈妈欠伫银行，带领南投分行的钱？哦，你要解决吼，就是一定啊本人无唔对啊。啊，即马有个人就咱年纪了后，什么啥？到脑的退化，啊退化有的人搁知影，哦无足严重，啊但是有的退化搁非常严重的嘛有呢，有的袂认识家己的后生查囡嘛有呢，哦所以啊，当那误会吼，讲到衰退，退化加减嘛，但是呢，在某部分，咱嘛是爱斟酌着讲家己的时代人吼，那有滴照顾迄种温暖。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在新闻，就咱也讲到这是外国报的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到美国进行迄个国事访问。

0: 唔使去送餐，唔使去存餐嘞，拢是心里就地较喜欢的，迄个有味啊。在这个过程内，全部和迄种食材在最上面两口的，中国外长王毅，加个外交部李定书长孔磊，伊两个官员有看到，看到讲哦。啊、这美国的军人安倍探听到底是在捡啥？啊，是安倍探听有垃圾吗？还是有什么物件吗？军人竟然趴底下在整理啊！啊，有什么事先无整理好势？啊，就一直人去石秀田都要行落啊！啊，他大家在整理，我感觉讲不可思议哦。所有所在过程哦，那都是徛在。这个机能后面的中国网友啊，还有外交部的李秉书长孔磊都看出来，他这张片说一点哦，是在美国社区媒体当中一直传播，甚至说这个网友也在批评，以这种思想哦，优顺军人的尊严，实在感觉说真正常呢。民主党政治人物，他有进行有政治入国官麦斯拉斯一个联动。美国军人伊无选择在马祖独裁者徐永新的命令当中来做些躲避。哦，所以你要看，各行各业拢辛苦的啦。这军人干是讲在军事上面，你做好势就好了嘛。啊，只嘛讲含。习近平交川普要来见面的时阵啊，啊，在啊，伊食个过程当中，若看到垃圾啊啦，迄、那个地毯吼，或者个毛病啊，啊，你可能要赶紧处理。说明有当些前军吼，确实有真有责任的咧，加些板头形状的，啊，就是有迄种抗议的国家迄种精神。这这一块是咱们在前两晚有状况的，就是。这样子呢，阿妈就看，他竟然拍到那个军人，只要你在秀山面前，阿哥让人拍的，哦，看起来无像军人啊，啊，所以一般在是应该是穿只军服做的，哎，比如说军人在被拍的安在看监管，哦，做鸦片，红的亮的，阿看就是无在乎看去，所以我在一个叫人人的思路，真真真正常。我们不可思议，咱来唱歌，咱来欣赏这首日本歌曲。
1: 这首日本歌是日本作曲家松下幸太郎。

当下哈，郭大姐哈，她伫咧了解着公信三品，我即马刚想好者。郭大姐伫讲，我想要来买烤火鸡，啊，因为查囝哦，厝家袂管嘛，啊，来食烤火鸡食看卖。你若要互公司介绍食，就一定爱伫我遮咨询。啊，你若讲迄个做着无方，啊无方，我就做无方指定着做。到时咱公司人接啊，要介绍伊有够诶，啊够伊就甲你联络，啊联络吼，较少一捆甲你送，也是讲你过客。啊，因为拄着嘛，早日哦可能爱联系，爱几日工啊哦，吼几日工，我就从你送互你只后三天，通去到着做啊。啊，对，若搞时阵才联系。咱亲像他都有听案例伫个讲，满公司一单品买满6000块，6000块公司自费买，无论讲你进价什么单品，安怎买拢划紧。好，你着尽量闹到，就是去上食烤好听。啊，其实吼，咱个烤好听是单品名，无是家己保养着它。有咱全身骨筋骨络。哦，腰骨、手骨、脚头骨、骨头筋络，你食烤好羹，了解骨骨。烤好羹脑骨的部分，吼、哦，会疼拢是吼爱食烤好羹，袂疼，你食解骨骨。有人讲哦，我骨头疼甲骨头其实是袂疼，骨头就顶强强、顶酷酷。哦，骨头就是亏欠代志，你骨头也弄掉啊。哦，骨质疏松吼，啊，你来这砍爬，啊，唔则讲，会讲，哦，有诶讲跋倒去吼，啊是去弄掉，啊是去车祸，脚骨吼断去啊，啊是讲哦，骨头去擦了，啊，这叫做顶骨的部分，骨头就是叫做顶骨的部分吼、哦，这就是要了解。哦，有诶讲，我钙质流失真严重，爱啉咖啡，真爱啉。啊，有诶已经更年期啊，啊，有诶出现到颈椎啊。啊，咱拢想讲老啊退化，但是你就是补钙钙质补咧无够，然后你诶钙质先会怕骨啊，啊骨头嘛较含少怕骨，啊迄危险。哦，你唔通叫白对白对就问题较侪，啊，咱就是平常时爱保养。啊，保养咱爱来强钙，哦，好，咱的骨头会平坦啊，啊，骨头无亏欠钙质啊，行行的像酷酷的类，啊，春秋好好归耍，安尼吼，两下叫做保养。只是平常时就爱做起啊啦吼，啊，所以即卖有特别送着一盒烤火鸡，互恁体会，若无清楚怎么联系，当相互搞清。

谢谢，感谢感谢，刚才是个朋友经理旁边收听社会现场的节目，有收听一点钟时间也已经过一半了。咱即卖是连休假期吼，啊你若要出门，还是讲吼要去佚佗，拢是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过回来吼。啊，等先到一点钟好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五点钟朋友，请继续旁边收听，感谢。

Thank you.

0: 着回程美丽回路，数着回路永生的长路，家家就归思有前路。FM 88.7，回程公道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政策局的三分局黄振兵，欢迎你。假民事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民事诈骗，查你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供卡。遇到类似情况，请冷静、不信、不听、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一周今天开始 FM 88.7推行公布电台。
1: 中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三强内泡，浓缩诈骗机械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零之间，再泡500cc的滚水，准备落去饮，安尼就会当成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寿、少少病痛。因为咱长期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保持咱的身体型十足。将甲七代三强双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三强双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三强双之间，多谢，谢谢。
0: 伟山伟树伟哥。

0: 准备故乡。
1: 除了官方的语言，也是个人电话所在的产地，我做到时间的事，把你来吃一个。这段真是在四十点，你都是在是阿东发的电视，飞行广播电台。
2: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3: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通过量。他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节制，遇到事大人一定要守孝。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比较，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来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永靖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来讲一段狗仔报恩的故事，这段故事有若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清朝乾隆军的时阵，山西省南门外有一个孝子，伊的名叫做周文秋。周文秋伊平常时对待士大人是真友好，可是因厝的家庭是真清寒、真善食。虽然周文秋已经是19岁啊，但是还阁也未娶某。周文秋伊8岁时阵，老爸就来逝世啊，伊的老母是安尼含辛茹苦，请养伊大汉。这阵周文秋已经19岁啊，也是先中大成人啊。可是周文秋老母身体已经真衰弱啊，时常在大病。周文秋伊是非常的关心，伊关心因老母的身体。可是伊家庭真善食，干阿要食怎啊较好诶，都已经无可能啊。这款的情形，那在40-50年前有真侪人拢体会得出。那就菜脯含鼻腔含好食，就算是真好啊。那当迄个时阵是清朝时阵，有一天周文秋的朋友送一只狗母，这只狗母也已经有心啊。周文秋伊就甲伊老母讲，你的身体是真虚弱。幸好这只狗母那是生狗仔仔了后，这只狗母我才抬来填补给你吃。听讲狗肉是真补，伊的老母听着伊的囝讲要抬狗填补给伊吃。伊就甲伊个囝讲：戆囝，狗啊是灵性的动物，狗啊会报仇，狗啊伊若看到主人过妖怪，有正只狗啊正守忠守义，会保护主人。我的身体虽然是正难来讲，但是叫我食狗肉，我不忍心。伫迄一天的暗时，伫困的时阵，周文秋的老母梦到有一个老妇人，手牵七个囝。来跪在伊的面头前，要求文秋的老母要救伊的性命。文秋的老母讲：“我是一个负责人，我才有能力通好救恁。”迄、那个老负责人讲：“有，干那你有法度通好救我命。”伫过天光的时阵，文秋的老母伊看到迄只狗母也已经生7只狗仔囝，伊心内底想： 木鬼三年所做的面貌，这个老实人人就是这只狗母，这个囡仔就是这七只狗仔仔。伊赶紧从三年所梦到的代志来讲给伊的囝文秋啊听。伊讲文秋啊，唔通太高啊。文秋爱讲阿娘，可能是你身体卡死，心肺无够。人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甲看，参像我身体痒痒，我都未安乌白面梦。少年人拢比较是较铁气，较唔相信这套，唔相信是鬼，唔相信。而迄一年，伫困的时阵，大文秋啊，伊梦到啊，伊梦到有一个查甫人，牵一个妇人，佮牵七个囡仔来找文秋啊。迄、那个查甫人伊甲文秋啊讲：“文秋啊，你会认得我无？”文秋啊，甲看一个人讲：“会啊，你是我的老爸啊。”文秋啊，老爸讲：“你会认得我上拜过，那安尼，你千万唔通太高步拜七只高阿囝。即阵来徛伫你面头前的，就是迄只高步拜七只高阿囝。尤其迄只高步，我是你顶世人的老母。”文秋啊，感觉真奇怪。文秋啊，伊讲啊，我顶出世的老母，才来出世做狗啊。伊的老爸讲，这讲的是鬼头神，这是因果循环的过程。你顶出世的老母，就是半路去出家，伊下发地名。后来因为身体虚弱，食菜食袂了，听人讲食狗肉真好，讲食狗肉身体会壮。你顶出世的老母，就是过界去食狗肉，伊不修千金。所以死了后，被打落阿鼻地方，万一要出世做狗啊，就难逃。像知影是来出世后，伊变出世的正气，你都想要解开。今仔日我特别来甲你扩张，希望你唔通太高啊，才袂去受过报应。第二天讲的是从文秋啊，伊感觉真奇怪，伊就将当年迷茫的代志讲给伊老母听。伊的老母讲，咱信其有，唔通信其无。我大兄迷茫着，即阵你有哪忙着啊？咱也是好好饲这几只狗啊，担一声害啊！人都用用，都食袂饱，即马我爱饲几只狗啊囝。但是文秋爱想讲，这只狗母，伊生出是个老母，只狗啊囝就参像伊的兄弟啊同款，所以就有那尽量去甲伊照顾。有一天文秋啊，伊要出门做工过啊，真奇怪的代志发生啊！七只狗仔有三只来砸伫门口哩，有四只对文秋啊互甲砸掉哩，无爱放。文秋啊感觉真奇怪，我当时都毋捌安尼啊，今仔日是安怎样？所以文秋啊就讲：啊，恁是无爱互我出门去做工过事无？七只狗仔有联想，佮参像会用同款。文秋啊，伊连续三次要出门，拢是去互狗仔甲砸掉哩。文秋啊，伊想袂出原因。之后无爱出门做工课啊！伊个老母讲，咱一工无出门做工课，这有哪无要紧？咱会使来去买一挂野菜，来割一挂芋仔来食。文秋啊，伊就仰低头，准备要去割芋仔。伫这个时阵，这一只狗啊，过一岔路，伊就好像就真欢喜。狗啊，是安尼，一只拉到这么远，看文秋啊有回来无？那伊离先过远的时阵，迄只狗啊，佫会停咧等文秋啊。行到一个山边的时阵，迄只狗啊，对山边的所在一直呕，一直吠，哪呕是哪吠，哪看文秋啊。这款情形，就好参照叫文秋啊，用低头爱来伏看。文秋啊，想讲好，爱我骨，我就来骨。只骨三下尔，就听到“噗”一个一声，参照骨着石头同款。文秋啊，伊将土甲飞哦飞，伊发现一个翁啊，拍开一个看，拢是白人。文秋啊，伊想讲，伫荒郊野外山边有这款的白人，莫非这是天意要帮助伊的？是这只狗兄弟有灵性在斗三工的，伊白人哦呢，就转去讲给伊的老母听。伊的老母若想讲这是天要帮助伊呢，是这只狗啊，搭狗母来相助的。今仔日只狗啊，只会带文秋啊去乌鸡暗的敌人。文秋啊，自从得到只敌人了后，伊对待伊的老母更加友好，对着只狗兄弟更加疼惜。后来文秋啊，伊带五万位查某囝五金二千，伫山西省开一间十八店，生意有也真好，一家大小真和好，真幸福。我只奉劝听众朋友，唔通乌白食狗肉。因为狗真正有灵性，真正会忠心敬畏。

现在来讲油红，这里又要油性，它也同款。油红也油性，味酸苦涩，带热温阳。油红有两种，一种是土油红，啊，一种是石油红。土油红拢用伫外口，有杀菌止痛的药效。温泉水就是油红的成分，所以会当治疗皮肤病。石油红会当用伫内科，但是要过几回，要去掉油毒性。上摆简单的做法，就是将油红来烟熏，甲放伫煮啊大肠的内中，用酒慢慢过，煮三小时。结果石油红会当变大箭头，产生负面寒蛇。三药啊，拢食无效啊，连门火之前拢失去啊。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石油红，有时要有清肾回升的药效。属寒性的大肠癌，要散下流剂，用石油红，有时会当得到不可思议的效果。可惜咱中医中药，想要发展，想要科学化，但是无腐败的因素在支持，处处受到限制。工作是较济，啊，好嘞又较少。事实上，咱中医中药甲中药，人也甲人，拢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做。可是，面对子孙的咱，却用这份的作业，用来送给别人同款。双方都对中药研究出来的医理药品，嘛要甲好心命。俗语讲，外国的卖娘较硬，事实上，敢有较硬，到尾也会知影。也是有无相应历史的物件较好，医学若要发展，要靠别人的好物件加上咱的特点，这就是日日

中在世三个人上爱好的，就是健康的人上爱好的。有钱但是身体都不健康，不是吃痛就是吃得感冒，以后以前医疗好，这也真悲哀。啊，无钱身体都不健康，这也更加可怜。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神这个节目，除了发扬中医中药以外，就是劝身劝人做好代志，顺便把听众朋友解除身体上的病痛，会当做到人人身体健康无病痛，和大家有健康的身体来做事业，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阮老师阮许多人的心愿。我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用把阮达到劝身劝好的目的，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加紧脑浆，求真求实来劝。

0: 公告，
1: 俗话就是讲，四站那过去，年差；五站那过去，未买事；六站那过去，是你不如前途。不怪以前人讲，命食就无量。咱人那就四十五岁，身体那是不要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就成疾。但是那是大辈知影讲，去顾身体，也爱照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三个字啊，起床加点水啊，增加起来，增强运动练身体。但是身体较虚弱的人，除了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会健全养健。即阵咱做出片的增加起来，增强运动练身体，有增强下肢的保护体，运动练肌加适应度的运动成功。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补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保养，你拢买贵箱，贵家伙拢一个泡在里面。有啉过减钙七牌，通从酸性体的人，别人都是真欢迎，真好个酸性精，别人都是上好产品。只要你习惯了，你就会想讲买贵心的。因为人家讲，我食我不食，食食不定我，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缸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甘蔗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你等来试看卖。如果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增强甘蔗精。这是健饮健活络的神奇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唔讲过。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呀。咱的肝
2: 更加
1: 未使来灭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解过的肝药，乌黄乌波丹，这也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膏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解好，伊拢讲是便捷、便有效果，通人拢好落。一盒400粒，3800元，指定药房拢买着。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即代无妨我保单。好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光靠民安，富裕和平，这就是关键。马有人讲光靠正义，礼义廉耻，这就是关键。参照关键做官，伊就是守正义，所以需要来一定要做事。若非伊是尽孝之外，对国家行尽忠，所以需要来有来当做事。安乐方是私人。伊思想骄傲，完全大傲。伊家己思想无要紧，伊用家己的性命感化凡俗，唔通阁害人。所以伊若受到人的敬仰，到尾啊嘛是造神。今仔来讲城隍庙，城隍爷的手下七爷甲八爷，七爷伊的名叫做范无求，八爷伊的名叫做谢必安。七爷伊就是修行。啊，八爷伊修义，所以死了后有来当做神，有人吊拜。但无求甲谢必安因两个人本来是真好朋友，因为大合相结国分西东，但是因为约束，在满满年的七月十五日，中午要在满满所在的车边小等来会面。七爷范无求第一天大上到位。这一天风雨是真大，煞做大雨。这夜范无求伊唔敢走，伊知影八爷谢必安绝对是未失信，一定是会来。伊若是走，那个谢必安伊若拄好来时阵就找无人啊。可是溪水是愈来愈大，范无求伊惊起哦溪水流去，所以去落伫一块大石头边，但是水愈淹是愈深。到尾啊，范无求为着死神，伊煞来淹死。伊面乌乌，就是摸伫石头边跌落，而水一寸一寸慢慢来淹死的，所以面才会乌乌。今仔过来讲八爷谢必安，这一天伊毋是超过伊失神万来，是因为伊有一个青梅老母来破病，伊大先甲老母搬药啊，幸好药啊搬好了后，伊才赶去约定的所在，可是已经伤过慢啊。七爷范无求已经来阴时啊，八爷谢必安看到安尼，内心是真艰苦。伊知影七爷是为着修行，才会去而去阴时的。伊感觉对朋友真未得罪。到尾啊，伊又来调到自尽，伊自意去阴时地府陪伴范无求，为着自意甘愿来死，为着自意牺牲伊的性命。所以八爷谢必安。因为是吊刀处置呢，所以的罪证才会拖下来等。一个是修行，啊，一个是正义。城隍爷认为世间这款人真歹找，所以才收因两个人伫身躯边。虽然因两个人面相真歹看，但是因两个人是神。一个是有求必安，啊，一个是一变百变。不过那是要非非乱做，作奸犯科，要害人害人。要做了丧尽天良的代志，那是去害两个人当着，这就歹讲啊。七爷伊的名叫做范无求，有人讲唔通做歹代志去犯着伊，那是犯着就无求啊。啊，八爷伊的名叫做谢必安，有人讲那是身体欠安，还是家庭都未平安，去甲拜拜咧，安尼就会平安。

生这里油啊，是通过变猪油，那是通过变种个脆渣，干那用淮山配合花粉、花白来啉，安度更好啊。原来是使用淮山来煮咸糜，淮山这里油啊，伊营养价值是真高，未热、未燥、未冷，是用作不合人煮过的好药材。今嘛，咱都来研究淮山伊药性甲药效。淮山伊个正名就是山药，是秋季的一种。淮山伊个药性是甘甜。淮山有果皮是果味等中间这个功效，但是脾胃无好人，要果脾胃，要果味等，会使使用淮山、莲子、茯苓、黄芪这四味药啊，来定脾道。这是正白素形脾道汤。时常吃素心汤，伊个药效是妙不可言，不但会过脾气，伊个营养价值不能正高。若是身体虚弱人，这味是相当好用的好药材，不过爱时常吃。但是通过病人用淮山、杜仲、青皮、石斛、五味子、冬虫、碧海这几味药啊，合作好来治疗。真正会当根本治疗，用砖、用浓缩药粉，还是炖药草，拢会使。若是通过当好朋友，这个盐粉你要记起来，这个芋头经盐过真侪人，效果确实袂歹，食侪身体过会用。自然通过当都当医好去，若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先看。

油啊是结合的主油，结合油油性是当天，结合是主用用上人心祭坛定法先量爱的女士的油耗。咱用一块一本书，有一个养分叫做结合固金汤，专门的治疗大寿什么骨密伤。以前经常讲的伤寒论，有结合佛教汤、结合心地汤、结合夜明人汤，或是出结合除了有安神的药效以外，佮有清凉退火、强壮身体的功效。治病用药是千变万化，出上到有效来用，这叫做上。

0: 性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就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

家己好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丝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会啊无目睭。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无红无保单，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无红无保单的内中有无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肝部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无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火的肝药就是五红五保丹，一罐啊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那是你强肝、过肝尔，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浓雾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来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保养，请大家多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红莲灯需要金油站，玉窑依孙有靠我，我今当靠难相亲，今日归入二弟后，我反复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市请加02。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先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华语广播电台。
1: 阿妹，你怎来啊？哎，这个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地毒足上重的，尤其误会引害囡仔是当地毒的高危种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带这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关键数提供。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真情，永远平安无分愁。这个敢若听地名，就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情第一大城陈氏家族。一位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礼拜和本地保育人相拍完结了后，即将伫咧江淮永靖甲保新，为着和保育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保育化，慢慢啊放弃伊个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保育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在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就时常学永靖人来讲话，永靖也变闽南变变。
7: 为滴南投民间腔，东声上鱼地鱼，上盖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声鱼，好像像北港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将进士将书出版，台历酸甜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酒温能健康贵用，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身节俭，遇到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很快乐，都要会晓自强。不能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就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来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

国的高兄弟，连英国的少年王妃戴安娜，都有那火车高兄弟赶紧装，甲国家出车祸来死去。即阵咱台湾的高兄弟做法手法更加卑鄙，因竟然用科学的猎命法偷袭人的私生活，连人在做迄款代志，伊嘛把人吸起来，然后甲提出去卖，才证书作弊。尤其是独家报道，因为着要让因的周刊有销路，因竟然想空想空，竟然伫人的房间内偷装一种真细真先进的猎鹰机，将恁女人甲男朋友在约会在做迄种代志的剧情，甲人吸甲一清二楚，连声音都拢录甲真清真明，然后甲做成装碟片，伊若是买一本书就送一个。一方面是在赚钱，啊，一方面是为着书画的报复。这款报复，这款的旧礼法，已经受过要求过。咱民族传落来好道德，温恶扬善，甲素人生路的宽容心，拢总无了了，拢总去了了。参照十字下这款要求过的做法，讲什么是新闻自由，讲什么是言论自由。讲什么百姓爱有灾的权利，讲什么公众人物都要公开一切，真正是观察的也是走的公款。人讲技术不弱，不是伊人。虽然人有输这个欠点，但是嘛唔当用这款要求波甲人公开，因为这款媒体的公开法，唔是全省人知影尔，连香港、大陆，甚至世界各地的人，拢总会知影。这等于是在地基与死地同款，以后人要用什么面目来见人？除非是有那真正聊落去，要拍 A 片，参照日本患到艾滋同款，咱台湾爱制定法律来制止高兄弟，因为咱台湾的民风无需要这款外国人的粪扫，咱台湾人善良、宽容、有爱心。那参像英国、香港这款高家队的做法，咱台湾人绝对唔通去接受。

即阵的时代变迁是有够大。较早的人勤俭打拼，嫌长命短，唔敢食，唔敢用，好不容易才属我一个家庭会当安稳，会当好过。好不容易存一撮钱，会当来买一间厝。可是即阵的囡仔思想拢总无同款啊！会晓勤俭的，人会笑伊对袂着时代。因为讲人生爱追求彩色的，因为讲人生苦短，会当享受就爱尽量享受。有影，人生真正是爱追求彩色的人生，但是彩色的人生嘛，同款爱会晓打拼，会晓计划，毋是一味在开父母所留落来做善。彩色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毋是一味开钱讨债的人生。那是一个人，伊一事无成，伊无山小路用，就是有财产通好开，这根本嘛毋是彩色的人生，这是无成就、无光彩的人生。俗语讲，爹当轿，阿囝坐轿，即阵在坐轿的囝，敢真正拢未去体谅伊的老爸当年当轿的艰苦。

我有一个朋友，伊正到算股票，伊一生干那算股票是赚真侪钱。人别人算股票是了结果，但是伊是赚大合结果。人讲伊的第二名真好，出世要来赢股票钱。但是有一次，阮在开讲，伊讲出一大堆的股票金，什么股票基本面、政治面、经济面、国际观。什么股票的线图、黄金交车、死亡交车，什么月线、半年线、一年线，什么买买卖股票，爱判断正确，爱心清脑明，爱眼睛手快，不是有赚就买卖，了钱都不愿走。我听伊讲一大堆的股票经，莫怪伊的股票伊会赚钱，因为伊真正真用心在研究股票。伊所看过的股票书是有够多，人讲行行出状元，真正是做唔到。我跟你讲，做股票爱心清脑明，这绝对是百分之百正确。不是干那做股票爱心清脑明呀，就是咱在做生意、做事业，也是吃头路，咱赶快爱心清脑明。连读书、练家需要心清脑明。因为一个人若是身体无恙，一个人容易生病，还是一个人肝不好，你但不管感觉前后到明到晚，因为你感觉疲劳、加身无完全、无力量、无精神，那看起来你是干那生股票，以致判断来错误，连有时咱拍电脑都来拍唔到去，连钱伫咱的日头前，咱都无费力去甲伊摕起来。有时咱真正会失去真侪好嘢的好机会，所以咱平常时身体爱顾好点，咱有法度保持心清脑明，咱保持有判断力、有气魄，安尼咱就会去落着真好机会。我迄个朋友，伊平常时是真够顾身体，伊早时啊，伊爱体操、爱运动，伊冬天人参、灵芝伊泡茶是三顿在啉。伊酒唔敢啉伤过济，伊若啉酒，伊肝药就过伫后面。就是无啉酒，伊肝药啊，逐工逐日在食，莫怪伊的身体正样，莫怪伊无病痛，莫怪伊心清脑明。观众的好朋友，无论咱在做啥物事业，咱的身体一定是爱用。所以咱平常时除了运动以外，就是爱改掉歹习惯，咱困眠爱甲顾好食。烧酒，咱唔通甲饮过量。咱经济上也是办会到。咱顾身体好药啊，就爱加减啊食，加减啊顾。人讲死红白是唔得着大乞食。咱该开的时阵就爱开，尤其是开伫顾身体，咱安怎开都若有计算。

0: 乡亲来进行掌声鼓舞。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大病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心或者是小夸失注意，会染着大病。虽然平常时啊，一寡拥有身体拥有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会关药五红五补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五红五补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互肝营养。咱的肝脏是咱改掉咱体内做累积的毒素，就像青菜、水果做累积的农药毒，就像咱饮酒过量做一个酒精毒。咱吃五红五补丹，体内霸道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来清好伊。所以咱吃五红五补丹，咱的肝会真用；吃五红五补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一条肝炎、肝病人，拢会当头头来好。五红五补丹会当降火降毒，一条五红五补丹的两招。咱所算的病治的药材，拢是剂量不剂量，这就是肝、破肝，两种是上个有功效的好药材。这就是五红、五七金、六十红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个有功效的好药，两种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度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五红五补丹。有五红五补丹伫咧咱的身躯边，补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天拢笑眯眯。五红五补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人若是脚骨、手骨来活动起，一定是找脊骨师傅。所以倒脚手是脊骨师傅的专长。讲到脊骨师傅，刷的一句就是倒脚手，连起来就变成脊骨师傅倒脚手。即阵咱民间有真侪真牛的脊骨师傅，因所用的脊骨手法，有时是比大病院骨科较牛。因所用的拍伤严狠，嘛正熟悉。可是即阵的脊骨技术一直来失传去啊！因为因无医术摆架，因唔敢用药啊给人吃。伫我读高中的时阵，有一次我走听见来挂报，结果脚出来崴着，出来抓着筋，骨修花来出轮。这个时阵是痛到袂行，不能痛到静起来。到尾啊，嘛是找各习惯的脊骨师。人手也是真好，伊安尼悄悄的、软软的，我吃一包药啊，尔马上就互你会痛，马上就好溜溜。那是这阵就爱一支挂念啊。所以咱民间有真侪老人，有真好真好养生，那是会晓的人一定要传互后代，唔通回来失传。

会，因为爱情的

家里一半，虽然幸福家里一片。

是咱台湾的民间，咱时常听人讲土豆含食，食饱未食；嘛时常听人讲食土豆较未老，啊，客甘食较强健。土豆甲甘蔗拢是真粗俗的台湾农产品，但是土豆甲甘蔗的营养价值是无输真贵、搁真贵的产品海味。那根据本书的记载，土豆又名长生果，伊的药性鲜灵润湿，香灵酥皮，营养价值是真高。有人未来灵水无够，那食土豆滚地卡。凉水就降降流，尤其是鼻土无开，咱食土豆会开鼻，会增进食欲。所以有真侪人食饭的时阵，拢爱配一罐的土豆，也因为土豆油营养价值过头高，所以少年人若是食过量的炒土豆，就比较较会生条仔子，就变成人烟条仔子真大圈。今仔咱过来讲甘蔗，甘蔗。伊个科种作弊，会毒入人数，佮会解酒毒二天。所以咱一工搭起一包仔甘蔗，会予咱个热量来增加，予咱个心脏较有力，予咱个新陈代谢会较好，大小便会加正通顺，连元气物来加较好。有人腰子变水肿，干那用甘蔗头买连电效回头。一天饮三碗，结果就从正歹个腰子病推荐来医好治，连药两剂三 plus 都消毒淡杀。人讲天下万物各有所长，是各有所短，天下万物皆有所用，只是会晓用甲未晓用而已。第二点，土豆甘蔗食饱未啊？食土豆是较未老，吃甘蔗会较强健。

0: 来进行掌声鼓舞。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白狗，看人亲像天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在过关斩六将，咱是破行拢未吃。一个做一个大将军，可是身体拢未做主。一个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一个做也做不来，听个音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心酸甲心碎，咱是心肝结石球。看人朝着米条苗，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做个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万的身体，会晓顾甲袂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疼。下身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查甫人硬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开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个青春丸，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

伫生气的时阵，那是稳当动算的人，人就讲伊是十二岁肉身稳当，因为肉身伫肝身一定是坚当，但是世事是多变化，就是世间说，真少有迄个稳当代志来出现。凡事两难，只得靠势，靠势就会被势所误。人讲知势必做英雄，知势来不知人。什么人稳当当选？什么人稳当中奖？啊，什么人稳当会成家婆？这拢总无稳当。敢若十二月天的肉汤是稳当的，平常来其他嘛是稳当的。

有当啊吃的人的感受，有这个少年人以用的身份，不讲老人爱看病爱吃药啊，伊根本就未去体验老人，伊已经老啊，伊那种落伍已经退化，伊气血已经枯衰啊，伊各种资源拢将来降低啊，人讲体力是无边。老人有好东西，那是少年的时阵做无好事，伊食老霸气壮身，当时就拢讲到位。但是少年人伊身体是怎样，伊真正无机会通去破病。基本是因对囡仔开始就体质命弱啦，也是有免疫力关键的人，伊就会感觉疲劳亚衰，伊就会感觉无关系无精神。老人身体老化，退化，这都是事实。那是无去照顾身体的老人，未晓顾身体的老人，一个月一个月是老到发觉，伊不但会生病，伊的脚会无力，伊目睭会一直模糊，伊耳根会一直痛疼，伊心脏无力，头壳会晕，伊的心脏慢咧劈搏出，小可行着路，爬着楼梯，就安尼喘气片，片片出。有的伊膀胱阁无力，伊会倒尿、进尿、进袂掉；有的是血压高、脚麻、手臂，伊容易中风。

摸透心底是摸白，摸透是摸摸歪气，心底是摸虚，阿摸透破气。伊个人生叫做空脚三年，讲一句较无好听话，就是伊个人生要过话不谈不话。所以咱做事一个人爱尽量互老人快乐，这是咱回报中落时分的上好机会。咱少年人千万唔通唔捌做事，咱一定爱知影老人的感受，咱一个人爱了解体谅其他人的感受。

0: 各位乡亲，老先生，感谢访问。
1: 有无为就是讲，有话啦，开口是靠之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话过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嗯，食八杯，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有人话啦。这是咱肝脏排泄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却得着严重肝病，拢是食中药来治好。咱中医中药上解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金针。所以咱即马若是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解贵不可用的牛黄。牛黄我不单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能够清脑、清脑、降胆石，这个交互作用，这个是让咱使用牛黄五宝丹做这个治疗。因为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中年人。当时的困眠不足，日行怕日睡眠，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上侪照顾，肝细胞无法度受损，所以渐渐伤害着肝脏，导致咱身体血液甲排毒功能。咱若是去用肝、恶肝、用肝病、爱食的肝病，如黄多多丹，一定爱买回来食。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也是有性命无精神，咱人的性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因为咱得着肝病，心情真歹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茶底的水。牛黄五宝丹一大盒四百粒，3400块，严重肝病咱茶顶吃。啊，那只是要讲工作。该大号，不去困农药，你该农药到。咱早食两粒，但是只是你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两粒，就有效啊。我们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0: 要红颜天，只要你有伤，若要一尊多高呢，莫兵同袍难相见，丢于鬼路一地好，我翻手血清点，可不是万物至尊的人，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救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较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关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23-2899，0991-123-2899。空中好朋友，咱这里是听咱的播报，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是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送出为定你一百分的奖状，9月14号在教育部优质频道温暖下面，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的内容教育部提供。
2: 将甲即代当强壮志坚，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强下手，人工甲零配件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的零志坚，甲泡500cc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强壮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三强双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三强双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三强总集结，多谢，谢谢。
1: 第三集。

0: 做保险的交代工作，将门诊工作来的是交大保险嘛。我将乐观如果是将宠物保险，这是一个背后优良公司，中间广告困难无公益。交大分行有边困难之后来查询，保险也保险管理，你看可不？
1: 武康康复新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武康中心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也拢相当的好。安详的道路拢不窄不窄，一边的文康小路由文昌的路区到北京，一路都是江南十二街，你在此听是西门广播电台 FM88.7。

0: 五三斤啊！
1: 哇，骨架了来唔放上头，
0: 骨头哥，
1: 你让我拜师拜啦！
0: 哦，
1: 是阿董，阿董在那来做好工，
0: 啊，那咱电的顶哦，
1: 是咱阿鲁的，
0: 电的顶啊，咱阿鲁的在给咱做好工，是基本服务的专线电话，
1: 空白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
0: 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各位老朋友，下次来。

0: 年假休四天，中秋节吼，安尼年假休四天，
1: 是啊。
0: 中秋佳节，大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
0: 心情愉快，大家快乐，
1: 大家拢快乐。
0: 对，我讲可以的哦。
1: 有啦，我知我听有啦。
0: 你不懂。重点，小姐，
1: 安怎？
0: 你听有无重要？是爱咱放上头俱乐部做做时段好朋友哦。
1: 嘿，
0: 大家听得懂。
1: 大家嘛听有，我讲今嘛阿伯阿妈，大家拢有时拢讲国语。
0: 有哦，今嘛我跟你讲，今嘛国语哦，拢已经无像较早啦。
1: 哎呐，
0: 我讲听无拢已经无对个。你像阮爸哦，迄拢今嘛那，我讲那超过一百个歌哦，要听有较少啊。
1: 对啊。
0: 超过一百岁啦，你那一般哦，你那八九十的，大家拢听有啊啦。
1: 没嘛。
0: 啊、对吧？八九十、九十五啊，迄种大家啊，对男的拢听有嘞，因为安怎讲你知？囡
1: 仔孙嘛，嗯，
0: 拢讲国语的。
1: 对啊。
0: 囡仔孙嘛，拢讲国语的，甚至包括吼，后生仔囝、家姐嘛，拢讲国语的。
1: 对啊。
0: 所以男女。木山啊，
1: 如木然，
0: 如木然啊，吼，
1: 看听目睭看，
0: 啊对啦，
1: 啊南部就跳啊，
0: 对，南部人咧讲的一句话啦，你若甲有才气的人啦吼，南州会你自然都有才气，
1: 啊对啦，
0: 你甲有能力的人南州会，你自然莫名其妙你就往那提升，甲你有能力啦，
1: 啊是啊，
0: 啊你若甲规间拢咧怨叹的人，你我能做法万谈
1: 啊？对，也是重要。
0: 哦，人咧讲讲对好心就去吃着错错的，啊，你若对着胖就去吃着蜜，
1: 对哦，这都甜甜的，
0: 对，这都是相当的道理。
1: 哎，对重要。
0: 你若讲我啊，为我讲，你像阿公啊，你人伊咧讲话吼，你莫讲伊阿公啊咧，一天去拄着人个朋友咧讲哦。无，我主要要提升我家己的智慧，甲我的才能，所以我爱甲恁做伙。
1: 啊对啊，
0: 因为哦，甲恁做伙，我才有法度提升。
1: 是啊，
0: 互你甲看卖。
1: 对，啊，这像你啊，
0: 人讲一句话了，人对方听个爽歪歪。
1: 对啊，这个为什么吼，拢讲建议讲一寡小朋友，
0: 会
1: 当加交一寡朋友，但是交这朋友的时阵，你爱去看。
0: 哎，佮有些人讲哦，你若交到好朋友，
1: 对，
0: 能力啦吼，
1: 是
0: 步步高文，
1: 对，
0: 哦，步步高升。
1: 对，
0: 啊，你若交到歹朋友是我。东西是男士去关，阿伯就是哦，规工啊，起头加一支啊吼，啊手推
1: 下啊，
0: 我阮下工迄你听无？起头一支啊，啊手推下还，啊脚前跳一跳啊，脚跳一跳好
1: 无？要，
0: 一脚跳一脚无跳，啊那弯弹啊，弯弹我小二斤加到你。哈哈，看一句看你有没完。
1: 无啦，再讲哦，真正这交朋友嘛是真正
0: 最重要。咱人人生的观点哦，交朋友真正最重要。
1: 对啦，
0: 你若交得好，真正会当带你爬上高上万楼哦。
1: 对，
0: 哎，啊，你若交得歹，真正我讲，人讲哦，你若较早讲。观念那么变，哦，观思想那掉你就随便留嘛吼，
1: 啊，
0: 思想那掉你就夹起咩？
1: 对啊，这个你像我咱今嘛我吼，就我这个保健的方式，
0: 啊对对对，
1: 这个阿伯阿妈恁阿哥有为观念今嘛拢足好的哦，
0: 有哦，我讲，哎，今嘛不比较早哦，
1: 对啊，
0: 恁那较早二三十年前哦，恁这时代哦，你讲你开钱都叫买保健食品来保养哦，
1: 是，
0: 别个恁出啥？
1: 嘿，
0: 没钱，
1: 对啊，
0: 嗯，我身体用啊那古的我去老的保养，
1: 是啊，
0: 我都无咧笑，我爱怕人哦。
1: 对啊，
0: 今外人无讲啊。
1: 诶，这上面。
0: 今外人哦，我讲伫上生活当中咧，除了食养生诶，食营养之外，也佫另外啥咧？啊，运动啦，保健食品啦，
1: 对，
0: 拢教你吃。
1: 对啊。
0: 哦，安尼会当哦，来来外外吼，拢爱顾掉
1: 哈。尤其今嘛，你看生活品质，大家拢加足好诶。
0: 冇对。
1: 讲真诶，以前有枵死人啦，今嘛我讲是支撑的啦，食了。想饱啦！
0: 今麦是食想好才中
1: 风的。食个土地啊！
0: 有影无影？
1: 真正今麦人就是安尼啊！
0: 你来看今麦人哦，你哩啊哦，三五个哦，去餐厅。
1: 对啊。
0: 你甲看三五个去餐厅，较早是咧食物件是拢食好清气。
1: 啊对啊。
0: 今麦唔是，今麦是食个贵的物件，佮中只做。
1: 咁一堆啊！
0: 啊今麦我来白吃，哇吃饱哦，好
1: 啊。
0: 起钱头头我来夹，啊吃不完哇。 对，那就变厨余啊。
1: 对啊，
0: 啊，迄就还佫囤足多诶。
1: 对啊，
0: 这嘛是造成着社会一寡环保啦。
1: 对啊，所以讲在今老话吼，拢食饱毋是问题。
0: 啊对。
1: 但是尤其咱今嘛生活品质正尔好啊，啊，佫刷落去有无要加活过尔有
0: 无？啊
1: 对啊。特别人拢会去求
0: 想尽办法。
1: 所以这办法要用心，我要严等我贵心。
0: 啊对啊，我重心不孬。
1: 啊对啊。
0: 世间是无重心不孬的药啊啦。
1: 是啊。
0: 哦，绝对一定无。
1: 对啊。
0: 但是会当延长到你的活细胞。
1: 对，延长咱的生命。
0: 对，会当甲咱延长。
1: 是。
0: 咱的细胞甲咱延长哦，比较较长诶。
1: 对啊。
0: 啊，咱就身体就较用。
1: 诶，对啊。
0: 啊，用啊，寿命就较长。
1: 啊，对啊。
0: 哦对啊，无世间是绝对无迄重心不孬的药。
1: 无啦，我讲啦，重心不孬哦，你像讲这个习大大有无？
0: 哦。
1: 又讲过一句话啊。
0: 哦，诶，对话诶，对话诶，习近平啊。
1: 对，伊讲哦，伊要食个百五岁、
0: 哦，
1: 但是在伊今来科技来讲哦，伊要食个百五岁，不是难处哦。
0: 伊这句话跟他去年讲的哦。
1: 去年，
0: 伊那边十个有无哦？邀请这个普丁无？
1: 嘿，
0: 哦，因为过一边那个诶金诶啥诶？
1: 金正恩啊！
0: 金正恩来三个大粒头的有无？
1: 有。
0: 啊，讲第一下时阵啊，结果讲了一句话啊，讲哦，今晚好啊保养哦，食个百号。
1: 百五岁。
0: 无啥问题，
1: 真正无问题啊！
0: 对啊，对啊，真正。
1: 是啊，即讲为什么？你像讲阿伯阿妈，咱你我讲我听一个阿妈话，是讲一句话，我感觉讲安尼拢唔对。
0: 哎，
1: 伊讲哦，我食到八十外岁，我那着去活化什么细胞？我讲哦，其实
0: 唔。哦，安尼唔对啦，因为唔对啊。
1: 因为活化咱的细胞，不管讲哦，咱
0: 时时刻刻都嘛爱活。
1: 咱的五脏六腑内底，我讲真的，你卖讲什么？卖讲哦，干那讲要活咱的这寡细胞少年。
0: 嗯。
1: 你活咱的器官。少年就是咧延长咱的生命。
0: 对啊，咱人会衰老，
1: 会衰康啊，
0: 会过旺，
1: 对啊，
0: 化病
1: 是啊，
0: 就是咱的器官衰退。
1: 对啊，
0: 啊你器官啊保持用，
1: 是啊，
0: 咱人得青春
1: 是啊，
0: 无病痛。
1: 哎对啊，
0: 阿妈较袂遐紧老。
1: 哎对啊，
0: 哦啊就是各方面就计状况就计足好。
1: 对啊，所以讲为什么讲哦，做在咱时代哇哈，你像讲哦，我甲阿东哇哈，我两个等于红万。
0: 啊。
1: 比比讲会所，我那路诶真正长工
0: 得多咧，
1: 多咧讲一句话啦。
0: 这是我咧好笑诶，人阮阿路人家讲哦，阮两个普通时咧保养哦，
1: 诶
0: 真正有大家迄个目的。
1: 真正诶啊！
0: 你无比较，
1: 是啊。
0: 你大家咧看，你看未出来。
1: 对哇、啊。
0: 但是当你呐出去外口甲共面诶，
1: 是啊，
0: 比较咯。
1: 对哇、啊。
0: 哎呦有差哦，
1: 你啊，
0: 差得多诶，
1: 哎对嘞，
0: 哎哦，这就是你普通时啊开钱开出来，
1: 哎对哇、啊，
0: 保养出来，
1: 哎这想你啊，
0: 哎那无各位许多朋友，近两三年啊，你唔再去听到人诶外口那咧注射啦，
1: 嘿，
0: 咧创啥话啊？
1: 对哇、啊，
0: 迄龟头吼，
1: 是啊，
0: 是百几万，
1: 哎对哇、
0: 啊，啊你卖用龟头，有些百几万对咱一般诶家庭来讲，我负担太大开未起，
1: 哎对，
0: 哦我听你讲诶，婚姻一个宗旨，哎我。最主要，
1: 嘿，九十岁啊，
0: 今年九十啊。
1: 但是你看，伊有成九十岁无？我跟你讲，行路有风，搁在人工车
0: 车。哦，安尼，你讲话搁食大声。
1: 对啊。
0: 我跟你讲，伊九十岁啊。
1: 对啊。
0: 你真正拢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啊。
0: 人是安怎嘞？有钱，
1: 有钱对。
0: 我讲一几年拢百几万来开。
1: 哎对啊。
0: 我卖讲多一个名啦。
1: 是啊。
0: 哦，哎。
1: 嘿，我带电话啦。
0: 哎，
1: 带
0: 电话啦。那个
1: 主意姓林。
0: 哎呐，啊，人伊九十。你看人的身体好耐用，
1: 啊对啊，
0: 啊来看人伊安尼一年拢固定大话万来开，
1: 是啊，
0: 来开了有诶，但是咱无法度，
1: 咱无法度啊，
0: 诶，咱无法度，咱嘛是爱做无普通我听你讲诶啦，
1: 嗯，
0: 啊，咱无分好也散，
1: 是啊，
0: 人有钱诶做一款诶保养，
1: 啊对啊，
0: 啊咱经济较无够，咱嘛会当做另外一款一套诶保养，
1: 比如讲人伊做一些保养，他可以延长寿命三十年，
0: 对，
1: 但是咱用在咱用薄薄钱哇，咱我都延长十年，
0: 对，
1: 我甲你讲真经，
0: 你都差偌济呢？
1: 你真系差足济啊！我当然延长个十岁，我讲延长十年啦。我比如讲，我当食个七十岁啦。
0: 啊，我延长个八十岁啊。
1: 延长八十岁啊，但是在这个八十岁，我七十岁跟八十岁这个中间，我嘛是过来保养
0: 啊。我过保养啊。
1: 我搞不好我当延到九十岁。
0: 啊，你都打我来。
1: 哎，对哇。
0: 咱卖存咧有钱人做一苦。
1: 哎，对哇。
0: 咱来当分期付款。
1: 哎呀。
0: 哦，这咱来当分期付款，啊，无你啊看。 这几年啊，全世界像韩国啦、日本啦、啊、哦，咱台湾啦、啊、医美啦、诊所啦，现在拢做事件。
1: 哎呀、啊，
0: 一撮去拢几啊万、几啊万。
1: 对啊。
0: 但是卖买免烦恼。
1: 对啦，这大哥就是讲、哦，
0: 听我的节目，我听挂在嘴边讲一句，无分好也散。
1: 大家拢在起。
0: 我不拢会想办法，互恁去保养。
1: 啊对啊。
0: 啊，恁啊，我那会当要互恁保养，恁人保养还是恁的代志。
1: 对。
0: 甲我是看天啦。
1: 这
0: 是
1: 呢。
0: 啊，我会当找到上届优良的咱的啊服务团队，
1: 对，
0: 咱、哦、的廖部长。啊、哦，来廖部长，你好，
2: 中国好，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啊，我为什么甲正在甲你邀请来？因为我看你做无用的。
2: 哈哈哈！你讲的比我较详细的，吼、哦，其实咱讲的啊，为什么头头你讲的为什么人讲啊，都我讲了，我再不用。嗯。你买新厝的时阵，你拢唔免去烦恼吼，牛啦、老贵啦、
0: 老贵啦。但是你若经过二三十年
2: 啊，老厝啊，
0: 哇，啊就爱想这问题
2: 啊。对啦，都每日我都买新的啦，
0: 哎，
2: 啊，无你就是爱维修啦。
0: 对，
2: 较早的人做个六七十吼，讲有够本啊啦。
0: 对，
2: 好多啊，讲七十讲古来稀
0: 啊。
2: 对啊，你若今麦观念，你感觉七十有够啊？其实你慢慢保养。
0: 对，我跟你讲，今麦七十想够输的呢，
2: 七十是开始呢。
0: 要咧，
2: 开始在享受啊，你。而且有半票
0: 呢、欸，我跟你讲诶，我一个卖五彩币呢，我恁怎啊来一个七十号哦？啊，伊也过咧搞到朋友啊，啊，我未使讲名，我未使讲名，
2: 身体依然正常。
0: 哎、啊，对，因为我怎啊来，我过来咧听我节目，我未使讲
2: 名啊，吼，卖讲台湾啦，吼，咱讲伫外国啊，那七十岁，佮传播佮生囝，
0: 哦，假衰啦，
2: 啊，对。不是咱新闻上顶头的年龄啦，是你细胞的年龄。简单讲，为什么咱来保养啊？你少年的时阵就那清楚啦，哦，你个安怎会安怎愈拢无要紧啦。
0: 不要紧啦，
2: 今仔有回来啊，你也想为什么你要食保养品拢食袂出来效果？
0: 对，
2: 别人买有效，你买那无效。
0: 对啊，这是一个大问题哦。因
2: 为你的细胞伊无法度吸收你只营养品，伊无法度送去个你需要的所在。
0: 还佫为你有其他只营养品在佮你的身躯顶还佫转换。
2: 啊，爱就无得转换啊！你可比讲你食好目睭咧，细胞袂吸收，伊要哪送到你个目睭？
0: 哎，
2: 你食高油脂，要哪送到你个油脂嘛？是细胞吸收嘛？
0: 细胞吸收才有法度送到地
2: 了。对啊，你讲我拢无咧保养，我问你哦，别人咧食个三顿，人咧稀稀巴巴食落是营养，人食个蔬菜水果是维生素，
0: 哦，
2: 人食个鲍鱼、龙虾、鱼个高亢
0: 啊，
2: 这种生血、生肉、生精，这个你拢生胆固醇。第三升甘油脂，第二糖尿病，
0: 迄种炖掉的，迄种无法度消化。
2: 我讲一个，做很新的品牌啦。台湾的水果是全世界种出上甜的啦，
0: 上甜。
2: 你去买水果，叫人食水果是食到内底维生素、矿物质，食到内底营养。你食哇，连食水果你就食个糖尿病。
0: 啊有影，
2: 咱是买水果的问题，
0: 不是，
2: 是你家己身体机能、细胞的老化。
0: 细胞老化，细胞转换拢无好啊。
2: 所以未来三十年。你来对啦，哦，咱咧讲二十二世纪开始啦，
0: 是，
2: 唔是咧看医生啊啦，哦，咱讲啊，我说预防医学、细胞医疗，
0: 有，
2: 把你的细胞挖起来，你能加活二十年，而且哦，是健康的二十年哦。
0: 哦，对，你那健康的二十年，这是真有价值。
2: 新闻正义卫生部有在调查啦，哦，咱讲余命啦，就是讲咱的退休了后的年龄啦，
0: 哦，
2: 即毛60%到70%的人的余命拢是咧。看医生
0: 啊，对啊，
2: 哦，你若讲20%的人，伊那啰做保养，退休是要来享受，
0: 对，
2: 不是我无法度做去用淘汰，
0: 嗯，
2: 我这就是你的观念嘛，你的观念呢正确，你即马开始保养。你退休的二十年是有三万岁
0: 啊！对哦，
2: 啊，你若退，你若讲即摆讲啊，我著退休啊，为什么退休啊？著做不起啊！
0: 啊，
2: 去工厂无爱我，叫我爱退休啊！这二十年你唔是有三万岁，你是伫北医内底游来游去。一天看无啊，我看迄个，哎呦，人咧曝光我来去高雄看，要带台北来高雄看，带台中来台北看。
1: 对哇，
2: 这唔是地车看风景呢？
0: 啊，我来外讲，你就是规间讲咧走找名医，
2: 啊，所以
0: 你就作贴嘛呢？
2: 简单一句。活化细胞，看那人开一年几百万呢？
1: 嗯、
2: 哦，人要做什么干细胞诶？
0: 对啊，人家一年拢开百几万啊！
2: 其他咧当用假
0: 啊！
2: 哦，你讲嘛不够一天开百外块啦！哦，
0: 那边啦，
2: 一天开一杯咖啡钱。
0: 喂，我你放心，有阮条保证低的哦，伊绝对啊，
2: 阿嘛是硬切啦！哦。
0: 哎呀，
2: 年轻的健哦，甲公司就这已经是公共公司在啦，看到一年卖两届，卖三届啦，现在一年这样 三五节日啦，
1: 对啊，
2: 现在我都出来，
0: 哇，起码变个这样没有，
2: 啊，那无你公司讲了钱啊，啊，我阿妈去拿那那嘛趁钱嘛，先回馈，
1: 阿妈想呀，不消，不消是贵三三，
2: 贵千倍，
1: 对啊，
2: 只要人卖贵千倍，你
1: 看对啊，各大个小厂呢，
2: 原料都无够，
1: 啊对啊，
0: 原料无够，啊，你小姑才贵，
2: 是啊，电浆棒啊，硬变变啊，我讲其实你唔感谢我咧，感谢李嘉诚，互恁食得起啊。
0: 李嘉诚是香港的
2: 啊对，
0: 卡称差得高，
2: 伊讲要大家食得起啦、啊，但是我即摆甲你讲，大家食得起了后，无原料啊，
1: 对啊，
2: 还食得起无原料的料
1: 啊。即摆世界通膨
0: 喎，这真正有一好问
2: 题。对啊，伊讲哦，我甲物件，大家拢食得起，今仔大家食得起啊。
0: 啊，做袂赴，
2: 人个原料是天然的，伊用的唔是迄个美国的呢，
1: 是，
2: 人用德国原料是天然的呢。你敢那位树啊，敢那位绿花椰菜，佮个种个苗，
0: 但是不要
2: 变时间啦。
0: 咱就无定有办法啦。
2: 哎，
0: 我讲，我唔敢讲量足多，但是咱就无定绝对一定，一讲话讲啊之后，绝对一定有办法加减挖一树啊出来，大家回馈者。
2: 对啊，过年过节啦，回馈二年啦。
0: 一年三大节，这算我那其中一大节呢。
2: 过节袂使骂人哦。
0: 哦，无啦，
2: 这是爱用抢的哦。比迄啰超市规模抢鸡能也佫较抢。
0: 阮这个节目吼，虽然唔敢讲真有水准，但是阮这个节目吼，绝对拢无咧讲咩。
2: 哦，男客是袂讲咩啦，男客最近我是知啦，你也够较管。
0: 李先生，你怎么讲这样子呢？
2: 你都唔知啊，阿董那个麦克风关掉哦，你娘的啊，大概跟我家存了几点啊？你的海外
0: 我有这样子讲吗？
2: 你是跟我讲，没有跟他们讲。
0: 我有这样讲吗？我今天还没讲呢。
2: 你没有这样讲，你这样说。
0: 我是跟他讲哦，保安靠我，你别恶管呢。哎，这是恁大人啊，定在做囡仔头咯。
2: 我讲你妹妹，卡真无搞婆婆，做你走红妹，拢阮这第一线。
1: 这是你啊，真正呀，你是。
0: 所有的听友有啥物疑难杂症？
1: 嘛，都找我呐。
0: 有一通电话就靠我家来。
1: 对啊。
0: 好听不？
1: 对啊。
2: 哎呀，我未使讲妹哦。
0: 无啦，
2: 无你妹我不走，我得我得走啊。你讲妹，哎，佮我妹，我就做艰苦。
0: 啊你那有外国佬那条脖子那公安的啦，我猜安尼用应该是不错。
2: 我来讲啊，非常非常的寒凉啊。
0: 啊，恁各位许多朋友，咱听节目空声老古了，各位许多，那想要看不用看去做对了。恁点了先加记号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哦，这个点呢，啊，我先家己第一只家己声明者，
1: 是，
0: 恁这个点呢，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甲咱南部，咱那南部的亲朋戚友，甲咱买产品哦，咱那寄到互你。
1: 是，
0: 伊个电话是汇文的电话卡互你的。
1: 是，
0: 唔是甲阮这个空白空空是无同款的。
1: 对，尤其你像讲吼，阮有这个服务团队，
0: 对，
1: 阮的服务团队要卡电话要甲你通知讲，啊，我会要甲你寄落去啦。
0: 啊，这个电话吼，啊，阮这个是无同的。
1: 我讲这个是挂在电话边啊的啦，
0: 你
1: 那这是挂在其他电话上的啦。
0: 这问题，因咱会知啊，咱金鼎兄，咱做高阳的
1: 金鼎兄，是赖大哥。
0: 伊讲有人卡电话，
1: 哎，就是阮外婆要卡电话，甲你讲吼，阮
0: 会确认一下，
1: 嘿，会要甲你寄落去啊，啊，你电话爱接。
0: 对，爱接又看到电话就唔敢。
1: 我无实在电话唔接啦。
0: 伊讲惊诈骗集团，啊，你个接
1: 是
0: 免烦恼。
1: 对啦。
0: 哦，爱接落伊，甲你讲话，你有买产品哦。要准备要甲你寄落啊！
1: 对
0: 哦，安尼所以哦，这点哦要甲你报告者。
1: 是，
0: 无你讲时间讲，安那电话来拢唔是空白空空，这支空白空空，这支甲寄号的电话是无同哦。
1: 不一样哦。
0: 好，安尼甲你讲者，恁太清楚哦。谢谢，感恩多谢来听听歌，听一首啊，后、哦、来一帆风顺啊，来，咱大家共同来收听哈、哦，空白空空，七里空，
1: 七能家。

0: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1: 好来，阿兰田军的专属电话0800-7100-2来，阿达用不出，这主要廖伯正甲讲，伊讲干那吃钱，
2: 还袂使骂人个哦，
1: 袂啦袂啦，阿都我讲，阮绝对袂讲骂，
3: 对哇，
1: 人老伯讲一句话，万无无万少，
3: 哎，得像呢，
1: 哦对哇，
3: 我咪拢等会等一句话呀，
1: 哎呀，卖讲伊无完了啦，我家己嘛足久无啊，
3: 对哇。
2: 你家想好大家在一起，但是原料做不出来
1: 啊，这就是安尼啦。那我主要讲有一套无两好啊，
2: 冇紧啦，系啦。
1: 你要烧，啊，大家烧钱吃，
2: 对，
1: 哦，啊，有迄个效果，啊，你若要贵，啊，就请人吃，
2: 是，
1: 哦，啊，就是啊，咱就咱来讲啊，一般是安尼啦，婆婆家庭的较多啦，
3: 对啦，
1: 好家人的较少啦，
2: 你要烧要优惠，都爱用抢的啊，
1: 好抢啊，好啦，好啦，啊，就最少抢啦，啊，你要抢，恁电话记好条，0800。好来啊，准备进广告。这支啦哈、，NAD 就是德国制啊，
2: 对，咱来讲的足青春呐、
1: 要吃好咱的人哦啊，这个器官细胞拢个活化起来。
2: 对，哦，咱讲病医即嘛，比菜市啊，迄个单位较济啦，吼、比单位较济啦，科病嘛，你个讲，所有你去看病医，所有的科目拢是啊，你要派去的物件
1: 哦，
2: 把修理个会用，你何里继续用？
1: 对对
2: 对，对啦哈，
1: 对，
2: 今仔日细胞医疗要甲你讲的是，唔是喊你派。派去再去修理，
1: 嗯，
2: 我你个物件用保持那新的卖好派去，安尼你才用得负责。
1: 哇、哦，你这是上好个
2: 呀！这叫做细胞医疗，过去20年来，这拢是用伫个干细胞啦。啊、今年的维护费用爱百外万呐、啊，
1: 对啊，维护一年拢爱百几万呐、
2: 啊。今、啊、你家先甲你讲，因为我这个物件全世界人拢食起、因为即卖人唔是要活到70岁，要活到90甚至100岁。后边这20年买下，你一直咧看医生，
1: 是
2: 都是唔是要单派去再修理？起码和你的器官会当延长用20年
1: 啊！啊，活化咱的细胞，
2: 就是这个 NAD， 以
1: 和
2: 你的细胞会当活化，会当再生。
1: 啊，
2: 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起码所有的毛病超过55岁以上，看医生的毛病，拢是因为细胞的老化。
1: 啊，细胞老化，你的慢性病就来啊！
2: 对、啊，这医未好，这是会甲你修理甲办好，要死唔死继续用俩。哦，对，我拍死，我讲话就是安尼啦。包括起码咱在讲的四大绝症啦，第一生歹命。
1: 啊、
2: 对，医好啊，医未好，医只是甲你乱去的所在记掉、挂掉、
1: 挂掉呀。
2: 拜托的，可不必莫个转移，莫个复发。
1: 对对对。
2: 今仔日你只要甲你的细胞活化，咱的好细胞对甲遐无好的变异细胞吃掉。
1: 哎、对。
2: 你就袂惊去死歹命这条路啊。
1: 是。
2: 包括咱在讲的失智。
1: 好、哦，老人也
2: 好啊，
3: 医未好啊，
1: 医未好
2: 啊。马英九今嘛等得医啦。
1: 啊对。
2: 哦，我来甲你讲啊，今嘛我来甲你讲啊，即医也好，国卡侪钱嘛，还医未好啊。因为你脑细胞已经死亡了嘛，
1: 是
2: 你今仔唯一一条路就是可以补充咱咧讲的干细胞，
1: 干细胞
2: 和你的脑细胞再生，你的记忆才袂愈来愈歹，
1: 对，
2: 和你的困眠才袂愈来愈歹，
1: 是，
2: 和你才袂出去袂晓好回来，
1: 嗯，
2: 再来咱讲的三高，
1: 三高，
2: 我妈妈讲三高什么无药医，什么绝症，三高都一个食药啊，食较好起，
1: 无咧，啊，都为你可能。几岁开始吃？吃到这阵，为吃20年，这吃30年啊！
2: 愈吃愈重啦！
1: 对啊！
2: 哦，医生嘛，跟你讲啊，要好哦，我是跟你控制啦。啊，那要好，爱靠你家己，靠你家己什么？细胞活化
1: 啊！对哦。
2: 你少年安怎吃拢无三高？你一顿吃两碗饭啊？我较早伫增加二成，迄做田阿伯一盖用迄大碗公，一盖吃两碗，迄等于即卖四碗啦。那有三高？
1: 对啊！
2: 即卖我跟你讲，四顿吃无一碗，结果嘛是三高啦。
1: 嘛是三高呢？
2: 哎呦，你的细胞已经老啊，已经腐啊！你食的物件，伊无多吸收，无多转化，
1: 是
2: 应用变笨手啦。
1: 哇，
2: 本地你提来啊？
1: 安尼办喏。
2: 三个唯一的好处就是，你今仔日较早少年，你有60条的细胞，你即马剩30条。
1: 哇，
2: 你个60条补转来，你的青春就转来啊！
1: 快速，赶紧甲补咱的细胞。 那讲诶，六十条、七十条，紧甲补翻头。
2: 你食诶物件都发到转变做营养
1: 啊。
2: 上尾啊一项免疫力。
1: 哦，免疫系统
2: 嘛，好做绝症啦。
1: 免疫系统足重要呢。
2: 红斑性狼疮是咧医未好。
1: 嗯。
2: 因为伊是你自体免疫诶问题嘛。
1: 是。
2: 啊，你要去家己公家家己嘛，所以就是食着对啊。
1: 对。
2: 哦，啊，你真专做事诶，拢会当食。
3: 嗯。
2: 为咱一年卖三届，到即卖一年只一届。
1: 阿伯阿妈，咱诶啊，足青春咯 ，NAD 伊是黄色诶。
2: 对哦。
1: 伊也是直接。直接那椭圆形的，
2: 这天然原料啦，两层膜一定的啦，
1: 两年的甲包掉的，所以伊为什么要用两年呢？伊就是惊叫氧化去，
2: 这是上界珍贵。外靠，你只要看到卡布西鲁的99%拢爱转换的呀。你今仔要食到德国唔免转换的，都是伫食。
1: 不过最主要伊是直接食，直接上高，
2: 直接食，直接吸收。你唔免食 MMM， 然后给你转做 NAD。
1: 啊对，
2: 我不介绍，我卖你贵什么？直接食，直接。NAD Plus 比较不
1: 方便，啊，这保护出去，那吃素食的人过会当吃，
2: 专素食的啦，
1: 对，专素食的。
2: 介绍我就无个拖白啊啦，你晓得袂？为八千起价八千八啊啦，
1: 八千八啊，
2: 对，为八千块三年前的八千起价八千八啊，
1: 较早清出来就是八千，
2: 对，哎，六十了八千，但我安尼啊喂，卖个货无够啦，嫌贵的卖贵了，讲拜托啊，我一年分啦，啊，咱今仔日只我就直接干脆啊。八千八嘛，未未够啦。今仔比较就是3300块，
1: 3300块。
2: 一工一届，一届两粒哦。哦，我就来讲，我就来讲啊。咱都一年三大阵嘛。
1: 嗯。
2: 过年过节才有优惠的嘛，直接无啰嗦，买一送二。
1: 哦，恁这
2: 过节嗰啲啊，你错过就失亏啊啦。
1: 哦，中秋佳节。
2: 对啦，啊就直接优惠哦，你有3300，你摕到几罐？直接是一罐八千八，你今仔3300，直接摕三罐。
1: 三罐3300
2: 一模一样的 NAD Plus 就青春
1: 加这个直销的成分产品
2: 一模一样的啊，
1: 三罐3300
2: 是
1: 六罐的，
2: 六罐
1: 是六罐是
2: 闹退化，六罐就6000，
1: 我就是顾母居然闹退化，
2: 我用到正地，
1: 我用我有
2: 三罐3300，
1: 我用忽然间的故事都可以用数学煞袂晓算，三罐3300，咱六罐是咪6000，
2: 6000六啦。
1: 闹
3: 我亲啦！
1: 哎，没
2: 闹，
1: 我喜欢老人痴呆啊！
3: 国六国六，我没有老人痴呆哦，我老婆别接哦。
1: 接可赚不喜欢了。
3: 对呀，我们6000就6000
1: 啊！
2: 没有啦，姐啊，
3: 我跟你
1: 说，你老人痴呆是我，
2: 你别在一直比三年前，一直比三年前的计数
3: 啊！
1: 有三年
3: 啊，有三年，
2: 下个月前的电话可跟今晚已经无讲啊！你是。我不理你请那个时阵，今晚已经话事啊！你个笑
1: 我。我去，我两个公公公鸡妹，我叫个家条保证工，恁两个公鸡妹，300万
2: 的，
1: 结果人今晚500万，
2: 500万唔咩？今晚已经500万啦。
1: 要嘛？
2: 你个比三年前。
1: 来啦，卖安尼啦。
2: 来讲啦，3300啦。我公司就是100桌啦，赔完就无啊啦。
1: 100桌啊，我讲
2: 100万尔啦。
1: 我听你讲无好嘅神，你600块你。两买两租，无你
3: 六百块就了。因为我讲欠的人足济，为着讲我不爱欠的，我要买两租。
1: 对啊，
3: 买两租我
2: 来讲
3: 六千
1: 啦。
3: 那他正他优惠
1: 的时候嘛。你是讲未听诶？这今日是什么老怪
3: 啊？优惠6000有啦。
1: 对啊嘛，我讲。今麦大家拢咧无用要考咯，
3: 啊！
1: 你啊，今日时势拢大，听电台较少，所以咱6000
3: 哦，
1: 绝对无三个，你听乱
3: 来。
1: 咱讲红天绝对无三，
2: 你不是三年啊？叫你讲了要5年啊？你讲了这个鬼话，我讲相信你，我都无咧信来。
1: 哦，你无相信我，你要相信啥？
2: 我见哪？
1: 3300，
2: 没啦。
1: 哦，这我无甲你。
2: 啊，反正我总共就只有我一个300罐尔啦，啊，那都青菜林啦。
1: 啊，那300罐就青菜。
2: 对啊，
1: 六千
2: 那个东西，
1: 6000
2: 啦，啊，你买着一年就一届啦。
1: 哎，你6罐
2: 啊，6500就无安尼。我先甲你讲，只要一罐是8800，三年前爱个一罐8000啦。你家先讲，要大家食去，今天我来讲，真正大家食去，3罐3300，6罐。
1: 6000，
2: 你
1: 卡阿萨利，
2: 6罐6000，
1: 对啦，你不是爱我讲，你买爱讲出，
2: 讲不清，
1: 只有录音咩哦，只有录音咩，你所以爱讲一句，
2: 6罐6000，
1: 嘿对，阿你叫先生哈。不怪怪，人咧低价先哦，
2: 哎，
1: 啊，干了300罐了，哦，恁够时多变，恁若要爱，你啊点来经典
2: 了，要青春，要少年的，
1: 来，好来，哎，小林姐你好，
4: 哎，我阿你讲，
2: 哎。
4: 我要大灾。
5: 大灾吼，六万六千吼。
4: 咱我搞国长感谢伊。
2: 无啦，跟你感谢啦。
4: 我要大灾，今仔查到这，我连连做运都无做。
2: 啊，
5: 你
2: 做啥？
5: 你讲你今年几岁啊？
4: 七十几啊！
5: 七十几，你无作文咯？
3: 无了文啊？
4: 没有。
5: 哎呦！
2: 少年节上街有名。
4: 我打了嘛，讲我虽然他们白，但讲真话，你他们跟你呢啊？那打了讲话，咱六十岁。
2: 哦，摸你哦，摸你哦！
5: 哦，你
2: 那他们
5: 你
2: 咯，俺们
5: 那
2: 是
5: 真的要咯。
4: 我
5: 把我
4: 这
5: 么手机
4: 都
5: 塞在
4: 表
5: 啊！我们两个要发展这边咯，刚刚用农啊，忽然间啊，去林家在行的
4: 啦。
5: 你
4: 那个啦，但是呢。
5: 这项咱少年节讲，这项一定爱吃，
2: 一定爱吃啦。
5: 啊，绝对吃到到着你开钱，不管开偌济，这项物件绝对予你开了有几日
2: 计在先。看得着哈，我讲你吃的保养品靠吸收，你吃的三顿变营养，不是像即马变三锅变粪扫，
5: 对，
2: 这就是细胞活化。
5: 哦，
2: 啊，所以抢完就无啊。
5: 哦，啊，来三百罐尔啦。
2: 对，三百罐抢完。
5: 哎，这个三百罐哦，买三罐三千三哦，是一百个，
2: 一百个。
5: 但是你那六罐六千的是干那五十个人
2: 尔，抢完就好啊啦。
3: 对啊，你去多刷卡哇，大家都嘛大多的，
5: 是吗？
2: 反正讲的拢无假，
5: 那就好嘞。反正虽然啊，虽然啊，哦，你
2: 都讲出来啊，
5: 我讲。无来大做不要做啦，你卖烦恼啦。我才讲两，可能两个晒，你什么讲五六个？我无
2: 啦。你都介绍小妹妹三块嘞，除非你唔捌买过啦，吼，
5: 系
2: 啦，我你又捌买过。
3: 你唔捌买过，咱多说多讲话。
5: 咱咧使用方法一讲两粒料哦。
2: 对。
5: 啊，你那真正怪讲啦，啊，你那讲哦，春瓜哦。我啦，阮主人啦，甲阮头家哦，阮是拢较加食吼。
3: 我一斤三粒，
5: 一斤三粒，
3: 对啊。
2: 你著介绍一斤三粒，
5: 我讲
2: 会过啦。
5: 无啊，我讲会听啦。因为哦，咱开钱开的话，咱要爱是什么迄个效果，咱拢会知嘛。
3: 有咱是咩什么效果？
5: 对啊，我趁我赚过六十个，我甲迄细胞菌甲过用
2: 起来，冻面啦，
5: 对
2: 啦，
5: 我就是要安尼，
2: 我会个继续摸坏落去。
5: 所以我要加接几粒啊，
2: 对啦，
5: 哦，啊加接几粒，所以咱各位石头片两粒、三粒拢会用的。
2: 看你啦，
5: 嘿啦，你那会用的，你接三粒嘛不要紧，
2: 起码都两粒都够啊啦，
5: 啊对对，
2: 一年一届啦。就六罐，你嘛是两粒两粒安尼有咧食。
5: 但是咱即马会讲稳头。
2: 是，
5: 你若经济上会稳准，
2: 会是好的啦。
5: 我红坑丁吼，
3: 嗯，
5: 那无恁大早给款一组。
3: 对，
5: 因为我讲一点啦，第一啦，量无真多，
3: 是，
5: 毋是有钱都得买。
3: 啊，这是有影。
5: 哦，咱毋是讲哦，你不管是哦，一年365天，你都钱起来。
1: 那你个想要想，无管我这是无道的，
2: 一个误会尔。中国我来讲，一个误会尔啦，吼，卖讲恁执行长啦，跟恁去的药房啦，我不管是啥物懂啦，恁无懂也是都呀。迄个头家一概叫的拢十管十管。
1: 对，来，哎，来你好，来你好。
6: 你好。
1: 哎，老
6: 大哥
1: 你
6: 好。你好，嘿。他问恁。
2: 这几粒针啊？三
1: 十颗，去关三十粒，
6: 三十粒
2: 没有？哎，你慢慢多增几粒。
1: 我讲这次开始
2: 再拢是三十粒，
1: 这次拢是三十粒。嗯。
6: 哦，我反正我做
2: 呢。哦。那你有提大做？
1: 你有提大做好就对啦吼。
2: 大做都继续。
1: 好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人家一罐是三十粒，
2: 我讲了，药房的头家拢是药师嘛，无卖药剂师
3: 啊
2: 啦。
3: 有啊，
2: 买回也当信哦，而且大概单回来拢是买十罐、十罐、十罐的。
3: 是啊，
2: 我讲真正药啊做袂到。
3: 你像阮有啊，我咧甲你寄拢是十罐
2: 起。有啊，
1: 是一盖 K V 十罐。
2: 啊，你大家庭啊，你袂使咧讲啊，一个加加个加呀个加
3: 呀。我再一点，我甲你讲，我拢三粒三粒要加。
1: 你我甲你讲，你有想要保养啊？
3: 对啊。
1: 你既然我想要走这条路，
2: 是，
1: 有要保养啊？
3: 是啊。
1: 你就是爱去困头，你

0: 就爱一万了啊，
1: 大
0: 只诶，大咧，
2: 啊，咱两万外块三万块，
0: 人讲两个较贵诶，平均就是安尼，
2: 一个月啊，你住一届好无？三个月啊，你住一届好无？你用食诶比较省，
1: 啊，过来过
2: 来，而且你免烦恼遐个动物都要动物性诶态度。
1: 对，过来过来，点是因为你俩讲去这个日本住胎盘素吼，恁爱注意哦，
0: 爱注意哦。
1: 恁本身也无先去做一个体内检查哇吼，
2: 无个规定呐，
1: 不是胎盘素你住落去会好你。一寡癌细胞，
0: 你若癌细胞，就是你癌细胞，就是若当咧破坏咯。但是你还袂掉癌啦，啊有癌细胞的时候，你若去做胎盘素咯，会帮助癌细胞吼，伊的生长率比较强。安尼就唔好话，
2: 动物性嘅
1: 啦，
2: 啊，你啊动物性嘅，咱这纯天然嘅，这部位就讲你话拢总会使哩，没有这方面嘅烦恼啦。
0: 哦，所以咱第只吼，咱会知影，我拢爱定爱甲故事都好报告。
2: 是，
0: 哦，恁若要去日本人啊，你介绍讲，哎呦，咱日本名古屋啊，做
1: 啊，开盘数啊，
0: 开盘数我讲，恁要去做会用诶，
1: 是，
0: 嘿，费用。改票在清华吼，
1: 对了，
0: 哦，阿伦呐，回林机器啊，大海拢改个人去处理啦。
2: 嗯，
0: 但是恁要去做先爱先体检者，
1: 先去做身体检查，
0: 要先爱体检者啊，看你的癌细胞的指数偌高。
1: 对，
0: 嗯、
1: 你若讲有这个癌细胞指数的人，你千万唔通去做这个。
0: 哎，唔通哦，唔通哦，哎，你做了到底，我讲无先讲，做到尾啊，你就先讲啦。
2: 是，
0: 我无跟你骗哦。
1: 是，
0: 好，啊，甲恁报告者哦，阿伦若要癌。哦，咱今日总共三百块
1: 呢。嗯，
0: 啊，咱够是多边，伊这是我先跟你报告伊的形体。伊咧恁若拍飞机，有这个人会再来，伊是黄色的。
1: 对，珍珠膜一定诶。
0: 对啊，一条叫椭圆形诶。
1: 是。
0: 哦，啊，咱就一根两条甲吞吞落安就好啊。
2: 对
0: 哦。
2: 啊，咱花咧几万几万细
0: 胞。啊，咱就较实际啊。人讲来当保养就只能保养，唔通甲后日喏拖到尾啊。恁保养到尾啊，就是爱治疗。
1: 是。
0: 你尾啊治疗是较难好。
1: 是。
0: 啊，咱你当保养是较重要。
1: 哎，你
0: 啊，这两条咯，肥尾拢一定会行到底。
1: 嗯。
0: 啊，你看你安怎行？你是要做桥梁？你若要做桥梁，你就是爱提早保养。
2: 嗯。
0: 啊，你若要做工人，你要做指导台，你就是到尾啊，后日咯，辛苦毕竟一定会嘛。
1: 对啊。
0: 到时你未辛苦毕竟啊，
1: 你啊，
0: 到尾啊，你就那你治疗，你就最艰苦。
1: 对。
0: 哦，啊，你啊，做包卖老去。啊，咱就是哦，身体往大嘛，要做巧诶。
2: 对。
0: 会当保养，我先保养。我那要扛你做治疗。
1: 对。
0: 会当拖，我就拖如故如何啊？
2: 开支
0: 啊。妹妹。啊啊！啊，你那边啊，电话电脑交代，空白空空。
1: 一空一两三。
0: 喂，你好。
1: 哎，王大姐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哎，哎，王大姐。哦，
3: 乾坤。
0: 哦，你买三罐还是六罐呢？
3: 三罐来着。
0: 哦，
2: 三罐三罐。
3: 那袂得一份哦。
0: 好，袂得，好好，
2: 多问多嘞。
0: 好，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哦，好，谢谢哦。电话电脑交代，空白空空，一空。
1: 一两三。
0: 罐那里啊，鸡卵，谢谢。

0: 好啊，
1: 不要紧。啊，咱各位士多兵哦，这物件就是素食的会当吃，
2: 可以可以。
1: 啊，伊个是黄色的，
0: 对哦。
1: 恁为主要问讲啊，是不是黄色的？
2: 不对，
0: 黄金锭啦。
1: 嘿，啊，一条那咸橄榄椭圆形的，哇，啊，扁扁啊。
2: 对。
1: 啊，伊你骨只甲吞落掉啊。
2: 嗯。
0: 打钉则袂好，伊内底营养成分走去。
1: 对对对。
0: 我看到卡布西鲁的胶囊，我建议你唔免食
1: 啊。啊，对啦，哎，那胶囊的，各位士多兵，这爱甲恁重新报告。
0: 对。
1: 那胶囊的哦，你看的哦，
0: 爱转换啦。
1: 哎，还佫半站子，啊半站你就无一定啊，
0: 有大人本身转换能力就无好啊。
1: 我讲啊，你呐做得无好啊，你佫叫伊转换，
0: 那个就去大巴，你做你啊个中途转车，
1: 我都卡手做得无方便啊，你佫叫半车，
0: 你定转唔着车啦。
1: 啊，你时间都做，啊我是要做南嘛，啊我要上北啊，做南部咯，哇出差嘛，我呢自家来个高雄啊。
0: 直接啊，你直达，直接车直接吸收啦。
1: 是。
0: 哎，啊所有你的毛病就真是。看医生看不好诶，检查未出来什么毛病，其实就是细胞老化。
1: 对啦，
0: 哇，你做个慢性病嘛是细胞老化。
1: 嗯，
0: 我咱家有个营养，你只要个三高，
1: 哦，
0: 就是这个问题。
1: 你这差都差真多哦。
0: 对，白白食同款一碗饭呢。
1: 嗯，
0: 哦，咱家就去变了有脑部营养，你只变糖分啦。
1: 对，哦，啊，这你个想啦。那细胞那不好，你存在少年节就好了。
0: 嗯，
1: 红斑性狼疮，
2: 这个好啊，
0: 这也算绝症。
1: 有啊，红斑性狼疮、
0: 类风湿性关节炎。
1: 是
0: 哦，哦，那东西你家里的细胞在攻打你家里的细胞，
1: 家己拍家己。
0: 对，啊，为什么？因为乱去啊，
1: 啊，
0: 一个乱去啊，伊跟你讲啊，这老啊老啊，咱来回白下掉，伊即马身体来讲，未使你无新的入来，你家这老的拍死啊，无人替咱做工过。
1: 是啊，
0: 开始乱去啊。
1: 啊，对，
0: 伊那波。上好的细胞落去，伊种主人把只无好的老的白个细胞给代谢掉，你的身体就袂交通阻塞啊啦。
1: 对啊，哦，啊恁老需要电话，今天都搞到三罐的三千，三六罐的六千，空白空空，
2: 一空接两三，
1: 0800710-1237，跟你关的，咱先搞我电台，卡等了，这个等了，谢谢。

0: 飞鸿广播的声音，心飞就会开 FM 88.7 88.7 让你发让你 Lucky 7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啊哦，你去听我电台，白色字，勇敢什么？
2: 我是小，你有看过《一听功夫》吗？
1: 哈，那还是《一听功夫》。
2: 除了沈老师的歌音演唱体验，电动也还有几个年纪太爷爷还过听呢，无法多处理神发的世界。本次嘉宾的歌音演不做功夫演，上班子先记得上个歌名观察顺咯。
3: 世界功夫演实现后，歌音最高不是小，
2: 你上广告有分歌曲用。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关，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中辈长辈，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00-2059-71。
5: 中秋遇上国庆，连假欢乐开跑，赏月、吃月饼、烤肉，还有热闹的烟火，节日气氛满分。欢聚时别忘了消防安全，用火有人顾，用电不超载，烤肉远离易燃物，爆竹烟火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释放。烤肉结束，记得确认炭火完全熄灭。回家前也别忘了关闭电器及瓦斯，做好消防安全，开心相聚，平安过节。台中市消防局新增队，祝您中秋团圆，国庆连假快乐。
6: 卫生、卫生、卫好地，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真味。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
7: 葡萄酒熟食，
8: 你得想起着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石川，一般都是下午一点，一个时间是FM 88.7，天晴广播电台。

0: 来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福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话边啊有阿如的甲阿哥呢，
1: 是
0: 阿咱线，咱这个民富也全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道，为十二点至二点两点。啊啦，暗时啊，啊就我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加十二点。啊，你若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甲阮这支计算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哪里收听咱的直播无啥气人哦。会记的电话多挂多利用，感恩谢谢多啦，空白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闹闲再来开讲报答吼。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去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医生哦，拢总会用赶紧来甲保养啊。
1: 哎、欸，这是有影，
0: 这好的物件无咧等太人诶。
1: 对啦，
0: 啊，恁一旦错过哦，后一届你就要等真久啊。
1: 对啊，
0: 因为这项物件哦，哎呦，伊的原物料是愈来愈欠咯。
1: 对啊，
2: 因为我讲过啊，你若要大家食得起，
0: 嘿啊，
2: 啊就变做原物料的。
0: 一定诶，
2: 啊你若要欠欠啊卖卖，我较紧咩？嗯，啊、变做面料无够，
0: 真诶，唔呀？
2: 所以就看你变哪只。其实我伫咧强调吼，过去咱叫做中医嘛，
0: 是
2: 西清明那个术啊，
0: 有对对对，
2: 做到西医，做到西医嘛，甲你讲，哎，敢那看医生不一定会好，所以甲你讲一句，我说预防胜于治疗。
0: 对，以红性贵治疗。
2: 其实这个是一个医疗的，咱讲的进化过程。
0: 是是是。
2: 你看那中草药，
0: 哦，
2: 到有西医啊，到西医甲你讲，看医生上班啊，哦，你啊平常时啊预防，甲袂使看医生。
0: 对。
2: 但是即马全世界咧做叫做细胞医学。
0: 细胞的医学。
2: 比预防医学比咱刚才讲的西医也更加进步，
0: 是
2: 为什么？伊就是用咱本身的细胞来治疗咱家己的细胞，
0: 嗯嗯，
2: 用咱的细胞来再生，
0: 对，
2: 哦，咱的外细胞来修复咱的组织啦，
0: 是，
2: 哦，代替来，哦，咱的器官脉老化，
0: 对，
2: 我用简单的话讲啦，哦，即马你只要是去看医生的镜头，
0: 是，
2: 不管你是食药啊，
0: 嗯，
2: 还是手术，
0: 嘿，
2: 拢是家你即区不派去的零件。
0: 是
2: 免修理，
0: 是
2: 修理哦，过会当过冻几年啊？
0: 是是是，
2: 啊，如果你讲着啦哈，
0: 对，
2: 那你礼拜学做歹，啊，你今仔日就派去啊，来到我这间病院啊，
0: 嘿，
2: 我就甲你螺丝转转嘞，
0: 嗯，
2: 啊，再派
0: 的
2: 派的零件，甲你换一下，啊，你徛等于过徛两三年啊，你就过冻困啊啦，
0: 对，
2: 哦，这我做一般的医疗，
0: 是，
2: 但是今嘛细胞医学，甲你讲的是唔是？你伫澳洲买新的时阵，你就爱知影，我安怎会当用较久？
0: 安怎保养？
2: 我定期换油，
0: 嗯，
2: 哦，我定期改做保养，定期改做维修，充电的时阵要注意一下。
0: 有
2: 别人的澳洲买骑30年，你也骑60年。
0: 对，
2: 这叫做预防医学、细胞医疗。
0: 嗯，
2: 我今日咱人的观在那观多来讲啦，吼，冇人咧讲啊，我都老啊，啥那都爱讲活化细胞。你今仔啦20、30岁，你绝对唔免活化细胞。
0: 哎，细胞等咧用，
2: 你的细胞是逐天咧生。
0: 对，
2: 一直到咱35岁，咱的干细胞才用完。
0: 是是。
2: 35岁了，你的细胞就无够再生新的出来啊嘛。
0: 对，
2: 干细胞没有了嘛。
0: 嘿，
2: 所以你就开始退化。
0: 对，
2: 所以35岁以后，你就感觉你的体力
0: 就较歹啊，
2: 代谢。讲咱较早无讲啊，
0: 有影
2: 哦。你讲就阿如多好啊，今仔日你少年的时阵，咱大学的时阵，出去消鬼眉，第二天啊，我都去读册。
0: 什么干啊？消鬼眉、消三眉拢无问题。
2: 消三天三夜，
0: 真正呀、啊。
2: 起码我跟你讲啦，你着靠晚3点的时阵，你拜托来帮我等下困啊，我会死啊。对不对？
0: 真的有影。
2: 等下困3天3夜，还阁补袂得。
0: 而且我今麦阿未35岁，我才32岁。
2: 对啊，他那是疯了3天3夜，看可不可以不回家。
0: 对，
2: 起码一到3更半夜就跟你说快点放我回家，不然我会死掉。
0: 是的，隔天刚超炸起来哦，都放不掉，都会后悔说我长眉哪会要怎样笑。
2: 哎，多三天还补不回来。
0: 有呀，
2: 咱这刷进来大哥大姐，你若岁数跟我差不多50岁，你就有这个感觉。啊，来60、70岁，我跟你说
0: 不过，佫较
2: 忝。我常常讲一句话啦，
0: 人想拢唔敢想我。
2: 白白开钱咧食物件就好啦，人开保健品拢食无好，你是安那食无好？
0: 对啊，嘿啊。
2: 因为我讲过啊，你的细胞老啊。
0: 嗯。
2: 我们所有吃的营养品哦，保健品，刚才的三餐，拢需要你嘴加落，细胞帮你运送。
0: 对。
2: 我讲比你食过目睭，伊要把你送到过目睭遐，伊唔只过会着目睭。
0: 对。
2: 伊若把你送到肝遐，就把你弹落啊。
0: 嘿啊。
2: 你的营养就送。
0: 都无好啊！
2: 所以你食营养品为什么效果拢无明显？你有时阵来想，我个食拢无效，哎、啊、啦，卡电话去，大家拢食有效。
0: 嘿，
2: 人伊的细胞有活化，
0: 是是是，
2: 你的细胞无活化。我讲一个更加简单的，互你听。有人讲无影，你回去也较好。
1: 是
2: 你今天去菜市买鱼肉鸡鸭菜
1: 是
2: 菜中好物件吧，
1: 是
2: 有人说菜坏物件吧，
1: 是
2: 人把人吃菠菜吃了很多维生素，你吃了很多尿酸甲血
1: 素，为什么唔开我哩话都酸软？
2: 哦，对哇，你吃的菜做个食疗啊，咱吃的蔬菜，咱吃的水果，吃着医生讲，吃着喷药剂，对不对？
1: 这个你吃着，
2: 你吃着这个喷药剂，
1: 喷药剂，
2: 真是呀，
1: 嗯，
2: 俺没吃过的嘞，
1: 不是，
2: 我第一次过这么多呀，
1: 唔呀，
2: 你少年国家那点姑娘，这个是你身体细胞没有办法转换。
1: 哦，
2: 这个冰洗干的车来哈，一分钟的开光，
1: 真的，你刚做啥？
2: 我都不多疼，
1: 是，
2: 我是身体会当利用。
1: 丢，
2: 你那无回，你个细胞一点回来这，虽然就在这个会疼。
1: 会有啊，
2: 天天吃一条就甜的哦，哎，这个哦，伊那是你个身体来这，我都不多疼嘛，就是咱身体当运用的啊。
1: 丢，
2: 葡萄糖就是咱住院啦，身体虚
1: 弱
2: 啦，感冒爱去煮的，还有个葡萄糖嘛。结果你吃变成血糖，你安那改变，就是让你的细胞活化起来。
1: 哦，
2: 从物件吃落去，有法都变作营养。啊，你即卖所有的毛病，就是你所有吃的物件拢未变营养，拢变血糖、血脂红、胆固醇，
1: 哇，
2: 卡在你的身躯。
1: 哎，莫怪身体虚咧咧。
2: 变作你搁吃国家侪西药，要来把这物件改抹掉、改排掉，
1: 无效啊。
2: 啊，西药不但无法都一定话，搁伤害身体。
1: 是啊，
2: 这就是即卖现代人的悲哀啦。
1: 是哦，
2: 其实西医的用途就是急救。救回你的命，你
1: 若
2: 要靠西医，你捌听过人讲啊？我要来西医遐保养。
1: 好好好，
0: 无人啊！
2: 啊，但是真侪人哦，真侪时代伊会感觉，我咧食三个月药，我就是在保养。
1: 不是，
2: 医生嘛，你甲你讲，我开予你的三个月药，只是帮你创啊控制。
1: 啊，是有影。
2: 要好爱靠你家己，靠你家己创啊，和你的细胞活化。你少年安怎嘛无三高啦？
1: 是
2: 你即马咧，你敢若无食，你就赶快打固醇团。你敢若边仔咧素火团，你就已经中毒啊！今天人咧烤肉，人咧少年咧安那烤，我昨阮在这个规定啊，规条路大家嘛咧烤，大家嘛咧烤。
1: 是啊，
2: 哎呀，人讲烤肉会致癌。
1: 是。
2: 啊，人家人无着癌。
1: 啊对嘞。
2: 你敢若伫边兜哦，窗仔门砰砰砰开一百米，你就着癌啊！
1: 哎呦，
2: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的细胞。出问题了，活化细胞啊，和你欠的给你补充，包括今麦咱讲的绝症，
1: 是
2: 红斑性狼疮，你去医生遐，医生嘛跟你讲，药啊你吃这袂好，
1: 嘛只是吃迄控制住，
2: 对啊，控制住而已啊，
1: 对啊，
2: 但是有人好吧？
1: 有啊，
2: 哦，秀玲姐姐，这关来的医生拢问讲你吃什么好诶？
1: 你像那秀玲阿姨会说是有诶哦，
2: 她都七十几岁啦，听到声音根本就无行，你讲
1: 干去背山？我都搞红斑性狼疮以后，
2: 对哦，
1: 然后
2: 对哦，啊，其实这些症状包括唔是哦，包括唔是讲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对，
2: 天嘛袂好呢，但是你今仔来把你的细胞控制，你再观察伊都袂家己去。攻击家己呀！
1: 你就袂听啊！
2: 哟，啊，你就是变哪做？
1: 把细胞活化
2: 啊！较早人是开几百万去做脐带血干细胞，
1: 对啊，
2: 飞日本、飞德国去做胎盘索，
1: 听着这种代志吼，
2: 好些人是有法多啦，
1: 好些人拢有法多啦，
2: 有钱佫有闲啦，
1: 真个啊！
2: 啊，你今仔日嘞？
1: 咱无钱佫爱无闲诶！
2: 啊，你今仔日就伫厝啊，你就管他挂拍开，
1: 两日吞落，
2: 吞落，
1: 安尼就好啊！
2: 活化你的细胞哦，啊，就变做。变成你要买就是爱唱，
1: 有爱唱就爱唱。
2: 我讲袂，你家成功不要大家人食起，
1: 是是是
2: 但是即马大家人拢食起啊，即马变做
1: 数量减少啊，
2: 管不了生未出来。
1: 啊，不要这人食，我这物件一定这一定少，
0: 拢会用唱的物件哦，
1: 数量就少
2: 啊，管不了啊，天然的结果管不了，做袂好啊，
1: 是
2: 变做就都爱大家唱完的尔。
1: 对，哦，所以讲咱许多比如讲有听好，有听清楚的。包括头拄啊举的案例，
0: 哦，
1: 咱足侪时头，比如听听，欸，我亲像有符合着博主讲的，
0: 是，
1: 我食任何物件，不管食品也好，食西药也好，效果拢控制了慢慢啊，
0: 是，
1: 是不是我家己的细胞老化，
0: 对，
1: 要来活化家己的细胞的。今日有甲恁推荐介绍的这支产品，啊，恁若有需要的，专线电话恁家己赶紧敲，因为咱本身拢总总啊强，
0: 才三百罐呀，
1: 三百罐，
0: 对，
1: 不无法度推加，
2: 无啊，
1: 哦，所以讲哦， 是都比如啊，经过顶一点钟的时间吼，信号嘛无遐多，
3: 是
1: 啊，要爱恁家己赶紧，因为我讲正经，我伫个楼下，
3: 食
1: 个几啊通，拢是买六罐的。
3: 对啊，你像我这只嘛是拢六罐的啊。
1: 为什么大家拢要爱六罐的？
3: 加欠费啊，啊不等遮久啊，
1: 而且大家拢是食了有效，
3: 对，
1: 拢有买过，阮遮无像为止哦，拢总是老朋友来买，大家拢是六罐起跳的哦。
3: 是，
1: 哦，六罐无就是十二罐安尼咧买，
3: 对，
1: 所以阿伯阿妈。那以这个速度来讲，真正数量减真多。
3: 是
1: 啊，恁要爱，家己赶紧把新朋友、新朋友，要来试看卖，哦，和你家己的细胞会用做一个转换的细胞活化的。咱这项物件，可能是外靠迄种的爱转换，咱这是随食随吸收的。
2: 嗯，
1: 哦，迄外靠迄另外迄种的，迄是爱转换的。迄跟麦当劳有同一个字的，
3: 是
1: 哦，迄爱装完，咱这唔免，
3: 是
1: 哦，啊，你爱家己干净的啦，啊，咱的专线电话0800-7100-0800-7100-1023，来，咱先安排好听的歌，听一首插片话的少年家。

0: 把咱许多不用报告。
1: 嗯，
0: 最后这的数量，拢总120罐，
1: 对，剩120罐尔。
2: 啊，你问讲会用对家无？我讲我叫要用对杀啦，还个对家，对家，对，无对家啦。
1: 有，
2: 一年一届啊，嗰个对家，叫要用对杀啦啦。
0: 有物件哦，会用讲啊，买来愈参照保障迄支吼，
1: 有
0: 无爱迄支啊？嘿，愈来愈共款
1: 啊。是啊。
2: 好多东西就是这样嘛，
1: 对啊，现在都在预定啊，
0: 预定佫无一定有，
1: 是，
2: 全省都缺货，全世界都缺货，
1: 对，
2: 啊，无就是你买袂起，
1: 哎，
2: 不管八千八亿元欠欠啊袂，
1: 啊，对啊，
2: 要大家食会起，就是料无够，无多做出产品，
0: 对啊，有数量就爱用抢的，
2: 啊，对啦，用抢的较好啦，因为大家食会起，啊，就是讲啊，脚手较紧安尼尔啦，
0: 对哦，哦，啊，恁家己脚快手快，听有诶，家己紧甲脚，从最要八里关哦，那你专线电话0800710023。来，咱各位空中的许多朋友，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今日介绍的这足青春哦，咱这是 NAD 哦
2: ，NAD Plus 就是直接加、直接吸收啦。
0: 对哦，
2: 像我靠 NMN 爱个转换啦。
0: 嘿，
2: 啊、我简单讲哦，你今就是和你的细胞恢复少年时阵的数目。
0: 是，
2: 你康复，你内底数目若有够，你食的物件都发到吸收，
0: 对，
2: 我都转换。
0: 对哦，
2: 你的体能买变好，免疫力买变好，
0: 一定的。
2: 什么人需要吃？哦、我会当前讲较清净较紧啦吼，进前捌接受过化学治疗诶、
0: 哦，
2: 有生过歹物啊。今仔日遐化学治疗遐西药食落去伤害你诶细胞啊，你就是爱补充。
0: 哦吼
2: 吼，你只要有法度卖回转移。卖回变去别位，
0: 对，
2: 你就是你即卖已经超过50岁以上啊，
0: 50岁以上
2: 咧，你感觉你的体力比较早差真多啊，抵抗力嘛差真多啊，人未够声先够，别人还未感冒，你就第一个迄款咧，这就是抵抗力。
0: 是，
2: 少年时阵你讲迄款啊，做山做海，逐工做甲要死咯。
0: 哎、
2: 欸，做个要死过来啊！人马未死，
0: 对啊，
2: 啊那做这些名称，大家咧哀啊！
0: 哎呀、啊，无创啥，
2: 细胞不够活化，
0: 无
2: 化、啊。像我讲的，人吃的我就有用，不过你吃的变成骨，
0: 无好的
2: 变少骨，
0: 对
2: 哦，变有生变跳，你有这板子背，你就是吃的东西，
0: 嗯，
2: 以后你的营养也会比较精准，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0: 嗯嗯，
2: 安尼将做咱体内这三骨的囤积，你就免吃。
0: 你像那边拖下你要等的时间要做调理
2: 啊，对哦，过来包括的我你怎么困难之外
0: 嘿
2: 按时要困明白，后再记明白。
0: 这样的话呢，
2: 脑部缺氧，加把阴太太苦。
0: 嗯，
2: 你实际上就是脑部缺氧。
0: 是，
2: 你就是吃 NAD。你晓得说，咱吃饱是要有困难，
0: 是，
2: 你今麦是吃饱。
0: 嗯，目睭皮凉凉。
2: 哎，巴肚皮，巴肚皮安安，目睭皮就凉凉，那叫做脑部缺氧，那叫做晕碳。
0: 嗯，
2: 就是你的细胞它的工作效能下降了。
0: 哦，
2: 你回细胞瓦化起来。哦，搁再来，你即马讲嘞，不治之症，真有嘞不治之症，看头头讲，红斑性的狼疮，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医生甲你讲，只能靠西药，其实你靠最后一线的希望，你一天一盖，啊一盖能量，你连续吃3个月过，你的身体细胞恢复到20年前，卖讲20年啦，10年前
0: 就差足多呀，
2: 你根本无这个问题啊，连医生都会甲你问，有啥咪你会好。因为我恢复少年时阵的我，就是这么简单。啊，转数是拢会使吃，
0: 可以。
2: 哦，啊，你有3个月，甲你的西药没有任何的强迫。
0: 嘿，
2: 啊，因为伊是高质量而且贵的物件，起床第一件代志，抗心暴力的吃，
0: 吃两粒。
2: 对，啊，你用甲其他的保健品做伙吃，
0: 没有吗？
2: 我讲过啊，伊用和你其他的保健品吸收效果更较好，
0: 收上更较紧。
2: 不是一杯两杯。是3倍以上，
0: 3倍以上。
2: 对，和你吃的效果，你较早做伙吃，骨目睭的骨骨头的吧，
0: 差不
2: 多做伙吃效果增加3倍，因为较早你咧吃诶吃的是吃体面的上，
0: 是。
2: 即卖你 NAD 做伙吃，我来讲。 是用迄落啊啦，火车，
1: 火车，
2: 哎、欸，不是火车，用迄落高铁，
1: 高铁
2: 直达，把你送到位，减少磨损，增加效果啦。
1: 有影哦，哦，啊，咱这外口吼，一罐拢爱8000啦，
3: 嗯，
1: 啊，别安嘛，咱家唔免遐贵，
2: 是，
1: 要互咱大家拢食的起，保养的起的，不管火也散，三罐一组，偌多？3300块
3: ，
1: 嗯啊，3300块，
3: 是。
1: 你甲看卖，你一工甲食一届，一届甲食两粒，你连一杯豆奶子拢免遐多啊。
2: 唔免赔日本，唔免赔德国，唔免去做干细胞，只要开你一杯咖啡钱尔啦。
1: 对，吼啊，三罐一组，优待3300块，啊，我头拄仔讲，最侪人拢买大组的，因为大组不卡少，是啊，六罐免6000块。地价6000块，剩最最。
2: 对了啦，
1: 啊，免去找钱啊。
2: 现在百外罐我嘛不啰嗦啊啦。抢完这是无多追加的哦。你就是可能明年你再过来，啊，我有排着会，我就是和你上签的。
1: 对哦。
2: 卡早一年卖三届，今嘛一年只有到一届会呢。
1: 今嘛连食到阮爸阮母啊拢欠会。
2: 迄阵十几罐、20罐的拢欠会啊啦。
1: 而且你像阮家吼，我甲阮爸常常咧催破。
2: 嗯。
1: 有一届我破空破甲最严重的
2: 是
1: 破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每一科吼，这医生甲我讲我什么罕见疾病啊，讲到偌严重啦、啊，我袂记迄个医学的名哦，讲到足恐怖啊呢，讲什么10万人就有一个啦，就罕见的啦，
2: 罕见的。
1: 哦，叫我食伊开的这抗生素药啊，讲控制啦。我有好啦，我讲到足恐怖，无我就吃啦。结果我甲保险咧讲做啦，保险讲啊，你就吃 NAD 就好啊。
2: 自体免疫、自体修复啊。
1: 啊，恁老爸老母咧吃，恁哪会不爱在咧吃？我想讲我骨遐少年啊，我家己的身体有需要，其实唔免讲家己爱几回才用吃。
2: 对啦。
1: 恁那少年呢，身体本身较虚弱诶，哦，这你就会用甲做。
2: 熬夜长时间熬夜，生活无正常
1: 啊。对，身体拢会虚，拢会烂。
2: 对。
1: 咱赶紧甲顾起来，尤其即卖少年的吼，是愈来愈糟蹋家己的身体啊。
2: 30岁年纪啦，60岁细胞啦，
1: 啊，甚至80岁身体啦。
2: 对。
1: 即卖足侪了了少年的，加无几步咯，有讲吼，真忝的，到我都有休困，连咖啡的者。来不行啊！这拢总是普通时啊，你安怎糟蹋自己的身体？
2: 嗯、
1: 身体就会反映互你了解。
2: 是
1: 啊，咱的时段好，比如家己有三高的，有竞争的，身体家己系列的，恁家己拢会知影，会清楚。
2: 嗯、
1: 想要照顾，先为咱的细胞，甲做一个活化的动作。细胞活化了后，你后边咧吃其他的物件。恁嘛拢总会有效果出来啊！
2: 好吸收啦，
1: 对啦。好、嗯、啊，咱这吼，尤其恁阿公较本身有三高的哦，讲正经的，你先食三工就好啊。
3: 是，
1: 什么叫做三工就好？好，你明显感觉讲，我这三工当中，我拢有在吃 NAD， 我的精气神真正差有多呢，
2: 对吧？
1: 精气神拢
2: 好啊，
1: 是哦。好，你这明显的感受，好，你了解讲，我精气神好啊，你就了解讲，什么叫做？细胞的活化，什么叫做青春？和你的器官变青春啊！但是怎啊叫啊？剩这100几罐的数量，阿爹啊嘛，3罐一组，
3: 100罐呢？
1: 就100罐啊！
3: 有啦，
1: 阿你到我到底的哦？
3: 食饭去啊！
1: 哦，因到上尾起来买拢6罐的哦。我
2: 见
1: 啊，来了，
3: 来了，大哥了。王妹，你今次来讲那什么？就什么了？
1: 说青春。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啊，会记的，好，咱许多，比如隆重统一中秋人家过。
0: 咱才有开始安排散会。
4: 是，
0: 哦，唔通吹，唔通再规工啊！哦，你嘛要行吧的时阵吼，向龙想着，哦，我听保证你遐讲，待有菜之外，我想着我的细胞，我赶紧来摧毁者，唔通哈哈哈！中秋人假过，才甲恁安排散会。啊，要爱家己坚守啦，哦，要爱赶紧的来。
4: 你好，何小姐。
5: 喂，
4: 你好。
5: 你今天在买呀？做那个
0: 很多叫青春。
5: 我平衡了呢。
0: 好，三罐一组，三千三。好，把你登记哦。
4: OK， 好。
5: 那边吼，你那是很咸咸吗？
2: 对，空腹吃效果比较好。
0: 泡茶就空腹吃哈。
5: 好，
0: 谢谢谢谢。来，你好。
4: 来，叫大哥嘿。
6: 对。
0: 哎，冰挂杯。
6: 对
0: 啊，我阿鲁诶。
6: 我
0: 是说了，我跟你登记起来哦。
6: 后礼拜再上
0: 哦。对，拢爱后礼拜过啊。
6: 啊，叫东升上嘛。
0: 对，
4: 好。
0: 好，来，哎呦，来你好。
6: 好。
0: 嘿，来你好，王阿伯。
6: 哎
0: 呦，
6: 谢谢，
0: 谢谢。再说，好，三罐诶，我跟你登记哦哈。三罐三千三。
2: 我讲你甲飞一撮日本人去住诶咯，太恐怖诶，两万啊！两万
0: 袂起来。
2: 好，看看。
0: 因为这撮一点我不去过。
2: 你
0: 带我去看大会，安尼我吼爱三万三。
2: 哦，啊，机票钱
0: 啊！机票钱不大，你应该比较多一暗嘛，对不？但是去啊住诶胎盘住吼，我记折合台币那2700呀。啊，你知影为虾米有杂物啊？爱飞这一撮无？
4: 有啊，就是因为你。
0: 越
4: 来
0: 越
4: 少啊！
0: 对啊，就是安尼啊。你要怎讲？阿伯阿妈活化咱的细胞，趁钱嘛，咱顾家的数量。你爱恁家己赶紧的，三罐一组，优待3300块，大杯六罐，直接给你优待2000块，这任何人拢会用做使用。过来，转手续的朋友，你嘛可以。会记的，这保存有3年的，是。要爱恁家己赶紧把专线电话0800-7100-72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1: 是都比如恁家己赶紧发的哦，剩无偌济啊吼，
7: 剩无偌济吼，啊家己卡快出快啦，
1: 哦本身家己三高的啦，代谢循环无好的啦，有诶无诶，恁家家己赶紧诶，来你好，来你好，
6: 欸、我
1: 来大多
6: 一
1: 多，好，大多一多，哦，我把你登记了吼，
6: 好，
1: 谢谢你，感恩多谢啊，因为我拢三罐六罐，这数拢讲足紧诶，来你好。
6: 哎、
1: hey, ，好，最多一周，我把你登记了哈。好，好，谢谢，来，
4: 你好，
5: 嘿，
4: 嘿，
5: 我爱多
1: 多哎。好，你爱多多哈，好，好，我把你登记。
5: 下个礼拜六再送，哎、啊，我看看这里好不好？嗯，很多地方那个呀，就像那个旺旺啊，大板猪啦，
1: 哎。
2: 可以一起吃，把你本钱的产品拢会使做回家。可以，
5: 哎、
2: 欸，跟你食饭前咧，都会用做伙食，哈。
5: 应该记得食七八项啊，了，都来个六两，
2: 哎，六两食饭饱的啦，
1: 六两食饭饱啦。
5: 好，六两，好，阿母啦，我是最近做啊，做白粥，做蒜头粥咧，
1: 食。嗯嗯嗯。
2: 你就小分一下，饭前饭后小分一下就好
1: 啊。啊，会记的阿姨，你今日买一项在时啊，康心豆食，哦。
5: 哦，
1: 安尼啊。对对对。
5: 啊，无好啦，过来，
1: 过来，过
2: 来，
5: 过
2: 来，
5: 大
2: 哥，
5: 大
2: 哥，
5: 大
2: 哥
5: 啦。
1: 好，好，大
2: 哥，
1: 大
2: 哥。把你的
1: 锅巴煮
2: 的，
1: 把
2: 你的
1: 锅巴
2: 做
1: 伙食，哦。安尼哦。好，好，你拜拜啦，无问题吼。好，谢谢，谢谢，感恩啦。哦，因为我相信啦，咱第一家买就做产品的哦，阿伯阿妈不要紧，你个小分者，两三行，两三行，
2: 嘿。两三行，甲分分好。
1: 对。
2: 像这较贵哦。哈哈，就贵重什么物件，我拢会叫你饭前食，吸收较好啦。
1: 因为
2: 啊，有诶是脂溶性诶，啊，你像像唔系啊，
1: 迄个饭后食，饭后食，
2: 对，
1: 啊，六两嘛饭后食。
2: 是。
1: 哦，阿明啊，无清楚无明了，卡咱诶七七免付费诶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
0: 0072111233。喂，本来听歌，我要来去算一下数量剩偌多。哦，啊，咱时代表要爱，恁赶紧把握哦，赶紧抢的哦。哦，这摆你来去抢无，等明年啊，爱等明年啊。来，听一首《安平对上客》。

0: 阿伯啊，真的哦，数量减足多的哦，恁家己看起的哦，我已经算到哦，心拢要寒气啊，我阿遐死啊，春节的数量连咪要收单。啊，都无多对家的，讲真经的。
1: 大家见我来讲，嗰个对家。
2: 你像讲吼，你像讲吼，咱这个大分的部分的话，一早吼，啊，佫有人一届，你像讲一几年分拢甲看起来。
0: 对啊。
2: 一届拢买四大包。
0: 对啊。
2: 啊，若无五大包。
0: 对啊。
2: 啊，再讲吼，在今嘛，你像讲吼，出侪人，我改过来感觉就是安怎哩讲。啊，本身我吼，咱这个文化细，这个细胞是大家拢爱做。
1: 对。
2: 咱的细胞吼，为甚物我本身出侪人吼？细胞细菌给侬唔知呀？
0: 唔知呀，
2: 为什么我跟你讲，你知无？为什么你惊到？怕到？啊是讲吼，小可较紧张一点。我讲你的细胞怎么在死活在去？
0: 丢啊！
1: 细胞拢在凋亡跟老化。
2: 丢啊！啊，你这细胞死去，我你无新的细胞，咱人是不是愈来愈虚弱，愈来愈虚？
0: 丢啊！
2: 是不是？
1: 是。
2: 啊，所以为什么我今晚你想讲，这起码是我这个自治症的人，为什么愈来愈侪？
0: 怎么样？
2: 哎，真正。细胞你无活化，你脑细胞无去个活化，无个计生出来的时候，我讲真是到尾啊，阿伯阿妈恁家己知影嘛吼？
0: 对、嗯、
2: 啊，真正足可怜的啦，是不是？
1: 是啦，不呆啦，
2: 对啊，
1: 洗肾也是啊，
2: 对啊，
1: 有有这些细胞拢缺血，
2: 是啊，
1: 哦，包括咱那个黄金嘛，就是多重器官衰竭，
2: 对，
1: 有的器官的细胞已经拢死了，伊无都运作嘛，我有活细胞，心脏为什么愈跳愈慢？心脏的细胞减。
2: 对，
1: 补充归用骨的细胞啦，一瓶搞定哈。
0: 啊，咱就对阿伯啊，啊，一直咧讲细胞细胞，啊，明明我的身躯就是肉，你还想哦？咱伫咧妈妈的腹肚的当中，
1: 就是一个细胞，
0: 咱就是一粒的细胞，
1: 就是一个受精卵嘛，
0: 对哦，
1: 就是第一粒干细胞啦。
0: 豆豆啊，咱为细胞演变工出，阮的头、身体、手、脚，豆豆出来，
1: 嗯，
0: 豆豆演化，豆豆变化。
1: 嗯，
0: 才有法度生一个红婴仔出来啊！啊，为什么你也看麦？哦，你也讲哦，出来有迄做迄试管婴儿就知影，咱就是为一个细胞变成一个人。
1: 对，
0: 所以咱人规身躯拢是细胞做出来。
1: 对，是无？做出时的小 baby 和你细只，
0: 嗯，
1: 3000克、6000克、6000克就恐怖了。
0: 6000克，哇，上加抓4000就足惊人啊！
1: 6000克。

0: 你去各国那边来讲，你叫做气死啊，气死叫做脑细胞。
1: 对哇、啊。
0: 哦，人讲恐伤心，惊的是跟伤心或者心的细胞。
1: 对
0: 哦。哦，所以讲，各个包括红血球、白血球的细胞，伊拢会减少。
1: 是啊。
0: 你无感觉，但是唯一的感觉就是身体愈来愈虚，
1: 对，
0: 愈来愈弱。你看这囡仔多啊！你啊，甲恁孙哦，这公园正我来讲，你甲放伫遐三点钟有无？伊还搁咧走，你讲我卖搁走啊？阿妈无电啊！
1: 阿妈要来动啊，行哦！
0: 你奶奶个电池尽量电池啊，那种用未完的电啊！
1: 厉害，故意啥？等你厝个困20点20分钟就好啦。
0: 如果好伊啊，
1: 不会用过甲你继续等三点钟、四点钟
0: 诶。伊个细胞愈来愈细，所以你想要做会着，你个细胞。
1: 愈来愈老啊，愈老啊，
0: 对
1: 啦。而且这项物件我讲正经的，我当初我唔知影，
2: 对。
1: 前天呐、啊，
2: 这里的，
1: 这里的，哦，才登天红案一抓啦，
2: 是，
1: 要死哦，我拢唔知影呢。我爸我母啊，看起来是只少年呢，逐工看我，如果哦爸，你白头怎改呢啊？小发老啊，弄那个咸啊，
2: 有啊，
0: 今年纪的你就比较就知啊。
1: 什么今年纪的？比少年呢？
0: 比少年呢？啊，比这个。
1: 爹，我爱叫阿嫂诶。
0: 比生长到
1: 四十通位呢？
0: 更着急了对吧？更
1: 着急，我抓到呢。
0: 那对啦。
1: 不过我母啊，我不偷偷搞我母啊，有个爹母啊，阿姨姨呢，更加呢。啊，那你变啊，老是偌济代志爱无用哦。
2: 嗯，
1: 我阿无法度啊，我无用啊，阿佫爱无保养啊。
0: 超无啦。
1: 我老想我看起比你阿佫较老呢。
0: 差啦。
1: 比我差20几岁呢。
0: 看起比你母阿较老啊。
1: 对啊，所以讲真正诶，活化咱的细胞，什么叫做水？是为咱的器官碎出来，
0: 未来得啦，嘿啦。
1: 未来得器官何心碎，咱的外表主人物老到多位去的。哦，这是正经的哦。什么整形医美啦，你讲我都做一世人，但是器官你那碎，会用给你活一世人，活到80岁以上。
0: 对啊，真济拉皮的啦，
1: 对啊、
0: 拉三年了后又垮了，又要再重拉一次，那一次开了30万、50万2两哦。
1: 啊，够有效果，那是都开始有效果啊。我朋友啊，我一个朋友啊，哦，开30几万用迄额头的拉皮啦，用到哎，不包括伊的这个边的法令纹啊，加起来啊，30几万呐、啊。做无两年啦，额头遐迄个额头的车有无？额头车，开头纹骨抽出来啊。我讲啊，你安尼开钱，你敢有法度开一世人？两年一届啦，你也看卖30几万，啊，咱今麦才几岁？30通岁
2: 哦。对啊，
1: 你敢做到几岁？
2: 啊，对啊。
1: 你敢有法度做到70几岁、80几岁都在做这個？
0: 所以人讲医美会上瘾啊，越拉越松啊，越拉越松的是安尼
1: 啊。越拉越多钱呐、
0: 啊，越拉越松、啊。
1: 你都来撸零啊？

0: 无货，我讲你家生意嘛就袂出货，你若用美国的化学的，
1: 乜话呀？
0: 哎呀，啊，恁要食德国天然的，
1: 啊，
0: 栽培都要一定的时间，
1: 现
0: 在我花椰菜苗，
1: 嗯，
0: 萃取的，你都要长大也需要时间呐，
1: 对，
0: 所以你要食天然的，就是爱呛死呛死，
1: 哦，
0: 啊，要买也可以。你就爱想啊，
1: 啊，都爱让咱水食，用水去收。
0: 对哦，不用转换呐。
1: 本来爱转换的哦，动静静，我身体就咧歹啊，我就需要物件来帮我转换我需要营养啊。
0: 嗯。
1: 我不咧食你迄项爱转换的，我是咧食头壳一空的。
0: 对啦。
1: 啊，咱这今仔日头恁水食水吸收，动静静的，你若有三高的。食三天，明显感受讲你的精气神差真多。
2: 对，
1: 十天咧，我话讲哦，哦，足忝的，哦，足爱困的，明明都困起来无两点钟，佫想要都睡回笼觉的。
0: 食饱，
1: 来食看麦。
0: 有啊啦。
1: 对，哦，来你好，来韦先生。
3: 嘿，
1: 嘿，你好。
0: 哈。对，三千三加六千，
1: 哎。三罐三千三，十罐六千。
3: 好，我
1: 去大刀的。好，大刀的六
2: 块
1: 的。
2: 好，
1: 我把你准备送出人家鬼叫上了哈。
0: 好，
2: 存72，
1: 存最后72分。
0: 进了，
1: 进了，进了，进了，进了，
0: 七十几分。
1: 哈哈哈哈哈哈。哦，七十几分就扣动啊。
0: 你要去多少钱？哈哈哈哈哈哈。七十几要卖六个拢杀，我看你要多少？
1: 对啊，我塞我塞加多啦。哦，啊，咱是到表妹爱个是光棍八啊，转数电话0800710000711112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听一首曹雅文唱的《好天气》。

0: 咱祝福咱许多，比如在这个中秋连假的当中，拢会用保持快乐。
1: 哎、对，
0: 后、要出去耍诶，会用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啊，千万爱记哦、开车不喝酒，
0: 喝酒就不开车。
1: 对，这个交通安全一定爱注意哦，好哈。
0: 对哦，咱连堂放袂记哦。
1: 是。
0: 哦，中秋连假放上头俱乐部是无休困的。
1: 无，
0: 咱逐天拢有伫个节目当中，甲咱的许多比如做播。拜一到拜六，咱中昼十二点进行到下晡两点，暗时十一点进行到十二点。
1: 对，礼拜日是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哦。
0: 对，好看的隆重伫遮，无清楚无明了，要来做专门做关户产品的动作的，隆重靠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啊，咱今日甲咱空中许多好朋友推荐介绍的，有啊，咱的细胞的，任何人拢会用做使用的，甲恁报告一下。是哪讲吼，趁我即马富在换手，你头拄啊防护细胞的，想想的要来改大胞的嘛可以，但是你爱赶紧把握，啊无呢，到时阵换手一结束无啊。拍摄我的摩托盖啊，你要睡桌就是睡桌啊。啊，咱像咱头拄啊庄阿姨啊，头拄啊买睡桌的，就是说头拄啊不开，讲我改大桌的好啦。哦，所以你爱，你赶紧趁我即马灌倒屋，你改睡桌改大桌，会用咩？你来赶紧防护的，你加一桌嘛可以，家己紧个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四两三
0: 零八零零七。准备落花下班，你能给咱上不去，然后另外无钱做不明了。下班了，赶快用卡咱的专线电话做好不？第一件感谢咱的许多好朋友收听，麦少恁大家中秋节快乐哦！感恩，拜拜。

0: 掉落了。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大人广播电台。
1: 不知浮浅，大大飘淡，仅剩飘空的你在中央，仅剩比三十秀发，比仅剩飘空的你爱强势黑人一脉。贵州专家参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偏见团体代表刘法官共同审理，所属的偏见最后涵盖有本土的作用，比不两种偏见的医疗健康问题，从司法涵盖有本土。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肩胛七代当穷松之间，专名是肩胛七代当穷黑草人松灵之间。当穷黑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当强松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强松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穷松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第一个山，看看过去，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旦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人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外观市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一生中拢会去遇到不如意的代志，有的是因为天灾地震，参像战争、地震、大水灾、大洪灾，还是火灾，这拢会让人倾家破产。有的是因为做事业经营的方法无合社会潮流，无合世情的变化，短短的几百年就由好业人来变成善者。有的是交朋友无精神，煞被奸所害，替人派一大堆的负债。有的是因为车祸，有的是因为着大病，长期间的开支有支出煞无收入，这拢会使人陷入困境。有困境的中间，有人会遇到贵人重新再起，那有人因为无意中的变故，煞乎一个低迷的家庭来处理。咱这个人生有真侪风险，也有真侪温情。好的、坏的，是分得真清。每一个人的遭遇拢无共款，因为事农工商，所以所发生的变化有若无共款。在一生中要如何求出幸福，要安怎样化险为夷，这代在咱平常时的做人。咱是不是对家庭、对社会有付出？咱是不是有一颗善良的心？人讲付出十分，然后三分以上的修行，付出十分，才有三分以上的修行。这听起来好参像是了钱的生理代志同款，但是人生的路途上有真侪代志，唔通以做生理的眼光未去怀念。有法多付出的时阵，咱来尽量付出；该打卡动的时阵，一定爱急速的停止，然后再处理一切。咱人的人生中，哪会当付出的人，拢是比人较幸福。就是有灾厄发生的时阵，要贵人来相助。人讲硬的人会硬，硬的人会硬。有时未光，有时月，有哪会暗。稍等一下，咱就来讲硬相助的故事。这段故事意义是真好，有哪真好听。请大家赶紧做，收听。

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明朝农历十一月十七日迄一天，中安城有两位水姑娘同一天咧出嫁，一个是四元月查某囝四千金四祥玲咧出嫁，咧嫁去苏家；一个是刁家查某囝赵秀珍咧嫁去罗家。两个人拢是新娘，可是排场就无同款啊。人四元月伊是大好爷人，所娶的正婿有那是好爷人。正婿是文质彬彬的秀才，四千金的嫁妆是不拉无车，金银珠宝有那是有够多，都有随身的杂物干啊。啊，赵秀珍、赵小姐，初年是正善车，伊所娶的红婿嘛是正善车的小生意人。赵小姐伊要出嫁的时阵，不但无嫁妆，场面是正冷清，干那一顶花轿，一对正细地倒归尔，两顶花轿，同迄个时辰对中安城出发，两顶花轿来到中安城外十里边，忽然间煞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好似参像在倒大水共款，两顶花轿拢原来伫十里边咧避雨，四千斤的花轿大声入去十里边。四家家丁唔好赵小姐飞轿入去殿内避雨。四家家丁讲，阮小姐伊是金枝玉叶，恁赵家是算寒酸，一顶破飞轿，他会使甲阮来大飞轿困过火。赵家舅母讲，何是算是吧？恁嘛做一个好心。再佫讲，两个人拢嘛是新娘。四家家丁讲。恁赵家是善新娘，她会使甲阮比。伫这个时阵，四千金伊伫桥内出声。四千金伊讲阿福啊，唔通对人无礼。雨是遐尼大，我紧予人入来避雨。因为十里店是无介大，两边花轿藏济济，藏伫十里店的中央。伫这个时阵，善车赵小姐伊讲四千金，感谢你无嫌咱善车，感谢你予我入来避雨。我祝你幸福好命，赵小姐伊讲完名，煞在哭。四千金伊讲赵小姐，咱两个人同时去出嫁，同时一个所在遇合，这表示咱两个人是亲。我有一个秀贵之女啊，我祝你早生贵子。好行啊，两种花轿伫十里边分路出发啦，一个去苏家，啊一个去罗家。苏家是大好爷人。大新妇有那白白的宴席，四小姐已变成苏家被人疼惜的小奶奶。即嘛，咱百姓来当赵秀忠、赵小姐，伊嫁来罗家。罗家嘛是一个正善车的家庭，伊的翁婿罗财，财是钱财的财。较早人计甲姓户名拢正清楚，拢无用大脑去想一个姓罗名财，煞变成奴才。赵小姐的翁婿罗财，虽然家庭是家善家来讲，但是伊真认真在做生意。伊结婚的迄一年，罗财伊看到伊的某赵秀珍生做遮尔水，伊是欢喜伫心肝内。伊向伊的水某讲娘囝，此去我会更加认真打拼，我一定会尽量互你幸福。赵秀珍听到翁婿所讲的话，内心是感觉真甜。赵秀珍的确想到今仔日是喜节，四小姐送一个绣花的纸袋啊，伊将纸袋啊拍开一个看，两阿妈都拢人死啊。原来纸袋啊内面是四小姐嫁妆之一珠宝。四小姐遮尔好心，遮尔大方，一个出手。就是因善车人一生唔捌看过金条甲珠宝，赵小姐伊感动甲流目屎。赵小姐向伊安排讲夫人，人四千金遮尔好心赞助咱，伊要改善咱的环境。有一天咱若是出人头地，咱一定要想办法报答人的恩情。两翁仔某向因新的人生挑战啊！安排骨力在看，某有计划一直在欠。有一天，罗财二十岁倒转来，向伊的某赵秀珍讲娘囝。我听我一个朋友讲，苏州的车手
绣了真水，那是摕苏州的赤绣去北京城卖，利润真好，不过爱有本钱。赵小姐你听了阿公夫人，咱下摆将四千斤送人的金条珠宝甲礼品，然后做本钱买礼品。咱无本，生意做较细的，你也只好较艰苦、较不难赚回礼品。将来有趁钱，咱才开店做大生意。人讲安谈无钱，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这六年的时间呢，都在伊伫北京城已经变成罗王位啊，赵小江也变成罗夫人啊。为着做赤绣的大生意，因对中安城搬去北京城，因伫北京城的名气是真好，生意是做真大。因嘛有生一个后生，也已经五岁啊。因为有四千斤的赞助，因才有今日的成绩，所以因一直在怀念四千斤。因特别伫三楼的秀楼顶开辟一间怀温洞，怀温洞的暗道顶正殿是佛在观世音菩萨，道顶是多神台，中央是四千斤跪伫所放的纸袋啊。纸袋的头前写四大字，写无忘清恩。因为秀楼顶除了因翁仔某以外，不准人出入，因惊去被人摸到迄个纸袋啊。今仔过来讲四千斤，四千斤的过去所打了后，多少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秀才，是官家的后代，初恋是真好呀，家好穿好，两翁仔某本来真恩爱，可是好景不长，因结婚五年后有一天，忽然间起大风台，风台过去了后，是连连几个月大雨。到尾啊，因为台风天气，大水是愈来愈大。即摆大水连淹七大洲，差不多即阵的七省，会使讲是一片的荒原。啥物田园厝地，啥物财产家火，无一个保会掉。若是无来死去，无去予大水流去，就算是荒芜地片啊。四千斤也因为即次的大水灾，家庭再来拆散。大水到的时阵，四千斤伊摸着一块大柴火，伊被水漂流，伊被大水足足流三年三日，才去予人救起来。人讲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就是安尼。四千斤伊一夜之间尔，对千斤小姐却变成七只波。伊为着要过百度未了，伊嘛无可奈何，沿路甲人问。看会当找到伊的翁婿无？看会当遇到亲戚朋友无？伊沿路一直行，一直奔。伊奔来到北京城，伊到北京城的时阵，伊听到北京城的大善人罗王位，一出殿外真济灾民，这是过北斗地妖的好机会。四香莲四千斤，伊手捧一碗，大力来奔殿外啊！赵小姐伊一直吸脉互人。赵小青一看到四香莲的时阵，好像是真面色感觉，也感觉真有缘。赵小青伊心中在想：这姑娘真是真是气质，太沦落做乞食婆。赵小青伊就问四姑娘讲：你贵姓？家住何方？四香莲伊讲：我姓四金贵的氏，故乡是长安。赵小青伊心中吃一个，他们是四千金。这无可能的，人四千斤厝里是大富爷人，所给的安排是官家后代所秀才，伊太有可能变成这样浪费可能。伊无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但是赵小青伊内心本来有一颗特别的动心心。赵小青伊讲四姑娘，你像个少年伫外面奔波，恐惊会危险。你规矩留伫阮厝，甲阮过日啊！四乡人伊当然是真欢喜，因为有他咯，就免做乞食甲人分啊。四乡人伊心中伊在想，听对方在讲话声音，好亲像赵小姐，但是这根本就无可能。人赵小姐甲伊同款，拢住伫长安，啊，遮是北京城，何况赵小姐厝里是真善吃，土地安在。虽然是姓罗，但是嘛无可能伫北京城变成罗王位。伊无想到，
人为着生活会搬厝，因为搬厝改变一切。伊无想到，翁赚某钱，买好业是免几年，四相连伊老伫老母啊。赵秀珍对伊特别亲切，赵秀珍伊讲四姑娘，老母遐尼快，你拢会使自由出入。家秀老店你袂使入去，包括阮囝，阮也袂使入去。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又过一个月啊。有一天四相连，伊陪赵秀珍的六岁囝伫耍球，迄条球煞飞入去秀老店，你那是一直插袂爱球。四相连伊想讲，伊入去秀老店捡球，马上就出来。安尼罗元威甲罗夫人应该袂接近只着。四相连伊偷下入去秀老店啊，四相连伊入去秀老店的时阵，伊看到一卡钱袋啊头前写“勿忘清君”，伊感觉迄卡绣花的钱袋啊正面色，伊摕起来一个看，钱阿娘所绣的钱袋啊，钱阿娘可以嫁妆，伫六年前伊送予赵小姐。莫非即阵的罗夫人，就是当年的赵小姐？四相连伊感慨万千，伊手摕着钱袋啊，伊流目屎啊。伫这个时阵，罗元威甲罗夫人有哪出现啊？罗元威讲：“秀老店连阮囝都未使起来，你何必望迄卡钱袋啊？迄卡钱袋啊，任何人都未使望。”四相连伊掠赵小姐看一个讲：“你我同一天出去，同是一个所在立户，这证明咱真有缘。我祝你早生贵子。”赵小姐伊听到这个话，心肝扯一个。这话是四千金送钱袋啊，给伊的时阵所讲的话。赵秀珍伊赶紧进前讲：“莫非你真正是中安城的四千金？啊，你才会变成安尼？”赵秀珍伊讲：“相公，面头前的人都是咱的大温情人四千金。”罗王威甲赵秀珍两阿妈某赶紧跪咧向四千金磕四个响头。四千金伊唔敢接受这款的大礼，伊嘛赶紧跪来讲：“罗元威，罗夫人千万不可。”赵小姐伊赶紧手牵四千金讲：“唔单是大温言教育，这一个月来，互你真委屈。”两个人才知影，这六年名真正差别是甚大，命运的安排真正是不由人。赵小姐伊讲：“四千金，你暂时住伫我遮，我想办法去国舅父大哥子找你的翁婿，找你的爸母。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四千金的翁婿是找到啊，但是爸母却是无消无息，可能是去学大水流去啊。人生真正多变化，变的人会变，变的人会变，就是安尼。”后来罗元威甲罗夫人极力帮助四千金因翁阿婆，四千金的翁婿有那不负所望，到尾啊有那考中进士。空中好朋友，这段故事的正名叫做《苏玲珑》。时温不温，时温不忘报，忘报非时温。可是人生的路途，有时是人在走，啊天在抢。当年四千金，因为看到赵小姐伊咧是无嫁妆，较早的人也是无嫁妆，有时会互人烦，所以伊出手真大方。伊将爸母和伊嫁妆送一包互人，伊嘛想袂到伊后来会因为做大水灾来破产，对大好业人煞变成乞食婆。人讲做好心有好报，伊所帮助的人也因为伊的帮助变成大好业人。四千金伊所帮助的人是一个会晓低温报温的人，到尾啊四千金才有法度找到翁婿。伊的翁婿也因为真有志气，伊东山再起，到尾啊也考中进士，真正是一步成一步。当年的四千金失温给人的时阵，伊也无想到要得到人的回报。但是坎坷人生，有些人一生拢好运，拢大富大贵的。好佳哉，伊环境好的时阵，伊会晓笑颜，会晓替人想，会晓替人解决困难。后来伊的家庭发生变故，伊才会遇到贵人，得到贵人的相助。啊，赵小姐甲罗才这款人，
嘛真难能可贵。一个成功了后，一直怀念文静人，也因为是艰苦人出身呢，因一直在做善事，帮助艰苦人。人讲救人，唔通救人，这句话都那无啥正确，因为人有百百款。忘恩负义的人毕竟是较少，空中的好朋友，只要付出，永远有法度付出，这就是咱一生中上大大的安慰，一生中上大大的幸福。

0: 用心来进行港商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在你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该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挡挡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该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啊脚惊手惊，免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该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接待。

0: 公狗。
1: 小公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话过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牡蛎、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搁可用的牡蛎。牡蛎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牡蛎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牡蛎丸。牡蛎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牡蛎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牡蛎五宝丹也当清脑、心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牡蛎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手机内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神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会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牡蛎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牡蛎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牡蛎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面顶。牡蛎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困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们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牡蛎五宝丹。

人讲身体健康是世界上上界大的财富。你别看，咱若是去到大病院，看到一大堆的病人，咱就会感觉金钱并无重要，也是身体健康上界好。大病院的病人形形色色，什么款病都拢总有。有一生不小心的人，有肝癌，有大肠癌，有肺癌的人，有糖尿病兼中风的人，也有因为患病一生拢无法度赚钱做事业的人，因的心声拢是爱健康，无爱金钱。可是因想要用钱去换健康，却是想过慢啊。所以咱平常时身体都爱顾，酒色千万唔通过多。温酒温能唔通过量，爱有适量的运动，爱有充足的睡眠。咱平常时嘛会使委托一个信用可靠的医生，按照咱的体质做一寡药丸来补充元气，增加抗体。一日食一顿千花凉花药丸来去预防心梗硬化，预防中风。身体唔是大部分人爱顾尔，有钱人更加爱注意。因为富人人伊一生所付出的心血甲体力，并无输一个查甫人。有真侪人在食补心丸、固肝丸、凉血丸、明目丸、补补丸在顾身体。有诶食有效，啊有诶食无效，这都是无符合国人诶体质。因为每一个人生活起居，也是所食物件拢无共款。有人是食鱼食肉，有人是食素食。有人是天天醉，伊确实未去治着肝病；有人一生拢无啉酒食薰，可是嘛去治着肝癌甲肺癌。这就是咱人体内抗体无同款，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所以你用药物顾身体，也是找一个可靠信用的中医师，大声赞美，分一个阴阳，分一个知识，安尼才会开冤枉钱。才会当达到身体健康无病痛的大目标。会记得，头一次要做药丸顾身体，数量唔免做伤过多。所做的药丸药物爱正点心，该食一定爱食。主药甲阴经药爱分好量，上好搁分一个啊月龄甲节气，安尼所做出来药丸就万无一失啦。人讲身体有过真正有差，身体健康就是健康，就是一生中上佳好的财富。

青草药、汗药有的毒性是真高，产生白石头、多芥心、万多芦花、脑阳花、青断黑、川乌、草乌，这些青草药拢是毒性真高的药啊。有毒的青草虽然功效拢加真好，但是若要用来治病的时阵，一定爱真小心来泡制。看是要戒盐、戒酒、戒姜、戒醋，有的爱过炒、过漂、过炒，安尼毒性才会消失去，治病就万无一失。尤其是药啊过侪过，有时用法就无同款啊。产生三基柱这味药啊，常用是下火，但是若将三基柱甲炒糊糊，就变成乌色，功效是止火。佮产生红果这味药啊。那是用量少少啊，来用不但会破坏，过当治疗36种的风险。但是啊，使用过量会让人痛会痛未止来死去。所以用药一定要小心细致。用药那是无内行，一定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千万唔当自作主张，何必使用？安尼就安全无代志。

0: 糟糕，
1: 我不会给你说细胞那回事，没有用它破胆那回事，没有危险压胆那回事，你可以不得停止。我怪你的人说心结不住的，咱人那就是个回复身体那是没人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多大的情绪。
2: 但是那是早就会知道说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阴腿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好咯酸枝精，会用讲是上好产品。只要你啉惯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伊面头就讲，麻食麻不食，食食不能麻，好就是好。只要啉过酒浆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酸枝精，这是健饮健活络的酸枝精。恁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

若要奉命兵需要燃油站，若要医生要靠我，我今当后难相亲，今日贵入二弟后，我反驳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受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第三，微信，微信。

0: 将外观与灯光紧握着气势非凡的陆水溪。陆水溪不但是台湾上大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亦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宝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陆水溪燕石或者是奇石，并不是清清菜菜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奇缘甲福分，也若无，就会让你踏破铁鞋无处找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奇石本无主，有缘者奇石。将这些奇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拼搏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在咱无平日当中得到智慧，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奇石流台有缘人。李追峰，
1: 沙拉李玲丽蔡慧春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建设，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到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4。
0: 请继续收听由杰尼斯制作主持《健康万堂》。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2: 大家衣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人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清心节制，对着事大人一定爱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自重。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关市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空中的好朋友，咱这阵世间上不幸的人是真多，有真多不幸的人，因为伊的意志力无够，奋斗力不足，所以一直消沉落去。但是，嘛还阁有真多不幸的残废者，伊的意志力坚强，伊无爱向命运屈服。伊忍受着痛苦，向命运自行调整。本来伊的前途是坎坷黑暗的，但是到尾啊，伊的前途却比别人较光明。伊的人格却受着当人的尊敬。参像圣林子这位女性，伊的奋斗史都是一般人所发得到。伊即阵是当人尊敬的作家，也是一位伟大可敬的主持人。伊即阵是伊甸园的主持人，伊甸园是残废者求生的训练所在，专门收容一挂倾向性的残废者。邢林主义本人讲，人残废这不要紧，但是心未使残废。有真侪善心的人士、大慈善家，拢提钱援助伊甸园。 但是行人注意讲，提钱援助残废者，这只是一条，真真正正要援助残废者，就是爱鼓励因，予因有就业的机会，唔通甲因趁金趁命来侵蚀因。那是论起行人主的心声，放下有一段声心中的心中苦。行人主的老爹是平安主，平安主，小可的大爹。行人主的老爹是平安主，因为这个我看过的朋友，一家平安的老爹，他是上海的修道教的，这个是我的爹，你们把他当家的。当时为方式性的观察业行人主，一只暂时回来，就去治疗类方式性的观察业。伊所治疗的，可是上界严重的一种，手目、脚目会肿，佫会变形，会变形开脚、开手。听起来时阵是痛甲，亲像刀在刮，亲像针在微感，是痛甲目屎腻腻啦，都爱止痛在嚼。才会减轻一些痛苦。这款病在当时的西医并无特殊的药方来根本治疗，只是止痛、减轻痛苦之治。可是行人主的脚手却是哪来哪严重，哪变形哪折，手腕、脚腕拢痛死去啊，拢未灵活，连颔骨啊筋都关隘，真歹活动活塞。在这个时阵，上界就一个。当然是老爸老母，老爸老母的爱心，亲戚朋友的关心，和行人主体会出爱生存安怎样。行人主当时断言时阵，伊的病情是医生研究的对象，伊时常被人用讲的讲是当代当代当代病情的症状。研究的医生是下面一个人，每一个人

伊都拢无起色，连林主伊心中在想，伊的人生太险痛苦，伊真怨。伊家己想讲，这款病若是到十五岁的时阵，还阁医无好，伊归去死死的较惨。伊一直到十五岁的时阵，伊的病不但无减轻，阁是愈来愈沉重。伊的双脚、双手拢反硬、反翘，伊不但袂行，双手嘛我都瘫痪，连食饭、洗身躯，甚至放屎尿，都爱人照顾。伊逐日都爱忍受着酸、抽、疼的痛苦，这款的人生虽然残酷，不如死死的看下。可是幸运主，伊阁想着父母恩是亲属恨，十五年来，伊不但无回报着父母恩，伊反倒转来增加着老爸老母的负担。伊若真是我都忍耐来自杀，老爸老母听之外。对伊所付出的爱心，当时拢白费的。伊若真是来自杀，老爸老母一定是会真伤心。伊感情真不好，伊一定爱见性病魔，伊一定爱接受当时的痛苦。伊无论如何爱相信家己。幸运主，伊向伊妈妈讲：“妈妈，我是要看你，我是要自杀。”伊的老母听听来讲：“啊，你的手当时啥？是要安怎样写字？”幸运主伊讲无写字，无看书，嘛是痛。我唔相信这款病有法度让我痛死。伊叫我将来，我爱笑，我爱哭，我爱看书写字。我未使卡手在山，心肝在山。幸运主的老爸有看到幸运主，这款病也非常的难。幸运主的妈妈除了买书可以以外，嘛一世界去个人借书可以看。因为幸运主伊看书的速度是真紧，主一个看落去煞毋知影疼。幸运主伊讲，若是愈惊疼的时阵，就会愈疼；若是愈毋惊疼的时阵，就愈袂疼。手底抽疼，伊就故意压笔甲写字。虽然手是开开反硬来讲，伊嘛一字一字僵写落去，一日一日一直过去，春去秋来，一过经过三年。幸运主的病虽然是无卡起色，但是幸运主，伊这三年来，伊读真侪书，有那写真侪字。伊的妈妈是一直甲人借书，有书是甲人借到无书啊。后来幸运主的老爸，才熟悉到一位图书馆的管理员，借书的问题，才算是圆满的解决。幸运主伊开始写作祷告啊，起头祷告去报社的时阵，当然是拢失败。但是幸运主伊唔惊失败，伊将失败当作是经验。伊日日写过祷告，年年写过祷告，后来伊成功啊！伊的文章受到报社的重视啊！伊所写的文章到尾啊做主出版啊，非常受到社会人士的喜爱甲重视。十多年来，幸运主伊所著作的书已经有四十多本啊！参像喜乐连连、星之歌、幸运小记、北极第一单、另外一种爱情、终日红尘等这些书，即阵伫文艺界是拢真出名。幸运主伊伫文学界出名了后，伊接受着记者的访问、电视台的采访，伊就伫文艺界，脚是伸袂得，手阁开开。伊有法度写遐尼侪好个文章，伫文学界出名，大家拢认为是奇迹，拢真尊敬。但是幸运主伊讲，这毋是奇迹，这是一个人奋斗了后所表现的成绩。俗语讲，天生我材必有所用，咱人袂使看轻家己，辛苦忏悔即不要紧，心肝绝对袂使忏悔。何况孔子讲一句话。讲天降降大任以书人也，必先克己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心，精益其所不能也。如接受外人，如艰苦，才会如成功。以十多年的劳心苦战，伊总算是成功啊！但是成功了后，伊并无骄傲，伊并无自满，伊反倒转来，伊讲伊咧将伊的成就。奉献和社会，伊咧为残废者的前途做出适当的安排。伊希
望有善心的社会人士协助伊。郑林祖伊是16岁的时阵接受到基督教的洗礼，基督教的教义是博爱、神爱世间人，所以郑林祖伊咧将伊的爱奉献予社会。伊开始开辟伊甸园，伊甸园的意思也是圣经所讲的道。伊将伊甸园的规划分作四期来发展，伊举办义卖活动，争取社会善心人士的支持。这种伊甸园的规划是非常的成功，拢是在辅导一挂残废者。伊甸园即阵有盲人音乐班、美工班、写作班、国际贸易事务班、中国甲手工艺训练班，大部分拢是免费辅导。佮参像电脑班、广告设计班、道术班，不但是免费辅导，那是去读的残废者，逐个月会当领到1500块的所得。有正侪残废者去过，可惜场地有限，人数有限，经费嘛有限。陈林祖伊看到残废者失望来离开时，伊的心肝是非常的痛苦。伊希望有一天，伊所开设的医院会当收容更加侪残废者。伊嘛希望社会人士对待残废者爱关心，爱赐予伊机会。金钱的援助，这只是一时的救济之意；赐予伊有工作的机会，这才是永远的援助。空中好朋友，你若是要做善事，要做意义的善事。明日啊，若是行林主伊在举办义卖活动的时阵，伊在募款的时阵，希望大家会当踊跃赞助。

咱人食老惊中风，连累子弟无家己。中风参像肺炎症，无张无治来引起。若要防止中风症，心脏血路就爱通，血管硬化、血压高，拢是中风的大原因。血高、血流、血不顺，赶紧量血、清血管。鸡、肉、鸭鸭唔通食，该食青菜较食。汾酒唔通来过量，早睡早起气运动。人生在世无外久，千万唔通来中风。若要医好中风症，中医中药爱使用。中风的药物真济款，即句话啊讲未完。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预防中风症，还是要治疗中风症，您会使来服务处，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我暂时一定无空播，幸困答复。

0: 姓公狗。
1: 俗话就是讲，也袂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过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做的时阵，肺若是甲闭开，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也袂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不可用的牛黄。牛黄萝卜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萝卜丹，你过一来就是多功能的可药丸。牛黄萝卜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萝卜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牛黄萝卜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神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萝卜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萝卜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萝卜丹是咱希望的一拍平丁。牛黄萝卜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肺毒，有去不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年，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们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谷丹。

0: 性广告。
1: 有真侪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拢讲什么事啊？你的节目是做了真好，你真正是功德无量。事实上，是听众朋友大家拢功德无量，因为咱的节目，那是无大家在支持，大家在斗拥护，大家在斗收获，咱的节目早就结束了。太有法度骗到专线，太有法度做二三十年，还不得做。有影，咱的节目，我有真用心在做。咱的药品，有若真正真有功效，我对着医理、病理、医理、药理，有若日日在求新、在求进步，我抱着微笑，就是在做大功德的信念。因此，听众朋友，大家拢真欢乐、真支持，拢在甲我斗笑过。真感谢，真多谢，真努力。咱叫伊讲按一些什么呢？然后真侪听众朋友拍电话向我讲什么事啊？药啊嘛是好用，根本就免上紧上片。你的药啊实实在在是真有功效。我是伫爱你的药啊，唔是伫爱你的产品。我听到这话，对着这朋友，我是真感动，我是真感谢大家的支持。咱的药品一定是有效。绝对袂去操心点了，因为我是出地主，我自己也是无辛苦，我心心谢谢，也愿意做出地主，一直在心里底。我嘛期待大家心心有效，大家衣不动在。

家拢知影冬虫这味药啊，伊是补肾固气功的大补品，尤其是尿毒、血油脂的人爱食冬虫，气病气功歹的人，有来爱使用着冬虫。排心心无够力的人，更加爱使用冬虫。即阵市面上冬虫的价格无介绍，人工培养的冬虫一斤要15,000元左右，四川的冬虫一斤20,000元左右，上较贵的冬虫就是西藏嘉兴的冬虫，即阵一斤要28,000元左右。西藏的冬虫是较大尾，较有功效。所以真侪人爱用，销路也真好，所以就有一挂摊商去做假冬虫。因为手法是真好，做甲真成，若毋是真内行，真正是看不出。因用包仔酱、黏酱来做原料，用这原料甲灌入去模仔内面，然后经过烘过，做出来假冬虫真成，阁真水。可是因无有效。这完全是一种真无良心的骗术，这会去误着人的身体，这将来有恶果。空中的好朋友，若是要买冬虫，一定是要注意。大陆、香港、台湾，拢总有加过。愈水愈大尾，才是爱起来补看的。加货是安尼黏黏，无啥物气味，甲食看咧就会知影。即阵连人参嘛是有灌模的人参。就是将人参手甲煮好烂，甲拍成酱，然后灌入去模仔内面，甲提出来烘火打了后，就变成大条的人参啊。这款变做的人参，只是剩人参手退火有效尔，看起来是好看而已尔。这种的摊商头脑真好，因的手法拢是一流的，但是赚这款的钱，敢好

0: 果。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咧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就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仔。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像是听假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前当，这就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吃过的人拢真恶好，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是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青春丸拢来好去。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7袋青春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咱十个人食青春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青春丸，谢谢，多谢。

有真侪福建省高层甲厦门听众朋友写批来给我，因大部分总是收听竹南天声广播电台，有的是收听彰化福声电台，有时一日是接不来电话。我干那回回，有时就回家一手松，但是那是因问伊有问题，我赶快回回。虽然因无法度来看病，来买我的药品，但是我是一个医生，我会有爱心，所以我赶快会开药单送伊。因有那真热情，有那真认真滴，嘛赶快会来回睡多下。我甚至会邀请我去接头，邀请我去厦门。福州开诊所，讲实在，我是够无闲的。我才有时间去佚佗，我干那看患者，干那做节目，我都做到唔知影民国几年啊。不过大家好意，大家关心，我有那谨记在心。这世人的缘，甲这世人的福，我会好好修缘兼修福。感谢大家来陪，嘛感谢大家收听。更加感谢寄广播资料给我的朋友，多谢，谢谢。

咱人若想要食到一百岁，都爱当野乖啊做工课。上起码咱人食老，身体都爱强壮，都爱脚健手健，会当自由自在，一世界一世界去散步行街路。食老的时阵，目睭都爱睁，咱的目睭爱当咩咱家己爱食的物件，咱千万唔当互人贪，互人呼呼擦擦。安尼食老人生才会真快乐，咱人食老身体爱靠家己照顾。即阵是工业社会，听说啊就是听友好来讲，有若无多顾咱的身体，顾法真好势。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建议苏是恁的家庭医生，有若是恁的特别顾问。若有啥物医药问题，身体上若是有欠点的所在，恁会使拍电话来询问。

0: 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患病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小心或者是小夸失注意，会染着患病。虽然平常时啊，习惯用用身体用用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过的关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血管进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过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受肝炎、肝病人，我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导肝，会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金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护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要红莲经，需要五油站，若要义尊要靠我，我今当靠单相亲，丢儿归入义弟后，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环市请加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落了。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上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加泡500cc 的冰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多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罗水溪和富林关小队，一同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长城。
5: 小桃有三多，芭乐多，梅亚多，凤梨多。阿哥用有美丽三轮以及历史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飞行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桂平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代，大家平安，大家快乐，我是阿斌。这个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人心爱乐观》。我们今天透过周大哥来到上官疗房，后面大官的好听完，咱交代《人心爱乐观》来，不然就一首歌曲，多人唱哦。

来好听的歌曲，人生爱乐观，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进入到，今仔日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今仔九月二五，今仔拜五，古历今仔八月十五啦吼。啊，即每逢初一十五，阿斌拢会播一个观音的灵感歌，听即个东北西歌好朋友。啊，来做一个祈福吼。第二段这部第一首歌，我们来播上即个观音的灵感歌啦。啊，即今仔开始连续四天的假期哦，你啊出门买佚佗的吼，注意交通的安全嘛。啊，话讲北部了爱台南台湾这车辆真多呢，啊，话咧等下过节啦，假期团圆是人生上大的幸福，敢是安尼哦？加上这几天啊好天气啦吼，今仔也嘛热头跨天，看到月娘啊，应该是月圆啊。啊，每逢月圆的时候，咱来思念咱故乡的亲人啊。啊，话你唔捌离开家乡的人，你袂感觉？但是你若是查甫的，歹做过兵啊吼，还是讲歹出国留学，歹国外做工课的人，你会特别看到月娘。你啦，我无到倒来找你的思念。讲真的，啊，伫较早迄种的交通较无方便，还是有电信、敲电话，敢若讲敲电话尔，迄种年代吼，即、這个季节电报思念，迄个家乡的亲人。啊，即卖人当然，即卖人真方便啦，手机啊便利，拍开就能看到对方的面，无论你到天涯海角，拢看会到啦。哦，啊，所以这是科技带咱一个方便安尼吼。啊，不管你有当前甲厝人宽裕无，啊是迄、那个你即卖搁伫你工作的迄、那个场所无通转去，尤其是敲一个电话甲厝人过一个平安，讲中秋节快乐啦。啊，有诶，有阵时啊，去厂长辈时头打电话讲，啊，迄放假逐个拢走甲无半个，拢朋友较好啦，你遐我比啦，啊有啦，有诶，趁这机会甲朋友联络一下感情真正。啊，本嘛是有诶，感觉朋友嘛会甲我接啦，因都甲厝诶人拢是安尼开讲一下尔，啊，伊厝人逐工咧见面啦，毋是讲较无珍惜厝诶人，是那些一寡朋友吼，啊，难得讲放假，我连假转来。拜人啊，大家聚会啦吼，啊，所以或者是啊，啊，顶尾时阵打电话讲，拢到我无半只，我剩我一个老伫厝，听电台的节目，我咧家在阿斌哥有做节目，有啦，咱就去讲下年假吼，我咧拜谢群以外，咱的节目拢正常咧，去迄落做上安尼就对，啊，所以你若讲啊，无出去佚佗，你若拍开电台，你就阿斌是空中跟只顶尾时阵好朋友。所以来度过这个美丽的佳节，啊，或者是啊八点到十点，还是到时啊四点到六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啊，咱这个正常，当然咱的寄邮服务嘛正常，不哩个若要寄邮电局，邮电局就困，啊，若乌鸟的吼，乌鸟伊是轮班咧送货安尼吼，所以讲哦，寄邮完全拢正常，只是讲因为轮班咧送。啊，虽然说慢一工啊，慢两工啊，不要紧啊吼，但这咱提前包容一下安尼。啊，这个中秋佳节吼，有足侪好食的料理啊，咸肉啦吼，啊是月饼啦，啊咱就是吃较轻一点嘛。啊，你也唔免惊，噶都唔敢食鱼啊啦、白鱼、老长的啦，咸鱼拢好食。我啊，是讲你做一个本地的鱼啊，咱有当地的时间点，啊，是用那个新工厂的方式安尼。啊，所以你讲我是你那个当初。卖贵的就好，就等于啊，你那个冰那个小冰的朋友啊，阿妈做一个买一个，阿妈很多是农耕机，啊，大家在耕机，啊，到阿罗机，是吧？啊，有些航班是要坐飞机，那个买拢不便宜。我讲话，因为一买，我那个时薪的量，忙到一米考不上，收飞机钱，我不负担呢。啊，我想买个毛，哦，这飞机我啊都好，啊，啊，都没人住啊。那么等于你买不便宜嘛，所以呢，这个买航班就买考不上，买你坐过来，坐过去，根本就坐不太好，人家又坐便宜，怎么不便宜？啊，来到处看哦，想要去哪能都准啊。到那个青菜啊，到那个青菜，安尼食吼，青菜有水分呐，哦，啊，青菜有膳食纤维啊，啊，青菜咱帮助咱消化，啊，所以讲哦，肉不一定要到熟烫，哦，到青菜嘛，就怎样呢？啊，食较少一点嘛，卖食伤多啦。啊，你若讲月饼吼，蛋黄酥为难，你像前两工啊，啊，并且朋友啦，讲哦，蛋黄酥一天爱食两粒啦，因为伊个保存的期限无偌久啊。讲无讲，红红做一下生果啦，安尼啦。
啊，所以一天有得两粒，啊，我一天十，我记是讲八粒啊，十二粒啦，安尼，有我一天食两粒，安尼敢会伤济？啊，无多啊，若无食就怕死命啊，哦，啊钱若无人啊，安尼啊，所以能行，啊，所以我。因为咧，即个物件保存期限达掉咧，讲一定爱食了，啊无无菜，啊我讲你提出味道，甲人分享安尼啦，啊无你甲食了咧，一工要食两粒，有较贵点一点嘛咧，一工食，你话三文治就好，爱食四文治就好，啊多加食一粒就好啊，卖食伤多吼，咱台湾人即马过得真富裕吼，啊所以讲食物件无问题啦。我也想你无迄个身体人去代谢，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个时间大进入讲，来了解其他个社会事吼。阿斌个背景门缝共叠吼，每年都刚上个薪资已经调升到38,900，这个是29,500块，真贵啊啦！每年调升4.7%，大家38,900块，也算点子呢。今天今年一点钟是186块，每年调整价一点钟是205块，或者经过涨跌动波，下一个台股啊，六天接来，团队接来大家协商，经过7-8点钟的讨论，有这个结果嘛吼？你讲在一单哦，调整价上提升数了呢？当然没涨价，这个企业股东无啥反应的，六天希望过能调整到快一点。对啊，即卖物件，即卖物件起啊，你到贵山山，干阿个要行一个吧，那要做一个经济也较精髓，来台股也轻啊，跟住呢吼，阿当然，迄个企业做这个资啊，哦，嘛讲哦，调整安尼咱都未调呢，成本拢增加呢，啊，所以讲哦，这大家都摸着按着摸伊，但是会当接受啦吼，所以明年劳工哦，上低薪水38,900块。算点钟呢，一点钟205块，这应该是2-3百万的劳工朋友应该会稍微调整安尼吼，这是政府的政策啦吼，啊嘛是连续第一档调整这个薪资吼，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另外，这个树林区里头参选人这个税收公安的回算呢，讲请人吃多免钱，开八多的钱安尼，请伊选民，这袂使哦。选民冇代志，爱用手啊啦！古台北市树林也是个相关的联合会理事长，这个讲要参选树林区李信利、苏文山嘛，讲哦用指控啊，假着办参会这个名义免费，安尼开八多的钱，请这个选民来参加一顿啊罢呢啦，这个代志都咪能聊啊，能聊这个会算呐、啊、吼，啊就用来个查。树林地检署来个查啦，查到现金33万、手机啊，啊，搁伊遐登记的一挂小额啊，全部啊拢查断啊。税收的这个查甫人吼，安尼用收啊，这收啊，啊其他吼、哦，叫来问来搞的人，拢限制大个所在啦吼。你即马我就讲的，拢有咧查，不管是用咧查啦，啊，这个参与是虚伪呢，唔啊伪，我唔买只哪个登记的，但是伊袂使。啊、你先讲讲啊，迄其实我今年年底要选啊，这里长啊呢，啊结果你伫迄个有名餐厅办八桌，叫这个选民来食恁囝，啊你出钱啊呢，啊那是会算呐、啊，不管时间点是什么时阵呐、啊，这拢唔对个，哦所以讲哦，这用手啊哦，啊所以讲咱也是讲啊，咱无缘无故，你请食饭哦，你来考虑呢，到底是什么用途？啊，是讲来哦，阿斌哦，来佚佗哦，即阵我免钱的呢，有人要开呢，诶，你问小潘讲何来哦，我甲你讲，食官司哦，呵呵呵啊，免钱的上贵，我甲你讲哦，啊，所以讲哦，即嘛是选举的敏感的时间，咱卖落票，卖落票，卖讲签公上赢，上赢输，上赢赢呢，上赢动算，上赢落算，卖安尼啦吼，卖比比价的，有看无顺的，到时就食官司哦，迄个。好心大肉肉所以说肉是啊肉是啊因为好这一点相标啦公司那么客咱们那么客基本就真辛苦在那执行中秋节特别的顺利就对了啦看一下我到底要收债哦啊你大头骑足紧没打紧在那摇摇摆摆啦今晚马上啊哔哔电瓶的啦收尾到当场抓到这个老伯伯的头前这个吃酒吃的都不要吃得紧啊这个阿伯在那里看着今晚你跟他走
啊，就是车顺车车顺顺呐，啊头拢挂伫边啊呐，听我感觉过，啊每七点五啊，那么去南阳路这条街，这条路都怎呢？速度紧慢安尼啊，啊左边左边正边咧摇摇摆摆的，因来到地新家对停了。我在一会算我这个驾驶后经常靠近你啊，经常给我挂一个翠安呢，讲奇怪啊，臭酒不要再当啊，也救你啊！你讲你讲，我这这两杯啊，你啊，中秋这这两杯啊，你啊，我看你这不止两杯，两杯是高粱的还是威士忌啦？啊，无啦，那个比例啊，泡一挂高粱的吼，要水杯，这个免盘哦，这臭酒不要再当的啦。只要你叫这算我的盘的时阵哦。今晚看别迄个四十八岁岁五个查甫人眼神咧清楚清楚呢，安尼闪金光的眼神呢？哎，阿公阿姨，你是不是来来看嘛？我没有带，哎，公公去的呢？啊，唔错，阿个乌乌安呢？啊，你唔错，外头啊，还是义工？义工，义工根本出位呢，没有贪钱的，收债的啦。一点一点说，一晚上一点香蕉就是安尼呢。有的就小就小都当一个小一会睡我们，有的我就记得这一会睡你们，你们来来来，能来开始做做些东西去，那你要带一包蛋黄酥加点料来嘞，呵呵，这样肉真肉了哈。马天马天很不想动，在杯在杯底下做把干的呢，啊这个无聊，我们进这个店生意的，上班哦，去学做那个土地大饼。这个三年前的地儿，公园这个爆裂物，啊，这细出来才多了。啊，这农业无，这都在抗地啊，解决机会变，那个变这个讲，我生你光的安尼，我们庆祝家己的生日的，去做人的炸弹，你知影遐厉害遐厉害啊？做把刚的这些事情，收入高，伊的朋友邻居啊，接伊啦，就会出去外口去吃一个饭啦。你这个炸弹，佮行肯定存危险，我肯定连刀也无边啊！去一个欧巴桑啊，去造工机构这里生意件，看到怪怪，他去他去做工代言啊，这样了不够机构啊！代言不会倒去我一炸弹呢？你讲啊，到底某哩某哩人，伊咧行啊，代言肯定路边啊，啊，我提后恁看嘛，这危险吗？哦，这危险了，对，起码佮了解，做这事情啊，哦，这袂使哦，伊坦白啦，讲伊这边。庆祝家己的生日啦！啊，上万亿哦，这个不不赚物件啦。哎、啊，这个摄像头是无足大无唔对，但是咱也无注意偏起来，我来造成危险呢。天马车看三当十个月，罚金十万块。细出来照顾，而且这笑面呢，真个笑呢。哎、啊，有贪得啦，讲就是要庆祝家己的生日，啊，家己上万，哎、啊，有做一个目光的基础。阿公伊买一寡原料来做，伊作品就对了。阿公找一个机会点买炕地啊，阿家己编起来，讲要祝家己生日。哈哈，你叫伊后爸怎啊求伊啊？伊去你路边啊，都有代志干出哩啊。阿尾主动承认啦吼，讲哦过去啊我辛苦啦，代人啦，搞我破较拼命啦。伊做这是大药呢，三当十个。罚金十万块，过当上错，啊，实在是哦，天下间什么代志无奇不有啦，我唔明，哈哈，而且咱们也不需要去乐观，来，我讲哈，有几个歌，阿三阿四，真正的偶然上哦，就上哪点呢？我连来到的新月坊，过年从做英雄玩呢，张大姐，我们听张雅文。尊敬的偶像，目光交友好朋友来，阿弟来做大家做来收听，继续好听的歌曲。阿老师阿弟来，你介绍听我播，咱电话在二通，这是台南，阿关区阿是手机阿的卡，06-06的操作大师，05055，尊敬的偶像来个招呼。

0: 来乐天逍遥尊敬的欧里桑哦，好听的歌曲啊，边来转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哦。台湾中部是来问阿边讲，今仔日是要开统一发票，对不对啊？我当这个中头讲啊，这期是要对七月甲八月吼，每逢大月啊，就是今年是九月嘛吼，在这个月九月九月二五就是要开统一发票，可能较暗头啊就会公布这个号码啦吼，即个大家统一发票咱得着。讲两百块就做派对啊，搁钓钓啥？不一定哦，吼、哦！在新人啊，你甲你弄一个门，你会去开门来来坐，吼、哦！啊，边两百块来讲，啊，前面讲啊讲就是美国一个查囡仔啦，爱着带老母来超市买一款物件，啊，亲亲家家哩，啊，我食早的时阵哦，回来就迄个刮刮乐，因老母啊讲，哎，用刮刮乐就刮刮乐来考看嘛。我唔问啦、啊，最近个个人付出停车费啊，啊买啦，第一买就买，结果就大烟啊，听妈妈的话，买一条刮刮乐，讲到十，那时候就科技金嘛是，啊是几科技金呢？好就五十万啦，科技金啦，五十万美金，啊变数无足十个，多千五万的债券，所以听妈妈的话就问唔对啦吼，听妈妈的话。安尼靠住，我十分认真听哦，吼，啊，所以讲哦，迄你嘛是讲，迄个十块块，足济人哦，买发票，拢买十几块、二十几块的，顶了年，我就得着一千万、两百万呢，就是听咱别人的故事啦。即个咱大家今仔日人，通过发票拢得大奖哈。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安尼也无咧对，无咧对，你个观众就是你团体。如果你我爱控控，我管起恁就爱加控力，来给恁进行功课。
1: 是过哪晚你吃安怎？
2: 啊？
1: 你过哪晚你吃安怎？
2: 啊，就头壳。
1: 头壳安怎？
2: 哎呀，头壳噶。
1: 好。
2: 哎。
1: 阮客头壳不对啦。
2: 哎，啊，够用啊。
1: 啊，你吃那好，你做几多位啊？
2: 阮冰冻啊。
1: 你做冰冻哦。哦。
2: 冰冻啊。
1: 啊，你啊，你确定你讲讲吃那好就对啦。
2: 系啊，我想到。
1: 要有好。你进前讲你是安怎在讲讲哪话？
3: 我都困未起头，困未起来听咧。
1: 哦，困未起头开听，安尼。讲哪话？即摆食了安尼有较好势啊？
3: 有较好困，我食冻话，伊用罐啊，袂当罐，有较好啊。
1: 安尼哦。
3: 有啥？
1: 有啥？
3: 有啥？我那拄好只开来进前啊，拄好只二点开始点的时
1: 阵
3: 啊。
1: 好安尼好。
0: 刚刚听困未起，像咱听过的过来玩有差，一个真好，这个大哥啦吼。啊，平常这个大姐嘛，是安尼他较听，像咱听过的过来玩真有效的，给咱做见证。其实没有啊，今日介绍咱听过的过来玩啦，他较听有艰苦无？他较听足艰苦呢？他较听他无一门课就要消炎止痛，愈食愈重啦。听过的过来玩的天魔，阿哥是西藏安徽，天魔除了他较红，他较甜。这种安慰帮助咱获得循环较好，而且暗时也袂困起，袂困起头壳一定头壳疼的，这间病病病病疼，袂困起失眠交班啊，啊都翻困啊，唔通睡起着啊，咱苹果过哪晚你个吃，这个说明啊，这个苹果降会过哪晚，头壳爱困，比这个病要困了好，心情超劳，困眠不足，泡在就安尼精神无好，精神恍惚，对那就是病。啊，所以讲灵魂的话，就一定忠诚的。但是来讲，维护啊，不控制就好。天主的过脑还能够接。你做梦底下，他个梦，他个梦，做到上万单。即个啊，你做啊，你困个底下，你做手机啊，啊，心情超累啊，还困了够多啊。啊，你食水果，暗暝了够多啊。啊，那些暝可能困对嘛，困无三四点钟。但是来讲，困眠无好，对身体不好。人你时也好啊，活动按这个就好困眠，哦，困眠就是回复咱身体的一个种迄个恢复的一个代谢好安尼，哦，去恢复嘛，啊，恁困了无好，当然身体无充分的休困。天不过那晚那个食吼，失眠交班耳啊滴滴叫，不如循环歹，咱天不过那晚。啊啦，放尿问题，胃经高尿，胃放无尿啦，增加身体衰弱有相当的关联。现在叫咱苹果的用量完，勇敢的用良好的量啊，信用不足，放尿类似是下完肥料，苹果的用量完那个吃，与咱男子朋友哦，有人讲九十多个点啦，而且放尿唔放放无，你放放无，啊唔放紧紧啊，啊那放尿也吐一波，分期付款，搁滴条鞋呢，安尼。啊，咱中部时代我拢要出进嘛，即个感觉人家吼，啊，人后尾只爱佚佗，拢唔敢出。 把它拆下来，要放尿看咩呢？啊，那包尿主要靠的是靠的是些担当。有你朋友会抱着较重的笑一个羡慕，但是阮捧工作无力的经营，很多拥有我那个家。过捧工过那个业绩，业绩过好，人身体较好。当你未休息、未大发、未轻，啊，直接放恁袂条，很多的拥有我，顺利和勇勇敢的勇，用好用啊，大顿来吃。啊，是输你过多，心神不宁啊，生活头拢爱五六三站，坐头壳足够白想。啊，掉车子啊，啊，无啥代志就烦恼，心火无够，很多东西无能够接。那或者大声就掉车子，遐跑一下，砰一下也掉车子。拢老心未在知，心惊大吓，心火无够，很多东西无能够接。安心定力，放心强吼，很多东西无。另外，那把这个问题，很多轻易并不完。把这些灵魂鸡汤啦，悠悠秋秋靠在你把酒啊，啊，我们东北是关你屁窝啦，把这些我总控大家拢 A 啦。人无生肖，看得清，看得灵，看你家无啥事，人来打招呼蛮在的上。都是个快乐哦，阿里上啊，嗯，阿里做无礼貌，我冇礼人啊，暗时无礼貌时，把酒都无教你。很多轻易并不完那个接。过人的眼底，目睭咧金咧明，眼底爱心高吼，很多的心意明不完。另外，行出未舒适，大头唔在班，下头都无力，啊，骨骨头酸痛，筋骨软啊，啥个软，啊都人有过啊。我较早少年变过头，食了带点心咧，啊最近啊北方咧行，哦，遐酸遐痛，艰苦个，啊未使一直食酸止痛。天补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怎么专门用？内底有骨干跟骨关节，特别是酸骨人痛骨折，特别是脚酸软痛，特别是行路特别自在，好足艰苦。啊，人未行未衰未衰，从脚啊摆身体也害啊，所以哦，脚骨的问题啦，骨头的酸痛是你个治疗个关键。天补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怎么专门用？咱家己有像这一下过年过节有够那啥？你个吃啊，骨头的问题，脚头无力的问题，天补好治丸啊，吃用好了个吃啊哈。来，无清楚的你啊，从哪卡里来？另外的我脑空空，啊，关节都要加控六。这杨大姐这边做高管的湖南毒药非常感谢哈，我们听这个普通话讲，阿边找到精美去，来听，那个贵金花的笑嘛，真到处真好听哈。来，普通话讲最好听。另外的我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北部夜船》，非常感谢咱杨大姐叫听者，本人部啊叫咱天宝公司的产品啦吼，也等交代好听的歌曲，今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定位是2525500，大关市咱都爱加空六，啊，今日中秋节，大家应该心情比较轻松的啦，一个上班族的吼，啊，无上班哩，无上班就出门。卖出去跟人客人谈生意，营业嘛真好呢。即马上班做做安尼啊，阿边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一个女性朋友啦吼，啊伊上班也上足久啊，伊讲伊上爱放假时拢卖甲招啦，我想那开白当处理活动啦，面试分单啦，这个伪装啦，哦啊，这个安尼有通水，这个伊讲我谈生意足轻松的啦。啊有影哩吼，伊上班做个一摆就爱出门啊。哦，大家看家庭，放假吼，伊上爱大家拢出去，伊用阿弟出去上好，拢莫甲交叉，讲甲心放空就对了啦。啊，你买种幸福袂歹啦吼，非常感谢。2525500，我关心恁来加控六。啊，这中秋这是欢迎呢，今发生一件悲剧啦。讲一个80几岁老爸来中华海边啊，掠鱼啊，跋落海呢，啊，结果人阿救哇！尤其是一个冰冷的尸体啊，露尸啊，啊，看安尼你也知，中华陕西啦，一个有名的景点叫做肉粽角，哦，这在地拢知影啦。啊，这肉粽角海边啊，今仔日再讲传出啊，富人心碎的一个消息，大陆海的意外啦。这个富人老阿伯透早安尼家己就出门讲，过这个去摆啊，买点这个鲫鱼啊，收袂到，一去无回头。失去音讯呢？啊，这个当然咱家族报警啊，应该消防的海巡的空军总队安尼，陆海空拢出动啊，安尼个搜救啊。最后，只有离华滨，华滨的200公尺，找这80岁老阿伯，但是可惜，已经无抢救无成功。希望恁善待，家属是安尼啊，互相加工，啊，中秋快到，啊，一早买钓鱼啊啦，啊，恁早起报案啊。因为掠鱼啊，规暝拢无动个呀。伫个肉粽公司啊，今仔在好八楼啊，八顶啊，安尼啊，刷刷一条生命都有海水甲滚架起哩。啊，80几岁身体阁真好呢。啊，本来掠鱼啊哩，啊本来今仔中秋节大家团圆啊，下暗时要食一个火锅啊。啊，刷发生这个悲剧哩，所以哦，咱这几工啊，那要。你这个天气袂歹，但是吼、哦，多打中打落的时间呢，啊，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吼、哦。你啊，伊海边啊做海一个活动，较近海的，加算算的，等于蛮好话，唱起愈愈聊愈远啊，危险啦吼。啊，结果80几岁啦，第一日伊啊过去白啊耍，伊啊伊啊你啊也落死啊，家属都伤心呢。另外，婚姻就嘛传出毁算呢，啊，之前都有啊，这嘛搁有呢。讲北港一个要竞选连任的社团的里长啦，讲送鸡卵糕啊，啊举办这庆生会、佚佗活动，送鸡卵糕，搁送精油的手工的纱布，可能地检署接到这个报案啦，来甲查来甲查，传这个社团的里长的参选人，甲一挂条仔卡的告人说明啊，最后发明讲，这社团的参选人，甲社团的条仔卡两个人爱收案，哇，你看卖。包括迄件是伫树林里头用，请人食饭呢，啊，这是送人物件呢。这说出来，你怎个参选人啊？伫北港啊，某一个里啊，安尼，啊，人就聊啊。讲伊带人去佚佗，送人手工的作文啊，啊，佮送人种鸡卵糕啊，啊，这有地界关的啊。啊，人其他的朋友，人看到拢会一定报的啊。讲厝的菜啥啊？除了讲举办这旅旅行的庆祝活动啊，啊你送人家人哥奖一粒，奖一块啊，那一块啊给人哥都偌多钱了呢？啊，搁伫7月25举办这旅游的活动，搁送这秋光的作文，哦，啊这袂错了啦，这算讲有地界的观念，啊这有包租款的，所以没有了。最主要就陈春林在一条他两个人，拢爱收啊，拢爱收啊。所以我坐船我就来讲的，你毛想我那边爱坐去佚佗，送伊物件，好用真欢喜的，我免钱的呢，同埋都后面也假呢，我跟你讲哦，可能来吃官司呢，啊，这袂使我平台的，这嘛是选举的期间哦，
敏感的时间啦，嗯。另外，轿车倒倒栽啦，坐了几狗啊啦，啊，结果地上都倒地，啊，不看到车主啦，啊，这个跳到尾个车牌甲吹，嗯，啊，这个车主负责人倒伫厝啦，我倒有什么情形呢？跟倒是出来的，台中市台面啦，接到了四月四五的负责人，怎开车啦？啊，要看医生，身体无爽快，你开了一半好，人就愈来愈艰苦啊。结果家己弄到，几台车哦，弄了残花边的水沟啊，啊倒头栽哦，那车都要跳起来安尼呢。我家己家等于存血群，因到底在附近呢。这个台个警方局马上派出所接到报案来看，啊这个车倒头栽，卡身尾都跳起来，甲看啊内底车主嘞，啊车主快落去啦。这个查原来因到底在附近呢。那个吹门也不关啦，人都在客厅啊。啊，我的钱呢？我的广告啦。啊，你的车我都我家己弄掉的啦。安尼呢？哦，紧急先来送病院，我的家在，不要紧啊，你。哈哈哈！啊，实在是哦，够寒的啦。讲家己身体不爽快，开车去看医生，结果冻未掉，在了餐馆边的水沟啊，啊，家己都惊等于存尿困。你唔多拍电话叫伊救，因为你听下小张子，你能够开车危险，身体无爽快，拍电话叫救，啊叫车队包在你载去嘞，啊叫客运车嘛好，你家己开车弄一个，个车载你几高，卡什么个跳跳，哦，所以讲哦，那你家在吼，啊有甲车队啦，甲站平面啦，啊是这样哦，什么代志吼？叫你叫叫车队包咱倒沙岗，恁家己安尼强强对不对？哦，感谢安尼。安全第一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25255大关市加创业，来听这首歌曲叫做《一声叫军，一声哭》，帮咱听过，这首是陈永锦唱的。这里陪我咱的吴妈妈来到进行活动，各边听到亲友的嘛，咱的目睭啊，感觉白吼。阿兵嘛邀请那个关大姐叫阿兵叫啊英雄丸，啊那个刘大姐嘛叫阿兵叫英雄丸吼，啊拢做来收听这首一声叫军讲一声苦啦可怜啦，我也这歌真好听吼，你我的我空空我关七八空六。

0: 我一句上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声叫军一声苦，而且歌里可以听的吼。啊，这是陈永杰的歌哈，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多啊，准备讲。我一摆那边过边咱公司的产品，阿斌跟你去啊，是是中秋的年假，咱公司哦服务拢正常啦吼。啊，老师阿斌跟咱服务正话要进广告，咱电话个靠后通，咱这是台南，我分期啊用手机啊在打电话边。06-06来卡在打新05-05进攻个
1: 啊，都加固都不加啦吼，我讲我说我姑姑啦，你无姑我讲叫长雄啊，长乌啊，哎，啊我老家都叫我唔住啦，哎啦，啊你姑我讲爱做啊运动啊咧，我来叫长啊咧，我你咧讲啊咧行路运动啊咧，也乖啊，啊咧。
2: 我想要
3: 我想要
2: 我想要
3: 我想要
2: 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

你们可得要坐啦。福建运动拢爱做，啊日头爱晒，这对下骨、对骨骼拢真好啊。其他讲日头爱泡，就是这个维生素 D 啊，哦，哪外维生素 D 啊？啊，维生素 D 对下骨拢真有帮助啊。我、哦、这是天然的，加上咱来食咱苹果好顺滑。筋骨酸痛，走路袂自在，出轮骨包出轮问题，骑也骑袂在，骨也骨袂累，脚袂凹弯，走路都袂自在就对了。啊，人讲脚若歹，身体就害啊，就无通爱靠别人啊。所以家己进一站，较容易靠别人。骨头的酸痛是保证有人甲食，走路轮骨筋骨轮痛不食，脚会酸软痛，手抓袂悬，啊，泡在你遐尿起成尿酸过痛，退袂起来。啊！你要甲治疗，要甲改善。天不好正完成的汉个，内底有骨断跟过关节，凡脚手关节拢会较好较流利啊，脚嘛较有力。天不好正完吼，治疗骨头的酸痛是哪个关节吃？因为骨头完，这下都按体外毒素做好用啦。除臭脚，啊面做个生一挂面泡、耳斑嘛，调个起个毛条啊，再来会正多。啊，胃困啊半暝好，是大好事。啊！你先是白水新冠无用止去打，啊！甲人讲话好，迄个口气做歹，天补的五加多元哦，下多安体个毒素真好用啊吼！天补的五加多元，那这个问题，安尼模糊生色看袂清看袂明呢，看物件你加加杂杂啦，安尼擦擦呢，啊！目睭安尼酸疼，加加，啊！吃着一月吃着光目油细细的，目屎不安尼流。其实用甲肝底有相当的关联，啊，目睭的问题甲肝底做有关的，食汉的有一个过肝底，很多的轻易病毛啊，尤其是眼睛科的，目睭无看袂清看袂明啊，多半是老目睭退化，还伫个老目油啊，啊，加加杂杂，啊，看物件做袂清楚呢，无做无细，很多的轻易病毛咱甲食吼，过咱的目睭过咱的肝底哈。啊，另外也是要过头壳，偏多的过脑丸啊，这样好像常在吃呢。按时歹困啊，失眠加班困未去啊，困了无好，精神歹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啊，好循环歹，偏多的过脑丸那个吃吼，大家爱过那个专业叫做偏多降火过脑丸，专门咧过头壳的咧。另外那个益生菌咧吃海胆的吼，古本寿古大波的益生菌那个吃，都有加水，都有好困。海胆你个吃，两头啊道理大家做舒适的。啊，放尿做袂舒适，尿尿、腺尿放无尿啦，肾气衰弱个，下丸衰弱个，肾气不足个，偏补用用丸过红光过油只能个吃，这个吃补肾的气啦，放尿会大放会清啊，放尿买种白蛇啊，你若直接放尿，你嘛袂调啦，红光做无烂啦，迄有一面病所起来几下挂，拢免困啦，拢甲放尿就好啊，啊你若放个大包就好啊，拢垫住自己输啊。膀胱的问题，尤其是的问题，到咱偏多的用用完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思念故乡》哦。这是咱在里欢迎，来到里新药房，各位偏多用用完，还有陈大姐，各位听单婚难求，叫做《思念故乡》来，再来一遍啊。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全民防诈，
4: 院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各位听众，你就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中秋遇上国庆，廉价欢乐开跑，赏月吃肉饼烤肉，还有热闹的烟火，节日气氛满分。欢聚时别忘了消防安全，用火有人顾，用电不超载，烤肉远离易燃物，报警烟火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释放。烤肉结束记得确认炭火完全熄灭，回家前也别忘了关闭电器及瓦斯，做好消防安全，开心相聚，平安过节。台中市消防局新一中队，祝您中秋团圆，国庆连假快乐。
8: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下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重点整大成长》阿斌甲咱主持服务吼，也是中秋的佳节，连续四天啊，这个拜就是告诉这个阿斌，叫咱这中秋时段连假快乐吼，咱这都刚下伫遐拢休困啦吼，啊，下次大家下咱来出力。啊，大家注意交通的安全哦！去到环境区也好，去到你要去的所在也好，大家平安快乐安尼上好哦。欢喜出门，快乐回来厝，安尼人生的上欢喜的一个最重要的幸福。啊，你若说讲那些，唔免讲啊，就爱外好耍啦，耍到有够耍的，免安尼啦吼。就抱着轻松的心情，啊，快乐出门，啊，平安回来，啊，过来就四方共享，安尼上好啊！其他自家的价值安尼上好。你得搞啊，价钱真多，啊！你啊，充分充分做好准备，你啊，每对佚佗啊做功课吼。啊，再比如每佚佗过年，我拢会做功课啊，吼。啊，你啊，像即马刷了一个十月，啊，迄个十月初十国庆的年假，过来年底啊，圣诞节啊，元旦过来过年吼，所以你对价钱啊真多啦吼。啊，价钱是咱大家现在台湾都最细，台湾是富贵，大家拢好耍啦。心情也好，卡上拢是，拢是不吼、哦。啊，若心情歹吼、哦，我甲你讲，烤好只料理又吞袂落去，真是安尼。啊，甲人讲啊，心情也好，食啥拢补啦；心情也歹，食啥拢老，都卖讲啊。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哈。啊，等下阿斌来播一下观音的灵感歌，替大家做一个祝福。每逢初一十五，阿斌拢会播观音的灵感歌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的时间受到天宝公司来给咱赞助。上天的天宝地湾平安的宝，虽然是假期，但是咱们无休困哦。同时啊，今日做生产服务，咱大家利用听歌啊，是工作时间，我们再来个沟通。咱这是台南哦，我关心哪样手机啊？你卡都爱加一个控制2520-55002525500。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来，恁的关心明仔载拜六的日课，甲礼拜日课，阿斌讲话，大家做一个参考。今日中秋节，今日日头真水吼，今日是无近无去的好日子。明仔载嘞，明仔载八月十六，明仔载日也较袂遐水啊。明仔载是月初二日，我去厝人看卖。诶，明仔载拜六，咱来买旧衣、地被、古厝被贴，这是可以吼。拜六的好心情，天哥猫时5点到7点。几时9点到11点，二时下晡1点到3点，七时暗时啊7点到9点。拜六的天神当然财神正南，拜六穿着绣花十件，挂伫个西边。后日礼拜8月17，礼拜日了就较需要，咱那边祭祀就可以吼。出行也是要啊。做早出货这种会使啦，要拆衣经络，也是要修造挡土、照牛、安床、结网、挂土，这礼拜拢可以吼。礼拜禁忌是坐庙无适合啊，开窗户也是要安门，这无适合。礼拜好事是阴时3点到5点，日时下晡1点到3点，新时下晡3点到5点，阴时暗头啊5点到7点。礼拜喜神东北，财神东南。礼拜穿着绣狗狗会挂伫个南边，这是拜六甲礼拜的课。啊，苹果的，我大家做一个参考。看下礼拜日啊，较水吼。去啊，台湾这个庄啊，拢应该是袂歹啦吼。啊，这今仔日你看到月娘的机会嘛是真有可能。咱个顶个暗去参加一个活动吼，烤肉的活动啊，啊，所以等主持2点钟啊呢。啊，我看日头看天顶。这个月亮是安尼模糊模糊啦，阿嘛是看会清楚啦吼。这气象师咧讲，可能到家己只看月亮，就是甲月圆同款满分看会到啦吼。啊，但是呐，月其他所在的云多就扣分。啊，这个大台北、东部、南部小块小块云呐，云量较侪吼，你就看袂到足大个满月，但是安尼模糊模糊安尼啦吼。平常时应该拢看会到啦吼。啊，这个感觉天气拢袂歹哦，你只要日头拢会出来哦，然后日头互你感觉讲，哎、欸，真烧热呢，地温到清冷到烧热，到爱地水加啉过，但是后礼拜吼、哦，听讲后礼拜拜三四日开始北方过会有一股冷空气， 啊，这是北台湾吼，你感觉细细零零啊吼，后礼拜啊吼，啊，这样刚刚拢把这个好天气吼，你出门佚佗拢绝对要和你感觉讲，哎，礼拜五真烧热呢，啊，早袂凉凉安尼，啊，话讲迄个苏力基的风台吼，即卖登北啊啦，所以吼对台湾无影响啦吼，啊，但是南苏啦。绿岛沿海的所在形成半岛吼，有可能会靠一个东印哦，与海面的做风台，啊，再来是巴劳的迄个影响，有时啊一寡较低的所在，偏边海地做管吼，即个叫人讲啊巴劳啦，啊加上即个苏力基的海面的做风台呀，哦，虽然台湾本岛无啥影响，诶，海面上沿海的所在，大家注意即个印吼，所以讲你来去海边啊佚佗的人，就要特别注意即个印，卖料伤深。到会较早一个阿斌的朋友咧甲我讲，咱来海佚佗，你了水了海水的时候哦，到你的迄种脚头骨就好。啊，有人讲唔免嘛，到迄大腿上深，到脚头骨就好。我真细个我拢记安尼啊，我来伊朋友佚佗，伊对佚佗，啊，若海水吼会了起，我拢到脚头骨呢。佮上深我就无啊。我迄个即个月初我去屏东的乡里。乡里迄个松林路的区啊，哦，啊伊在落雨过，啊我去的时无落雨，啊不过溪水嘛真错啦，啊有人讲咧聊一个溪啊，啊我看诶聊了是到咱的迄个卡达乌呢，哦我感觉咧安全呐，啊你若去超过就唔好啊，你若不多就不玩，所以哦你着把握一个原则，啊再来我比喻咧做迄种咧唱水的教练，如果你若家己在耍吼无装备，你着到卡达乌以下，安尼就会当聊，安尼算算的就好啦。啊，到口头进宾馆你又唔通啊？那些那是安尼，拄着迄人咧下口有错漏的，你又危险嘛？下底你就注意啊，咁是安尼吼。所以这是安全性的问题哈。还做些提醒啦，天气袂歹啦吼，把握今仔样看卖，夜头看月明，还算下一个弯。啊，讲你今仔要钓迄种迄个啥物啊？统一发票，统一经开啊呢？台湾这准备是老好讲，因为开啊，讲对大飞机拢无对啊。啊，不要紧啦，要休息休息啦吼。来，今仔无股票，股票话是休困四天啦吼。可以在那观音的灵感瓜，借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吼，啊，别人家丢过去啦，好朋友，来做一个加持，啊，希望大家出入平安，万事吉祥，观音的慈悲灵感瓜来。
1: 多少声我喊三声，要我心声对。

观世音，观世音菩萨慈悲哦，阿弥陀佛来甲咱加持，龙天神是来甲咱保庇吼，咱这中岁时段，祝你平安啊！咱这迄个好朋友吼，万事吉祥啦！阿妈就是最快乐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啦。这中岁时候咧跟我讲哦，初十五啊，变做这袂歹啦吼，心的平静啦，伊咱即卖人哦，拢卡到不顺。精神拢控制较袂好，即卖吼，大家太幸福个，啊，大家太无耐心个啦。你看讲即卖手机啊，大家安尼病啦，连顿尾是个嘛呢？我即卖咧看影片哦，超过两分钟、三分钟都无耐心啊，无想要看。即卖人哦，欠缺的是心平气和啦。啊，每个宗教拢共款哦，拢是咧教咱修这个心啦，啊，毋是咧靠啥物，爱靠家己啦。佛祖啦、天主啦、基督教啦，拢这个心真拢是来加持的，爱靠你家己。阿弥陀念这个心的平静，对心平气和来保持啦。看有啥物代志，啥物话，卖心回答，心心平气和。什么话唔是好，人安念一句啊，得哦，吃饭啊。所以社会思维遮多就是安尼，保持心平气和。阿弥陀咧学习。那些那嘛是安尼会急，啊那些上阿边那些做定位啊做直播，啊那些我蛮急，啊所以那些哦，那安在周末时段，卡电话边讲讲无两句，好我就去吃顿，吃歹势，有那些我真正是时间上的问题，啊有那些哦，我会恶心病情那些呢，你心脉静慢慢来看看事啦，啊所以代志咱先小看嘛，心脉先静下来安尼。哦，所以有时咱人家己咧教家己斗阵的时阵哦，你着学心平气和。你话家己讲，我只要咧心平气和，听什么话，慢食咧，慢食咧，卖生生气。小张哦，今下平常爱活动啊，啊有一个在咧喊骂，啊就讲奇怪，啊我迄、那个去想迄、那个迄个什么海产，我着买下咧喊，啊可你倒，我讲你成精了。你先坐在遐心平气和说话吗？放伫个冰箱冰啦、啊，故意摕出来呀、啊，原来放伫个冰箱啦、啊。哦，你话讲谢谢呢，你给我心平气和，对啊。哦，你先冷静想一下，真个啊。安尼看你四五点嘛，你是放伫倒，放伫个冰箱啦、啊。啊，讲伫遐揣无啊，伫遐咧好，准备掠狂啊呢。讲买一箱海鲜，要甲大家来分享，啊揣无啦。哦，啊我讲你遐心平气和哈。啊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今日时间大长一间，今日电话是2525500和关系加空六，今日8月10号吼，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好日子，嘉义新港的洪天宫，今日嘛举办海台的妈祖，客十五饼客饼，中秋回来新港的洪天宫，大家来祈福，甲妈祖上一个香啦，这是多人呢，全国。哦，各地方妈祖的客囝、客查某囝，拢来甲妈祖拜，上香祈福。嘉义县长王江良、洪天宫的董事长何董的，啊，甲一寡民意代表拢来。其中妈祖的客囝上大年龄嘛几岁？97岁，这个岁里的老阿伯，特别嘉义农专啊，这个腰带古董的腰带，这那70-80磅啊。哦，大家看这個、阿公这腰带足久啊，凶嘿啊！即马嘉义农专改做嘉义大学啊，伊是第一届毕业生。即专调大家拢咧讨论这个摇带，波动的摇带。啊，大家伫党的迄个带领之下，和党的带领之下，啊，甲咱嘉义县长王江良，特别咧甲妈祖哦，即个种迄个客囝、客查某囝来妈祖上香啦。希望这囡仔平安健康，成长伫社会有一个成就安尼啦。那当日农历的8月15，就是中秋节。本来新港洪天宫来甲妈祖上一个香，啊当然，这个妈祖的信仰是哦，另外97岁也有啊，啊上少的是2个月，上少的2个月，确实就对了啦吼，啊当然嘛吼，大家就是平安年啊吼，啊迄个啊有一挂指教啦，或者客囝、客查某囝来分享安尼嘛吼，这新港的洪天宫啊，好在啦吼，这嘛是算啊早期啊，即将有名的庙宇吼，在地啊今啊。伊个客囝上大汉的，上社会97岁吼，日本时代就有啊吼，讲迄个伊种迄个第一届的嘉义农村的比较新，今仔特别下一个古董的腰带，真新鲜啦吼。另外南投这个幸福肉丝吼，伫个草屯你来吃，你来试英文，到十一月底，给大家免费来坐啦吼，这是幸福的肉丝啦。
到十一月底开始吼，这气温的期间变化大概多。南投县政府咧讲，草顿病吼人口真多啦，交通的事故真大，后那些话吼，你总去了坐到车啊，偏远的所在呀吼，啊所以有七台车到你这个服务吼，要有大家安尼。坐车方便，幸福的肉丝安尼，啊，即个是咧试营运，所以大家免为坐，啊，你若有需求，你来去草顿店来问看卖吼，就是草顿这个只一个新外的新闻啊，并咱做一个奉上。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我是你张水峰，新北水峰，一个14岁社区的国三的学生啊，阿亚德啊，亚加德拄着。高中部17岁小五的高三的学生啊，海洋的一条生命没有被收益，所以家在抢救回来。啊，对岸过那个流落去啊，渡落去啊，公路伫公车口角啦。啊，即落来买饮料，佫因为插队的问题，哦，啊，这市区的14岁少年家，像我这是好好头疼的问呢。啊，讲提饼啊，像咧米线鸡店咧，买饮料的加多安尼共渡落去，奇怪话讲14岁少年。诶，国三啊，现在做真领哦，伊唔知暗过那渡落去，这会买人的命呢？这会买受人的命哦。唔够恐怖呢，这国三的17岁，诶，这个学生啊，当着教务去啊，我咧家在上病院，这条命是有希望确定的。那是乱烦恼教呢？人连教第一届甲家长讲哦，两个家长拢接这国三的，伊就咧接送伊。学车还是下课啊？啊，这高三啊，怎啊成绩袂歹啊？啊，就讲年假要教囡仔，要教同学出去行行，放松心情，会较早转去啊。说袂到讲，伊有这个14岁甲锻炼当军啊，啊，这嘛这吼，伊家己自首啦，伊家己自首安尼呢，啊，今仔法官裁定，这一期的这个少年家吼，啊，这高三啊，怎啊，这修养啊，修养就是修养意思啦。啊，搞少年法庭，真好呢。都坐公车，伊讲个小大声，人这细五个高三个学长啊，甲讲较细声一点，安尼袂得啦。落车买饮料，搁加冤家啊！啊，夹底个酒啊，好，到底啥物情形嘛？唔知影。啊，家长烦恼讲，啊，这高囝，啊，你夹底个大冤军啊，你了死呢！我话个，即卖囡仔只歹，你也知影。啊，听讲我听新闻咧报讲，这14岁细起个高三个国三个学生啊吼。准备就是好好偷听的囡仔嘛，真正的啊，这即马个修养哦，我看叫甲教看较乖啊，就安尼。啊，这到底这细五的这高三啊，小读的读的暗棍啦吼，即马是有捡到命啦，吼、哦，这命有捡到。啊，不过个经过吼，即马也是个真危险的。啊，实在哦，啥物代志，敢要定咧安尼，这囡仔教育哦，真正哦，啊是真弱啦，所以话唔敢说就是安尼。苗栗的一台轿车啦，苗栗归公路到中山路口，传出讲这轿车要倒啊！啊，多人一个学生囡仔哦，有两个学生囡仔要过这个斑马线，啊，迄个人撞到呢。哇、哦，即马消防面的，互相大声细声啊！这学生啊讲，你没看到我们吗？啊，伊讲我车顶呢，安尼嘛吼，啊，这你无礼貌过人，这嘛唔对呢。啊，个人伫遐大声细声亮。啊，生活嘛做受气啦！讲你无礼貌过河人，我即马做轿车的，即个是讲啊，我坐顶啊，安尼好，这样你大声细声就唔对哦，啊，这样报警，即个是啊，礼貌过河人啊，大声细声，囡仔还是囡仔蛮妙伊啊，蛮要甲伊抢就对啊啦，啊，这到底是安那吼？各有机会甲了解看卖，初步了解是无礼貌过河人啊吼，啊是坐顶是无唔对。另外，这个新北市莺歌德昌里街这条街吼，全部没有讲一台这个货车，这个两个囡仔哦，直接发达，啊个讲歹伊，哎，啊这报警啊，三家警局来甲了解看卖。啊，即嘛，这个货车的司机，这大家往咧讲哦，讲我那时候有教人，进行一个员工呢，我介绍我有一个过节啦，啊已经无咧过啊，这员工无咧过啊。这个车主姓金嘛，姓金的这个查甫人，讲我的车有这两个囡仔，那时候囡仔感觉呢，看这监视的廿八八，啊个公车窗哦，啊伊想讲干的是有一个离开工作的员工，离一个员工，
再有贵国叫人家贡献，我们这唔知啊，够了解看嘛。讲哦，四十一岁岁数没十多人，比他靠早。不然啊，公益车去你要对穿牛仔啊，无人无过，去用棍棒去做嘞啊，当金啊。啊，怎么叫做这干水水？那些什么的金啊？可是当水棒，还是当水杯？那有够热啦吼！我这不打人贡献啊。爱公益家就离这个员工有过节啦，甚至最近的那个那个生意啊，六七七七七，唔知影，该了该错嘛。而且对我讲是平足紧的，你也知影啦。就是新北三捷这个小块新的一件，这种动车的事情啊，吼，到底什么原因该了解个清楚哈。来人生的公路，咱的婚姻的林大姐，这边这把嘴要敢交代，这嘛好听呢。另外的，我空空。我关七八空六。

0: 不想喝天的大街人生的红楼一直行我下去就是玻璃将现在大家就站了这种温暖蓝图里的林大姐下评价请各种新的生病难搞请下喝天的大街人生的红楼请各种蓝图里的大一级的抓号看大家特别的分量啊请给我点点你摸的摸摸控控我关心你们都会加控六啊现在这个时间啊今天的反正进一个功德
1: 我
0: 都关了，关了再做完啦。
1: 哦，跟
0: 做
1: 面再做完。嘿，跟
0: 做面再做完。对对。
1: 嘿，
0: 那家有够
1: 好
0: 啊。
1: 我都是用户啊，那都对焦嘛。哦。啊，这三款是用户都好啊。我叫这个是阮翁在做，在做一家。
0: 哦哦。哎
1: 呀，伊家无管那目睭哟，那个主要不是目睭细，主要老了啦吼，啊，特别好个。
0: 哎呀。
1: 我是讲什么吼？这个酒要摆之后，就将你开个房间里用空调好个。啊！啊！就要会使休困，才过关啊！啊，拢好啊！你，我食落就快过早老咧。
0: 三年啊！一过那晚是吃安怎？
2: 我那个困眠慢呀。
0: 困眠慢。
2: 所以话我就是拢这个关心，我咧工作不顺，事情都好是吃安尼，拢要关心。
0: 啊，太困不着。
2: 要关心到尾啊，拢真好，真真拢拢啊，都要困着。啊，食是一碗啊啊，食到尾啊，恁食哩食好，真海都个解馋
0: 些。多拿碗，食起来今嘛属于啊免食的，啊太困了吼。
2: 像我即摆拢食哩遐的。
0: 哦。即大姊工作的关系啦，啊拢歹困呢，啊拢食迄西药，啊即摆食咱平补的过拿碗西药拢解起来啦，啊歹困的现象嘛改善啊，治疗啊真好安尼。我即妈妈讲伊红目睭安尼吼。目屎哥安尼老老，啊，食咱天补清热，你莫话嘛，食较真好。啊，皮肤白尿浆，食咱天补五年，个都话嘛，食较真好。你甲咱做见证。可是明仔边来介绍咱天补的过脑丸，即嘛吼，暗时啊困袂去，失眠搞梦的足多啦。你看天气就会正多啦，天补的过脑丸那个食啦。明仔困了不好，隔天头壳晕车车，或者头壳疼，啊，精神就歹啊。心情操劳，困眠不足，这个人生活压力重重，啊，有的人要困进用手机啊，看戏剧，啊，就困袂去。像即马这个叫啥年假，日夜颠倒，该困唔困啊？啊，即马呐，开始后日在咧上班咧做人快活正常哦，会晓些困袂去。啊，困袂去，头壳袂好。你是啊，无好啊，叫你是啊，好啊，做人快，好啊，活动暗时一个好的困眠。啊，你啊困眠无好。隔天精神无好，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啊，血压都控制袂正常，所以身体就袂好啊。万病拢对困眠无好开始的，你无充分的休困，天过过脑丸能够食，失眠加班耳根起起起，过了循环脉，天过过脑丸能够食，这个是从安徽天魔做出去，这三天做要盖秋季吼。另外呐，高尿、肾尿、半无尿啦，胃经高尿，啊，胃是半无尿。将心气衰弱引起的，咱填补用用丸那个吃，心气不足下丸虚弱，填补用用丸这个吃，温心化气的最消尽。当你买种白蛇，帮你爱大放，爱该放就放，啊为即嘛唔是，你放放无唔放紧紧，放一不了就吐一波，啊为安顿不起光，听着水声可热，未成通道，就放啊，你嘛未调啦。啊，一年变做起来几啊座呢？那种放尿的问题、膀胱无力的问题，咱填补的用用完那个食，高心一气干过膀胱过尿之下，啊是种目睭的问题啦。目睭做歹流浪呢，目睭是咧灵魂之窗，安顿不习惯，年纪有啊，目睭拢会习惯退化，种应用下啦，文武生涩嘛，看物件眼睛杂杂，吃着可能把它老白油啊，后来目睭安尼好，袂做袂舒适就对了啦。点点擦擦安尼，天补的清热你无能个食，目睭那边见不明，眼底也辛苦。安这家里的飞到你的针，卫生处人伊个有清热能力啊，一年有贴宾馆嘛。目睭要清热见不明，眼底辛苦好啊。我安这汗液了多，不安这你个食吼，这飞到你的针，食会较好，袂较歹哈。啊，那边顾身体，天补的利金片，这也冰片。你身体顾身体，为人成规工添规工，上班哦无精打采，啊为阿面生皮皮呢，困饱个咧下雨。因为你身体用着新鲜草牛樟菇，为人讲牛樟丝啦，啊加上天然的维生素， 你看对，真本真料，每家菜唔加米，啊对身体好还要紧。你身体会做能力，会用做能力，这拢熟个，啊这也挺假吼。不身体真好就是身体哦，你身体。啊不头的身体啊，跳卡头都无办法。我同你讲啊，卡，人讲卡是咱人的第二身份，卡哪摆身体就好了。你也靠别人，啊家己正一站，肯定要靠别人。你若感觉骨头在遐酸遐痛，骨年骨伤大度的，一个老爸母，啊天在变，哦你先知。有人讲哦，你迄个起风哦，唔啊你才知，嗯啊我的脚在咧酸痛，啊我小弟咧甲治疗，啊甲改善，骨头的酸痛也从脚头无力，走路袂自在，酸骨轮痛不在，很多的好处也能够吃。吃伊的猪心水，吃伊的蛇骨椒，吃伊的蛇气火、小金皮。全部好正完，啊，比你讲话较遐好，嗯，还食好买你又知，咱这家己药厂实在咧做药，价比较安尼知，全部好正完，骨头的酸痛治，吼、哦，你家食绝对会较好，就较歹啦，吼、哦。来听歌哈、啊，这歌曲嘛好听，我毋捌听过，哈哈，这是迄个陈学义写《恰恰心花开》啦，吼、哦，这新歌哦，也请大家做下心听收听哈、啊，中秋节听听新歌。恰恰心花开，大家走落去。

来恰恰心花开的陈水伊的新歌哈，那是来开听啦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边个人主持咱的时间大进入讲，即马时间已经来到6:37啦，过了在许多社会事啦，可能在川普甲习近平已经见面啦哈，啊，这习近平来到美国，当然川普用好。高规格啦吼，文武百官普安地产来个欢迎，啊嘛请的就是更加好食的料理，呵呵啊一寡企业界拢来吼，规食饭，连那个黄仁勋都要请乌皮山，啊伫迄个美国发展啊真好 ，AI 的教父啦。啊有人咧问川普甲习近平讲，啊你有讲到台湾的问题无啊？啊这拢无回答啦 ，AI 即马要来讨论啦，拢无讲，也拢无甲。甲即个记者正面的回应啦，啊，美国就是啊，中国大陆叫美国讲，你个，我跟你讲哦，你个反对台湾独立无，你个大声讲出来哦，啊，卖美台湾武器哦，安尼啦，啊，啊，所以讲哦，川普也无正面回应这问题啦，跟他讲中国甲美国啊，因个经贸啊关系问题啊，各人民各位啊，大家收听，大家收听安尼啦，啊好啊，啊迄个。习近平交代就对了啦，啊，虽然讲因的形式比实际意义较大，就是形式大于实质，意思讲无什么意义，对习近平有什么意义嘞？安尼啦，也是咱川普是安尼想的啦，吼、哦。就是啊，偏简单讲啦吼，国际形势咱也免了解遐济啦，讲真个台湾哦，家己爱靠家己啦，家己政治上肯定咧靠别人。保有咱的主体性安尼吼，啊，甲世界交朋友啦吼、哦，台湾是世界交友的中心，咱对家己较有信心啦吼、哦。这个赵正杰高金素梅立法委员的大校房啊，这个是卡了噶用我当那个地造那飞安尼，即卖经哦，14个人又调来问啊，最近听讲伊拢伫屏东关这个车，有可能要逃走啦，啊，有可能要离山区。屏东的李刚警务局啊，为了要防止赵正杰，你伫个山区阿春也在逃走吼，啊，所以在查。其实这个山区真大，这边在做连毒品啊，啊，一寡物件拢伫个山区，啊，借这个机会想要查看嘛，能加强这个巡逻，加强这个巡逻吼，啊，这毛提供那个经济的奖金呢，嘿，讲你也查赵正杰伫倒位呢啦，啊，来提供这个路线。提供这个奖品哦，这有奖金呐，啊什么的滴啊，哦，可能找无啥事，我咧想啊，啊，今日偷多啊，哦，这高金素梅大校房张仲杰什么的滴啊，听讲伫屏东的山区啦。另外，中和啊，讲迄个过路人过这大路头，这个又加好车底啦，哦，过路人看到4个人加错误，应该这车冒管啊，很便捷的经理小来个救啊。中和区金平路啊，昨暝8:05啊，哦，这今日的交通事故啊，78号这边有人啊，经过斑马线的时阵啊，有一台车啊撞到啊，撞到到车底啊，有够危险的啊，4个烈士的民众紧的，紧把这车扶缓缓缓安尼啊，啊紧的警车来到，就把抢救送平院啊。啊，听讲78号这边的这户人意识真清楚，目前无生命危险嘛，啊，这叫干事情的。这灯我是该设立啊，设在这查甫人啊，开轿车你个灯我你嘛爱看过路人伫遐呢，我都讲有人死啊吼，拢车过。较慢呢，较慢呢，敢未杀？真正呢，阿边一个阿伯阿咧讲，较慢呢，敢未杀？伊咧跳我这步啊，阿边咧阿讲，讲阿边咧这步对你讲，那讲你迄交通事故，你又讲较慢呢，敢未杀？放较慢呢，灯我设个较慢呢。你车管，啊！你敢加入车队？你看嘛，不然在四年无你退休，哦，真正危险不掉。我话讲嘛，真的非常危险的。所以你听边个节目，我咧开车，保持安全的距离，等我时间，较慢你敢未杀？哦，我是不是？然后呢，我咧也提下咧讲，较慢你敢未杀？哎，会杀吼。另外，这个苗栗这个街，讲我伫个通宵中山路，不得路口有一个无人人。你讲砸车要人讨钱啊，啊无搞镜头讨钱啊！啊，这样在地议员来个了解吼，讲你安尼危险呢？你大路头你讲拉车砸车，啊，都无就出个辣椒啊，安尼呢？啊，连这议员也要错呢？不过先可能之前我跟你讲哦，哦，啊，这个议员是做咧个啥？甲报警啊！今日到底他顶我这个负责人，伊吹笑你辛苦无钱，安尼呢？但是这个议员嘛，你把这个负责人提出告诉我，你要你把我出干了，不要多你有钱，
跟美国语文的操心事儿。今天苗栗县的语文是恩呢。哦，伊讲做着民众咧讲讲迄个福建人，啊，伫个福建路口中山路，迄个乌白人讨钱啊，危险呐。啊，人家了解伊个伫遐讲，我有钱，我甲你讲哦，你语文安那操心呢？带我来开钱。哈哈，你来看，无钱嘛，取巧呢啦吼，啊，写作无好呢。你底下要给你干嘛？偷钱啊？偷不起来，出在哪交啊？全部来吼，这样没生意，啊，这样来吃东西啊，这。来，感谢大家收听哦，中秋节快乐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遇见梅》啦。咱到底新年，咱的那个这个薛大哥啦吼，啊，应该是阮叫阿伯啦，薛大哥啦，叫大哥较少年嘛，讲要听《遇见梅》哦，即个听起湖南白的非常感谢，所以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零五零五五空空，我关起家，空六遇见梅。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意境》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进入讲，电话定位是2525500，大关区加06进广告。
1: 有啊，
2: 你食我的产品，你讲食养龙丸，食了安怎？
1: 养龙丸啊，放药啦，好臭药遐买啦，
2: 你
1: 食真好啦，
2: 真好用。
1: 啊，迄个做用，迄个做好正丸吼，
2: 哦，真不好做。
1: 哦，卡了习惯少吼，
2: 嘿，
1: 哦，食食嘞吼，唔要水卡，拢袂少卡紧袂散啦。
2: 啊，你好。
1: 啊，慢慢去诊所就对啦，喊你去诊所啦。
2: 哦，啊，身体较用就对啦。
1: 系啊。
2: 哦。
1: 啊，我把事我要，我拢要你托干阿孙嘞。
2: 哦。
3: 我
2: 抓，那永远玩可
3: 以。哦，我这我抓个真多。
2: 哦，
3: 人家就放没出来，
2: 答应我了。
3: 谁答应的呢？
2: 我的，
3: 我出呀。
2: 哦，我放点地沟。
3: 哦，好吧，答应
2: 了。
3: 你这可以，带了关节放起来啊。
2: 答应
3: 哦。对啊，
2: 阿公都卡低哦，吃了卡几好啊，人家讲红听。
3: 来，讲红听。
2: 讲吃我的产品，吃啥？吃好。
4: 哦，还有吃了放药，都当精神起来，都放进来的，一打就对了，对了，放香蕉味有。
2: 哦，阿婆你嘞，香蕉味就对了。
4: 有啦，吃吃好。阿大人，我拢叫你吃，我叫侬调整，准能关起啦。
2: 哦，阿弟顺风哦，拢比我的全部用两碗就对了。
4: 用两碗哦。
2: 哦。
5: 阿靠，对啊，阿吃迄个，我做碗椒较袂崩啊。
2: 哦，你吃。

吃袂塞，啊，要久久袂落去呢，啊，脚袂晓弯嘛，因为爬楼梯真吃力吼。这个骨头的酸痛是偏部的火震丸，这真硬号啦。身骨软痛骨折，偏部的火震丸嘛。脚的酸软痛，啊，关节无好，偏部的火震丸咱个吃。最后内底有骨板甲咱过关节嘛，这个关节吼袂扭捏哩，啊，个脚头无力哩，走路都袂自在呢。偏部的火震丸咱个吃，人都会惊会酸。身体才会健康啊！天补好正丸治疗筋络未通，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咱个吃哈。这阵你感觉讲，哎，筋骨结构扭捏哦，大头结构在哦，我行结构自在，安尼就好啊，安尼真好啊！哈、啊，骨头的酸痛症来吃咱天补好正丸。啊，那暗时困未去呢，失眠高梦，耳根起起掉，或者是眼白，咱天补的过脑丸也来吃啦。或者是眼白西藏安徽，咱内底有西藏安徽啊，伊有外汇作用啊。啊啦，睡眠无好，叫阮头壳戆头壳疼，内底有天麻，即天补好正丸啊嘛，天补过脑啦，即以后就要再支持啊。所以从阮个天麻做做做哦，那你专门叫做天补降火过脑丸，睡眠高班耳啊支持住，或者是眼麦你个吃哈。啊是放无了高了正头啦，或是放无了，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或是正高了，一暝变做起来是五抓啦，即拢叫做神气衰掉个。下完之后啊，心气不足啊，天补用用完，用够没用，用好了你也看怎么吃。但若做袂舒适，膀胱做无得，或者心功能做袂正常的，天补用用完那个吃。过月子过膀胱吼，月子好人身体也好啦。天补用用完你个吃哈。那这个问题到咱天补清理，你无那讲过干地吼，那就蒙雾生色，点点点点点点哪杂草啊，啊夜夜早早呢？看得清看得明无啥事，天补清理你无能够接，目睭在过干底生活，啊咱这清理能力专门咧过干底啦。这比较咱就知，这绝对会较好袂较歹。天补的清理你无话那个早顿来接哈，啊那是歹长的益生菌全部全一批啊啦。即嘛中秋佳节大家吼，食了好哩，含肉哩食，月饼安尼食，啊加蔬菜水果都啥哩食，啊骨头好你就知，有我背头一条生筋。全部的益生菌都有价值，都有好处的吼。这两大控制种蔬菜水果的价值，这专利就是个好处啊。还把那个吃，你刚刚道理摆在做素食啊，不离个益生菌的拿边子。所以这两个摆在那边，你男朋友胃酸啊，中心胃酸这个拿边子。我先做电话卡里吧，你那里猫猫控控，把关系加控制，这样子关系我们互相不妨碍。

当时跟你关的就是公单位大会当中重新上当时都拍照啊，啊你这个朋友家在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你的关注时间四点到六点，啊，咱各位祝福啊，大家收听啊，幸福的我好痛苦，我关心他，我们啊同一时间也注意交通安全哦，咱都是这家是买注意这个啊，注意安全。非常感谢，谢谢，拜拜，感恩，晚安。

0: SMT 88.7 Holy Hot Holy Lucky 7非同广播电台 SMT 88.7。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哦。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空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

0: 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都镇的所在。今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大木港镇、连心镇的三角形，都沿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非常年轻，这遍地拢是乌岩漆，只个当随着着风潮的四分飞。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排滚，乌岩变成了真的历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漆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特别来去屏东，也是暂住转来，当作宝贝同款拿回了。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海大的产地，也是全国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收成季节，田间插花的绿球包围着白色色的菜心。
1: 杭州有一间占地3000坪的市场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丽气，是一个设备完整的市场古迹。在古迹当中行来行去，就亲像在探险。介绍所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噶。这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鸣广播电台 FM 88.7。

0: 欢迎咱今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啊，到这里开业啦，服务就咱和平这时间吼。啊，这部就进行所有的服务，开咱的服务专线，各位空八空空空幺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些领先哦，大家追求。你安尼吼，甲袂请你，甲你怎讲出来？哎呦妈！我们就是默契，又是熟悉，又是又出来了
1: 哦。哎，开干开
0: 对对，那就是每个人呐、啊，人生最大的，就像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1: 现在
0: 嗯。
1: 嗯，
0: 健康吼、
1: 啊，幸福啊，快乐啊，卖地疼，安尼，安尼做做做做诶，
0: 有，即些人拢希望讲，上大诶就是财富，
1: 啊，在财富，
0: 但是呢，就是讲吼，爱健康平安嘛，
1: 啊，就在乎，
0: 啊，对，你有咩苦苦，你才有好，
1: 对对吼，台北店嘛多
0: 好，对，所以你讲吼，然后这个好心情，好运吼，再大家拢做得起，真诶哦。你有好心情，这个好运会跟着你哦，财运也会跟着你哦。
1: 对啊，从前面来看健康，
0: 啊，所以是得看平安健康。
1: 对，
0: 不平安健康是经济的人哈。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跟的是健康平安哈。
1: 对，因为那财运是他家里嘛，健康是好钱的钱嘛，哎，那个健康好钱容易积德，
0: 那
1: 钱啊，那钱。哈哈哈哈哈。这个我要去啊，那么久。
0: 正经大问题哦，你来看哦，今年是热
1: 哦，
0: 腰受热，
1: 较慢热，但是腰受无，受唔了，较慢啦，较慢我哎，我今年在台北穿外套来个，
0: 哎，
1: 啊，这哦，
0: 真正腰受热，
1: 突然间啊，咧热起，
0: 所以你来看，热个才四十度。咱咧伫厝内面吼，迄有人你也看，迄天气吹吼，嘛还佫感觉真热。还
1: 是挂电
0: 筒。哎，对，哦，
1: 挂电
0: 筒。嘿啊，啊，你要看妈讲哦，我烧到四十度，你要看伫外口吼，伫外口伫做工课啦。
1: 哦，
0: 工
1: 课。
0: 正经。
1: 哎，老公。
0: 哦。正经吼，一定爱做，所以我吼把安尼学个一路的医生的朋友真侪吼，啊，真系去开讲吼，伊讲。他身为一个医生哦，有没有跟我说，哎、欸，你哦，我看你在看患者哦，就很有医德，又很有爱心哦。
1: 对对对。
0: 伊讲，这是一定爱啊，
1: 嗯、
0: 一定要的。
1: 一定要医家百夫心。
0: 哎、欸、哎，伊讲啊，总伊讲，你爱想呢，我今仔日会当做医生。哎、欸，我咧两岁两岁，虽然我将我所有会当来奉献，啊，我贵当趁钱，啊，就看咧。嘿，足济人哦，那卖你讲背替他那么管，哎，看伫个外口那
1: 真当
0: 当的啊，
1: 哦，
0: 啊，你
1: 又
0: 看因咧唔是跟他坐坐呢，刮风吹，
1: 风吹雨打来坐，
0: 嘿，
1: 你个心光，
0: 对，伊讲你个看，人会安尼趁钱，所以你又看咧，啊，拢希望因拢平安无代志，
1: 对
0: 对，对
1: 哇，哎，伊负责来，来会有健康，
0: 对。伊就讲嘛，就是太安。
1: 对，伊收价都好啦。
0: 嗯。
1: 啊，但伊伊嘛收考到七年啊，医学院才七年嘞。
2: 拢是遐简单嘞，还在实习嘞。
1: 哎，还在实习嘞，还能看，看到啥物事，啥物地方都会见到。
0: 对
1: 对对对对。咁好
0: 哈。但是咱人伫学习的时阵，
1: 对，
0: 是看咱个习惯。
1: 对啊，
0: 你去学习吼，你在做这个工作，像咱今天做这个工作，像你这样子，你要做这个工作，
1: 对啊，
0: 你要觉得说我是喜欢这个工作，
1: 对啊，
0: 你就得干嘛枯燥无味，
1: 炸一点，
0: 哎呀，
1: 还有炸一
0: 点，
1: 还有在啊，一挂在做，一挂一个新的地选，
0: 哦，
1: 走在很前面那嘞，
0: 对啊，
1: 我干嘛讲特地，
0: 嗯，
1: 特地，当初我照顾特地，
0: 就，
1: 好一种健康的地选嘛，
0: 是唔是啊？所以讲医生哦，
1: 嗯，
0: 拢一直咧呼吁，讲咱大家拢爱注意。
1: 什
0: 麼官方有多熱你們很多人喔像我們的人在外面很熱的
1: 做
0: 工作
1: 流汗流汗
2: 對對對就覺得很熱喔啊回來處理喔冷氣開的電風吹喔
1: 啊就打多湯啊
2: 對對對
1: 對
2: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0: 對對對對對
2: 對
1: 對
2: 對
1: 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
2: 嘿，做工遐个师傅啊，哦，伊拢会摕冷冻水哦，
3: 像蜜蜂嘛，像蜜蜂个地嘛，
2: 像冷冻个，哇，阿你管偌爽个对嘛？哎，
3: 阿你唔是 OK 吗？不对，不对，不对，啊，不对，因这个是安尼，医生有讲哦，伊讲话按一嘴啊，一嘴安尼慢慢啊滴，
2: 所以讲效果好点
3: 啊，啊，不多啊，不多，要千万千万
1: 一级个，一级个就来啦，
3: 啊，唔通啉那个冷冻水，一定袂使，
1: 哦，会打掉
3: 啊，嘿，所以人煮对人个一寡对，营养学有哦，然后大人做减肥的人有哦，伊就拢爱讲，讲哦，啊，那个吼，啉那个也袂得啦。还没开始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哈哈哈哈哈哈！要冷冻水，对啊，
3: 对。哎，弄哦，嘿，因为吼，人迄做拢有讲个大量减肥个啊。嗯。你讲话，人女生要喝水吼，有人个提起来一罐哦，像个六罐
2: 多高啊？
3: 五嘞，罐多高啊？呢，五啊三十，五啊三十。伊讲你个看迄种人哦，他一定胖，肚子一定大。哎，你点会预开？今天我不接电话，我
1: 做工作最大个一点想要买哦，想要卡哦。
2: 我嘛，想要接电话啊，接电话来
1: 接啊，接啊。
3: 我嘛，今麦来卖水哦。对，稍等嘞，稍等嘞哦。好嘞，安尼，好，去等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讲，诶，为人讲啉水哦，人诶，伫咧教人减肥人，又讲啊，关起来在咧五六十只，五六十只，绝对大苦诶。
1: 不是安
3: 尼哦，啉水嘛袂用诶，啉水嘛袂用诶，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
1: 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啉水，爱
3: 烧甲冷诶，我好也烧薄诶，迄会更加较贵。哦，加侪哦，加侪，为人迄个血管较脆弱，足侪哦。哦，
1: 所以热天中风诶啦，足侪啊，安尼啦。
3: 所以你咧啉啉诶时阵，你啉得真爽，啉凉诶啉得真爽哦。但过吼，这爱注意，未使。哎，哎，嗯。人是热的有无？伫外口转来吼，哇，滴着沙巴巴的吼，啊，就进来抢连续啊，这个不行。
1: 不行。哇，抢连续哦，
3: 没事。哎，好真多。就是我咧讲，有足侪少年啊，就是安尼啊，热的哦，转来对无？当烫烫的吼，就冷水哦，更加强啊！卖过一直卡啦，来稍等的吼，哎，拢可以听啦，哎，电话较济啊。
1: 出问题哦。嘿，
3: 强甲话当咧分几段中风的，哎，很多。
1: 最大几中风也袂少。
3: 所以对外面的来，一定要稍啊休困者，想要去强者吼，你来稍等的，哦，啊嘛卖直接。哦，像他多开伊讲，到这个冷气进了开了，拢已经烧去，都烧了。
1: 那多汤啊，就要十点钟，哎，所以直接车就到站，那就上凉的啦。
3: 哎，对。你红的，哦，所以讲嘛，用了成熟的回来哦，唔通去抢冷水呀，哦，啊嘛，你抢水就是麻烦哦，你洗唔出，唔能冻死上头，哎，真是惨。对，毛人咧用钱，山产哦，毛人用钱，一家家人讲说安尼最好食，
1: 还有蛋白质啊，
3: 对，
1: 泰国多啦，
3: 对哦，咱台湾嘛有呢，
1: 真的哦，哎，是我们家食，
3: 伊卖山产的，山产的都有啊，嗯，
1: 啊就是讲，袂当饮酒，袂当常常啉咖啡，嗯，哎，啊嘛袂当。 洗身躯强，一只强头，啊嘛是当洗身躯就一只冷的。
0: 嗯嗯，哎，这我咧讲啊，迄咱咧直接甲人讲哦，啊人会讲，啊迄我知啦，啊你啊加薄，佮讲咧，啊其实我讲有时候很热，很急，你都袂记哩，你都强了去啊。都安尼，嘿，嘿，都安尼啊，真诶吼，啊，啊，所以他等下即先讲安尼就好，啊，等下过来讲别项，过来讲别项，嗯，过别项，过别项哦，嘿，诶，嘛是同款哦，诶嘛是同款，水还是不能少的，
1: 对，对。大公司是在水
0: 做，
1: 我们女人也是水
0: 做。对哦，我现在刚才在讲的那些都为人突然间哦，精神错乱啊。我以为讲精神错乱就是冻在厝的拢无穿衫哦，冻到麻多麻死啊，那个精神错乱。
1: 现在是小神经，那真正是脑神经衰弱的神经，都要流鼻水，流鼻水哎，安尼哦。我哎呀，嘿，我就跟你讲哦，我较等的哦，就要来工作。
0: 嗯，你来工作，无啉水，当然会安尼哦。啊，无要一盖要讲啊多哦，十三分
1: 啊嘞。啊，你看我来工作，我跳起来过，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

0: 有点那个唱歌啊，那低音歌王，礼拜
1: 好听，
0: 好听。
1: 你感觉好听，有那种感情。
0: 哎，我另外刚才讲，人完了有家己学的，不是别人我学的。
1: 有，
0: 有吼。
1: 笑脸的，
0: 笑脸，
1: 岁月笑脸的乱。哈哈哈哈哈哈！还有
0: 碧血缘吗？对。哈哈哈哈哈哈！哎，对了，对了，对了。
1: 哎，大家忙着，大家都在考球呢。
0: 没啦，不会偷笑。
1: 哎，自我感觉良好。
0: 没有，
1: 太水太水。
0: 做这么多事，哎呀，你们是不是太棒了呀？哎，所以今嘛，你过来讲嘛，
1: 这个介绍了，哎，
0: 这个要
1: 讲，这重点嘛，
0: 哎，这要讲哈。嗯，如果有一个在医学院，到时讲多咧，像这咧四年医学的学生哦，
1: 嗯，
0: 咱咪讲咧医学的爱读咧七年的，
1: 对，
0: 按怎在读四年哦，对学生哦。伫咧教呢，即知识的时阵，因着问了因吼，啊一寡问题啊，甲问讲，即老大人哦，精神错乱的原因哦是啥物啊？即学生哦，都回答讲哦，脑瘤啦，啊教授讲，唔是啦，其他人佫讲哦，啊倒迄落啊，阿兹海默症啊，啊迄个扎吉哦，迄个记忆都丧失，
1: 他就会说，失智症、老人呆症，
0: 但是。到时去回答，不是。啊，佮随着每一届拢安尼回答拢唔对的，拢问拢唔对的吼。学生吼努力就伫找这答案啊，最后这到时就透过吼这个上届常常看到的原因，就是讲学生啊吼，哇，拢感觉真很震惊啦，伊讲那安尼，我因听到这原因是脱水脱水。喝水就是无啉水嘛，水分太少。
1: 嗯，
0: 它最佳那个咱的健康哦，足大关系。
1: 哦，
0: 所以
2: 啊，他都要得讲啊。
0: 哎，所以
2: 这七招是最多啦。
0: 所以讲哦，伊要听起来吼，哎，可能可能感觉讲呢，他对说公身的生肖啊，那有可能伊讲六十岁以上的一人渐渐吼，哎，拢感觉较不爱啉水。伊就是真心的感觉，像你头先讲，感觉自我良好。啊，伊就是感觉我自己不口渴。
1: 没
0: 睡干，
1: 没睡干，
2: 没睡干，
0: 高脑部，高脑部感官。我脑部嘛拢凝聚哦，啊，那个快拢无凝聚吼。哦，我这摆有一家子不是工作做生意哦，转动起动脑筋哦，十八岁，伊一直拢唔凝聚吼，啊叫伊啉哦，啊拢唔啉干哦。
1: 对
0: 噻。
1: 有的人较无迄种尴尬，伊讲感觉会黏住，因为伊就是捌无啉吼，
0: 全个尿道发炎，
1: 对，啊，你
0: 真严重嘞，
1: 啊，比如说是加加本色，啊，加尾去
0: 断嘞，啊，所以我会害怕啊，会担心呐，
1: 对不？啉水无啉水，对咱的健康逐渐影响嘞，
0: 啊，所以讲我都靠做了工作，到时候讲。如果你这边六十岁以上的人哦，不用干嘛，喝都袂气干，唔免饮水啦，饮水饮了足少，啊，佮煞有时阵你讲，啊，那边啊，佮无人解提醒哦，因都拢无饮水，无饮水就产生很快就变脱水，啊，你看你这类人啊，身体佮无好的时阵啊，啊，你有脱水就很危险。
1: 对，八个最，对，八个最会都是我啊，
0: 啊，就像咱个蚕
1: 哦，
0: 蚕呢水饮水饮袂饱。啊，无阴的，
1: 会打气呀！
0: 啊，对呀，
1: 打打气啊，痰嘛无法度清，啊，就胃掉啊。
0: 对，
1: 啊，所以人嘛是安尼。
0: 所以脱水，脱水是一种的这个因素，所以
1: 规
0: 个人的身躯啊，吼，最严重的这
1: 一种循环嘛。
2: 人体这些化学作用都是爱注意的，咱若是上个以前上个化学课的时啊，咱做实验一定拢爱啥，拢爱有水
1: H2O，
2: 对啦，都是水来在一起，比较欢迎，
1: 对嘛？哎 ，O2，
2: 对，哎，啊，你无到发到作用啊？
0: 好来，过来注意听吼，如果来发生了脱水的低速感。有几落项的问题，互恁约，看无看，我看卖恁两个讲的答案有对无？
1: 我先来
2: 对答，
1: 对答，还有就是，他主要小神经嘛，一定有啊嘛，我是用讲太中风，因为骨太多。 胃里底还有水在叮当啊，胃太
0: 你有钓一条啦，心绞痛、胸痛，迄就是啊，
1: 迄就是咯，你迄个你的胃气啊，是讲迄个三酸甘油脂啊，是讲你的大豆素，
0: 我拢大家拢无想到脱水会引起的精神错乱着，啊，对，低血压，低血压，爱心绞痛，胸痛会疼。
2: 好，我睇下。
0: 啊，个别人诶，个欠水得昏迷啊，昏迷啊，吼。啊，个过来就四肢诶死亡，当然嘛会。你若脱水就安尼，真正真可怕呢。所以，无要啉水这习惯吼，对这六十岁开始，真侪人会安尼。所以咱诶好朋友一定爱注意。这个时阵你若看到恁家呀吼，这安尼有开始安尼唔爱啉水了吼，你都要注意，因为大部分啦吼，一个老大人啊，体内这水分含量较低，啊，就是讲哦，自然的衰老过程一部分啦，水喝得少啊，所以必须搞一挂这并发症出来，所以确实若脱水，因就会感觉讲啊，袂喙焦啦。哦，啊，就感觉这有阵大脑的内部的平衡系统哦，就感觉糟践了。所以六十岁以上啊，这种水爱水。但我像你那种水饮较醉的人，人拢饮饮料的人哦，你去抽血检查哦，你就干那抽血，人家抽血的人哦，就知啦，听出来。哇，你这会怎么
1: 那个？水分都没有，拢油啊，
0: 所以有这些拢讲有，我有喝水啊，还拢喝饮料，不行，
1: 没
0: 事，
1: 对，
0: 你要吃冰话的，你要吃天然的冰，唔通吃一种一个掺的黑啦，不一样啦，
1: 啊，无掺的黑，
0: 啊丢啦，啊但是，啊但是吃吃都害啊你。哎，问题就来了，
1: 对吗？没事，问题多了。
0: 哎呀，所以呢，这外公哦，邻居的各家这关系，有，所以
1: 安尼，
0: 对吗？哎呀，你看都有关系了。
1: 有啦，因为咱人到年纪四十几岁。所以咱话讲啉水，就是从咱啉着时间吼，啉着你大约讲袂当啉伤多，啊也袂当讲常常啉，啊再来就是讲，咱即下有一个方式就会当啉水多点，是不是方便一点减肥多？
0: 啊，无嘛减肥可，
1: 啉水多健康，啉水佫减少营养，啊啉水佫会让咱规身躯、全身躯你也有脑翻身，之类的，啊是讲你的脑神经衰弱的。规身躯的神经痛，人讲痛就没有痛，胃胃也痛，半暝嘛痛，
0: 第一种
1: 嘛，肝
0: 呢，
1: 你真正迄意志力也佫消磨了，
0: 哎呀，
1: 用力呢，多营养之外，佫代表三大种的神经痛，因为神经痛无药医，神经痛还是爱家己生活，
0: 神经痛爱去看神经呗。
1: 哎，去挂神经内科啦，这神经病是最闹的去，啊，有也是讲他老人失症脑翻跟，吼，你较袂记啊物件，啊，骹手会喘，骹较无力嘞，迄拢是因为咱会叮当会疼，拢是神经根爱健康嘛，神经根健康咱就较头。哎，白着有感觉，哎，因为阿妈你迄个糖尿病久啊，好啊，你脚头乌拢无感觉，那就是神经根去互停泡咧，拢萎缩去啊。
0: 哦，那这点糖分的人哦，你就是规身躯内面拢咧淤水浸掉
1: 咧。哎，所以神经根咧萎缩去，啊，你就无感觉，啊，有感觉，咱胃有感觉是说，因为神经根是安怎咧？你大概是你那个讲有一个包一个手套。有感觉的是有，这分几种感觉，它代表讲什么？不是神经根的问题，咱电扫是电扫部，电扫部去过去太滑去，电扫部去包不好啊，一定爱滑啦。所以咱来讲神经根部较大条的，电扫部部较硬的，你是不是还可以当充电？充电之外，咱搁带咱来一路咱的电扫、电火条啊，这种叫感应器，调啊好。你讲有无带无机，就感觉讲哎，做敏感的，就是因为做敏感嘛，风吹就感觉会痛那种嘛。你做袂喊你做你做你也敏感，啊，若讲是人工个电扫部处理啊好，其实带咱不搞的，迄电马最通。对，神经痛，如果阿伟也是脑神经衰弱，阿伟也是三叉神经痛，你知我这样物件打来是安怎打的？ 阮老头家，一阵阴妈妈做的，嗯，对吼。
0: 啊，这个时阵哦，我想来。

0: 人看你用快乐的出棚啦，我讲哦，身体够健康吼，你无论去倒位吼，你拢是用快乐的出棚啊咧。
1: 是。
0: 嗯。
2: 当公司哦，拢领的。
0: 嗯。
2: 哦，啊无病痛。
0: 嗯。
2: 我人讲呢，病痛病痛。
0: 嗯。
2: 无痛就无病。
0: 头拄
2: 啊。啊，你又喂。
0: 头拄啊，你又碰
2: 下。
0: 我安尼哦，靠一粒吼。
1: 系。
0: 安尼经过灌落去吼。
2: 嗯。
0: 哦。哎，第三哦。
2: 对，是。
0: 伊哦。
2: 一
0: 孵
2: 出来，
0: 生出来，无菜，应该死袂。你讲嘛，安尼有偌珍惜？
1: 哎
0: 呀，正经
1: 啊，
2: 是
1: 真
2: 好
0: 食。啊，
2: 一个外交政策。
0: 嗯。
2: 我感觉咱中国人吼，咱中国的中药最厉害。
1: 嗯。
2: 啊，德国人嘛是最厉害，是哪讲？因为德国，我先讲一个德国的问题。
0: 嗯。
2: 你讲汉血不成钢吼？
0: 嗯。
2: 就是因为这块铁呀。我比较得多，现在比较得多，冰箱里抽出来一张，你看哈，别人台湾做屁类的开档股下，别得多冰箱里抽，冰柜也千万嘛学在，所以这个人做台积是安那样，你再看见有那个二次大战希特勒嘞，应用燃冰测试一样，就要求了，但是也额外做好，不管日本，这两个国家，
3: 应用用燃去做试验，
2: 做开挂。
3: 所以因为医学拢足发达嘞，
2: 因为药啊，啥物拢足发达嘞。但是比日本搁较厉害是，迄阵因德国咧做战争的时阵吼，有发出一个，因咧阿兵哥咧治啊，因为咱战争以前战争拢是会疼，
0: 有
2: 伤势会疼，对
0: 不对？
2: 因用保健取代药啊，有药啊会止疼好做，但是无药啊啥物，无药啊不重要，尤其是神经疼会当修复。所以阿兵哥想要希特勒无，因阿兵哥外高怕你知无？怕袂疼，都怕袂安怎？都怕袂爽，怕袂傲气。你真厉害，这个是神经工作外掉的，两者是掉的。啊，你袂疼，你都袂傲气，
0: 啊对哦。
2: 哎，你都袂疲累的，
0: 你都袂那男神。
2: 就是用这个做解脱，但是伊佫袂药啊，因为你之前药食侪，神经药啊食侪，因为以前神经啊提高，到即摆嘛还袂无法度解脱。像你坐骨神经片，
0: 坐
2: 到神经根，
0: 真艰苦。
2: 我就想坐骨神经片，食济食艰苦去。因为伊这吼，你若去开刀，十下会佫开到一块地方解，
0: 还
2: 是
0: 大
2: 啦。所以神经根你开的是医生啊，看医生的医术，你袂当特别乌龙开。第三就是伊迄阵。一百多年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一直就是研发这种，百几年哦，用泡的水的啉，好滴啉，因为咱水内底有一个黏膜啊，是
1: 唾液啊，
2: 舌下有一个清晰的血管，
0: 清
2: 晰的血管咧叫做啥物？静脉，
0: 到
2: 那跟咱肺命点滴，因那苹果无多去便宜嘛，
0: 伊
2: 用啉的就是咧啉肺命点滴，因这个技术，我今日去台湾总进口的，百几年来这个技术，今日伫咧咱家，
0: 要
2: 让大家会当做回来。
0: 我那去去震惊呀！
2: 你那是在震惊，但是咱来当球来，球落来，咱袂傲气。啊，万拢袂忝，医生咱白。贵个人是开刀一届，遐个所在就一直在疼。
0: 啊，神经痛，
2: 最奇怪。
0: 神经痛。
2: 嘿，迄个所在就是一直在疼。啊，医生啊，我检查 CT 啦 ，MRI 啦。
1: 拢正常。
2: 对，嘿，拢正常个，全部嘛都。
1: 我就是啊，
2: 我就是，
0: 因为卡住安尼哦，去痛就疼哦，
2: 痛
0: 骨就尖哦，
2: 对，
0: 奇怪，不时就疼。
2: 不时也该疼。本来有个是关节，不时你也无安怎去用敲嘛，人骨头拢无安怎有代。不时也该。对，有的人是头疼，你找我一个朋友，两万翁，头疼常常病病实实，病病实实，因为伊差不多，迄阵差不多四十公岁，不少年咯，常常晕咯，结果叫医生看，医生把伊开啥呢？开骨浆啊！
0: 啊，
2: 真正伊真正脑科、什么科拢看，开到甲尾啊，
0: 伊想讲。啊！你都无安那，啊无讲的是主将无看到，无甲开过看麦啊
2: 咧。你听甲个底呀，是不是都是爱病？
0: 哎，
2: 一开主将开了对不？这大坑的哦，这大坑的嘛修好足久的哦，少年人
0: 哦，
2: 结果修好
0: 多啊，
2: 你看，两个月后还是不停。 你讲爱头壳个神经，还是讲你耳根几下两个耳鸣？你要注意，就像是神经个，尤其是你早起迄种神经根个哦，医生拢开啥？嘛是拢开迄种鼻水，嘛是拢个。我再讲哦，今日真问题，用电呢，用电呢就把你解脱。
0: 你讲个对，你讲个对，我就想个医生哦，讲我这起码最近确实都有迄种疱疹。
2: 疱疹飞飞抓啦，飞抓是神经痛，
0: 还是哈？这是一边的，但是刚才你还没头，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不能飞抓就是了。
2: 刚才飞飞抓就是，你细汉的时候你也发觉做什么什么水痘，水痘吧？水痘嘛。你就是有这种的神经痘，有个长的神经梗在内。神经梗，那简单讲的是神经根，是怕痛嘛。怕痛就是咱内底 B1 B2 B 这个怕痛神经根的收较大条，咱神经爱较大条。就较袂。
0: 所以人啊，你买讲你神经大条呢？
2: 对哦。哎对哦，那是对哦。B5 B9 叶酸黑哇，神经爱啥物？爱怕痛。怕痛内底就是咱讲的白蛇痛。个用金属的毒，
0: 那种很恐怖呢。
2: 对，还有什么阿兹海默症来被什么被蛋白毒？你睏的时阵，还是你醒的时阵，你也是感情遐毒。啊，过来，咱老大人食这个药啊，一到十点在啉，在吞那种，那叫做药啊毒。我讲吼，直接给你摆。所以你修好你嘛要摆。有的是讲会肿会疼会麻，伊个电器无，内底都是有酸的毒嘛。有你。哦，软件，八多汤啊，腰围八九十，健康常维持。超过这步啊，超过几啊年啊，有无？这种啊有无？八多汤就系包碰到就对命，就是内底垃圾啦油，
0: 你上个工资呢？
2: 垃圾油、垃圾盆、垃圾水粉有无？垃圾的迄个，反正垃圾米啊足济，拢开咱的八多汤啊，腰嘛就去排出。所以是搞神经痛，咱来注意身躯的重建。这些画画的白布，
0: 所以这点点礼貌，这点点礼
2: 貌。对，你这有多？我们是工作低调，
0: 你讲干的，我真够拎得出。
2: 对，那只讲直接得了。咱中国是安尼吼，君臣佐使，是不是讲你都爱
3: 有要有搭配，
2: 哎，要有搭配嘛。你要一个伊都有应。你过来虚不受阻，你爱回咱的身躯会当疼，会当疼，你怎唔再补一下？
0: 对
2: 个吼，所以内底维他命 C、维他命 E 是基本的，包括你的什么细胞，维他命 C 是咱细胞头中咱大概70%是最多的，咱细胞是个组织液，所以维他命 C 是包细胞最分的组织液脉哦。自由基供给，咱一天咱身躯自由基的供给咱700克。咱维他命 C 有到700的时阵，咱老的时阵无够的时阵，咱都要对外耗补。咱 B 群嘛是要对外耗补。矿物质电解质嘛是要对外耗补。拢是咱家己无多生性。拢无多生性哦，所以咱要多点物件。全部到位。14项全部给你全部照顾。12项是维他命 E， 咱是讲水分那够有质。尤其来这就是维他命 E 去动什么动咱的自由基的供给。咱自己细胞自己会老，咱细胞自己会有物件自由基，等于咱伊个状况
3: 外头。自由基就是一般讲的咱身体的粪扫。
2: 粪扫啊，对，供给咱的
3: 什么啊？
2: 咱的细胞。所以伊会把咱水冰解了啊，水路甲油路嘛，水路甲油路的，全部把你细胞保护掉的，你疼掉你袂去老，你袂去衰败，你唔该。当好好吸收好好去个培养，强化咱的神经根。我今日讲的咱神经根，你神经根做到，你就好加到。第一，咱的头壳变变头壳顶面小神经。第二，小神经呢，脑神经衰弱，脑神经衰弱。这个你一辈子世人记得好诶。第三项，脑神经。你物件记得着。呀，那个蜡烛，因为阮啊老卡班卡做手术的，你知无？蜡烛无开，今麦就是那个端午节的拜拜了。注意哦，你蜡烛无开，你搁在吹大鼓，你让那个老卡都烧金纸，吹到卡尾啊，但开个小盖，背个枕头，真的伊那时候那帮你背，背到对，
0: 他就是记性，
2: 嘿。
0: 继续退化。
2: 啊，为了退化，你会较较熬生气，较老顽颠。第三项，你会较稳清。咱的脑神经是中枢神，中枢神经脑骨髓，连咱六骨髓。伊这对咱嘴的里面第一嘴，伊对啥物？连毛啊，甲咱的静脉，静脉甲到。对，然后骨髓，也通过脑屏障，脑骨髓在两骨髓，中枢神经都是脑骨髓呀，也在咱神经根包叶完经，前叶完经在，想要讲前叶完经，一般咱中个五碗做一碗，咱五碗做一碗，佮不是安尼哦，一碗佮个用做十汤，十碗。抽筋个浓缩，所以伊毋是一般个水，伊是原精。修好咱神经根，咱脑骨髓、脑骨髓、神经根个原精。所以那个脑骨髓是从伊个，那个咱中通路啊、中通卡哩。你下骹软脑骨髓，但你所有神经根大条个先修好，大条修好，伊会派兵去修好。你想，阿妈，你个骹奈无感觉？三工阿妈，你个骹奈行路啊？毋是无感觉呢？伊个行路，吼。过来，一般你啊，总有那个胸椎太疼，有的是叫骨胸啦，太疼有无啊？差不多一天，你会感觉讲，今日两边到膝部，今日本来腰脊骨会感觉会疼会痛的所在，你会感觉讲，再较疗练十分钟之内哦，你感觉你筋络较疗练，因为咱神经骨嘛疗。无一个转速的时阵，咱的迄个筋络会慢滴下，肺络会慢滴下，会卡滴下。所以咱神经骨若有够，够腰无，咱所有肺络、甲咱的筋络、甲咱的肉，拢会较放松。所以咱一般咱要修复侪，咱来去搞做侪块神经内科外科无好困的。无就身体较虚，因为咱话，咱食起来，咱食起来会变化较虚啊。无可能一个面会到咱的脑下嘛。无吧？咱身体需要的重点嘛，糖类、蛋白质、脂肪。再来矿物质，再来就是水。未来无通，咱全部在你用吃的会当完全在你解决。先我讲，咱食起来面。B 群内底会在你解化变做啥物？好的面粉、蛋白质。咱家里来糖 B 群来变做好的啥物？脑的烧就是葡萄糖。好，脑咱是无分爱爱吃啊，是不就是葡萄糖？咱的 B 群内底，这个 B 群专利的那个发泡地的 B 群，会在你看所有的环境变做好的葡萄糖，回来用脑神经来做。甲修复，所以咱脑神经修复了，甲两骨髓，诶，咱两骨将毛的十三分的神经根嘛，修复好，所以咱诶主要诶主要部门修复好，咱规身躯360度网络诶所有的神经根，伊会甲你做完整，甲你全部通。全部活化，不然你也是感情，你食得多好得多哦。因为一般咱饮的时阵，是不是你讲讲你放尿时会得无啊？无哦，那个叫做糖退气啊。你也是感情，你不会停止。伊来说，骨怪，能不骨怪应该。因为伊是不是一般碳酸型的，就是用骨骨。能够千年琥珀，万年蜜蜡，用几千年的琥珀，再刷过有机琥珀，去提味有机酸来做这个发泡剂。所以是安那，这个人会当做发泡剂，甲几百年无人会当解决。都是因为用一盒下等布。这个琥珀就是会当把咱所有的有效成分刷除掉。在咱的细胞，咱的细胞内都本来都有营养了嘛。咱的细胞 B1、B2 啊，本来都有营养了，对不？伊会在咱细胞本来有营养的遐会变，变较好，对不？较好伊会老了。在你变化。才能够繁殖，够生新呢。两个够合作会，合作会出一个够把生新呢，一个够较济出来。咱若无好，会得脱掉。所以想要讲咱内底，你也食药啊，有毒，用金属的毒，神经节内底毒，你也有白做啊，有无？你食这個，你紧食这個，你会较紧的，较紧好，你白做怪。再来，你有啥物？一般你较早做啊，较较实实叫的。脑神经衰弱，困无好，人疲累的，有小可叮当一下，遐就点啊，你就疼。医生也抓不到什么都会在疼，一点在疼，你的骨年的骨胸，骨年的疼，骨年的那个 丢丢疼。嗯，你考虑一下，你就会当做解脱。嗯，因为咱人是靠食食大汉的，食食内底就是有营养。嗯，你要有营养，完整的吸收，因为咱即摆老大人就是咱的迄、那、落、個，咱的。胃肠啦，消化啦，较无好，所以咱来，嘿，咱内底足侪迄个矿物质咧，靠自然咧吸收，拢有些隐藏
3: 之恶。咱有诶时阵吼。那那是可能有嘿保健食品啊，保健品啊，甚至中药啊，嘿，咱要吃吼，那阿公阿妈为什么吃不好？可能就是因吸收的问题。
2: 吸收不好嘛，啊，你吸收不好，你今日想啦，咱单高友善，咱所谓最用的是单高友善，起码雄心呢，因为这种药嘛是用什么发泡定的剂型，这雄心呢，既然晚金够太厉害，就是用发泡定的剂型，要阿拉定一下，这个晚中浸泡。是这样，必然会提得注意，因为咱要用水啊，用水来做什么？
3: 是，
2: 那个电压点滴啊，那个，但落水也，水也唔免烧烧，四十度以下，啊是这个冰水嘛，雪晒，你要冰个冰水嘛，雪晒，啊你会一分钟的时间，伊会拢硬，你尤其咧吼，因为发泡垫一不毛在做，但是啥物结构上厉害，因为结构的伊都液泡上硬。像一般气泡酒，加一般的香槟王，是啊，那香槟王爱得贵啊，但喝气泡酒再得贵啊八块呢。香槟王就是硬的，也气泡硬的，对吧？气体
0: 很幼咪咪，
2: 很幼咪咪。啊，过来北冰洋有水蜜桃口味，水蜜桃是水蜜桃维他命 C 的水蜜桃果汁，不是用汤精，
3: 是调味，
2: 不是调味，一是果。去用的来对，所以你也当啉着水蜜桃维他命 C， 吼，啊，再来就是讲第三项，你咧泡时阵，你袂感觉讲有幼幼啊，幼幼啊，迄是技术无够强，第四项，咱一般伫外口看来大大块，是不是一条一条？开起来，搁个泡起来，开起来泡起来，咱台湾是潮湿气候，
3: 氧化，
2: 好，一波啊多波
0: 是变化，
2: 对，
0: 伊
2: 就是规一点往规白。
0: 对对，
2: 啊，你啊泡起来都是有
0: 烟火、潮湿啊，
2: 对，
0: 空气燥一些，
2: 但这种泡蒸啊嘛，啊，你第一盖是有好个，第二盖，但是一直掉有十秒，你坐到最高标是真好，个已经变十趴了，你啥意思吧？啊，所以一般是独立包装，包一包，是无品质的包装，好，好，你食个豆做个豆，再来有十四项的那个营养成分在内底，咱用点的直接吸收的无，一个正面的点滴，咱用点的直接吸收，内底滴全有八项，一个是正面的药，但是伊毋是一般的滴全哦来对，一般的第一个更看是一般的滴全，叫医疗级滴全，阮这叫做啥物？伊第一结果叫做不化学。医疗级的活性 EXD 群，活性 E 群就是活的神经不肥胖，直接到你的神经根，你练的时候直接到你神经根的细胞，跟你周围的细胞活的要肥胖，活的要有一个肥化度，肥化度还是较高的，活的生出来了后，不把你刮刮干刮，不把你的垃圾包拢给变掉出来，你就袂老人痴呆卡手的出来。卡手无力，即个较贵较笨车，你会较滑实，因为咱神经根好，咱要爬奶子，吼，你行电，你行楼梯时阵拢较有力，吼，啊，再来佫较袂疼，头壳沙沙叫的啦，常常啥物疼，火气大个，迄就是你内底垃圾无排出来，吼，所以咱所有的体质拢会当啉，囡仔嘛是会使，囡仔老大汉的时阵，吼，你即马即一粒，同咱甲咱十粒，咱十罐。一般咱食惯诶，迄个啥物营养液、营养液无？一只幸好是比咱食惯的营养液，但是内底无掺任何的糖精，无掺任何，迄全部拢是医学界的效果。啊，再来又内底，咱讲咱爱喘，爱有迄个爱健脾，爱有药液。所以伊内底有迄个电解质，电解质内底都是矿物质、有钙、镁。是啊，这唔免买哦。吼，伊直接顶好是滴咱十四罐的迄个营养品哦。吼，啊，够有嘛？吼，内底你全部拢唔免买，伊的电解质内底就是在咱会当那个有因安尼在咱喘，啊，在咱的迄个神经根的迄个修复，甲咱的神经的通电较紧。吼，啊，较袂啊敏感，较稳定啦。吼，浓度较袂迄个少多啊，对吧？啊，过来一个有啥物呢？一个维他命 C， 一个维他命 E。啊，就是在咱听咱的迄个基本。身体的基础，好，所以咱一盒，好，那是一片一片，一粒一粒包装的，阿爸定一下，这个管中进口的，管中进口，大米大。

0800005431，无，最后是安尼，没，对，就是安尼啊，

0: 回论文章的场面，恰恰有灰色的声音。FM 88.7，灰熊公报电台。
1: 唉，雨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啊？
2: 别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降雨？
1: 什么是预定降雨？
2: 就是先家居姓林的人签契约，等以后有机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我家己姓林的人来做降雨林，上关键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降雨林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是发布部提供。飞彩，你用这个冲动来去走起来啊！
4: 小姐，请问替你打天发波动的吗？
2: 错啊错啊，警察先生，我拄啊本地面来个飞彩冲动去查门，来个就是出动动车，我有个得啦。
4: 请问你有几下对方的卡牌，我都是行查记录器吗？
2: 无呢，俺用黑唔黑动锤过啊？
4: 唉。给你做点神像，去查找同事故去贴补送题目。
2: 嗯，这是哪个？
4: 第一发现查波的时间，莫怕多请多，对方丢失个查诶。最坏的，无论错错，莫多去欺骗，求做点神像，去查找同事故去贴补送题目。
2: 哇，还有暗号给识破。
5: 一撇补偿基金，基金委托办理强制稽查责任保险的高达三五保险公司办理补偿业务，向这家老个批三五保险公司强告申请方式，也是打一撇补偿基金五四千的专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寡伫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一个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罗子溪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西南，四季土豆鸭大甲鱼丁麻物质上济，有缘再来大城济哦。时间正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8: 伊是一般是用大阿罗做的，咱是全部是用琥珀山，你知影琥珀是几年？千年琥珀，万年蜜蜡。那琥珀来在挑我琥珀山，一般你也要做高温配置，管是不了大了。他想要不用再走一堆，会当串起咱的猫神经。咱的所有规身躯一百多条的神经根的细胞，咱的细胞会当细卡啦。细卡比外形更加厉害，就是把你的神经根细卡拔出来，安尼你唔则会痛。啊，痛就袂痛。一般那带着神经管，一般你也整个神经痛，啊是讲脑神经衰弱，这是全身躯的脑细胞的神经，甲咱的两骨体的神经，甲咱的规身躯，甲咱的手、脚、手呀，有无脑神经症，拢会当把你交通交过，啊，再把你强化。差不多三天的时阵，你会感觉讲，身躯的些腰脊骨较袂晓酸，较袂晓痛。你也讲一天了后，你会感觉讲。一般你也感觉较轻的，迄个按肩啊肩啊，按肩啊肩，一讲了，你练到十分钟啦，应该是安尼，十分钟会当讲较了练，较袂啊疼。你也讲一般你也头壳骨也实实掉这有无吼？脑神经衰弱，还是讲耳根骨啊，可能支支掉这。你个练差不多练一礼拜，你也感觉讲消音的。
9: 还叫咱的神经嘛弄？
8: 嘿，本来这因为咱有神经骨袂当开刀吼，袂当开刀，你无想要开刀，你其实就会把你解决的。
9: 这个电话真济咧。
10: 哎，你好
8: ，Hello，Hello。
10: 我打手机哦。
9: 来，你稍等吼，来。工厂
8: 对，咱质量吼是单独包装的，这质量摕咧一杯水差不多200cc、300cc， 卖用烧烧，你用冷的嘛是会使，卖用烧水就好，摕咧一缸啉一杯，会当起来啉。 你唔免惊，伊动前动后，你拢会代志，嘿，拢会代志。你也把当作饮料安尼啉。
9: 嗯，
8: 一天你所有营养，一天的营养全部拢来做补充，来供养你的生命便秘就是的。
9: 啊，
8: 嘿，啊，这个完全进口的，所以咱今日卖了袂贵呢，大多一日才15块。
9: 嗯，
8: 万六块你卖6000哦。
9: 嗯。
8: 好啊，安尼我安尼多少个朋友？
9: 你今晚欢迎学完啦？
8: 对，
9: 我很欢迎，正在学完啦。
8: 这些都目前还没学到，目前是在北上，事情六千块在北上，三千万元。
9: 不要紧啦，我讲哦，因为咱人的身体要做电解质回正常啊。
8: 对啊，对啊。
9: 所以安尼会当予咱的神经系统哦，会功能正常。
8: 心脏没痛。它也是新陈代谢的
9: 功能，
8: 好，你代谢，代谢比较多，好，咱的神经多，后来咱的重金属，好，代谢的营养，
9: 还
8: 存啊，那消耗量大，消耗一旦代谢，它神经也放在那边转，就是神经的转，它变成那个风，它电解也是咱的矿物，这东西咱人，咱人需要，但是咱人要多补充些些。你那是用泡来做沟通的，
9: 所
8: 以你有泡脆感的，你飞什么泡剂、飞蛇的、泡剂的，皮肤较歹的、皮肤痒的，这拢是来对你的关节。
9: 你泡什么泡脆感？可能真多啊。
8: 对哦，你食这你就唔惊泡脆感，唔惊飞飞蛇。
9: 哈，
8: 第三项你也讲，你一般来讲你有神经痛，神经痛，你有骨酸、肌肉痛、目睭甲松懈的，这拢是欠咱的底群。你用啉的，伊就会到关心。不会细胞那么在你做沟通，你咱人是对做的，
9: 对，
8: 嘿，你用你咱做会当食，咱的血路，嘿，因为对咱的点毛细胞到咱的血路，微辛苦的细胞会赶紧来做治疗，你就较袂细心咱做，较袂感觉讲有一个骨伤在那底，
9: 哎呀，
8: 二四点钟在那起，啊，有啦是困较袂好，就那是骨髓，
9: 所以亲像为人啊，运动量多啊，有无吼？咱的身体温度较悬呢，
8: 对，
9: 啊，有大量的是流汗，
8: 对，
9: 一定要补充，
8: 一定要补，而且。热天的时阵呢，你补充这种的，就是饮水骨头健康，骨断肠的补营养。
9: 有的人有发烧的，
8: 看到发烧的，那就是维他命 C 不够，那就是发炎。哈，你都要做补充液，把你的发炎的物件把你排出来。
9: 你都要先补充
8: 嘛。哎，补充啊，你排出来。
9: 哎，
8: 啊，你的神经根，你啊，一般神经根，你对着神经根，都不要太多，不想要太多的，伊在你神经根不要太大条的，好，你对着，你啊，你袂听，你做会当什么和平共处？啊，所以你一定要找着物件，会当做补充。你看，一日会当滴两四种的，十四款的保养品。你内底有十四种的保养品。B 群这一行，烟碱酸、叶酸，这种是神经根修复上重点。
9: 但是用你买啊，老大人囡仔吼，拢真适合。
8: 啊，你食菜嘛是，到有人食物件、吞物件有障碍啦。你无多吞呢，啊，囡仔你嘛无想要吞的，因为我已经吞。有够多呀！啊，再来你想要啉落就会当互你做吸收的多浪费的。伊拄好一只定剂定量。
9: 来来，
8: 来
9: 休蛋的哦，休蛋的吼，来休蛋的来。
8: 大人囡仔这直达车，一只都有效做专心区的一个神经细胞，把你做一大多条的治疗。啊，再来再看下你自由基，就是咱的一个老话呢。每天自由基本就能有7万代，我会蛋白缩小掉，啊，咱就别个人，咱就别个退了，啊，你啊脑神经较衰弱的，咱即马老师注意到了，失智是失能，那为着卖花鱼蛋洗水，咱一天一了来做保养，有你买电话连线嘛，
9: 所以上到要等到的就是嘛，有时阵吼，你欠家己吼，你也想啦，你若健康哦，你就袂拖累。
8: 对，每当强的在
9: 健
8: 康，啊，你一天一个另外啉茶嘛，你就把茶都杯下来底，安尼茶嘞，卖烧水哦，卖烧水就一罐茶咯，
9: 温可以啊，
8: 冰的嘛是会使，
9: 对对对，
8: 安尼啉，啉就啉，爱啉饮料就啉茶就，
9: 啉啊，爱啉啊，
8: 那个汽水的尴尬，水蜜桃汽水的尴尬，你别干嘛都会一食以外尴尬，
9: 对对对，
8: 唔免吞，
9: 哎，
8: 阿妈免煲，那因为每一道上吸收，爱别吸收吼，唔免经过咱的什么，咱的一个消化道，消化道消化较就好。
9: 你讲的那个节令节啊，你个补充水分哦，上好的办法。
8: 咱点么是细胞就咧来做吸收。
9: 所以差不多都给人提醒啊，60岁以上的人吼，拢会讲，伊个嘴巴跟阮老母同款哦，肛门
11: 这啉水，啊，我就袂嘴干。
8: 啊，水道哩，
11: 啊，你干人拢要叫人啉
8: 对？
11: 啊，你现在用这有水蜜桃，你啉落会生
8: 热，它是有什么味道？真的？
11: 对，水蜜桃迄个果汁都做的，是讲化学糖精啊，所以你啉落会生热，老长啉落回不去的，刚都做在啉，所以一阵好啉落那个讲会生热，啊，你干嘛会干？会干的，所以你啉这哦，不是那个啉水无无味。你这滋味是啊，甘甜啊，甘甜足香的。哦，啊，啉落啊，你有的人他就吹打吹臭吹臭的，这啉落会有吹到肠道。
9: 它能够去改善嘛？因为你有提哦，这个维生素 B 群啊，啊，中维维生素啊，电解质、矿物质都中有
11: 啊。啊，你电解质少，你就较袂火气大。有人会火气较大有无？你啉这你感觉火气又强嘛？内底发炎物质嘛，伊内底维他命 C 啦、电解质帮你来排掉。所以你的火气较袂啊大，啊，喙齿白有人喙齿花掉掉，生来的气，伊这就是神经根养生法，伊这啉落伊就啉。
9: 啊，你讲个这，我就经过啉一
11: 次。啊，你这水时阵，这水时阵唔是有贵吗？接下来就是你吸无大，牙龈发炎，伊这一点点贵啊不？啊，牙龈发炎喙齿花就好，啊，再来火气较大。脑昏、脑跳、脑病、患病嘿，脑瘫痪嘿，有无？一对神经根在你排解了，你功劳自然就了。啊，你啉落，你知影怎？你去做知影有无？我今日不是在提醒。
9: 啊，电话机卡，电话机卡，
11: 辛苦的呢。我伫个
9: 伊头做咨询人讲，你安尼独家水就是，我无限制多数袂使啦。你看卖有限电话机卡，空摸水三二一。08-00-54321爱六，
11: 你好你好，我爱爱比大炮兵的
9: 大哥，能大哥啊？
11: 哎呀，你是迄我今仔要买，还佫全身也要，
9: 啊，一家都要了。
11: 哎呀，
9: 一家都要外送啊！哎，恁大哥哥哦，你嘛是赶快甲提一下好跑哦，好食哦，哦，也当得辛苦，真真好。对哦，你较低人一点，太要富人的啦，
11: 哎，
9: 我大人啦，
11: 大嫂啊，
9: 对啊，大嫂的吼，大嫂的去做，
11: 两大嫂，
9: 两大嫂吼，啊来，两大嫂这样拢白杀你啊吼，后来0800-54321，所以点了这个理由吼，所以今天这训练个桥路机吼，伊讲吼，虽然呢爱粗粗爱顶，你不管讲上班了嘛，
11: 是怕不休
9: 吼，
11: 你最多啥子来休一个星期吧，是怕是死十点啵，是十点是第一个包装哦，是第一个包装哦，但是既然是贵多贵哦，你看这新贵贵，啊过来好贵贵，啊你大哥大哥为了汉寡妇，我十块水就喝一大碗汤。
9: 那里边没有比我卖过粉哦。我小时候我老公空姐，起码也要公公哦。
11: 神经根的问题，
9: 因阿哥有迄个即马感冒出侪着哦，吹挂的吼，疱疹的迄个出侪哦。
11: 出侪迄个感冒医生，去感冒药啊，医生拢加加一粒滴出来个。这个你就要靠胆小。家里这是那太有注射啊，
9: 没有那免的，
11: 要免的吸收啊，要毛啊就吸收啊。你这是用心的生命点滴呀。因为维他命，唯有它可以救你的命。
9: 哪有？
11: 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都是吸收剂量。
9: 礼拜哦，礼拜哦，
11: 对。
12: 你好，
9: 哎，
12: 我们电话报警啊，
9: 报报你嘛，
12: 两桌
9: 是四桌哦，
12: 大桌啦，
9: 哦，大桌哦，
12: 啊，你那边我有地址嘛？
9: 地址有啦，地址有啦，我是无啦，你爱花风问地，你这你有加过有证无啦？证哦，哎，这证明加过，这甲别人真正无共款嘞。所以真那个价就差安尼嘞，只有真那个价，你知道无？不知道，但价安尼你知无？
12: 哦，我知道。
9: 你知吼、哦？好、哦，哦，你若知安尼就好，安食了你有感觉安尼啦吼。好、哦，来来，两大组啊吼，啊来来，小等小等，你这有主持啊吼 ？OK。执行长，我头拄仔甲讲有正个假吼，
8: 正假，你听有你拢知吼，伊个伊个台湾台湾好多，你伫咧迄个有叫嘛就做吼，啊伫咧你先伫咧咪吹沙子，哎维哥伊叫咩嘛就做，
9: 有
8: 咩？头奖一条诶，哦，因为我伫外口大东西大，你是大个嘛就做，
9: 因为基本上嘛是我那刚刚有几个旅游等级好是，
8: 三三青大仓储仓粮，后来就仓。藏了小
9: 山
8: 甲，就藏了一块碳酸，那个就当是化学成分的酒。洛阳用有机乳做酸，有机乳做酸，对啊，对。有机乳做酸就是会当把你调了，那个导航系统调到咱的神经过细胞，把你直接神经过会当吸收到我。飞卡出来，神经过飞卡出来，对啊，你干的神经过萎缩。有方法，他做的开始分，二月那个等下做的报告，等下你去那边，那边就是啥呢？一点无在无事，一点啊把三毛掉，一点就下单，对不对？哦，啊无就头壳边实实掉，脑神经衰掉，一对咱的中枢神经开始波完经，因为十个人说嘛，咱对咱血直接吸收，伊会通过脑屏障，甲咱的中枢神经，甲咱的两骨侧梁，直接把咱神经。一百多条的神经细胞全部活化再生修复，啊，再把咱的髓鞘就是等下的，它修复后，再把咱的感应器，因为感应器是就是咱的网络嘛，有诶两个，有诶三个，咱手机有诶是一个两个嘛，咱手机啊，即马在调整或啥物，拢无个，拢是上
9: 好
8: 诶，嘿，收讯拢是上好诶，所以咱就唔惊讲咱的老，好，咱老多少岁像阿嬷，多少岁都会当爬楼梯，未疼，未酸，未痛，这种生活唔怎好，咱人就是爱啥物。爱快乐袂当停，有听你就袂快乐。咱今日就是来解除你所有三百几种的痛的。你所有听神经分的痛，我是对神经来，你无神经就袂听。神经修好好就袂听。所以听我讲，你今日认真一般无解的，医生无解的。阮对这个完整症吼，把你做一解身体修好，兼把你神经都修好，把你的痛痛全部解除。哎，你的人生纯快乐袂当停。啊，这事足简单嘞，哎，哎呦，你边啊啉茶嘛，边啊啉水嘛，啉茶啉水无感觉，你今日就是加一罐茶，矿泉水有无？加一做两瓶，因为一点加一个一高温嘞，有一个高度，你一做两瓶，下底咱的一个矿泉水来对，加进去的，你这刚才讲的，
9: 花心中华阴泉的吼，好做阴泉吼，阴泉的那个像是两瓶吼，你讲的。这做两瓶，两瓶，甲装落去，
8: 装落去，啊个无就伊就是用一个杯啊，来装落去三百 CC 的水，两条，吼三百个甲300杯 CC 的水，啊另外等几分钟，因为刚刚那个气泡吼，那个每个冒泡的，就先这啦，你就要因为是因为感冒只，只干枯干枯，吼你水比较多，他把水发水透水泡，而且下雨。你规工你规矩就会打得错的，因为伊内底个你大烟啊，降水，啊个你大烟啊，都一吹就袂破。所以这是哦，我来讲吼，一点点贵啊。哦，你若要讲伊效果怎样，对囡仔大人甲查甫查某，还是讲你有压力的，哦，起码有人压力一大会甲头毛，皮肤较歹的有无吼？食这。伊食做皮肤对你的皮肤最靠近的，皮肤较粗的啦，做迄个条啊的啦，较透明的。
9: 喂，来哦，你稍等下哦，电话真多。
8: 买礼物的是皮肤好啦。
9: 我讲这正经足多人需要。
8: 这正经人都需要。啊，你阿妈恁，你的效果就较到位。啊，所以一般你也想要精神较好的，精神闹的，啊，做完是做经济型的。啊，第二项就是做咱的神经根的迄个。迄种较袂讲吼，脑神经衰到困较好诶，头壳袂啊疼，头壳较袂啊疼诶。第三项就是你会按照啊关节咧白条诶会酸， 一斤一斤，那本是神经根去保护的。
9: 嗯，
8: 好、哦，第四样就是咱腰脊骨架，因为腰脊骨咱有点骨架哈，腰脊骨架那种较僵硬，
9: 哈、
8: 啊脊椎僵直症，还是讲哦，你该把它该破那个神经根的疼。
9: 嗯，
8: 咱的脊骨就是咱的卡筋头，咱的脚腿，咱的后山腰了，疼几条的，它都是神经根疼，疼拢疼几条的。好，大家给你做解剖。
13: 哎呦！
8: 哟、
13: 欸，
8: 这里都，这里我有吃过啊呢，你有那泡过，有啉过啊呢？
13: 有
8: 吼，啊，你都先说了，
13: 爱过安尼问一下安尼，
8: 哟，爱塞奶一下呀。哦，安尼哦，爱塞奶一下安尼啊，哦，
13: 有啦，
8: 这好啉，泡过都袂歹吼，真的。哎，这安尼我讲你看，我像个胃子呐，就不爱食药啊，有药啊味啊，对。我阿姐，那你要干嘛？个泡温呢，凉呢，拢真好吼。礼拜六吼，哦，所以讲这维生素的矿物质、电解质拢中午吼。你没有鹅肉吼？啊，有鹅肉啊无啦？有啊无啦？喂，我问你讲，你没有鹅肉啊无啦？
13: 有啦。
8: 哦，有啊，好啦，好啦，我就是。我都爱人鹅肉，你怎样不要被鹅肉吃？好啦，二号，好，谢谢你，大钟哦。OK OK， 哎呦 ，Hello Hello， 又躺倒么？哟，有啦有啦有啦，哎，好啦。哦，所以你就等好啦，好人听好人听哦。哎呀，我是电话真多啊，
9: 每个人问题拢无同，但是重点就是安尼，咱人就是爱快乐，好听，好听你就快乐。
8: 哎，
9: 对。啊，要食止疼药啊，食毛灰啊，到尾样啊，食毛灰，你知无？拢会愈食愈有诶骗。咱今日就是爱等下。哦，咱卖互咱诶腰子甲咱诶肝伤着，咱用这在咱诶神经根特别骨质人生床上卡床，
8: 对，
9: 咱就袂骨疼。啊，再来就是胃人吼，无消化较无好，佮无想要食饭，胃老大人无想要啉。
8: 都胃人菜，安尼胃人水苦水淡水
9: 淡，哎
8: 呀，
9: 再规工袂火气大，
8: 伊
9: 刚刚做诶规工，规个嘴拢是迄落水蜜桃诶香气。啊，正经话阿做哦，即含食菜都会当食哦，伊是专做诶哦。好，你这是在你诶内底腌，在你诶大沙巴，在你诶毒排出来了哦，你才袂水苦水淡。因为那个油动嘛，所以咱嘴拢会苦。你啉这一粒，你会感觉讲啊，规工啊，规个拢那个少年囡啊，来讲话啦，啥物啊，拢嘴软大足多。因为一这就是对咱黏膜细胞开始来做处理，开始来做处理。第二项就是讲，你也吸这个油动。
13: 你话对，
8: 真的真的。
9: 因为现在都分了两年新南地，啊，有的人这你无想要去做下做点滴应用下对无？有的这用这啉了那个啉应用下感
8: 觉，
9: 用啉咩？八百颗，哈哈哈哈哈，
8: 八百颗。
9: 哎，阿爷，阮通啉酒嘛，伊嘛是爱去煮干烧咯，我嘛是只互伊啉这，唔免去开八百。
14: 咱这就较爱同款，
9: 就
14: 是讲节用水加，节用水加。
9: 咱这是家己伫咧厝诶，吼，来啉茶就是咧补营养，咧补当是生命点滴。啊，一个就是要开钱，
14: 去去第二营养点滴，同款的意思。
9: 哎，对，同款的意思，营养下干烧唔免去煮。哦，你唔免煮，你用啉咧，你食。因较多好较多，啊重点是阮对加强神经根的加强，会甲你做，会甲你做补充做安尼。咱这个一般是用人咧做气呀，咱这是通过气呀，再来当刮痧再当再来，咱这一年签一届，半年签袂掉你讲无，咱半年还会签着。
8: 起码都
9: 一做一做
8: 啊，对
9: 啊，
8: 这拢逐项拢。
9: 对，咱只要两千块，咱起码只要起个三千啊，反正咱只要是四十了无。
8: 哎，来来来，你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哈。OK 哦，稍等一下，稍等一
14: 下。嗯，对哦，电话费啦。
9: 所以，三千那是不能二等几啊？
8: 哎哎。
9: 哦，只要四十了，三百五的啊，那是等嘛？啊，那只要三十块啦。啊，你大组就是大组，咱只要是两千块嘛。啊，咱大组就是。
8: 阮食爱七千二，你算一千，
9: 嗯，
8: 已经是足夸张啦，足下嘛，足凶的啊，
9: 嗯，
8: 你搁倒我，搁倒我叫凹凹，搁倒凹两凹，
9: 啊，
8: 安尼去，
9: 凹咧就凹咧啊嘛，
8: 三百二十滴，
9: 这正经的，伊那一零几吼，混来哦，正经，
8: 我讲你看什么？养他人生，一罐六十
9: 块，哦
8: 哦，咱这进的是野草。
9: 哎
8: 哎，咱这样泡起来也
9: 太有名嘞，哎，有那个珍贵嘞。
8: 对啊，
9: 吼，
8: 那这两个需要医院是一定的，
9: 哦，
8: 医院是一定的，但是咱人体你去查说营养师去问医生，咱内底需要电解质不？矿物质不？
9: 一定来。
8: 咱内底咱身体爱美不？
9: 爱
8: 去喜欢饮酒酸，爱
9: 因为运动员嘛，拢爱饮杯呢。
8: 你去问医生嘛，医生也是讲啊，亚细胞基性的医学就是营养化。因为有搞医学训练啦，伊都爱，伊都爱无无头路啊。
9: 嗯。
8: 所以咱今日嘛有搞，就是咱节目嘛，跟一块，拢袂用的嘛。咱今日就咱跟你坐拢啊坐定啦。
9: 嗯。
8: 一工两工三工用啉咩？你拢爱啉茶嘛？
9: 好。
8: 但是
9: 三三千啦，六千就要进厂。
14: 对啊。六千啊。
9: 阿伯阿伯。
14: 哎呀，你讲清楚哦。
9: 啊，够够讲。
8: 你咪听我讲。
15: 做什么做修好
9: 稀罕的
15: 但你做医治啦所以一般你在外面绝对找到的一般你外面绝对是私家的啊不然一般是平平的
14: 对
15: 哇这是这
14: 个
15: 对我这个有病的医生做有病治的一个有病做的本来又是化学的是用天然的琥珀酸琥珀有机琥珀酸去带你做什么做这十月浓缩所以对环境来说一般在外靠这个专利大规模来刚才一做的时候这吃得多会当让你喝得多他会说因为我们吃我们要放流来什么也会流失的哦他会留在我们身躯顶一天一粒就好了吃两粒我怕你
9: 伤
15: 用
9: 稍等下稍等下
15: 怕你伤伤伤过健康一天吃一粒孩子也是会当饮
9: 孩子
15: 也会当饮孩子也会当饮孩子也
9: 会当饮孩子也会当饮所以这用饮都没去破坏就直接就吸收了
15: 你就不要买饮料现在饮料也不对
9: 所以饮料吸收很完整所以说你要饮料饮水比较流
15: 吃菜也会当饮吃菜一般营养比较不够他米食都会欠他米食都会欠他这用吸收你就不用怕说你胃不好肠子不好把它给做了你不要去收了它就会完全对我们
9: 的这些都独立包装的啦
15: 这
9: 个哎你好 Hello 我听见我 Will
16: 完
9: 了
16: 我到了
9: 来来收到收到我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那么这今麦介绍是这一度的
15: 加强站
9: 进口的这泡剂这发泡剂
15: 一般你底下被这个的不能是几个几个利群你本质的几个利群一位也跟他杀菌哦 V12 啦 V6 啦我们这是关键贵菌利群是几群嘛两个样也贵菌贵菌完全是出量拢是一般培训的几啊杯，几啊杯十杯浓缩哦，高浓缩，佮内佮有啥物电解质，佮有维他命 C 加维他命 E， 像那边安尼做，佮有应啦。好，大家听咱的迄个身体的基本啦，佮袂虚啊，好虚不受补啊。但是会当在咱听，在咱应，所以你的神经根会当增卡出来，佮你全身部的神经细胞重新活化，再生强化。刚五号，刚五号，一号神经痛，头壳痛，过来老人失智，参你拢无关系，脚手会喘，参你拢无关系，有啉得多，喝得多，绝对得了，绝对有效。
9: 电话爱要听卡，0800
14: 5432，
9: 阿姨六，嘿。三大洲哦，三大洲，安尼对你食了袂歹哦，改叫三大洲，系，安尼哦，这毋是干热天尔，这寒天哦，温温安尼嘛足好呢，温开水泡安尼嘛足好呢，真诶吼，安尼有鹅肉啦，所以改叫三大洲啦，对。大细汉拢爱啉啊，真正拢爱喝，好，爱上大做这种主剂啊，OK 哦，好，谢谢哦。六，来，稍等哦，稍等。这个等你电话进行的呢，真多吼，所以哦，我见咱的好朋友吼，电话边弄人接听啦，0800 5432。0800-54321，你好，来哦，我你讲，即马电话接过，你稍等下哦，0800-54321，0800-54321，所以咱两个边就把电话再听好。

0: 你也怕这点的钱在这里出去了。好的，拜。好，进来哈。这个瓜修到这个挺完了啦，
1: 还会下
0: 哎，哎呀哎呀，我是的，
1: 他没一句拢不
0: 错，没事。新郎最多爱，多爱个下土鸡。
1: 哎，这个人有一个有这个需求的啊，第一点，刚刚都脑神经衰落的有哇，他对腰啊神经痛啊，背骨神经痛啊。自律神经的有无？而且到大人你有今嘛有卡手咧错，这都是对脑神经啦，脑神经遐咧衰弱的，啊神经神经来影响啥呢？你讲几啊滴滴叫白好的，几啊十年遐有无？好，你一盖神经啦，就找到白好哦，因为伊内底都是用不过酸去甲你做药引，去甲你的神经细胞全面有无？全面活化在先。啊，后来就是讲吼，你若脑神经衰弱会较困袂好，有无？嘿，你会知影你吼，到暗时你会想要爱困，吼，你会困啊较落眠，好，这个那一粒的代志，一天的代志，过来就是讲，阿妈手哪会拢无感觉？因为阮妈妈手啊，有迄个扳指手，嘛拢较无感觉，哎，就是去伤到神经根，你若发挥过多的，去健康病咧疼，有无？遐嘛是伤到神经根，这种的吼，你啥物拢无关系，
2: 哎，种伤
1: 更加好理理啊。
2: 神经根吼，真的都查不出原因。
1: 查不出原因，哎，被开刀的嘛，不一定开的好，因为神经根无个再生嘛。啊，咱今嘛得做完装进口，伊这发泡是用伊咩？会当专利，十一个应该是100兆条的神经细胞、神经条，会当在个专利挂挂，不在个接不好。神经条是为了拢无卡嘛，伊个卡会把你接不好，卡去走去介遐，把你手啊手牵了掉。所以咱本只个啦，一个两个当通有无？咱只嘛就是手机啊五个，慢个有无？全部把你通，把你挂挂，你做在个丢丢，压起来什么神经？

0: 听你会听的三大种听的物件，爱去倒的物件，脚手无到脚手会喘，你惊你失地的，你家族啊内底有人有中风过的，常常三叉神经在疼，来买互恁，互你袂疼。啊，胃的你有开过刀的迄个骨伤病在疼啊，这吼，伊的神经根来你报断来，你的前面和平共处，你都袂疼。你就袂听，吼、哦，咱的原理就是讲安尼，吼，你神经骨该做转来啊，你就袂听，吼、嗯哦，啊，咱有讲，我去看医生，但是为神经骨医生来讲无药医啊，嘿，伊嘛是讲你要靠营养品来做补充，今日只是机会，你用啉的，你唔免去做营养线，唔免去做神经骨的线，和你的营养内底会当补神经骨，但你骨还是做转来，神经骨生脚，你绝对唔捌听过。伊在干那德国原装进口这个发泡剂，会当互你啉，滴，互你有这个感觉。
1: 吼、哦，马上
0: 美，马上按
1: 摩舒服。
0: 啊，过来，你袂感觉有食药的感觉，因为你用啉呢，你拢爱啉水嘛。吼、哦，你若无介爱啉水的感觉，你用啉呢，你啉水就会补充你营养，促进促进来你的健康。你不是爱啉水，你是比较健康，不是爱啉水。对啊，啊，你讲的是。320，你进个贵单，你属于贵的，就是贵，因为咱是要看健康是吧？后年绝对起价，好，后年绝对起价。那你属于贵的，就是正贵种，大种的哦，一天会当食一年，一缸一粒，唔免多，一缸一粒，一定记定那
2: 十粒。他是讲你都取瓜啦，
0: 水瓜
2: 加食一粒，加食一粒。
0: 嘿，啊，有的当你啊，常常感觉要夹起来啊，哦，开始在烧发烧啦，
2: 你买个加一粒吧。
0: 嘿，然后开始在喵了吧，哈，食一粒。好你地多，安尼有计代无？我感觉不计代的呢。系啊，咱人就是安尼，王永庆就是安尼，永庆一世人，一代感冒就去
2: 啊。
0: 所以咱绝对老大人袂当感冒。
2: 嘿，啊，真正
0: 袂当感冒。哦，啊，咱就不爱啉茶，啉茶就无做
2: 无病啦。补充者，补充
0: 者。伊这就是下咧茶内底，好你的茶变营养下。有记得的，
2: 那他会影响到出版端的
0: 对不对？强迫你一定爱买，一定爱啉。咱的朋友，咱就爱保护自己。咱家己啊，咱我鼓励，但是你无看这种电话，你唔知我对恁偌用心，对不？
2: 对。
0: 这十四项啊，家己
2: 啊，多谢啦，感谢啦。后来，俺今日这部电影这边，我们要跟咱毕业工谢谢再见了哦。那么感谢咱的执行长啊，哎，嘉禾你，
0: 蔡小文，好，我毕
2: 业大家呢，搁较了解啊。哇，这是什么物件啊？啊，大细汉、老大人、囡仔拢用。
3: 是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我请你来吧，
1: 除了海底看到火苗。
2: 台湾公布地抗 FM 88.7，真情的声音，心声的关怀 FM 88.7，归属的台。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期为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卫生、卫生、卫高地，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的真理。泡一杯茶，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台湾第一大河无止溪，落入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珍贵的黑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优美、产量丰富的地理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高级以上良田，良田前景上山路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以水灌溉。分出上条的人工灌溉水道，写地址。每天溪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遇到大河四可能的快乐童年。溪州的地形，东山较长，西部的写地址文化，是溪州中上条的人文之路。所以溪州的村落，形成一种真特殊的景观，予人收集到大量中东边的江南小镇。村落沿着运河建筑，遍地林野当中，点缀着起起落落的。
8: 在草屯有一座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清水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跟山对旁边照起来，千变万化的景色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兴连拢富足的尴尬，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咱咱只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接着到这个好朋友，高雄市州这个疫情反弹，是积极性、竞争性和共同作用。希望大家可以充沛快乐的。

九寸红，八条三边环，八条金风不通关，春南天红多心酸，带风一颗，带风大手，大风小树，带风请客串，带风有边公司打三遍，站着给用。

按标定规，动作，动作，动，啊，动，动，按，九，总共十步，练起身体起来，上课要记下起来。第二三天，多详细，多了解，便会关心好。跟上步啊，多给你吃，多吃多吃，有你听定规，多给你当仓库。关系卖健康，好康帮弟弟国家。不要很低哟，能干净的这步，刚好弟弟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刚好各组的感受者，官方弟弟的弟弟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刚好，家庭的歌。好大家好，今次的课教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节的日本过三天，爱情边朝春红，朝大朝，朝共的朝，不朝春红，就不加好，介绍效果。这个日本无常社会了解。电会抓电话，空八空号空八个空八一，电会泡掉，这是就刚好，我们的出来修，刚好这关都掉，这关个就把那些好地也哦，只要放心配，电会抓电话，大家健康，这是刚好。小太大一般，这个进行这段当中，让家和你的线上各位开发，对家和我们师傅各位教授有他们看的看法，都放心，好，看起来，我们有我们看透，我们教授高，这个事情就是要这样子的打透一透，把它放在脚下，把它做结合，哎呦。啊，这个水平叫哪一个物件？哎，土的、金的、土的、金的。啊，看看上侪的各态度是一个人的。这是高雄市招财来的宣传，宣传你看，他这个叫卤煮鸭子、金翅子、地瓜。再一个叫他说，主观指标，多在机构最好卤煮，第二发生多几个水平叫。现在发现有一个关键错啊！中奖派出所在那个下晡一点，接到报案，讲有人堵住，需要警察协助。虽然用着加紧的速度将人救起来，但现场堵住已经变成死亡，无心跳、未穿肺、无伤大意。警察在堵住的身躯顶找着证件，发现死者多十斤贵。现场不足，已经报车检察官上庭。前来到票间，十七号的保证点，各边上不完，很快就有人扑在水面上，就伫咧发生遐。七十四岁姓杜阿妈，后发现趴伫咧连枝残的水面上，警察上警官赶到现场，双方将趴伫咧水面上阿妈拎起来抢救。当家阿妈已经未穿最多心跳，第二警官马上来做急救，并将阿妈送到第二抢救。警察在桂林旁的身躯边找到证件，发现死者是七十四岁姓张桂林人，后续将会调附近的监视器来了解大致。

十五人人生也有当遮尔尔苦。家己官非常凶，三十岁细汉公主嫁予世宗十五人，结婚后通通正大宝。陈华兄，细汉公主还阁照顾把酒杯快打开，放西发展较大个兄弟。旧年过婚，阿老婆搬家了后，细汉公主有够生气，就去倒来遐个十五刀太师银安。家己变发癫，各变发瓜，看事情较变。旧年过岁六号，半夜一点半，细汉公主和银安细曾男主搬家，调去倒倒啊，用红绳金砍红棍卡卡听。真够太十五刀！挂一个四刀，细曾男主的小弟听到声音，看一个都惊到，赶紧的拍电话叫警察。救护车将人送到病院抢救，中间破病三点十几分不治死亡。家己被检查了讲，细汉女主将机票安全拍，还佫照顾把酒杯快打开，现在发展较大个惊喜。我当时会讲，安排同时，细汉女主便是紧急临阵抗击来得到减刑。最后，这边法官用少年罪判刑七天。目前警察提拘票，十七号将细汉女主拘提到案。确认身份以后，将人送到派出所交警署录草根共同报道。

公司高山分局台北派出所接到高山分局四川副警长的报案，讲自家己拄着诈骗集团，对方用着假交友，搁假做公务警官，还骗走300000元。高山分局就讲，最近诈骗集团再次要求副警长派出兵交钱，现金400000元。警察马上请副领导配合，前往埋伏，抓到坐高铁来收钱的车手。警察就讲，蔡女士是透过同个通讯软体，识别到一个自称是新加坡的外国人，涉嫌诈骗人。蔡女士含伊互动，时间一久变得现金，对方作讲。4月30日正值台湾海关的时阵，遇到安检方面的问题。最后，另外一个自称是福林机场安检四楼10号人，对着福林人讲，要交清300000元，而且会当顺利正值台湾。同时派车手去到高雄的高山，叫福林人收集30000元的现金。高山分局就讲，你一遍300000元是有过手，这遍你用其他比较叫富人人再次交钱40000元，这遍富人人终算清楚，查讲这是诈骗集团，是要来拐钱的，马上拍电话报警察。警察侦查到诈骗集团用高额资料和富人人合作设局。并在相当一定的地点附近埋伏。九月十四号暗时7点左右，一个载路的车手坐高铁来到高雄，在一定的地点出现，准备要提钱的时阵，关键大家做伙起话来，将人逮捕归案，并查扣相关的证物。警察就讲，载路的车手专工坐高铁，为逮捕。来到高雄来定交现金，想不到一部车警察就开始甲追，并抓到人。警察用诈欺洗钱犯罪法将涉毒男子移送高雄地检署。遇到这个诈骗，怪钱还阁真多，请大家小心再小心。

政公告，公平互动召开炒菜油烟吃饭的分烟，感到气象排毒，因为伤害咱的细胞。不过细胞过马后，向大家推荐介绍，今年就不幸破灭，符合国家规定，用超标标配，清气、低气、减少化痰，用低温熬，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当穿一罐，酒准红、大红、清黑粉，闹叫叫怪怪，好穿就特别干掉啊！尤其是大国客，有诶客人咧烧烘烧烘，赶紧诶！大风清咳嗽，较来只拢地较健康。风过风到上古节，烧声唱歌唱一个烧声。虽然是大国客，偏颇一个嘛是被指吹干。大风清咳嗽，赶紧甲咳落。食饭饭烟，无边治疗少搞作安尼。有痰嘛咳，无痰嘛咳。我呢，常常困到一半就砸掉，怎呢？大风清咳嗽，赶紧买来吃。感冒时阵，咱若吞物件、食物件，哦，不够痛啦！去餐厅倒啊，伫咧流，倒啊，伫咧汗，并且搁烧烘烧烘。的时阵，真正有够痛，足艰苦。感冒好起啊，一直扫袂停，痰舌咧，因何好规甲规甲，大风清咳嗽，赶紧买来吃。大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三六个点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变烧喷剂，效果好。一罐只要一千两百包，变烧中分科，过拿熬，过细胞，就准同的，少油啊，大通。清咳嗽，安排南指定药房，南西中正路市场口正佳药局，玉水中正路福安路药局，玉水中华路玉水药局，金华中山路顺天小药房，关渡保信路信辉药局，桂林大店街桂林市场三丁丁药局药局，金浦中山路。车牌卡四十四号房，天空中山大道上山桥桥，天空大观市场口大观桥桥，安大观大观道安心庄桥桥，安南区中洲桥安高路大段龙金桥桥，板桥北边边板道地段龙金桥桥，安南区海田道地段信丰桥桥，海田道四段。全联对面五十五巷天空桥桥，安南区本仁寮安平路三段天空桥桥，安和路三段中环街路口三角巷龙金桥桥，桥顶桥安和路一段乐顺桥桥，李正堂嘉南药庄厂对面建都桥桥，你指定药房爱心店，招顺红。

检查，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个产品无清楚不了解，一定要办；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检查。空白，空空，空多个，空白一，空白，空空，空多个。

0: 车坐到一半，还是一个车子转直接到我自己的车来，哦，绝对是大驾一条啦！台中市大里区前几队的主管回收车，开赶来到队部的时阵，突然间车内好惨是有物件，听见外安尼响一声，我小心去甲看过去，一个车门边啊，卡达当家，哎呦，一个天线，一样天线。如果要在新的区域大树发展当中呢，就进去发展，跟他玩用心的学习的发展都控制住，用心的学习也要进去我跟我的好几年保持出去，大家放心的好，还有一些反手表拿成反手手套跟风这里风手拿成开始手抓一套两个嘴，发现讲这个性质规矩差不多距离官方的靶场大约230公尺，这样是有够近的，就在边仔领了。而且去当时确实靶场有人在打靶，不可能是跳弹来造成，那真正是流弹，甚至会在飞的过程当中，随着距离时间渐渐减少。大概时阵已经无火药，无推进的动力来杀伤力。日光第十分团十七号指出，确实有这件代志。讲这个枪支是的确打场，当刚打靶的时阵，枪支拍到物件了后弯开的，那是外界犯罪枪支卡。十分团进前主任杨天贵校长就讲。打靶的目标是靶子，但开枪的瞬间，枪口有可能因为操作的状况来出现差错。但若是枪支去拍到真的物件，有可能产生跳弹。我们指出，枪支卡含有着铅、铜、丙等金属的成分，是军方的关键点，千万唔通因为好奇去甲捡，捡起来还是捡等于做纪念品。枪炮弹药都还关节调理，无经过许可持有枪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台中市环保局大里区清洁队队部，就伫咧陆军十军团主持靶场的边啊，一只打靶枪支却飞入主管回收车，足恐怖，大家拢惊着。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身体不清楚不了解，这个药房不详细不了解，便会挂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1: 行，专骗骗的广告。我前需要听上见证到分声，有人见证较有效，三太侪嘞。拜托大家吃好，报收获，多事大家做。继续安排工程股，免税店挂好的课。

0: 性风格。你是咱做一款？
1: 我食番凉丸，食
0: 青冬
1: 苗啊，食咖哦。
0: 我先讲大众咖嗦。
1: 主要是
0: 翻龙丸，
1: 我感觉
0: 这人对这
1: 有
0: 关系，人够有关系的吼，咱这个
1: 也真有关系。真有关系，较有关系，真好。这个本人保证单写了嘛，我行动这么快，
0: 每日是拢无拢无啊。行动本来怎啊？
1: 行动本来我较早是落大些，那种无去叮当啊，那些较早是心跳咧少十个命。
0: 哦，心跳较少的啦吼，跳较慢啦。
1: 啊，那弄个啊，困未起啊，那个那弄
0: 我平常话
1: 咧。心未静啊，那就对啦，
0: 心未
1: 静啊，乱啊那啦，啊，其他什么都继续静啊，都。
0: 起码呢，心跳较正常无？
1: 有啊，心跳拢正常啊啦。
0: 哦，这有关联吗？一般心跳几个？
1: 拢差不多，我心跳拢差不多三十几个中间啦。
0: 六十外个安尼。哦，上标准的是七十八左右啦，顶下不
1: 那
0: 哩，
1: 三十外啦
0: 吼，
1: 啊，不过再拢讲台，因为做心脏，我无得正常，还拢点点的啦，
0: 好，
1: 心
0: 脏
1: 也是正个
0: 会，心脏拢给跳得比较正常啦。啊，暗时有较好困哦，
1: 有暗时较好困，
0: 暗时有较好困，
1: 暗时较好困，那半夜晚就是哦，这样心情就做好个。
0: 观念观，靠关系，但靠关系就靠别讲话呢，人民想要照顾安尼嘛。
1: 不，别照顾的是靠无关系。
0: 哦，
1: 无关系，靠无情，靠无
0: 人咧
1: 啦，直接靠
0: 客人
1: 啦。
0: 我叫观念观，你
1: 也
0: 听
1: 关
0: 系啊？
1: 哎，
0: 哎，
1: 就是我
0: 个
1: 数呀。
0: 哦，你
1: 个数诶？
0: 对
1: 啊，我
0: 个数
1: 是
0: 诶。哦，安尼咱内底六格不要紧啦吼。
1: 哦，黄金，哎呀，做几万黄金。
0: 做几万不要紧啦吼。

0: 就直接点进来你的奶酪。好像今天好大声啊，这火车给我扶起来跳起来，他的话也跳着倒倒倒一下，先拿一头拨
1: 当安全点着就被高跟丢没点点点着，这款就被跳起来，他被倒倒还条条被困在困落去，南京地条变到神经衰弱的高难关，严重的演变做精神科的病，有脑神经衰弱，腰不正坐不正，困难很难多心烦，吃乎你心情安定，未好悲伤，去达达解释。你若退休啊，后几天无啥困，你就免去上班，那要紧，唔免紧张，欠袂滴。本南天王多心丹，这几个人就逐天拢困得起，被困的困得起，困难吃，困难补落。有哩食真正的阿弥陀啊，真正通吃。去食开了过，有诶他甲害了了，老人困拢出来，平常当作办呢，有诶老人痴呆，因为本南天王多心丹来吃，爱吃啥便吃。心中不过菜就高捧就高下，我讲他高兴。加了贝加贝拉龟，比腿串，了叮当一个腿串，心总串。加这拢一罐的菜，大多人为了光辉腿串，心中已经加大啊。跟着，困难很熬，多心单，心中无力，撒不出来，心未管，撒出来会较少，嘴唇较不会笑，我哦哦。他个会不搞，他个乌暗片，他个系讲加路的片，坐车的电车，这个还是旧的，种种听起来，鸦片装金条，被杀无挂条，我听袂知，连厝都当家会说，都伫本城看天房，看壁，我哪会说，都来都无地址，闹地废话，我滚去，滚去变那个人，该回家吗？那滚去。这种偷拍会高效，困难很难，多心烦真好用。尤其他发讲，弯头拢转，心中失会，心里到偷拍，用哪里人真多，太绝对。老大人，记住步骤，不偷心，难听地了，变大胆是大正。此教，你若用三支安用之。第三把，他发步骤，记住拜，真正。困难是难，多心单。他这边所讲是艰苦，心中见鬼。这困难是难，多心单，见见啊！当这段过过去后，处理好病，下加病情，得化痰化。这些人都在困，太在痰会痰，痰加心，不痰穿鬼硬，痰少来加都唔好。后一种心中性的穿少。大把人较济，多多的困，心中失血较袂顺，一喘还是杀，痰较济，困难很难，多心烦，吃好强，心中无力，心中无力，心力不准，心中大，听者，困难很难，多心烦，吃好一滴，心中无力，我来检查到，爱调皮来站袂得住。心中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他办加五十通的以下，常常会压伤过低，他开会讲，他开会听，跟着困难、疼痛、多心烦，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吃，一顿十粒，分钟分到五十粒，保证顺中标，指定要办瓜，你这个粉在南平，困难、疼痛、多心烦。这个呢

家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这个药房无清楚无了解，便会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拜三拜拜拜啊属相机

走时阵重要的景点，普通人无法度单线走一段时间，所以考生可以把分大机，就是为着咱人会当生存进化出来发挥。有一项国际研究，阿凡达用核磁共振的去做检查，发现讲考生可以把这个分大机愈高愈有力的人，全身的力量会较好，身体衰弱的指数也愈低。但若是分大机萎缩的人，考生体脂肪会较侪，容易跋倒、失眠、慢性病风险都会对你增加，连这个心脏病、糖尿病风险也对你增加。医师就讲，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有变成，伫咧食饭饱，丢掉咱的基板代谢，若是无好好利用，男性的考生体基板会愈来愈丢失。同时男性的荷尔蒙也对你降低，造成抗发血糖不正常的管，女性会有脂肪累积在尻川体代替脂肪，所以就算看起来外观无消风，但分大肌的脂肪功能对你愈来愈不好。分大肌若是大条阁有力，会当有风大好稳定咱的骨盆，会当分泌肌肉因子帮助身体抗发炎、抗氧化、减少体内脂肪率，所以他身体愈来愈会当保住性命。成年人要生出一公斤的肌肉相对较简单，但体会若是愈多，想要保存一公斤的肌肉半丢失，困难度会增加。会当加练深蹲，加上一寡蛋白质，养成肌肉。肌肉一定有够，六十五唔系当跳动多快过程嘅运动不方便，过当强调上过侪血糖，和血糖比较较稳定。白头发较不要紧，但是尻川体分大肌一定要保持好有力咯。

今天才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三分，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方无清楚无了解，便会挂心法。空法空空空空空空法九，空法空空空空空空法九，今日三分。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心头痛。你指定药方看三片，爱情片，酒、粉、红，酒调的酒，酒讲的酒。无清楚红，都无加好，太下效果。最后电台刚出广播，欢迎再过来进听，第二点钟健康世界直播。

害怕。

0: 老公你回来了，
1: 记得先
2: 勤洗手换衣服，对吗？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咱针甲七代冬虫双之精，全名是针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针甲七代冬虫双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双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双之精。多谢，谢谢。
4: 卫生、卫生、卫科的，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茶阿弟，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头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英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请安全刚才开始收听健康世界安全播出到九条九寸红八条安边环八条边风健康环东南平安高新丹大风石头大风大手大风下注大风健康环大风有边公司大三地上车提供谢谢安排安联红罗关 PC 短

前朝正规，空八空学空个个空八九，当中就说研究的起来，上课也别写起来。你来三次，和上色和了解，便会看天下。今朝久啊，无跟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听正规，会和你等较久，歹势。卖更快，好风当一直好听。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会伫个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讲小姐，共同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日拍，祝大家。身体健康，伴所对家庭幸福美满。飞机订票房挂三片，换前边招俊红，招大招就讲系招，无招俊红就无加好介绍效果。飞机订票房无清楚无了解，便会挂天下。空八空空空。空八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电话到了，才会着加号，方便出来收。加号这款都叫，这款叫做下去就下去了。什么都身体，便会挂电话。大家健康，这是加号。上盖挂天棒，这么进行这种奖金，让嘉禾伫咧线上跟我开讲，对嘉禾和新闻各个故事有参考的看法，让观众大家会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另外，这部片是目前上电影，听电话讲讲的歌，阿无发生的响声，我来讲故事。这件故事是发生在宋朝，演说内边有两个为甘南台神秘人，做地理名士的弟弟，一个叫做黄皮卡，做人聪明奸诈又偏见，心无好无歹，只要有期盼，好歹事当把柄。另外一个叫做林实在，和伊名同款，做人。做生意叫宝台可以高兴，两个人是同乡，所以做伙出行互相照顾。好不简单，来到平城，因着分开啊，各人做各人的生意。但一路这么远，为艰难从这里再来到平城的路途也远，而且可能是行水路，真侪地拢生过草埔。这个王皮卡就将西瓜部分放入去地下底，顶边则放土的边，规个规边刺激发烧喷薄啊，为了发烧，正紧就地下空空空。关键实在，却将西瓜的底两个卷出来，下去干掉。西瓜豆包豆皮，毛包豆汁，伊将这个损失拿给新粉，把新粉提管，只好地下发贵。但不过月饼实在是真水，但价钱也真水。临时在地较贵，无啥人来参观，所以福后无代志阁干个代志。然后刚才月饼品质好，但是食过到小步都无法度，立刻关闭馆。虽然安尼不少淡薄，但看到是安心，真实在。在地出来一抓，王皮卡已经实在叫胖一大阿些，钱赚到侪，家里欢喜，点点滴滴的时阵，欢呼的人出现了。来车坐王皮卡，讲真侪人吃着一手地米，半杯拍不倒。大人讲，这个米是靠这个王皮卡的，就是吃着伊的臭布，佮西瓜的米，才拍不倒的啦。王皮卡
只好背字表书，啊，若无来向别个看，食点自传。钱分给人了后，王志凯发现，村大的金牛连得登去过度费都无够。这时阵，林实在就甲讲，这边我虽然赚无真济钱，但咱两个是当中，我总袂用上边一个人闹一个惊吓，行，咱做伙过来，车费费我替你出。王志凯表面上非常的感动，但心肝内却想讲，哦，我一个这巧的人，敢讲真正比不过这个阿公的林实在。伊有赚到钱，我家己却双手空空，当起温房笑的人。林实在买一挂好食好啉的，坐一台飞车，就安尼两个人坐咧一夜赶路，买登去故乡。来到一个小镇头，诶，这个小镇头刚刚拢无人呢，看到一间花烛啊，天色已经暗，风吹卡，刚刚我无人停过来食一寡物件，叫一个这个花烛啦，两个人在呢开始饮酒食饭，过一时啊，风吹卡又紧又方便，四处找所在，突然间。快到外口边，有一口古井。不，你咧外头四界看，拢无人，只有领队有酒驾，心内却出现无好的想法。你将林志在甲害了死，安尼家己就被双手空空登去啊！伊赚的钱就变成我的咯。而且啊，这个所在风高野阔，四界拢无人。无论如何，拢未去发现。天灾地灾，干阿我灾，伊唔灾，只靠我这个编一挂理由啊，安尼就无人知影啦。王志卡大声话讲：“林实在啊，你紧来紧来看，迄、那个古井，才有一口古井啊，无口边好亲像迄金刚的宝贝呢。”只不过是到古井，看大家大声，林志在来到归，安尼看，那有，到刚刚安看都看到啊。王志凯就讲，有啦有啦，只不过看较详细，就是咧下骹迄个角角遐。林志在对着彼来看清楚，啥？好，探出去看，探尾看，时机紧到。王志凯伫后壁一下就甲车到古井底，王志凯加阿伫咧顶边话声讲：实在实在，啊你哪会落落去？啊你人有安怎无？看到内面无动静，你王迄个实在啊落过，啊无出声啦，可能是摔死呀。但为着保险起见，王志凯为边啊冒一粒大石鼓。为一个高阶口，怎甲砍哩？来互走出来。到底林实在安尼落落去是生是死？王志凯敢真正有法度将钱抢过手？咱来听歌，歌不管，只继续来讲。南派陈凤君无仇。

会想起酒精，将凤凰起的天回想大地的开水。黄帝卡对着林奇哉厝内人讲，讲这个人来到京城，就分开各人去别各人的地。奇哉一边卖完啊，讲过要去买一挂当地特产出来卖，不过的地价较紧，我就先回来。一个月后，这一天，黄帝卡才拄出门埕，怎叫为后壁天桥条呢？好，有一下一扯一条，个人怎跳起来？伫后壁甲几位人，甲讲吼，王大兄是我啦，我是实在，你袂认得我阿妈？伊卡听到是实在惊一大条，讲好，原来是恁小弟哦，我足少哩，一直没人做伙饮酒，想知影，我竟然变酒醉，感觉我精神啊，你就无看人影，唔知走倒去，我只好先起来。我是做烦恼你的呢，啊！你走对倒位去啊？林实在笑讲，大兄，你啉酒醉啊，袂记哩啊？你甲我提话啊，讲我口袋内底有宝贝，要做我看。好，我唔爱感谢你呢，若是你帮我看，我哪法度得到这个地瓜之神的？原来，迄一天，一到古仔无解签。古仔的卡边拢是蛋婆，原是在搭过去了后，只是昏去，但无受伤。一直到隔天天光，人才清醒，就发现家己伫咧古仔底，顶边有石鼓底条咧，爬袂起哩。伊就安尼四处吹，伫咧下边边遐吃。哎呀，我拄只奈无看，只有一个坑诶，差不多一尺外宽诶坑。上尾甲听一下，内底有水滴流，有溪水的声了。啊，这边敢会通过？是一条溪。林实在就顺着这个坑，安尼一条爬过去，爬到尾啊，真正是一条溪啦。原来这个古仔旁边的溪水相差，但是嘛，溪水较薄，我倒哪有再来到古仔家？林实在伫咧这个所在，看到真侪只鸟子，不过这鸟子无同款哦，有够大只，拢是这个金黄色的。过去我听人讲过，讲一种黄金的鸟子会当做野贵的药材，会做有钱的。伊就去搜索啊，把几多只当去假成药食的。药店的小鬼一看到做官的就讲，好。这是金丹这个药材呢，原是用两百吊一只关节来做的。不过讲有偌济收偌济，林实在听到这部车大车黄金酒池就卖到一千吊，马上就去买沙地啊，快马加鞭，大声来感叹：这么好的黄金酒池，为什么我爱加点贵价的？因为林实在感觉黄金酒池。嘛是一种的性命，就是因为吃罕见，才会吃点珍贵。但是全部拢甲掠起来，这是害鸟子的性命无道德。起码家己这么简单，就赚到一千秒，已经是非常的有福气了。于是在登记了后，将这个经费公告黄帝卡知，黄帝卡对心肝。在心内骂家己戆啊！哦，真正是早嘛知，尾嘛知，古早底有这个黄金酒池，我都不甲十月，我就甲你跳落去啊！这代志好看到这个臭小姐，就讲只，我讲，这个臭小姐真正有够戆，遐尼侪黄金酒池一只两百两，干那两五只尔，有几分半，安尼我来谈。这个黄皮卡说啊啥哩？你也徛哩？挂没挂？就挂过吹高者。到底黄皮卡看未看可以看到这条鱼？还是拄着什么款的危险？那来现在应该进一条广告，等下再继续来讲。

0: 口。我会请两次被过把枪，把枪背后边没听完点，把条边后背封管，我将把枪背挂边背后枪，把把条边中边后挂面边背后，把枪绑布，把枪打向地头，把枪穿，把枪塞高，把枪开起，把架回来背起，夹背掉，就正常，把条边后背封管。三十罐麻椒油啊，高八十倍，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好。那电台天福联福啦，高效麻椒片，金杯大只，九寸红，八条，冰封，被封管。
1: 高，
2: 什么高好？
1: 不能再更甜。
2: 你加两多一罐。
1: 好加少，加八十几克啊。
2: 加少加八十几克啊。我那开好定价算了。
1: 哎，我看着我。

知地火车已经停止，就看到一情景。马上到来到一个高山边，突然高山边上的九个那个看到的，王其他将这个九个搬开，收了八个，留了些高山底，真正在那边啊，是一个极小块坑。你赶紧的马上爬入去，但爬到一半，突然间黑暗的洞坑内底，竟然出现两粒星星的灯，好像像是两粒目睭。这两粒目睭一直在看，一直在看，而且我发出第二种的声音，哈，是一杯酒啊！一尾比伊个大腿骨较粗个蟒蛇，王吉卡一直看清楚是啥物呢？就去互即只蛇低调哩，把咧吞落去食掉去啊！后来，林志在同款继续老老实实做生理，日子虽然毋是大富大贵，但过得正舒心。只是从遐开始。有个人阁看过王其卡的爸爸，机关算钱太聪明，最后却去耽误着家己的性命。实实在在来做人，虽然唔敢讲有心不保平、顺风顺水，但会当肯定的是，只要咱有一颗善良的心，就算是福气阿袂来，灾祸也一定远离。希望大家会使起来。

自动车探测的摄像机全放世界。第三点，无清楚无了解，只在那讲无详细无了解，便会多惊吓。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空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空。接下来听歌，咱们广播馆在台湾电视做电视，两三片这样广告。我想强调，听讲电视到掌声，不然电视是靠好笑，收看这里。那么大家只要付报销课，公司就可以做。继续安排，如何强调快相逢？

0: 先生啊，阿伯阿伯，阿伯今日哪会坐伫咧遮？伊到这个时间，伊毋是拢坐伫咧内底边，阿先生看起来，细细白笑，人看起来非常轻松。阿伯今日伊先开阿伯药啊吃过，唉，伊先个药啊无拢伫咧吃，阿毋过正常看，伊时间一到，血压同款拢会升悬。人无爽快，唔只系拢走入去内底吐咧。但我听到电台内底，个酒店房关掉，大窗一号，空调大窗一号，一张正过千的通窗，会更有弹性的两条，空调的血压会渐渐较平稳。难怪经食一阵啊，知道吼，个血压拢较稳定咧，人较平咧，惊血压艰苦。顶礼拜去验血，医生讲我的三酸甘油酯有较低啊。好，看到安尼我足欢喜的啦。而且哦，你安尼哦，我原本哦按本经是咧按动动食排骨，我嘛对恁有改善的，个人计划轻松的，就算无个拜方一步，真正是简单。
1: 拜方一步哦。这个吼、哦，感觉非常艰辛作业，阿妈困难啦。
0: 阿妈困难之类啦吼。
1: 哦，难哦，阿个就是高血压哦。我拢食高血压，我食高血压药啊，食药啊，这个吼，人拢安尼真慢，真快真重啦。不说我
0: 听过。起码血压不较正常啊吼。
1: 我哋就是这个，你做副这个吼。
0: 系统好。
1: 我实干嘢就讲阿姐，这个很健康嘛耶。他说我唔系食这个药啊，一进关拢是新疆这些病患多，平时进关看，啊就是输这一百块就改善，啊我主要都唔系食，唔系去食这个过来的药
0: 啊，啊都慢慢在食，啊今晚会啊都
1: 好正常啊，我哦，啊食呢个啊咯，即啰冷啊咧冷噶哦，我大爱做嘅代志，我做唔到代志拢做唔到嘅。
0: 大家好，讲新会桥、红会道、南湾会客，我也较正常，阿拉讲紧按个真正方法，阿拉好个。世界卫生组织加上美国研究，现代一个人阿感觉好像有够个，我内个身体不乏多脂肪酸，我就较高，一斤大约340克。我内个身体就是咱所讲个 EPA、DHA。这是咱身体必须的脂肪酸，会当欠缺，让咱家己身体包括家己制造，若是不够，身体就出状况。营养师提醒咱讲，咱食饭必须食得营养，所以讲是咱去病院做检查，各部内底边用高血压库存、高密度脂蛋白、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欠缺多种状况。我告我们的关键的包厢，这包厢我们告诉你，你能说你是哪个？第一件瓜先开皮啊！他刚吃皮啊，多一点多一点的人能做得到，而且慢慢不会啊，他不用撑机器，很容易跳机器跳掉。所以刚才他刚套炸，开成168九寸红的大方一盒，会温温的水分最高价的，轻轻轻松。高强身体无够的欧米伽三，然后向大家推荐介绍九寸红大方一盒。台湾主要成分是美国原装进口高单位的新派地油，一克60粒15元，一粒超180克的欧米伽三，帮助咱补充血液胆固醇，予咱轻轻松松做好营养补给。指定药房瓜，大小瓜，高方的方，大方一盒，爱情冰谷，超准好冰点。哎，大姐你好。
2: 我是东家店哦，有人用我做了人做店店，我都派谁搞你做啦？阿爸哈。
0: 阿你有吃到那三米三片吗？
2: 家店我怎么哎？我苦了以后，我正来做，正来做的，我有听你的歌放卡嘛？
0: 哎，吃饭吃饭没完
2: 啦。我吃哎。我做门关都有较好，我
0: 冇做加班。阿爸，别哭，我卡住啦，我等不及，呀，花条， 班长员即马卡头加注力，解决有够多。有些公平报告叫人去放掉臭掉点，高标一边起来放骷髅变掉，也叫变数走地步出现出来，跟着花条班长员，有些员挂水水进，最后就特别接受客管，跟着花条班长员。不怕生病，不止受伤，下巴不大，下巴不退化，腰部等等不大，你苦苦背对，背对背对起来，跟着花条安用管，上手了后腰会酸，一直等到七二十点，两三十多厘米，不然就手面骨断头，九寸头花条安用管，一块两千。

检查，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白，空白，空白，空白，空白，六，空白，空白，空白，空白，空白，六。接下来听歌，安排，安排，舒展，舒香气。

有一个董事最近大家说金灿本本贵重不爽快都感觉我都不掉的有时阵是做到咧心肝头的咧皮薄块，一口气又被穿入起来，胃肠无爽快。看医生做检查，结果三分钟正常，这到底是怎回事状况？阿龙正常，但心却无爽快，就先不能感觉怪怪。这可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阿姨可以说陈心美的讲。今天老师就是伊问这个患者，患者都甲问讲，医生啊，是不是我想了伤过多，我生活压力伤过大，造成就是神经失调的原因正多，

Ciencia. Si por favor es que tocai en tan con con, pues si tocai que a tocai con, pues ya el profeo, pues si va a usar, pues si que en ti, san chiu, san pao, san can, san bo, san cua. Pero que si en la hao,不管是在感觉疲惫，感觉有一个物件伫底遐，啊，什么物件煞分袂出来？下手也是恰恰容易痛寒，容易感觉紧张，万会焦虑、心慌慌。这毋是某一个器官坏死，是身体调节系统，因为长期过度的疲劳，一定是一个丢掉真红、真出发的精神状况。但是常常感觉不辛苦，也不管周围拢怪怪，检查煞无病，找无原因，啥物拢正常，只是在考虑是毋是自律神经出状况。自律神经失调，毋是只有食药就会好，过冬就完全无代志，伊是爱慢慢来维稳，提供自律神经失调正常的条件，咱家己就医会好。生活作息要尽量正常规律，正常训练过好，还是安怎安排真正休困甲舒解压力的方式，人唔通一直硬拼，身体压力真重要。许多运动帮助身体来放松，和压力有一个出发，做神经自然会渐渐啊恢复正常运作。很多常规困法。空空空空空空八九，安全部这个请求标准号花桥安中馆花桥金科地方馆温南天后科新安大空一科大空大所大空下宿大空新客栈大空有限公司打三片上所解消，时间到了，标准号到了三号，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那在感谢时间，做谢谢收听，三号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88.7，大人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里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江甲七代三雄上一间，使用上好的药材三雄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备落去。

0: 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寿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疗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相传七代，当强壮之间，人耐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元，热心的身体爱疗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甲七百，当强壮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甲七百，当强壮之间。多谢，谢谢。
1: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认真努力。

0: 伫咧彰化县的中央三百里的所在。你若将彰化上方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平、甲马甲镇连成一个三角形，高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有连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高阳市。
1: 每一个大地残破的形影，每一个地面残破的痕迹，相互之厚实的土瓦背，和溪流变成一个犀利之墙。当天是暗时十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全程广播电台。

情太快。

0: 上我们解忧，不上我们让我解忧啊，不让我们解忧啊。
1: 这一天吃四拜，一天吃两时啊，平常什么拢不要紧。
0: 两时啊？
1: 嘿，一天吃两时啊哈。
0: 啊，两时啊，无偌济吗？
1: 你讲上药粉？
0: 对啊。
1: 对啊，上药粉吃两时啊对。吃两时啊，就是一时啊哈。对对，吃一时啊对。啊？吃
0: 一时啊？
1: 对啊，对，开始把钱捐嘛。上药粉，
0: 钱捐嘛。
1: 上药粉。
0: 对
1: 啦，上有那个看你做姐姐嘛，
0: 哦，
1: 啊个破，破了那玻璃里面会跌落去啦，哈。
0: 哦哦，
1: 好，谢谢。来，我就跟
0: 你讲。对，我来啦。啊，这
1: 里我就跟你
0: 讲
1: 名。你问啥？名。我问你，我就跟你讲名。
0: 我问你。
1: 问。
0: 问。
1: 何兴也听到，
0: 听到何兴。
1: 哦，文兴啊，哈。
0: 对啊。
1: 哦，好，啊，你这个文明的飞，我阿妈在在那里做呢。
0: 哪里？
1: 阿妈在那做白骨雕。
0: 哪里在？
1: 哦，啊，我十点那是无，十点啊无人白雕，无人做，我来做白雕，你讲了。哦，好，多谢你啊。
0: 哎，好，
1: 谢谢。
0: 哎，谢谢，感谢，谢谢。
1: 来，咱来甲听一首歌曲了后，咱的节目结果都转来咱的节目上。要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男儿的心声》。那么咱这个《男儿的心声》这首歌曲，咱的今日做啊，叫咱公司叫田伯和郑源，甲咱交代田伯的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男儿的心声》。李五李五五空空，李五李五五空空，咱这是咱的电话外关系的卡，头前空六心卡。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感谢好朋友的感受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用到天宝公司独家提供用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谈谈收听。要跟咱听众朋友报告，就是咱天宝公司的产品，伊药丸吼的页数，拢是用到电脑，用电脑啊来控制。比如说保证完做过的三百粒，你就控制不了三百粒，一定要有三百粒，多钱你才会吃啦。反正我多安尼听啦吼，啊六百粒就是六百粒多钱才会吃，四百多只我就四百多只多钱才会吃。那么当然药丸有大小，有大小粒，有的较小粒小块，有的较大粒小块。那么阮本公司伊足顶钱呢，顶钱到什么程度？就是讲伊个粒数有够，但是阮个重担含量减少寡，阮会家补多一粒、多两粒。一般大多数未超过三粒，含量啊未超过三粒，哦。所以讲，阮甲你增加个未超过三粒啊粒数，哦，迄有一个春秋色。我要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哦，咱的业务你做一个放心，自开始做到即卖，也唔捌一概出错啦。机械若歹，就规个拢袂振动啊，无可能一罐两罐出问题，都是全部按头至尾拢安尼。所以业务只有是加袂减，哦，过来十天来也唔捌处理。哦，所以咱可不可以做一个报告？大家讲到这个苏力基红胎，这个苏力基红胎已经转为中度红胎。不过，可以加载这个苏力基红胎无为台湾的。那么，因为苏力基红胎无为台湾的卖，但是咧价。外围的宽容下停，外围宽容下停了后，那么也增加着这个空气，所以在这个中秋的连续假期当中，天气会特别的炎热，比热天人更加热，所以这几天啊天气会较热一些。不过早上的天气却是凉凉的哦。所以我直接跟听众朋友提醒，热会更加热，啊，但是早上天气是凉凉，爱特别的跟你做报告。这个风台无来咱台湾以外哈，无相对相对咱台湾，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另外，那个讲到气候，有个学者啊，也多个转滚。当时失去喘气心跳的这个十七岁少年，送到病院了后有救活，有救到等。好运呢，刚住的迄个因家的公阿妈有灵性，啊，这个同住的这个因家的公阿妈嘛做灵性，差万两件呢。可以加载这个囡仔救得动，救得动咩呢？这个郭中生啊，伊伫个心理打也是个家刀，对因高中的学长来欠，对颔棍欠哦，伊欠是欠身躯哦，伊欠是欠颔棍哦，所以在在证明。这个国中三年的学生想了对方死的想法咯，所以这阵的事件在在证明，咱台湾的少年家庭啊，这边啊，这次尴尬，这个结果，是不是在学校、在厝内，这个许多人
一天叫咱台湾这个执法家无能力，还要管大这个囡仔，我起码囡仔变成正大吧。这是咱讲的政策，但是就在政策，但是就在事实，经常一直为着要来讨好这的人。啊，都一直放固在因，安尼毋是办法啦。哦，那么这个十七岁高中生，这是一个足够读册的囡仔。因家的四大人对着这个囡仔压力真大。高三准备要来考试读大学的，想袂到讲一家的同学出去外口行行的。就去拄到这个相似，拄到同类，也搁救倒转来，这个囡仔命就大咧。高中三年的这个少年啊，叫唔了，了去了后，并无收啊，哦，所以这阵的案件会变成安尼。从拄到这个囡仔，老爸讲台湾的社会来变成安尼，台湾的社会变成安尼，是因为咱台湾的刑法伤轻，这是值得检讨的所在哈。不是袂使，不是袂使轻，只要有分轻重，爱检讨。因为法官会当判的是按照台湾的法律来判，所以咱的修法的立法委员、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请恁。爱加用心，较认真来修法，来修正着咱台湾上过头天性即卖少年囡仔，咱台湾的这部法律，这部法律经过修正了后，看会当对着这些少年家囡仔，会当有较好的管教。另外，咱个讲到新北市新增北德街一间五楼的公寓。那么一楼的早餐店和金爪店因为不明的原因开销卖早餐的和金爪的开做伙，这哪有够咸卖金的和卖早餐的开做伙，结果发生开销了后，新北市相对派着大批人马到现场打火，目前啊，看起来无任何人有啥物生命的危险，但是啊，迄、那个店面向烧到成只啦，起火原因才在有着消防员来个检讨。另外那个讲着毒品啊，用着大号出来的专家，一对阿妈某涉嫌动物来做因毒品的工厂，伫遐制造毒品兼包装啊，制造。兼包装，这对阿妈婆睡厝徛睡伫车，因啊将着毒品制作好势包装好势了后，用着这个大号米酒、地花苗、招财猫作为独家皮包、小卡片毒品的大号，半年月头700包出去，这两个阿妈婆。拢总叫金龙了，要着时阵因翁坦白承认啊，讲迄个毒品是伊用的，但是做太太讲我唔知哦，迄阮翁咧用，我只是甲斗三工尔，我当作阮翁咧调咖啡调果汁，我唔知影，我一直认为讲阮翁是咧调咖啡调果汁，我只是甲斗三工，法官唔相信，为什么法官唔相信？因为这个太太伊过去冇食其他面向掠着关的前科了，所以法官认为这个太太伊本身对毒品是有内行的，伊知影讲其他面生做安怎，伊知影毒品生做安怎。我相信法官认为讲，因这个太太伊本身就已经捌毒品，捌真久啊，伊无可能唔知影毒品生做安怎。这阵的案件，两个阿妈婆，翁婿叫我们判八年六个月，太太叫我们判八年四个月，两个人的罪拢差不多了。那么这阵的案件目前
会使上诉。这两个阿拉伯卖七百包的毒品，赚34,750，另外讲45,000是欠销，所以正常来讲，应该是赚7-8万。哦，那么这两个阿拉伯为着7-8万块，阿来从关税单话小到 BI， 如果要做工赚钱。两个阿拉伯7-8万块，真正两个人较认真赚的，真正赚无吗？对明年开始，咱的底薪就准备升到30,900。恁两个阿拉伯人用心努力甲做，一两个月薪水就赚超过了。因为做人要做久，啊，现在叫我们看八年啦，个月八年四个月，还叫做抱得上关怀啊。年五年五分分，甲咱要电话外关系控个心卡。安排着技术迄种歌叫做刷刷去，咱来外交社啊，各家公司的产品，啊，甲咱交代要听刷刷去，咱来听众朋友共同做来贡献收听，而且怪时间无用的挂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咱来电话外关系，控我心卡。

0: 过一个，伊头家拢有必须要维护的，对啦。啊，伊较早捌行过样。
1: 爸爸，爸爸。
0: 啊，较早叫啥？
1: 叫阿那
0: 个食过卡
1: 啦。
0: 啊，食过卡，啊，你是过卡，你食了有效的，对啦。
1: 对啦。
0: 啊，你是卡安怎啦？
1: 我落卡，卡都食食的猛卡落啊，就无得啦。
0: 吓你哦。
1: 对啊。
0: 啊，是咩？
1: 啊，只落卡会
0: 砍去行。会砍去行啦。对啊，卡会砍去行，你来过来去行去运动呢。
1: 做
0: 事人，你要做事你嘛，
1: 对啦，
0: 你做事对啦，做事你嘛，那好像话我们家那是上好哈。
1: 对啦，我就是讲，食到你也会瘦嘛，我讲做事要食了，就讲一次啊，你生做你生安尼啦，我看你食看蛮好啦。
0: 好好好，
1: 啊，即系我讲，我哋头个客人甲我问啦，问讲啊，鱼头壳咁样啦，唔够你食饭呢啦，我话唔够你食，唔够大。
0: 对啦，因为我生时就直接俾你食就应该都还好。
1: 对啦。
0: 哦，好，好，谢谢啊，谢。经过保证完，即款你甲买转来食，足赞足好用。你到迄个筋骨路啊，无好，啊足够旧加筋的，啊行路会安尼跌跌叫、摔摔叫的这，经过保证完，你甲买转来食。经过保证完，伊专门咧甲咱串起入筋络，甲你固骨头。骨头该固好，用酸痛清筋络病就无咱的分。迄个坎要行，未坎要徛，啊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啊，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苹果好种完，你甲买回来吃。固骨头、固关节，治疗酸痛清筋络病，吃苹果好种完。下头无力，食苹果保证。这苹果保证丸拢按照古早法的练制，泡姜汁、制醋、炒黄土，药效加少有力。要治疗酸痛，食苹果保证。啊，那是苹果果那丸呐，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头壳疼、头壳痛、头壳晕晕，食苹果果那丸。三啊公斤安装功能复合。啊，头壳疼，我按平时面边啊，肌肉啊，顺管，苹果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时啊困袂去，失眠高当太困太劳眠，耳孔风浪叫叽叽叫，啊，食咱这款苹果过脑丸。读册囡仔用脑过多啊，血压顺管引起着这个头壳我按平，心情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啊，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苹果补脑丸，苹果营养丸，放了袂顺失，袂大胆，要淡淡，无能淡，紧紧变淡，淡一丝仔，放了淡一无久，放了袂顺呢，苹果营养丸你甲买转来吃，女性朋友闪了，哦，寒较重的物件了就闪出来，苹果营养丸。这个天宝雍容丸，甲咱的腰子神膀胱解过可以用，放尿就会顺失。啊，那天宝清鱼面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讲保眼底，看物件未清楚，咱的天宝清鱼面目丸，你甲买转来吃，目睭会蒙雾生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清着光会打目油的。啊，咱的天宝清鱼面目丸，你甲买转来吃。啊，东北时大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骨咧流流，食苹果清益明目丸。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赶紧去，有清益能力的药贴啊，顶面咧。 天道清义明无缘，啊，若是咱的天道利清体啊，譬如规工成规工熬成熬忝熬爱困，困醒啊过来爱困，啊，迄个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晚困，啊，暗时啊做大夜班，啊，做大夜班呢，暗时啊无通困的天道利清体，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袋干买两罐，我送你3500。天道利清体。来，先讲几条，咱来直播这个倒转啊，咱来现场里听块时间落，无就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0525500 0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你卡头前控我先卡0525500。欧玫瑰，这个欧玫瑰就挂起，这是咱的苏大姐。苏大姐是流浪到611号后街的，叫各位天宝定少山，天宝好做完大罐的两罐。啊，甲天宝过哪完大罐的，甲咱交代准备要听一首《欧玫瑰》。那你听过时间了，你就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0525500，再来买电话挂关系，控我心态。

0: 来，感谢好朋友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这个时间，咱诶时间用着苹果公司独家提供，门不支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来，咱甲继续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来讲到高雄一个里长的参选人上乌暗算的虚数，一算虚数300几块，超过着正常啊！迄、那个选举的，迄、那个选举即款还这边来讲，就叫做竞选的物质，宣传啦吼，宣传的物件。不管竞选的宣传物件超过足多，所以这个高雄市里长参选人啊，啊，去予人依照着300万来给交保，这代志是安尼啦吼。这个现在的里长伫个今年的八月甲九月当中，透过着因老爸上乌暗镇的洗手。我用一个条啊卡，用着选区内底选民杀出唔住啊！即个送的唔是米，唔是沙拉油，是一盒300块的保安证书，所以吼，要来回算的意图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税单甲税业的两个条啊卡，可以去上列的部分啊。违反着公职人员的选举罢免法，啊，因为这个案情真侪疑点爱厘清，加上有暗的证据的顾虑，所以向着法院申请诉啊。检察官可能讲无诉的必要，裁定300万交保，送300块的保安证起诉的啊，那个算足大的啊。真啊，那是选里长送安尼的礼数，算足大礼啊！因为那个讲到南投县县长呢，读国中的时阵，就甲因内底面一个同学，两个人结婚，县长的老笑完，国中的开始哦，一直按国中的开始就看这个昨天啊笑完，怎啊毕业加坐当了后啊？要阁继续持续不断来咧，甲这个查某囡仔交流，透过着网络的媒体啊传消息，甲对方这个查某囡仔讲吼，我有你肯发提相片，甲这个查某囡仔强害，叫伊爱翕相传播伊啊，啊那无特别甲伊影相铺上网络，这个查某囡仔真巧，这个查某囡仔反应真明显，伊。无去有这个圣经来劝你，随时报警。警方巡山来将着这个老张来抓。那么这个老张伊身躯顶确实是无这个查某囡仔的相片、影片拢无，伊就是要甲吓。啊，拄着这个查某囡仔未堪要防吓，伊随时来报警。警方将着这个老张来抓着，伊叫恐吓。突然家己出性命上面随罪，非常不单。法官判决这个高人啊，甲判刑4个月，判4个月。所以哦，因为枪迷个枪了会丢人，结果这个昨天啊枪了行，就想来个报警啊。这个昨天的做法，后来的科比有一个真好的借镜，看到没有啊？那是假设有人把你抢，你用那个科鲁萨规矩的动作被报警，警就替你抓着对方啊。个啦，有人把你讲哦，我要把你的恨不得影片啊铺上网络去你啦，你随时的报案啦。你忙蹲点哦，你蹲点就遭算命哦。你忙蹲点，随时将给传来这些资料，给迄个留下伊的证据。那我也进步了后，随时啊，就强调迄个进步高哦，警方就替你抓人啊。你拢免出面啊，警察就该处理较好些好些。 新北市的水风发生着十四岁国中的学生叶家刀，第二天叶家刀为着十七岁高中的学长来个断定，杜一个这个学生啊险死。阿娘，这件代志让人想起了三当前新北市土城清水高中国中部这样的少年叶刀。把这个姓杨的少年光棍接了过，姓郭的少年去我们判十二年，拘束的这个主因来判十一年。从台西，从囡仔从台西的这个姓杨的老爸讲哦，判遐轻啊，因哪会惊？这个姓杨的老爸讲啊，讲这两个人啊，未来啊，比较轻判，造成着这个囡仔唔惊。未来若有改善规定就无好，啊若无伊就无惊，伊就出来外口去伤天害理，危害社会。这姓杨的老爸，伊烦恼讲哦，司法的处罚伤轻，无多人合作犯罪，伊想的跟我想的是相像的。这个姓杨的老爸跟我想的是同款的，司法判了伤轻，无多人合作犯罪，所以。我认为啊，卖个真系不是用个未成年来替囡仔脱罪啊！这个未成年无应该是这个会作恶作毒、作奸犯科的借口。我认为安尼袂使。哦，所以吼，人真系不是讲迄个未成年啊！啊，未成年伊就咱家多严度啊，多度死啊！哦，你方面玩多金索尼啊！啊！伊个大校当中，正在气度全德。啊！有人讲伫个屏东所在出现，即卖啊，因暗算伫屏东的所在等，等咧偷渡秘伫个山区。屏东里间的工作为着要防止钓船伫秘伫山区的所在，啊，甲扎一个毒品等不法的行为啊。那么虽然说布拉干进行着巡山的行动，查着物件，之后开车的案件，甲一件窃盗案件，相关的行动就会持续来进行。现在为着要防止山区种毒品、做毒品、做窃，这不法的行为，以及着最近这刁钻的电信在屏东，那么开始啊，虽然说牡丹的所在去巡山。那是进动哦，也着物件主要开销较上七倍。我咧讲警方咧带手机啊，安尼查，啊嘛遐尼济人来帮助刁钻给走路，这刁钻给敢会去东西已经走出去啊？我是讲敢会啦，哦敢会去东西，这刁钻给已经走出去。阿恁哦，唔知已经走出去啊！啊，一直啊，搁伫遐咧等，啊咧找，啊伊若走出去啊，你搁伫遐找伫遐等嘛无用。所以是不是已经走出去啊？这嘛是爱这个方向爱对啊！哦，你当中无甲伊想看讲伊是不是走出去，结果查拢无，变倒路哦。如果你我共同，如果你我共同，把咱们电话话关系共我先卡，公布。
1: 一号楼的在五号楼吗？
2: 陈伯清一边玩。
1: 我接到去了。
2: 哦，陈伯清一边玩去。
1: 啊，我走了，我去你嘛，回屋。
2: 啊，今麦要下班取消了喏。
1: 啊，走了五块茶。
2: 今麦老板有完喏。
1: 五块多了啦。
2: 五块有老板有完哈。
1: 诶，好讲哦。
2: 嗯。
1: 今麦就要，今麦你讲。啊，那老都会叫，不要加盐，还是白白。
2: 哎呀，白油拢总袂啦。
1: 小块啦，吓。
2: 啊，搬家嘞，吼，搬家个治疗就差啦，啊。
1: 啊，所以我就叫他搬家。
2: 叫个叫他搬家，个叫两三块来叫他来改吃保养嘞，啊。
1: 哦。哦。好啦，我那个嘛。
2: 哎。
1: 我那个火种，火种要洗它。
0: 像阮的苹果青鱼明目丸啊，迄个食老目油效果足好。啊，因为这个老目油已经烧煞， 啊，这个洗刷了吼，比迄个白油啊，看无啥老老啊。啊，你想讲看要食多用，好朋友，那是这个食有效，咱就食长筋，卖去再牙，啊，再来食多用。哦，较袂无采你进前食，哦，啊，我坐钱的卡呀，靠差大两三块的钱。天宝清医院有即罐呢，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咱人的目睭的眼底受损啊，啊是咧袂减退。啊，咱的目睭啊是咧减退，看物件就袂清楚。天宝清医院有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目睭，专门咧甲咱顾眼底。目睭若看无吼，要来行东往西足无方便啊，所以这个目睭爱顾。要甲咱的目睭顾好势，天宝清医院无完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小决明，即个汉药呢，内底面拢有明目的成分，爱会当帮助着咱的目睭的视力恢复。所以各位。要来顾咱的目睭，要咱的目睭会当清金灵，天道清意，灵不完的，哦，爱当甲咱诸神水多精阴，互咱的视力会当好，目睭就会金。天道保证完，保金路，保金骨，医疗身体像金路病，身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了，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还有个脚头甲无力，走路行两步就软脚，蹲落爬袂起来。哦，还有个筋骨都无好，就靠旧脚筋呢，天宝保证丸，你甲买转来吃。我强调咱个筋骨都该顾回用，身体轻，筋络病就无咱个痛。那么天宝过哪晚，你就那耳康啊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过哪晚，他妈关键安动动面，哭哭头壳疼，晚边失眠边啊，几乎啊烦，吃天宝过哪晚呢？这个天宝过哪晚一旦改善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下困袂去，失眠加班，太困太劳，面耳康晃晃叫，叽叽叫。甲食恁咱即款天过过脑啊，啊迄个读书囡仔用脑过多啊，啊过啊寸悬，引起头壳晕眩、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时啊困起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过过脑啊。有哩咱朋友过来吹着风，头风不时在咧头壳疼，食天过过脑啊。啊！若田埔养羊丸，放落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两放紧紧，变放放一丝啦，一步了放一步久的。田埔养羊丸，你甲赶紧来吃。标志性膀胱改过好用，放落就会顺时。啊！迄、那个女性朋友会搞闪尿的，换较重的物件尿就闪出来，膀胱无力，要来过咱的标志性膀胱，和咱的放尿的顺时，田埔。用用完，他那天宝益生菌，那天宝益生菌专门来帮助消化。天宝益生菌果冻200种蔬菜果汁大锁成，以其他大货柜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对啊，刚开始粉素涂一盖，每一盖涂粉素拢涂一包布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个买进来吃。再见，就是一条通道，就是一条虽然说你才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病所速度无紧，天宝益生菌一克清底可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盖单买两克啊，完成你3000多。啊，若天宝养心丸呐，啊，足够无忌忌无偷心的，心加大下，心神袂惊，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那营养补充了，咱的这个叫做豆豆啊，咱的现调的，听过时间落不对，给咱加产品，电话你家卡来0525控0，把咱的电话我关系的卡，掏钱控我先卡，安排好点歌曲，来支歌曲叫做《做人爱乐观》，这《做人爱乐观》这首歌曲，咱的苦涩。 恭喜在咱的新市新市中心中央歌剧院好地做过的前途好正完，把咱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啊，咱这个新市后三个著名青红友剧，啊，赶紧做前途好正完，前途过哪完，前途新市平完。啊，屏东市土地银行著名旅港友剧，赶紧做前途好正完，前途过哪完。

好好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宜兰呢，有一对阿妈婆结婚17年呢，结果阿妈婆的感情啊，真歹，常咧冤家。啊，这个翁婿啊，有个公啊，这个公，这个公，这个公啊，因为伊服务着因某特殊的这个特殊的习惯，哦，这个特殊的习惯将因某趁不提相片甲发布伫网络顶面，因某过妨害隐私。这名这个公啊，有服务因某隐私的习惯。不但偷窃着因某趁不提咧困，也搁伫个媒体经营啊，啊甲网友交流，搁因某趁不提，甚至用着 AI 合成着因某的形影像，因某俩公向着因翁提出告诉，因翁讲偏向是为着要改善感情，虽然有部分得到不起诉，但是无经过某同意，散布着私密的相片。将伊判刑6个月。那么这个翁婿事后不满啊，自诉控告因某诬告。不管心理指出，诬告罪主要是黑白相当相杀黑白讲，结果因某确实有互伊散布形影相，所以因翁的部分就是告诉叫伊驳回，因某叫伊判无罪。这两个婆啊，跟这两个婆早都人离啊，这老干亲脉，就比如讲远啊，那个坑人村头把村里河，蛮坑人，坑人河蛮坑人离，本来梦想一家很两家吼，被他们耍出来，他就等时间。

0: 着回味芬芳的场地，也接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光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副局长蔡永斌。假捷运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捷运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说收听的是 FM 88.7飞鸿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中秋路上国际廉价欢乐出逃，享用七月饼烤肉，还有热闹的烟火，节日气氛满分，欢聚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0: 有一顿，万般不参加，同样有一顿有一顿，到底能有什么想喝茶，安全的抢手释放，好要结束，记得确认看过来去实验，回家前也别忘了关闭电视及网线，做好消防安全，开心相聚，平安过节。台中县消防局新一中的祝您中秋团圆，国庆年假快乐。
1: 为山为树为科技，为这边台湾人的精神力，好一寡时，咱个人的成就将怀点点点滴。
2: 保利桥林记打海点点，古代的点，打破着特定浪波，透明的泡泡屋，打破隐形的泡泡屋，将你的来对历史跟咱建立着森林和森林当中。我看见家己都是分中心灵，家己在中卫故事馆的历程当中，这当中是暗时十一点，一首收听是回民广播 FM 88.7。

0: 好的这个时间，中国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欢迎我的好朋友来给我们谈点收听。今天中秋节啊，我要跟好朋友报告一下，中秋节是要过啦，但是身体咱嘛爱顾。咱若有迄个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中秋节即个月饼，月饼食较少，那过来就是烤肉的物件、火锅的物件食较少。咱若烤肉的时阵迄个肉尽量爱有菜来包啊，菜包肉。安尼因为咱的烤肉内底面有卡一寡只的迄个微量的毒素，只会当怎排排出去，各位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哈。有啊，无论是地油、红油、葡萄油、什么文旦油，就只要呢油啊油啊物件，袂使甲西药做一只。用几个单位啊，什么东西油啊？这油啊，袂使做来食，这吼会损害着油啊油性。啊，油啊本身吼，本来是尽量食较少，就是爱配合，一干食一刷，你然后两个三料三料个推呢，爱控制吼。身体咱家己的，尤其咱这工作时段，家己要注意咱家己的健康。啊，咱常常啊当中食饭的时间，饭啊爱食少，蔬菜先加蔬菜、果子加食较侪。啊来鱼啊，啊所以比较食肉，肉尽量食正的啦哈，正的卖食伤肥啊。啊，这个肉吃了，菜当吃是刷饭，饭一出来就好卖多了吼。就先把头前的这物件吃有够，怎么想不过？他这是吃饭配菜，现在是吃菜配饭啊。哦，既然讲咱的客户来做这个参考，0505空空，跟咱的电话我关系空六心卡。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哥。
0: 喂，你好。
1: 我抖音称
0: 好你好
1: 我是跟我目睭油啊
0: 目睭油啊了
1: 想说到
0: 我不知道明天在乌鸟有寄回还是没寄回明天在乌鸟有寄回就拜一九明天在乌鸟有寄回就拜一九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我公司就没工作工作到乌鸟明天就有送还没送你有来修会，没来修会，我唔知啊你。哇，这也歹势啊！那拜一搞的拜二搞
1: 啊。我打算过啊。
0: 目睭啊，一种尔，阮兜一种目睭啊尔。阮兜无一种目睭啊。
1: 我管我打咁样。
0: 好咯。好。好。
1: 啊我。你好，你
0: 好，管你管。目睭啊，你不要聊想啊。
1: 啊我。啊，你想伊啊？
0: 啊，你想伊吼？哦，啊，明仔载要听几点？
1: 明仔载。早点好啊。
0: 早点啦吼。无咱下明仔载够惊吼。谢谢，好，再见。来讲到明仔载气象啊，即个明仔载拜六全台湾各地啊天气拢是侪晴到好天。啊，伊个高温啊，来到36度，比多人还多啊，明仔载。啊，我就跟你讲过啊，迄、那个风台啊，坐入机，按日本去，啊，伊会把迄个冷风吹，烧风头嘞，所以咱台湾人特别热，啊，这个拜六各地拢是好天的天气，我有山区南山的低层情况。穿的拢无，拢好，无落雨。啊，温度方面哦，东半部高温30至31度啊，西半部32至34度，内陆高温来到36度。 北部宜兰花莲的低温是22至24度，今仔地区是25至27度。啊，二度天气，平湖西风26至30度，今仔好天西风26至30度，马祖好天西风25至28度。这哦，赶好天来做一个报告。来，多谢好天收听。欢迎到我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的主持安排歌曲，叫做《凤花》。这个凤花是歌曲，咱的葛太太。葛太太在咱这个南西啊，市路口啊，自家有局。过了天宝保证完，天宝五年阶段交代点播的收听歌曲。这个大来三回，又过了天宝新年，另外罗律师。我们就来看这首《凤花》，谢谢。

要去不解。

0: 感谢好听来收听，欢迎就好。这个时间，电报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听来甲你捧场收听。好，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阮阿你坐一台，后一台你关起来，起来到市场的所在，关到被叫买唔到。我今仔我今仔日有注意甲看日子，拜五。我头拄仔咧做迄个信用书啦。但是我们雄心都动作比较败烂，我一直动作比较是败烂的，我的毛都不来上班就惨了，我打过来又不要等了，我这个无价值，啊，我都一直比较比较是败烂的，够便宜的，我大概他说我公司大概我做什么，大家听起来都是对比的上班时来听，我听了我有注意啊，我无喊，无喊，所以我够近了吼，我刚才在咧报迄个气象的时，伊也写讲明仔载拜六，我哎，明仔载拜六，安尼也是，安尼哦，可能日子过了较刺激一些。因为那个讲到网络传出到一段影片，有一个人啊，啊伫南麻溪那长路骑卡拉车，伊安骑呢？伊安骑？伊几个人，我趴伫个卡拉车顶面呢，我无看到一个，我规身人趴的，啊，我放了行，放了出哦，安尼啊。结果啊，那个警方在网络顶面看到这个人啊，放了出啊，随时动着这个影大台摕起来，准备要甲这个人罚单，上少300，上多1000。喂，你好。
1: 来，
0: 叫
1: 我吗？没事啦。哎，
0: 对。
1: 哎，
0: 这么
1: 个，你
0: 的，
1: 你是
0: 无
1: 这么吗？
0: 你我会做啊，我怎么会做啊？
1: 哎，你时间啊，无啦，中午呀。
0: 你有在写有啦，我有时啊一点到三点，我咧做呢。
1: 一点到三点。
0: 你到对啊？你到对？啊对对对啊！在南都啊，在南都啊。
1: 啊，西港车。
0: 西港哦，西港车南都电台 FM 89.1的。
1: 89.1的。
0: 我咧有听到哈啊。
1: 我等了讲咧。
0: 嘿。
1: 啊，你三更目睭过长，可过到好啊？
0: 我有叫人看，医生有阿讲讲，你目睭的感冒叫人伤着啊，叫我等目药，伊就等目药水慢慢点，慢慢落啊。
1: 啊呀！
0: 系啊，阿今仔目睭湿个。
1: 阿够严重。
0: 医生阿讲有伤着啊，我问看下家己做良好，袂讲下啊，下家己做良好，阿做良好就是等落水安尼啊。
1: 啊呀！
0: 好，谢谢你啦哈。
1: 好啊。
0: 落来
1: 等你，要甲你卡电话讲，阿你无叫人看，搁等
0: 等啦。有啦，阿我来讲啊。我本来是下班了要去急诊，
1: 嗯，
0: 啊急诊就甲讲无眼科啊，急诊就甲讲无眼科，
1: 啊无跟，
0: 啊无眼科就看到叫阮刚仔啊，我就较早早就起来，我就八点外就去啊，去看迄个眼科医生啊，啊目睭叫车门卡地甲讲我，啊你目睭感冒就伤哦，啊你慢慢啊回家，你感冒就回家回好安尼。有啊，可能要三五天嘛，太好了。
1: 真的强，
0: 对啦。我今晚今晚过，今晚过，对吧？这个要做这个嘛，哈。那个光头这个马路骑卡拉车，这个已经叫警方啊，阿来给抓着，准备要给抓光。哎呦，那么惊死人，阿边来骑，那么没有法度呢，哦。另外那个光头有一个某人去工地偷。偷家电缆叫警察抓到，结果伊唔知甲这个细蚊有偌重的冤仇的，伊叫抓到，结果抓这个细蚊的落水。这个细蚊呢，唔知有甲伊偌大冤仇的，唔知啊。一个某人啊，老尖的，或者说尖不尖啊，尖啊。伊一个朋友到别人先新工作后的工地去当偷家电缆耍。叫警察的，这五年根本就无参加一届做这头前东西，但这个新啊，是从前以来就已经是错压这个五年，这个五年是怎么弄哦？ 我会把这个节目称之为我家那样，所以两个人啊，时间是关系的。那么这一天，这个生啊叫警察抓到了啊，警察个问讲你有感动的无？讲有，我感动的是咧问呢，这叫做问导游。警察把这个问导游了，问导游讲你没想到，无代无事，我伫厝里我才有可能去做菜。这个警察来讲难讲，警察讲难讲有啊，好朋友。看我亲人啊，这个两公检察官可怜啊，咱台湾的检察官哦，实在啊，这无路用的啦，对啊，上济啊。这个社会的手吼、哦，有下力，包手、规只手拢下力啊，下到规只手拢是啊。结果，这个检察官无做认真的查案。伊竟然无调啊监视器，干那听这个声呢？讲问导游的有下面做伙去做菜，伊就把这个问导游起手。下面你看咩啊？请贵客官开钱，请这个检察官是去冲啥货上？伊的手下哩恰到贵个，影片内底面无录着半个下哩个。录音带内底面哦，监视器内底面拢无录到半个手车里的，啊，这个新闻的手车里这个飞机爆手呢，啊，你检察官竟然这个江玉兴大公，问导游的他们做伙去做菜，啊，你就来举手，哎，所以吼，要怪那个警察司机的开车。去弄地检署，去弄台北的地检署，这实在哦，哼，哎，可怜，我嘛唔知咱讲哪好啦吼。即摆来到法院所在，一定起诉啊，甲起诉啊。来到法院所在，法官调监视起来看，啊公爷，啊这温呢，天的手拢包手拢赤哩赤干呢？啊！伊个路啊大，无去落到一个车里个啦。他看我啦，这个尖的农民，这个尖的讲无啦，我着看迄个温的腿啊，我照人讲的。有没有？法官，一个听到这个温的，听到这个尖的安尼讲，大害怕。讲唉，可怜，像这样呢也无参悟着。啊！检察官就来起诉，检察官想要查案，也无咧查案；检察官想用心咧查案，也无用心咧查案。好咧，那我认为讲哦，是毋是应该爱检察官人数爱加增加寡，增加较济？我认为讲哦，爱加增加较济实习的检察官。你只要吼、哦，若有考到律师的少年啊，啊，你还袂考到检察官的牌，你会当来遮实习，做助理检察官，啊，再来拖，少年啊考检察官，检察官人较侪吼，你调查就较认真啊，无像这高单单有高单单有够明显的失误呢。这么简单的事故，那个监视器有录到，那一只手赤哩，报价清楚。那个只要人看会到的人，拢看有吗？检察官啊，其实后来法官啊，上着这个新闻来判无罪，这个检察官拄啊上着张玉清啊，啊开起诉，给人电话伊审理了后，认为讲这个张玉清。为政罪来判四个月徒刑，你来想看卖啊？为政罪干来判四个月徒刑，结果这个新闻呢，就要面对和检察官的起诉。 啊，就一个法院，就一个警察局做笔录。就警察官当面迄个薪水，伊嘛感未感觉歹势嘛。我们这阵案件到尾啊，这个剩下要判四个月多的。我想看下看这個，你想做看什么事，感到会歹啊的，会压力啊的。朋友，这个剩下要无偌久，问导游的，他们做去做菜，结果后来叫我们看无钱，你输了家人，你输家人讲哦。就是那个，只要人欠无过的过程中，你应该要多赚点家己的钱。以前我来讲，你有些东西人会做，你辛苦比努力的比人家做好的。就算是讲，你辛苦比有定义系统，证明讲你伫这个所在。还有本身的注意这问题，好、哦。那么你的身骨顶有什么特征？比如讲车里、体态、身管，这样都能做比对。你说讲哦，那可能如果情况下，你就要赶紧保留你家己对你有利的证据。刑事的部分，欢迎去判刑事的部分，你会当要求赔偿。清除掉实际上的财产的损失，精神的抚，迄、那个抚慰金，甲抚养名义的钱，现在个要求二十万、三十万拢随在你的。二五二五空空，当然那边外国关系的卡，掏钱空不行卡。好，这边国安公司的产品，我那你行一届，一届你关起啊起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两票，提供提供的提保庇平安的保，来。安排好了歌曲，一首歌曲叫做《心影》，心影这个精神，啊，在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条，做各位停播和送人等交代，点各位收听的歌曲。那么在咱的啊，这个厦门城第二新银行对面通有叫各位停播和送人，我大哥，这个树林的路尾先经过民用地，做各位停播过南湾王太太，拢做来等去收心影。

0: 咱们小河边来，咱们收听关系就好的这个时间，很多公司各家提供我们的主持，欢迎河边来咱们旁边收听。今天是中秋节，是孝困，还是节日的？但是法律是无节日的，所以好朋友，咱的饭头规定是未使超过暗时啊十点，那超过暗时啊十点就违法，会罚钱哦。所以听众朋友，咱老领导的家里是设这个时间，要搁伫外口咧饭头，爱叫唔通。要定材料哦，就干脆不做一个博客，风格。
1: 阿诺，我听你的最后票好两张啦，啊我跳个桥哦，要当我啦，
0: 跳个桥要当我。
1: 我哎呦，当然，去吃哈这个白冰蛋，搞个白，搞个医院啦吼，哦，吃中医好啦，吃这种，吃当我啦，啊。这一检查拢无安怎样啊？啊，结果吼，没几下尿尿吼，结账就笑，啊，倒个唔知啊啦，啊，碰起来啊，我太太是当天惊着他血管肿出来了，被吓尿尿死啦，啊，佫倒去吼，我早间两个人做好事啦，我爸爸伫迄个电台里啊旁边啦，啊，我讲。我唔好老讲，我今日有食啦吼，你食菜我是公开客啦，啊一罐食阿袂了都，脚拢无食起啦，啊我是摇人啦，啊咱去食，啊去食饭啦，无咱去啊食饭呀，安尼来都食起啦，哦，啊你大哥也是食不了饭啦，对啊，我唔是食汤哦，我食起讲个字哦。我有两血糖无低咧，都阿无阿无关咧，
0: 阿无关就对啦。
1: 对，血糖正常咧。啊，我即摆过来，搁换掉三罐两罐啦。在家，总共食三罐啦。啊，即阵打第三罐呀。啊，差不多拢。
0: 嘛，再去讲这个味道对啦。
1: 我讲两样，我食八顿。
0: 啊，你啊。
1: 诶，我食两顿呀，食四只顿呀。
0: 啊，食了以后咧，就好个啊。
1: 我阿两，我阿个更加的。我做个大家工人都热车车，热车工啦。我阿公叫暗打车，暗打起来把车来阿车来啦。阿是医院哦，我现在咧国家十二条阿车来哦，阿伊坐就死哦。本来我来查一下，我唔免啦，我出门就得好啦。我问讲你今日讲伊就死啦，你就交就得好啦。阿爸爸国家我回复起来，甲伊一道啦。诶，是医院的事啊。哟，阿只要好用啦。
0: 过来人嘛。
1: 对。我听当我阿在讲，这个阿爷都不好啦。
0: 对。
1: 哟，阿只要过来，我都听你当我吼。
0: 对对对。
1: 啊，当我我总大家都讲啊。大家拢对有效的啊，啊，我感觉阿良好，我过来一下，那有差
0: 啊，啊，这边在叫我换，你来换对啊，
1: 好，别，
0: 像我们听到过猫丸，吃个好过听过，头壳疼，头壳痒，头壳乌暗形，来咧听过过猫丸，本来吃想素食。阿妈滚滚暗暗硬正硬正，头壳疼乌暗形，失眠耳啊机，血压欠悬。苹果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病。咱若是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袂去，失眠交梦，太困太劳眠，耳根晃晃叫，吱吱叫，食苹果过脑丸。很多送完过经络过经过治疗身下成经络病，你若是迄个筋骨络的问题啊，很多好送完你甲买转来吃，脚头较无力，骨头够酸痛，迄个走路行两段，脚就无力，脚头就会酸痛，很多好送完你甲买转来吃，酸骨门痛骨折，很多好送完上多用。中国时代，故乡老爸母，迄、那个爸母代表咧，安尼不三时都咧生，都咧疼。 啊卡头啊，啊都无力，真话咧咱按按到闪着到转着，走路袂舒适。我咱的苹果保鲜丸，你甲买进来吃，就可以了。苹果营养丸，高料、粗料、头闪料尾，含加草、拍加树出来的闪料，换较重的物件料就闪出来。苹果营养丸，主要高料，啊粒料粒袂掉，你淡淡的，唔淡粗粗，变淡淡一丝啦，淡料淡的一多久？苹果营养丸，你甲买进来吃。啊，咱这个熬鲜料的品相，苹果营养，苹果青鱼冰丸这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吃。目睭蒙，目睭雾，目睭看袂清，看袂明，目睭一直流目油，头壳晕晕晕，头晕目暗。苹果青鱼冰丸，你甲买转来吃。啊，迄、那个卫生福利部是有速干止渴，有青鱼两粒的药剂啊，顶面的。专门咧甲咱过目睭、过眼底，是你讲起食苹果清意明目。啊，若苹果养心丸，心惊胆惊，心心未惊，够紧张够胆惊，做后调生惊人啊，看者就惊着苹果养心丸。二五零五空空，这是甲咱咧电话挂关系咧卡，掏钱空个心卡。咱白话片歌曲，首歌曲叫做《缘分灯情丽金》。这个《缘分灯情丽金》首歌曲，这是咱的故事下，在咱白河新兴药局，各位听到好正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我的专业药局，各位听到过哪晚，我大哥来接收。缘分灯情丽金。

Yeah, yeah, don't stop. You're going

0: 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高雄凤山大街半暝发生着少年啊，甲因家的人冤家。这少年人吼脾气歹，甲因家暴躁起来，甲因家的人冤家。结果因家的人全去揽，未使互伊暴躁。厝边啊，听到底下戏乐叫，赶紧打电话报警。人来到地，经过这个少年来个抓，当你抓的时候也滚用，这个警察讲吼，硬抓嘛不是办法的。我苦了头发个讲吼，这一家伙啊，拢是家己的亲人，无什么冤仇，咱手啊，不要向外，唔通向内。啊，来这边，咱这亲朋好友，就爱较和谐，唔通常常安尼冤，安尼冤是办法。这个少年呢，听警察安尼甲讲甲苦劝，我慢慢啊放松。结果，这个气氛本来足紧张，我和谐。听讲讲哦，有个人分心。第一个个性就较朴实，应该爱啊，所以较侪关心，较侪关怀，难会常常不时安尼朴实，吼、哦，常常安尼朴实就是办法。另外咧，甲讲到伫个高速公路顶面检车，利用这个机会跟好友讲，性格个安尼外卖千万。唔通摕家己嘅钱滚上去，伫高速公路顶面，有一个某人开车，为着外线将人进入来线，进车，啊随时啊变换车道，将人开进个向人打到，即款嘅状况啊，警察一看，就知影讲伊咧做出来了。将少爷车牌啊，随时改靠爷车，不将靠爷车牌。晓得是改开36000块的罚金，不将爱去干你站上去。无但是那个记点，伫高速公路危险大数爱记六点，要靠汽车的牌照来去。所以。看到没有？连一时之气，连6个月之牛。我跟你讲是真的啊！这哦，压缩心扉啊，制造家己的困扰，这不是好事。另外，那个讲到土地谈判，选野菜刀扑人，这个野菜刀扑人，这个有吃毒，足侪人啊！本来脾气好好，无什么代志，结果伊就因为食毒的关系，个性开始暴躁。你本来好好哦，阿不然呐、哦，迄人哦，本来是好心好心哦，阿食阿把个毒品了，开始暴躁。因为迄个毒品哦，伤害了脑部的神经啊。中华一个47岁姓王的，因为学得歹，甲土地纠纷啊，就这个49岁姓罗的要来谈判，想袂到，这个姓罗的菜刀爷的，对着伊的借主，我甲破哩，将着这个老王甲扑甲回来，才低调怎走？啊，因为这个姓罗又传两个朋友做伙来，伊毋是家己来，伊是介伊两个朋友做伙来。啊！即卖介两个朋友做伙来，因两个朋友嘛，毋知影讲咧谈判过程当中，即、這个落来伊会夹菜刀甲对方劈，啊劈一个真吃力。所以吼、哦，即、這个落来走的时阵，因即两个朋友嘛惊一跳咧。警方巡山，将着即个姓罗的甲掠，掠着了后，伫即个姓罗的车顶敲着毒品，搁敲着枪支， 啊，佫敲着菜刀，啊，佫敲着一个手指虎。那警方将着这个热的佮抓着了后啊，将依照庆好过来管制条例，杀人未遂佮伤害的罪名，将着这个姓热的佮移送。对起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那一体同罪，从移送法办，一台车顶过两三个啦。本来去是要甲人谈判，结果讲了无些美术师，刀啊啥的扑啦，刀甲再扑一个无死，甲受伤的。2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掏钱控我心卡。好，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你关起啊起咧，到指定的所在关，才袂错买唔着。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你讲是苹果应用完就较袂歹啊。
1: 我诶，我苹果应用完是即马食第八罐啊吼。好，一届我叫你寄一只最贵的吧，2000块吧。哎，苹果公司，我们完全是不大罐的。
2: 对对对，不大罐。
1: 是嘛？哎呀，好多第三罐啊！哎，啊，这里要真香啊，无卡软的。
2: 蛮甜的。
1: 我都听是不够用哦，差亏啊都。像哎，我大概的时间拢卡无用来，因为我要吃可可的，啊，你也不能无用哦，迄个。你再多听你的了后，啊，我只好再吃新手边一吃你的药。哎呀，我真要听两句哦。我真要去了嘛，去打关叫做王啊吼。啊，这两句拢都无相同。
0: 对。一条讲。一条，就阮的天果幽灵丸，放了袂输呢，来吃天果幽灵丸，自然放了都会输呢。咱这个要放放无按当紧紧紧放放一丝啦，换咱这个神奇水绿放无了交流，用咱的天宝清，用咱的天宝永灵丸来治疗就好。神奇不足下元水绿，把咱的天宝永灵丸理智消遣，温心化体。用咱的前辈用用完个关键来做治疗，估计啊，啊那是从40岁以上的男士朋友放尿拢会得卡病，就好搞尿。你放放尿、放便便、放尿、放足久，啊放尿袂顺时，前辈用用完，甲关键来接。从咱的腰肌型膀胱改过好用起，放尿就会顺。女性朋友。会闪尿现象，关较重的物件尿就闪出来。天宝应用丸你家买进来吃，形容不足，腰子型膀胱较无力，吃咱的天宝应用丸。暗时咧困，直接爬起来放尿，心也好，人的身体就好，吃天宝应用丸。那么是咱的天宝保证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哦，你的那这个酸骨轮、脊骨折、骨轮骨肉酸痛痛，手袂压悬，脚袂凹弯呐。啊，你骨骨袂落，你爬爬袂起来，脚头无力，行路行两步啊，啊，就软脚，弯了爬袂起来，啊，脚头足够酸痛。走路啊，脚袂起来，咱的天宝保证丸，你甲买回来吃，专门咧甲咱补充咱的骨气出。咱在那骨头，啊要甲固回好，身体前经络病要甲伊固回好，避开暑湿，吃天宝保证丸。按照古早话咧练习，泡姜汁做醋参土，迄、那个药效加足好。要来专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保证丸就好。啊，那天宝保脑丸，咱到那迄个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未通透，哦，迄、那个阿妈本身的安尼硬症，天宝保脑丸来这边用西藏安徽来做主剂。西藏安徽本身有化血促进的过路循环好的功效， 所以你若是过路先传歹，现做过咬我。阿妈本身安安硬正硬正，头壳疼，头壳晕眩，失眠耳机，过下欠管，现做过咬完，会当改善在咱的过下的病。操劳过多，心情过了，暗下困未去，失眠高难，歹困歹入眠，耳康晃晃叫，吱吱叫，甲换现做过咬完倒来吃。天保清义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吃。花生粉的保血素，特别给咱许可，下当有清义能力的药客啊，顶面的天保清义明目丸，下当给咱过目睭。天保清义明目丸，咱的目睭的视力减退，要来过眼底，天保清义明目丸甲换顿来吃。目睭愈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退化，目睭一直流目油。头晕目暗，吃天宝清义明目丸。天宝你解个丸，嘴打破草，身躯白上药。啊，迄、那个乌斑面头啊，天宝乌泥解个丸。迄、那个嘴打，阿拉灌着咧未止嘴打，天宝乌泥解个丸。啊，那是咱个少前个朋友，天宝定少散，气气少，步步少，脸少未少。他挠头喵喵就想要扫天宝定扫战。在英雄过去了，咱来这边做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过时间，这个问题可能做产品的电话你该卡入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在咱的电话外关区的卡，掏钱控的信卡。啊，咱台的这首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主角换人官》。《主角换人官》这首歌曲，咱的郑太太。啊，郑太太在咱的文献路交什么带对面人小坎包开工药局，各位听过好，正完甲咱交代，点部要收听歌曲。西门路四段小贩麦当劳对面收票，叫各位听过用两元，咱的五小姐甲一元做来开这首好听歌曲。主角换人官，现在快时间，我们就给咱寄产品，电话你改卡里买，2525500，给咱的电话，我关机控都先开。

谢胡斌的同学，今天是地铁后这个时段呢，时间的隔离，人间这个造价的不少的不少，这个新特点空。

0: 礼物，安是留意电数，为了结果服务品质，我的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一个中秋节上欢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你就会发落雪中轨，因为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我爱心树月娘一关，就是国家老人的心爱，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中轨有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控制一控制数据之一。
2: 为山为水为和平，为什么台湾人的人情味，好像一滴咱斗阵的奉上江淮点点滴滴。
3: 不管是日本时代或者是台湾过后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小破破的蒸汽黄头火车。因为发动车身配的是蒸汽压缩机，有来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相真材的蒸汽车，看起来比现在柴油车不慢真多。当时坐苏苏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现今车站的一部火车头，都会拼命穿大片轰隆轰隆过一阵仔，有当时啊，搁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牢，规是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囱，透出着白色的水蒸气。铁头线进入了后，呛呛，车过真侪人，穿着大裤，爬起哩大裤顶。落车行路旅客，这个时阵，搁会纷纷爬起哩火车继续坐。这款景象，一个即马电联车时。

别墅，是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看水嘛，欣赏着湖面的风景美之外，还佫有未少的古迹会当参观。这当中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挂着就是败运，不准贪挂才会霸穿的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是谁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传承人，
1: 谢谢。
0: 这个节目因为是我阿公，我们家东北地瓜好多啊，有需要我们会好来，来有需要我们会啊，免费以后会控制控制三一八控制控制
2: 0800-318-009。
0: 来，这个好，咱就来先不习惯哈，今麦来就是等于讲。热天的时间啊啦吼，啊热天啦，那伫台湾来讲就是讲蚊虫多，蛇多，啊拢讲多啊歹，迄个，伊话伊比我话今年特别无同款哦。较早热天啦，即阵啊，久久啊就是开雨下下，即卖唔是哦，即卖只有啊，即卖只有吼，啊干啊透早日头也唔晏晏，对无？啊下晡时啊吼。那个只要三四点啊开始落雨，
2: 落雨
0: 吼，这款嘞变安怎嘞？变嘞湿气也受过重啦，
2: 对，
0: 好湿气也特别重，所以啊，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啊，那无其实也无啥物代志吼，你讲，你讲安怎嘞？你讲卖出门，可能较无可能啦，啊，无出门较无可能啦。
2: 安尼吼，
0: 啊，你出门嘞，就是这个。这个安怎讲呢？你出门就是安怎？就是卖嘛。
2: 对
0: 啊，我们早上就是差太些，
2: 上
0: 班谈特别多啊。好啊，过来过一节的观念。所以讲啊，无必要嘛，无必要啊，卖家出门啊，你出门口罩挂好，你即卖工作时代，谈较早完全拢讲无干啊，啊完全拢无干啊。所以咱有当时啊，就是讲你出门家己的分钱拢做好，你看我哪出门啊？这样都算，这样都，咱这样都算，这样都纠结，啊，痛苦呀！
2: 痛苦呀！
0: 就是干那年啊，我有当时啊，有当时啊，去阮山顶一挂朋友啊，朋友民宿吼，啊，你去那做简餐哦，其他即卖人拢差不多呢，拢炸自己痛苦的呢，落车都滚，你坐车都滚一遍，哦，因为这样那呢，这个咱人啊，困一定爱杀落去啊，哦，保护家己，阿妈保护别人啦，好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啦吼，咱即马开始先来听一首歌，因为咱今仔日啦，有一个作特别的，咱这个啥嘞？咱这个做特别来宾过来啊，这来这样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吼，可能过来也无人对会着啦，也无人对会着啦。咱先来听一首歌，听这个杨宗宪啦，这个后边黄大哥啊，歹势，你讲要听拍。爸爸亲像山王者唱的，我只电脑无啦吼，来，咱先来听这个杨宗宪唱的《爸爸亲像山》，好来。

一声看伊拢着我头发。

Yeah.

0: 这首是杨宗宪李阳所唱的哈，爸爸上树山啦吼，这是这个也做西洋的，这是咱这个后边黄大哥所唱的吼。啊，老师啊，会记了嘿，有啥物任何问题无了解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那咱今仔日吼，来宾吼来咱面前吼，所以讲这查某啊，这长辈时代，啊，你今仔日你若听到咱的节目吼，你注意听，这句物件啊，哦，这句物件已经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有啊，已经正是足有名的，这也叫啥呢？这也叫。这个瓜生要去拜的啦，哦，啊，即摆因为咱这物件即摆吼，啊，做电视嘛拢有咧广告，哦，电视嘛拢广告的吼，来，咱今仔欢迎着咱国宝哦，这毋是讲我咧讲的，不管电台、电视台，只要聘请伊去啊，就是等于讲全国存这个呀，咱的国宝千草达人。黄教授，黄教授，来，黄教授又，
2: 哎，进来到大厝读经了，
0: 来，教授啊，
2: 哎，
0: 哦，今仔日啊，这件物件吼，唔是我咧讲的吼，加这个啥呢？加你这个，咱咧讲的，加你这个做啥？这个阿爸吼，加看了，知讲这个物件高级物件啦，哇，真是两件物件，
2: 加这个客啊头痛啊，你看人家未来呢，也在做医药车啊。哦，心肝没错呀！
0: 哦，就是安尼，要是我看这个包装，发现我较早吼，其实这件物件我才上少，也自你开始干这个上少四十年以上的历史啊！
2: 一支新粉贵贵都还无错。
0: 哦，多少钱个？
2: 嘿啊，个贵本啊！
0: 我知啦，
2: 你甲看迄路边一支爱偌多钱呀？
0: 哦，对对。
2: 陆勇进来偌侪钱啊？
0: 哦，啊，你不能落迄个上个上大的市场。
2: 对啊。
0: 哦。
2: 啊，所以这种，不怪人家多啊。
0: 哎。
2: 人家多啊。
0: 哎。
2: 农民生活啊，人家个社会啦。
0: 哦。
2: 哎呀，
0: 钱贵贵嘛，
2: 对不？钱贵贵呀，没好啦。啊，是最近啦。
0: 哎。
2: 阿红。
0: 哎。
2: 那无你安尼，你拜托我。
0: 哦，我来讲，我电视看到啊，古因为一寡。咱讲实在，我前两年甲拜托教授提出来，知无？真侪人伫电视看到广告，靠近问啊，迄、那个落酒要咩啊？开袂落啦，吼、哦，开袂落啦。后、哦、来，所以讲吼、哦，咱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就是咱今仔日啦，今仔日最主要要讲这支产品。但是你这边今仔日啦，你呐买无着。这款的做慢的慢啦，这家开始做到时啊，这块别人开始做了，做条要四五个月啊，
2: 对，对吧？先上哦，
0: 哎，
2: 差不多五个月，就开始做啦，
0: 嗯，
2: 我这个啊，我关啦，
0: 哎，对，
2: 做得好，我来帮你结婚做得好，
0: 哎，
2: 安尼成品安到五个月，
0: 哦，也是啊，
2: 我
0: 就是等有到付的久。啊，真济人来你讲，阿公啊，我电视广告家呢，我你今日我都贵重装，我都买袂落。来，啊，今仔日教授人甲你讲，到底啥物物件会真正讲吼，遮济人你办这个产品，而且接到啊，我搁倒转来买较济啊。
2: 啊，会欠人，会欠人对吧？等会等去生意啊，
0: 要等到过
2: 年，春节啊都不爱做。啊不给兵，给他咖啡杯，咖啡壶啊，
0: 对，
2: 啊，你看欢迎纽西兰呐、啊，给一咖啡，再取几块了哇，
0: 对，
2: 啊，不给取几块哦，
0: 对，
2: 千五准备给你还光了，
0: 哦，
2: 哎呀，你的水也好，
0: 水多
2: 啊，空气也好，
0: 啊，这那个车窗啊，嘛拢足大的，
2: 好一座，都是足宽，拢清朝的呀，
0: 对，
2: 你看纽西兰的牛啊，哎，牛的嘛足出名，
0: 对。
2: 哦啊、所以你老了吼，一家可以吃吃吃，啊，对不对？亚些个呀，
0: 对啦，
2: 啊对啊，台湾来老，对啦，啊台湾来老了吼，侬贵一点吼，
0: 对，
2: 一个人招了四个老毛，我错啦，
0: 哦，
2: 也好，
0: 我弄几个，几个算？哦，几个，咱弄几个古调的啦，
2: 对啦，
0: 哎呀，
2: 哎，那个贵的东西，底下是无什么些啦，哦。啊，这两边钱消费用的，
0: 对，
2: 你这样听，连我这新婚的他看到过我吗？而且还结婚，
0: 哦，我来看看，我来看看，这种东西的
2: 第第一笔了哈，咱这个陆勇启勇啊，
0: 哎呀，这
2: 第一笔人陆斌哦，
0: 哦，陆斌，
2: 陆斌出柜大家拢知哦，这个斌啥包啥的才做好，
0: 这
2: 陆勇啥包啥的才嘛做好。
0: 哦，这人搞腰酸背痛，吃规世人吃不好的，这个物件上好，
2: 叫天然的啊。哦，搁再来日本的胡辣啦，
0: 哎，
2: 伊胡辣你讲，
0: 胡辣我带来日本的
2: 哦。哦，呀，这个叫金兰酸啦，
0: 金兰酸，
2: 这马草，
0: 马草，哎，
2: 马草，
0: 哦，
2: 再来哦，这个桂叶，桂叶青，
0: 哦，
2: 金草，
0: 哎，
2: 桂叶金草，
0: 哎，
2: 台湾的地精。
0: 啊，那地精，
2: 哎呀，金兰酸，这个美国的石油山，
0: 嚯、哦，也没了啦，
2: 哦，到这，
0: 三万米啊，
2: 哎，这拢都进油啊，
0: 对，
2: 所以吃会对啦吼，我哩人外省外省外地来啦，
0: 对，
2: 有够好用的啦，
0: 哎，
2: 营养不良的人啦，你在吃，精神好，营养拢有够啊，哦，就那个太太小姐吼、哦，面色白啊，
0: 哎，那会那叫美女，
2: 哎呀，红皮皮的吼、哦。接你个车嘞吼，
0: 吼、哦，
2: 真正加迄条花压着
0: 压着水，
2: 压着水，压着飞了落啊！花开着大，你就是水啊！这个才明白金会标，唔要叫叫黄脸婆啊！
0: 对，
2: 黑文戏有得名啊！啊，就面拢摇呀，那
0: 乌黑乌黑，
2: 对，还能查万生先生吼、哦，我人啊拢要高起啦，去爬起啦，还是恁太太爱跟我睡啦。啊！你我真来啦，人家过又秘密啦，俺就没叫我差我啦。
0: 嗯，
2: 啊！你别个当我避黄脸婆，和你朋友拜啦，无终身哦。大部分你都知呀，对不对？我去电视啊，听个，成日看到太太那个虚张张哦，人家那又秘密哦，笑头笑面，笑老公来哦。你今日个病嚟，你今日咁嘅病啊？我昨天太太小姐嚟面前买，几个宝贝，你个家出去唔够好，来俾你升温。
0: 哦，
2: 这叫我病如你求子，精神大贵，他会推荐你领飞机。当作安尼，精神足好，运气足好，就正确嘅哦。不再来熬啊！你看，你阿拉伯结婚也未生哦。
0: 啊对哦，
2: 这几日个家出好。做好就对了，像你个姐嘞吼，查甫未生，查甫未生，你这个姐，我哩个命令就不顺啦，门门幸福不啦，唔得啦，这个经常吼，俺足少啦，经常足烂就无用啦，
0: 哎，
2: 哦，我都受胎啦，这个内面的幸福，查甫你啊，拢高贵啦，所以个姐嘞。哎，美丽的宝孙啊，今天哦，运气好，查甫人这里好，精气神百倍啊！这种成功良心话哦，这无别讲哦，这出无相关啊，绝对别在我们讲的，这是幸福啊！会再讲，十几个拢够起来啊！哦，
0: 嗯，
2: 就那安尼，人之其心，运气在皮肉，精神在，你给我讲，做好人，啊好嘛？
0: 哎哎。
2: 你这个呢，四十五号就通话就通微信嘛。
0: 哎，对我读者，
2: 我阿拉伯分社会的，咱那个最贵人的，另外就不一样的参考了。
0: 对对，
2: 哎呀，人家来你来到地啦，我到你地啦，你地人到地啊，安全有啦，
0: 好在
2: 就不怕你了，爱就爱啦，
0: 好嘢，
2: 就麻烦了，
0: 哎呀，
2: 你查甫人我可怜，俺家人家其他地方的，俺就地来到地啊，俺来你地方就靠地生意弄啊。没见啊！阿明啊，听过来讲的呀？
0: 哦，
2: 没见啊，
0: 这个没见
2: 啊，没见啊！我那里都没见啊！你见了天雷，我都五大雷哦，
0: 对，
2: 我都有天大雷哦，
0: 天雷出雷哦，
2: 没有。见了一个咱还讲哦，还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呢。
0: 啊，这个
2: 没有一个人输哦，两个人高兴啊。
0: 嗯，
2: 看雷的时候，竖膝啊，竖膝啊。你摸了这个山口的出风来唱歌，现在呢，要不咱们不打算的现金就万餐啊，也该借了哟。你俩刚才进来哦，你酒头啊背就出来，暗天你是买哦，暗天啊背就出来了呀，你酒头啊嘛。哦，今天发多了，这个发多了，现在呢，连冲啊，连冲， 啊，我嘛看卖就连中你。
3: 我知我知。
2: 哦，真正个阿妈婆呢，好你妈的爱惜个，真正一生只有你一个，做好个呢，
3: 哎，
2: 哦，我这个物件吼，我来讲，进目前就对了，进目前啦，真正外口你去找这个幸福啦。几乎无当吹了，
1: 无人敢人啦，
2: 这无人敢人。
1: 我
2: 看到这个物件，我看到讲这个话，无卖甲贵三种，卖讲贵啊，因为物件偌歹济啊。哦，本来成本就遐悬啊，对哇，这才有可能你讲的。啊来，这我来讲吼，这十多人一定来吃，卖讲三餐贵了，你十天甲吃哈，十天出去拼经济，你都。身体够用健健嘛，我来讲你赚人的钱赚得多啦，
1: 心情足好哦，
2: 心情足好，
1: 心情足好哦，
2: 好来吼，
1: 脚踩手脚，脚踩手脚，人足用的哦。
2: 我来讲过来吼，较早若做工过转来，甲看到以后想要坐，看到面层就想要做会坐啊。我来讲你甲吃落吼，以后啊，你甲转来坐袂了，是我看够有啥物工课通好做无？对无？迄身体下当有法度甲你恢复，甲真要怎，怎啊做兵转来迄路？
1: 是少年家庭啊，
2: 真想要来家庭啊。
1: 对，
2: 哦，这支真正，咱讲实在无话讲啦。
1: 是啦，甲吃吼，讲事实啦，三个月咧经过吼。像我呢，我个金龙马做来回就收两多啦，真正诶
2: 哦，
1: 来回啊，
2: 唔免常咧用讲存一支水啦，做海螺啊，唔敢收水啦。
1: 对啦，
2: 来，好、哦、啊，咱到时啊，这个物件，来我等下吼来到时，其实啊，来嘛无介济啦。
1: 无
2: 人
1: 咧讲诶，你拢讲查甫啊，查某诶咧，查某诶咧，
2: 查某诶，
1: 讲起讲起拢好离着查甫诶。
2: 这太太小姐了，姐。明白，我有讲啊，会金会水，
1: 对啊，哎，
2: 两叫黄脸婆啊，
1: 过来嘞，
2: 啊，来这个头毛啊，
1: 哎，
2: 这也是头毛的作秀哦，
1: 哎，
2: 你来这里翻车哦，
1: 哦，
2: 过个头毛哦，
1: 是
2: 你来给你结婚哦，
1: 哎，
2: 啊，那结婚啊都结婚哦，那都做不不然你拢未生啊，
1: 哎，
2: 查甫来吃，查甫来吃，我来讲，这大哥大叔哦，美丽的婆子啊。我我下早来到时足早落来啊，我遮咧讨论都唔代表，伊若讲哦，我甲找个介绍，伊无道理啦，哦无道理啦，啊我过来甲招看卖啊咧，因为用因为哦，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咱手面趁只即个大爷大姐，尤其我来讲哦，较早拼甲你死啊，即个老一辈的啊，拢着早拼几世人，现今有存。他存做病，你知无？从规身躯的腰酸背痛毛病规大堆，
1: 现我到天到地啦！
2: 我都讲一句话歹听嘞，我亲像到时你讲的，那规张纸我叫免你啊！再不干了，一直闹休，一下休一直在闹，亲像你甲看有真侪妈妈哦，你甲看，迄他们未闹未了，十波嘛同款的，是安那安尼，迄就是气的过衰啦。大气的高水，
1: 薪水不足啦。
2: 好来，啊，咱等下吼，咱来甲教授，小看要安那，要安那优惠这个服务啊。我都讲过，咱若无做优惠的物件，咱绝对无推出啦。无做好的物件，成本无足够的物件，咱嘛绝对无广告啦。来，咱先来听这首吼，有那咱黄大哥点的，讲要听阿杰拉唱的《无情》来。

性孤独的苦楚。杨哥，你在心中的你，这不再不安，难掌握，不用用担心。

0: 这阿吉拉所请的吼，啊，这母亲，哇，到时啊，哎，我唔知影讲这个物件安尼呢，拄啊小姐敲电话起来吼，讲甲讲到这个三这个物件，电话变变就打咧讲哦，已经过了年唔捌看到电视的广告啊啦。啊，买都无人买啦！
1: 这贵的电视广告真大条啦！
0: 到时哦，
2: 贵东西做袂落啦！
0: 来，我来讲哦，到时啊，海南先来进一下广告啦，好来。咱这哦，内底我甲看哦，足侪人拄啊咧问啊，是不是含这个较早电视的广告迄支同款的新闻？这新闻有敢无？
2: 有啦！
0: 你甲你我讲一下，
2: 这个咖喱的，
0: 哎，
2: 这样管理的，
0: 哎对，哦，你听了
2: 啊？哦牛舌人的肉用，
0: 这个脆皮哦，
2: 鸡肉哦，
0: 这个皮肉啦，
2: 搁再来牛舌人的肉饼，人肉饼哦，你听话，
0: 饼嘿，
2: 肉饼你只要炸多少，你只要有够好，
0: 对，
2: 肉用炸多少来只有够，听完过完去，身体型百倍，真正，这个较无法理解啊，挨都挨欧阳大牌啦，
0: 嗯，
2: 就安尼，四五十五十万都米青的啊。六种六种的教的一教的你有你真正催眠我好搁再来日本的这个教完你听我
0: 第一
2: 个日本的教完啦搁再来哦蛋白生态哦也生态就退学啊
0: 就是对
2: 就那鲑鱼清草鲑鱼的清草哦
0: 清草类催促
2: 对搁再来咱精氨酸哦搁再来咱美国的石油酸咱这个台湾的地圈，
0: 哎对，
2: 咱乌巴卡，
0: 马卡，
2: 哦
0: 哦，这个这个自己大家都拢
2: 知影啦，真正是厉害
0: 啦，对，
2: 这个吃着啦吼，不哩人话稀啦话皮无啦，啊，啊我话你讲啥呢？真系咧讲笑呢，龙总会修整呢，
0: 对啊，一定的啊，
2: 龙啊倒吼，啊会修你就对啊啦，
0: 对，
2: 咱两个寿命以龙以先动行呢，
0: 对，
2: 龙总会修整嘛。用做会修就对啊，
0: 对，
2: 你甲看老尾顶上哦，食到七十八十，头骨还够生呢。
0: 对，佮食到八九十岁吼，也免也乖，也会做工过啦。
2: 赞嘞，
0: 真正赞嘞。来，到时话，
2: 哎，
0: 佮我你讲哦，我知影你中药房拢有你卖啦，有那咱过来你无卖啊啦，因为你的成本悬，你一阵仔无做嘛，对不？
2: 啊，你阿妈敲就敲嘞，我唔知你做。
0: 对啦，
2: 啊敲嘞，我免啦的。
0: 后来你讲。咱中国房子关袂话袂，
2: 两千八，无讲价，
0: 好两千八啦吼。
2: 你上少的哦，
0: 上少的，哈哈，你上上
2: 少的了无？
0: 六十了的，
2: 六十了无？
0: 来，到时啊，啊，咱今仔日来是不是？即摆搁定出来，
2: 搁加强配合哦。哪里的咖啡的？
0: 绝对要你行出门啊，真正有风的就对啦。
2: 但是还搁一点哦，我拜托这少年家卖吃啦，
0: 哦，少年的卖吃，
2: 少年能吃啊？因为这吃的吼，有时咧。行路都差了几下反看，
0: 对啦。啊，过来吼、哦，我跟你讲吼、哦，这妈妈那迄度做个爱透听风的吼、哦，透风哦，透风回来做无事，透风的真正爱食，
2: 透风透风
0: 真正爱食，
2: 真正食，
0: 老白食，真正老白食，一记就对啦，
2: 一记你来食，头壳条透透开，带起透风的吼、
0: 哦，对，
2: 打你人的肾到到规身骨拢到到，啊，寒天也袂到就先咧。就咧胃寒的哦，这寒哪会到冷气天？看你那边，你寒大声啊！
0: 那干热天就唔敢吹冷气的啊，
2: 脚底爱食这味啊，脚手底下冷气机的，你家食这个健康啊，好，运气好，少年明白因为金，他们会去发咯，他们会去发咯，你家帮你朋友明明啊，你真正查某小姐太太哦，这个查某是女性的电视机
0: 啊，
2: 这个生活对查某啊，无查某做反抗啦，他给我闹嘞，叫你来吃，叫我你来吃，查某来就发了，我发投诉哦，你个财公司的记者，我这里在刚完成大杯哦，
0: 来告诉我，
2: 哎，
0: 阿兰今仔日来是不是要增加油费啊？嘛，叫中油反正计少啦，
2: 油费啊，
0: 对哦，
1: 不叫啦。
2: 小黄
1: 贵了，
0: 他干脆
2: 来你家里。
1: 我哪卖给你太贵了？
2: 你得来太，你要抬就抬赚钱，我要在另外做。
1: 对了对了，
2: 我但是这边给他抬喽。
0: 好，
2: 哦，高安你来的嘛？
0: 好，
2: 你那过来送给拜托
0: 了，好不好？
2: 好了，我想叫起来，你叫我管应该了。
0: 好了，
2: 你我袂等安尼啦。
0: 好，
2: 是啊，那找得了。行了，目前上行的啦。
0: 对对，
2: 查甫查都会再来见啊。走，起来。
0: 清清，我来讲吼，
2: 我听你讲讲
0: 出面清啦，咱也莫讲出价啦。后来拢排拢讲聊聊，甲到时都无啥会来，伊话要惊死，咱拢莫甲出价。来，啊，咱两个就是四千嘛，
2: 对，两个四千，
0: 对不？来，我来讲啦吼，到时我拢莫甲出价，一到时拢莫甲出。来，
2: 安下你啊，
0: 后来我来讲，但是啊，你都知我无咧上当听话嘛。
2: 这里是讲我在，
0: 我咧上当，我咧上当，我来讲。其他的啦，卖过了十条、二十条的啦吼，一句啦吼，你看，我加三只吧，三十罐啦，
2: 搁上车啊，
0: 对哦，
2: 一车啦，十只呢。
1: 好啦好啦，我也无甲你出价
0: 啊。我来出价啊。
1: 哎呀，
0: 对哦，啊，叫你生活外人一干都无来出，
2: 啊，无出你叫我上个上个意思嘛。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三十粒，吃两粒煎。 这个心啊，
2: 确实用过，
0: 对，用过。
2: 用过
0: 送啊，你注意听，暗时啊，你甲配一个米酒头啊，哇，甚至啊，我来讲，
2: 人家下酒啊，配滚水头啊，
0: 配滚水头也
2: 对，下下酒啊，
0: 下下酒啊啦。
2: 有听下哦啦，有你精神就好，你妈在阿个帮助了后，起来精神袂强，内心内心柔。
0: 这个还有，再再来一次啊！来，也记牢嘿，记牢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哦
2: 三十多好
0: 三十多
2: 我今天这个价格不用再给他超过啊
0: 这个
2: 情况
0: 我跟你讲哦这个今天你如果买的到真的是你福气啦
2: 买的跟他扣到真的啦
0: 真的没
2: 有你比这个计较
0: 的啦真的都很高你的身份啦这个真的要吃到这样困难啦、哦、这样做什么呢洛阳的基隆的水主洛边的水主美国这个做马卡的水主台湾毕竟哦西英国日本这个主角
2: 主角湾
0: 主角湾这个专利的要做啥拿来蛋白
2: 拿来
0: 生态哦蛋白生态 哦, 哦来
2: 黄金
0: 过来拿金鲑鱼煎炒哦这个米家鲑鱼煎炒你就无蛋黄门你就无蛋门来过来，一路煎氨酸，
2: 我煎了一路，又
0: 跟你讲吼，
2: 除非我阿那无结过婚，你袂生哦。
0: 阿那无，只能个煎阿来，
2: 都赢啦，你又生啦。
0: 我讲你无当就
2: 退出啦。
0: 我讲，你那我讲啊，唔管你你话身体话医话烂啦，
2: 只要食了，你那无感觉讲哦，真正有加重症症，
0: 麻烦啦，你拢退我，
2: 拢退我啊。
0: 真正这多物件，
2: 便是工作，
0: 因为成本高，
2: 黄教授在工厂做无认真，
0: 甲今仔我二十拜托，因为足侪人来你甲我问阿王啊，我便是看到你做事情拢是安那，一几十年来，一几四五年来拢无怪啊，我甲讲黄教授遐都贵啦，
2: 唔
0: 敢做啦，啊，咱二去甲拜托哦，
2: 你今日看这个包装会丢啦，
0: 你来当我好。
2: 你真正高级的啦，
0: 人家高级的，
2: 真正真正
0: 大的啦，哇！
2: 你这个你有压力啦，
0: 真正满足啊！
2: 你那五倍，你五倍的，
0: 来我来讲啊，
2: 阿好三十多，
0: 三十多，
2: 三十多，
0: 没有啦，
2: 三十多，
0: 少少啊，
2: 哦，
0: 这小姐卡定的起来啦，大家拢讲要爱大组的，都久唔捌食到这个物件啦，大家拢要爱大组的，来我来讲，需要资金嘛，
2: 是啊，
0: 不要费钱嘛，
2: 对，
0: 来，阿来我来讲，你是不是大组的？你不敢，不敢站起来。
2: 大组呢？
0: 哎，
2: 我唔通啊！你别安我皮肤啦，
0: 大组
2: 是你啦，
0: 是你啦。
2: 你虽然情况不善，起来心不还啊，我
0: 多绝对台湾打破台湾的记录啦，绝对打破台湾的记录。多啊，看到咱只有我多赢，来进，
2: 这就是你老辈天生啦。
0: 哎，
2: 你这两个查甫人无个够用吼，真正不会作祟吼，真正是公子家风啊。你这鱼也无一过落水好收吼，要超过花啦。
0: 没有来，
2: 太假啦！
0: 大多
2: 八啊八千，
0: 到时候你唔甲上车，
2: 不上车。
0: 啊好啦，
2: 十个就
0: 好，十个，
2: 大多
0: 大多十个哦。
2: 哦，你讲要叫
0: 他上车啊？
2: 哎，
0: 安尼十多就
2: 好，十多。
0: 哦，
2: 那咩大多咯？
0: 哎，
2: 一斤啊，
0: 一斤
2: 上一斤啊，
0: 一斤一
2: 斗肥啊，对不？
0: 啊，咱嘛未使浪费呢。我赶快搁加上车嘛，
2: 啊，八十啊，
0: 十啊，八千块，内底搁上。十包的鲜螺，十包的鲜螺，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广告吼，以上广告。
2: 客家人大家出门啊，
0: 咱来听歌，听这个叫做单随意甲细雨天唱的，咱西屯李大哥点的吼，啊做哈尔滨主任啦吼来。

前还可以。

0: 这哦，他都咱这根本是多吼，电话爱紧哦嘿，电话爱紧。哦，真正我爱讲拢满线机的，因为我爱讲哦，这组咱今仔这组商品啊，较早拢完全伫个电视的广告，哦，完全电视的物件，啊伊买啊，所有成分拢起价，啊这高级物件哦，加迄个阿爸你看着你就感觉讲，迄人其实坐都坐袂歹阿爸，真正有影。哦，做起来这项，这项你人你只拢同款啊，你有咧勇敢，亲像是阿爸同款啊。
1: 哦，哦，
0: 哎，
1: 客户人啊，七十多啊，
0: 对
1: 啊，
0: 哎，
1: 阿妈婆啊，你当初吼，
0: 嗯，
1: 你是不是人一下高人的哦？
0: 哎，
1: 因为今仔无清水呢。
0: 对，
1: 你这是欺人太欢喜啊！
0: 对，
1: 这真的呢，系啊，都无咧无清水啦。
0: 你做真正咧过贫富呢啦？
1: 你个姐咧吼？这真的大家过吼，我真正跟那小红姐咧拍话咧碰碰球，这个
0: 我来讲，
1: 我看你无过来哦，这个你就知影，你有学了个特技，你你妈在这个卫生、卫生、卫生路，为了帮助到你妈在先先行个办嘛，先到到，先到到，这第三天你个这个，来给你先分，赞嘞，侬过这个，啊，这个关系好，精神好。对，这回来经济放下了，收起来的经济啊，
0: 对，
1: 接下来你也想不，哎呦，再来一次哦，干杯哦，
0: 哎，
1: 过来敬一杯哦，你要来说哦，黄教授，你代表这里站呢，站来站，他在咸丰天来的火炉，
0: 对，
1: 南木通用啦，是好用的啦，那你讲对着我，出来就有声啦，熟悉的啦，人哦，心不弄，那你门前的话，老会老话。四十万查甫人更加多，六十出更倍多，七十万更加多。什么的情绪在里面？你老的老大，
0: 还是你保养啊？
1: 还保养？你这里老的肩章啊，第二代青春啊，跟他做兵打仗哦哟，那是少年家里啦，哪灵哪好啦？全台湾你这边七匹无单队，
0: 无单队，
1: 我给你保险，阿不你看你这边在结婚，
0: 够
1: 啦。
0: 真正无
1: 当地啦，
0: 这样做对啦。
1: 今仔日真正你现在从头你一个错运啦，阿拉伯的感情好啦，唔叫你变啊大嚟啦，你做啊大操劳嚟啦，哦，像这个较够用的啦，你自己就得去吃，我咧介绍自己，阿拉吃，增长能力，哦，有咩东西要创造呀？迄个
0: 加到我们吼，
1: 用过啊，
0: 加起来
1: 可以，哦吼。你就输赢啦！今天明天来半暝拢一瓶要泡茶，唔得等一滚。当然你等着啉茶多，饮茶就啉饱，对不对？再回一半下哦，会差点你等于门镜哦，阿兵啊，你看你母还在困未啦？哦，都爱惊的，有门镜。我跟你讲，去买介绍这边什么
0: 品
1: 牌，介绍一
0: 下。哦。
1: 人家你也咧会唱酒哦，会唱酒，你个秘酒啊啦！
0: 本来我来讲哦，这妈妈，这卖人啊，阿做啥阿做职业妇女啊，做上来添歪歪，阿哥安尼哦，我来讲哦，过日回来呐做无好势吼，你会记了的，真正的只，你去个高水啊，你甲行路你都搬断行啦。出门啊，人招你佚佗啊，我来讲，人别人面抹粉啊，一个面啊，是安尼精神，你也是安尼脸面面，你甲食一组了，食一滴都无唔
1: 对，
0: 真正赞
1: 呀！我无明白经过哦，会少年哦，靠你个发啦，
0: 对，会少年青春哦，而且我来讲，行路啊，行路真正给祝福，卡路真正有够赞的赞，
1: 发出来，
0: 祝福发来，
1: 祝福发来，
0: 来，阿有水啊，来，主贵座，来我赞你哦。那做几多？
1: 春
0: 沙多，春沙多，
1: 我哋四多嘅，四多春沙多，
0: 春沙多，
1: 多嘅春一多，
0: 一多，
1: 好啦，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电话警察，这真正你无当客啊，真正你无当客啊，
1: 二位来无听到介绍啊那里？
0: 来，等你哦，咱后边专家过来讲啊，搞好就补啊。都无啊，来，咱先来听一首歌，听这首啊，叫张秀清唱的，请你欣赏我来。

在的林克迪兄弟柯迪弟，歌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我和你的小孩子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唱首的好歹歌，唱一首的一个机子的好歹歌，也瞬间呈现着正气感。这当天是报名时间，你所收听是 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快乐。有健康活，才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你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啊，咱的节目第二点钟开始啊，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咱甲新人拍一下歌咧啦吼，家己写歌，家己写作曲作词，啊，做陈丽蓉家己唱吼，啊，做你甘知啦，好啦，咱来甲拍一下歌咧吼，最好朋友介绍来，好啦，咱来听一首，啊，做啥物？你甘知啦吼，你家己写啦，好，咱来。

0: 这是班内容啊，作词作曲，啊，佮家己唱吼。这个也做歌，你敢知啦吼？啊，因为咱即卖吼，咱家即个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吼。咱今仔所做是这个产品，顶一点点的物件，完全拢无啊，
1: 无够嘞，
0: 拢无
1: 够，够无够嘞，
0: 佮欠人啊！即卖吼，即卖因为黄教授伫咧照顾啦，意思讲，伊中药房袂介绍，查咱这查太济，我今仔。虽然咱无甲出价，无唔得，人伊就优惠啊，对无？阮无甲出价，但是啊，无甲出价啊，啊送遐济，啊毋是同款意思。我感觉无同啊，人若拄啊你，你啊送人食，对无？你听起无同款啊，过来吼、哦，我后壁佫甲讨一个吼、哦，哇！而且是
1: 我，你拢记起来。
0: 啊，咱因为咱讲实在吼、哦，已经拢准无啊啦吼，
1: 还佫欠人，还佫欠人。
0: 啊，我即摆吼。啊，黄教授吼、哦，来过来甲瞧啦，哎，安怎讲呢？真正这个物件，我来甲你讲吼。
1: 发电话
0: 咱一个电话咧，我甲你讲吼，你老哩电视看着你就知，这个产品啊，是黄教授啊，含足三个老中国医老国医啊，对研究已经做有够久的久啊，啊，不要真啊甜，因为我来讲吼、哦，你就知中药材各种物件拢起价。哦，尤其这包材啊，伊这真正正老国医的迄个包材，会方便包的哦。所以讲啊，足贵的贵，无法度成本，无够成本啦。所以才做啊前朝四五年无广告，哦，电视台无广告。今仔日是头第一遍哦，这是首次，这个产品是咱电台哦来推出来哦，这是头第一遍哦。好嘞，咱虽然无甲出价，不过咱甲托送了济哦，伊带你上顺顺的哦，也可以做低你啦。哦，啊，所以我八年前啊，搁较潮伊，也搁欠人的哦，也欠人。这个升温啦，是进入全国内无人敢下升温啦。啊，这个我无出来讲，大家都好啦。哦，伊其中啥呢？拢太太来你买哦，
1: 买啊，你只要有安全
0: 只，伊阿讲，我阿你讲哦，家心安的身体啦，够用啦。这个家庭才会成功啦，吼、哦！大家拢知。啊，来我咧讲，尤其是啊，逐工伫外口咧拼，逐工伫外口咧操咧，大家就神叨叨啊，没闹精神对哇？你甲食一撮，绝对未去耽误着你啦。这妈妈咧注意听后嘿，这妈妈咧注意听，朋友若要水，面若要红光赤滴，互你他们看起来环境会乌润的、乌心心的，真正爱食一撮。真正食这组，即外口我来讲哦，这啊，真正外口无人敢安尼落就对啦。好、哦、来，啊你老，你那边，你即摆拢预定的哦，预定的啊，我等下含教授，含黄教授，我来甲你甲瞧啦，看哪瞧几大无啦。好、哦、来，即摆拢用预定的哦，0800-318-009，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来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来听一首歌，我来把这个教授搁个调几多啊啦！哈，我记着今仔人电话马来有人，
1: 对啊，
0: 来，啊，咱来听一首啊，做。
1: 总该叫马来，来做几点点，啊，
0: 都爱教党好人啦。
1: 对啊。
0: 啊，咱来听这首吼，这个蔡依的所唱的，一年老啦，后来这种进目前上新的歌来。

0: 物件，有咱所想的一年一年以后啦吼，来到时话，哎，你拄好看电话啦吼，做广告吼。好啦，阿兰，阿兰，今仔日你个考虑一下，阿兰先来甲只爸母阿讲，阿兰即个产品啊，你只哦，主要讲咱老岁人，哎，咱讲啥，少年人是卖只啦，哦，到时我来讲，少年人尽量是卖啦，哦，
1: 啊，对，
0: 阿兰最主要是啥，国际人吼，迄个有制作卖，
2: 咱好嘛，你看。一般这鬼的车啊，你的我看过五趟的啦。
0: 对对对，
2: 啊，那个叫纯粹是过油气的呢。
0: 哎，
2: 哦，我哩是精进呢，哦，是精进，啊，吃这个慢的呢。哦，咱这边的我看过五趟的，
0: 对，
2: 那是未使吃登记的哦。
0: 对，
2: 咱这批产品是吃登记的呢。
0: 哦，
2: 那吃哪用呢？
0: 是这样，
2: 原来去大楼的空地机安尼呢？那吃哪情况呢？啊，那吃油气哪用呢？问题哪好呢？对不对？
0: 对。
2: 我这电话接到位啊，人咧好路，你看到位啊？人未欠，未先未疲劳，当需要精神那个
0: 关怀关怀。
2: 哎，那问题啊，吃了乌康乌两康，吃有啦，吃个两行起来啦。
0: 对。哦，
2: 啊，你认为较济人吼、哦，吃有嘛未使吃呢？你这行动不好啊，
0: 不好哎，
2: 对啊，阿兰姐不要紧，但是纯生存呢，拢钱来的啦，
0: 对，
2: 拢钱来，你该管，哦，
0: 哎，
2: 咱咱这个专利都变用起来的啦，
0: 对，
2: 啊，咱这个农用啦，
0: 农用，
2: 咱自用啦，
0: 对，
2: 日本的高温啦，
0: 嗯，
2: 哦，搁再来啦，胶原蛋白生态哦，
0: 对，
2: 搁咱这个鲑鱼金草哦，搁咱这个精氨酸哦，搁咱西游三地国的哦。个人台湾的 BC 哦，个人 UGA 5GA 哦，马甲，
0: 哎，
2: 隆重高行，
0: 你个听到这个，听到这个新闻就对啦，听到这个新闻啦，我跟你讲啊，你真正这好的物件，你要啥物人有大胆这个物件？
2: 所以你个车，你个看，我有甲大哥大叔讲呢，
0: 对，
2: 我来甲你，见大哥我呢，几廿年未生啊，都出去商品你个必定要吃啦，哦。真正哦，年年就补孙啊啦！
0: 哇，这几年听我咧讲哦，咱这爸母咧追求，你只要感觉讲啊，我咧出去咧行路，那无气无亏力啦，哦，
2: 你够到位啦，够
0: 到位啦，
2: 够到位
0: 啦，都啦都啦，做几下工作就全到到啦，含出门你都无爱出门的，你甲食看卖啊，
2: 卡生
0: 我卡生
2: 孙啊，而
0: 且我咧精神发挥啦，啊，你要找到这个产品就对啦吼，那到时你讲的，谁人抓住？是咱拢买好，咱拢买下上好的啦。我问你啊，农用就好啦。啊，你嘛飞机对不？
2: 我人起用呢，
0: 这是起用哦。
2: 我人起用，
0: 人家
2: 飞呢，
0: 人家飞来呢哦，
2: 不飞哦。
0: 哦，
2: 我错啦，
0: 对啦，
2: 这是我全对啦，
0: 对啦，到时。
2: 对，还就订那个卡子，你来阿咩咩叫呢？
0: 到时话卖都讲，卖都讲啊啦，我知啦。但是我咧讲吼，今仔你都快啊。电话人家咧小姐嘛唔敢接啦，拢叫伊咱来叫伊等咧等咧等咧啦，对不？来去公安去。
1: 哎呀，咱讲重点啦，
0: 来外国，咱先过来听一首歌哦。啊，你看要几多号人啦？你都看这电话人家咧，对不？来，咱过来听一首哦，这文啊，所唱的黄昏的马车。

0: 这个中国时代，拄啊这首是文下为咱所做的黄昏的美声。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啦，大家伊来你做啦，啊无多啦，咱们都到时你讲讲啥就好啦。好啦，咱来进一个广告的啦，到时啊，海外吼，占人较济啦吼。啊来，我来讲个，咱因为广告时间已完啦，好啦。你这多呀，不叫点点钟安尼啦，过我30多啦，好无？
2: 无可能啊！
3: 哦，我你讲，你家出了介绍，我旁边我你讲，起来给你新闻，你个看一点，无你听你就知啊。
0: 我知我知，
3: 好啦，这我你讲啦，卖讲30多啦，哎，你这卖人，这还是你讲卖人千嘛？
0: 对对，他两个
3: 4000啦，
0: 他上两个。
3: 还讲你算两下，我算几大年啦？
0: 啊，我算几下午，啊，你多四下午，
3: 对啊，这个是，这个是你算几年？
0: 我讲过
3: 你，讲过你以前的，
0: 啊，
3: 你啥年啊？
0: 哎，
3: 啊，我一下是七啊，算几大年啊？
0: 对对，
3: 我一下三下呢？
0: 哎，你一下三下多三包，
3: 千啊，
0: 多四包，这个都新
3: 勇哥啦，
0: 对
3: 了，勇哥啦，
0: 哎呦，
3: 哎，就是暗时啊，阿那我要上山，这个价值都好多啦，
0: 对对，
1: 加强
3: 啊，加强啊，
0: 对了。啊，用过吃一粒无，等于吃一百粒无啊啦，
3: 真的真的
0: 哦。
3: 啊，所以讲，跟你讲，你是人家的用过了，
0: 哎，
3: 哦，你用三那个金黄哦，能力啊，
0: 哎，
3: 金黄哦，
0: 哎，
3: 能力，哦，我在这电视里讲过呢，
0: 你我
3: 在安那打，不够用呢，查波人的秘密武器，金黄
0: 有
3: 够赞哦，
0: 哎啦，
3: 接下来电视哦。请一个明珠明明花生，
0: 我在
3: 广告，你去消化消化呢？我也先勉强去给啊，我原料拢去，我都唔敢广告。
1: 好，来阿丹姐，
0: 来，
1: 好，
0: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1: 来，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二十啊！
3: 你卖了价格，我无法做。等我其他油站拢卖2000多，
0: 哎，
3: 啊你讲叫我卖2000，
0: 哎，
3: 两啊4000，佮叫我上其他，
0: 哎，
3: 佮上勇哥，
0: 哎，
3: 一新呢，哦，一新这个月有30万呢，
0: 对，
3: 佮四啊，佮30万，佮佮十啊，佮挣钱呢，
0: 对啦。
3: 我你讲我今日大油站，
0: 哦，
3: 哎，十五啦，
0: 20啊，
3: 好啦好啦，20
0: 买两罐。买两罐，上两罐，搁上 LS 四罐啦，搁上一包的勇哥，优惠你4000块，来大组的，
3: 大组的啦，大组的啦，进来啦，
0: 大组的对啊，对啊对啦，啊加上两，你上几啊，我搁上几啊，顶十嘛，
3: 十块啊
0: 嘛，
3: 哦、
0: 十块啊是大组的嘛，啊搁上10包的新勇哥嘛。
3: 两个
0: 买两盒，送两盒包，甲金龙收着四盒包，佮送你4包新勇哥哦，嘿，新勇哥4包，安尼拢总优惠你4000块，你外口无当买啊，大组的4盒4000，贵啊8000嘛，对无？咱今仔到时啊，无少成本啊，佮加送一盒，阮公司佮送一盒，
3: 两个呀，
0: 两个两个。你甲收着啊，就这个金龙就10盒包，10包新啊。阿你收你8000块，0800-318-009，照教授你讲的方法，你就吃不好就对啦，拢退去等下用完，
3: 哦，这下呢过有趣
0: 哈，
3: 过弯曲，
0: 哎，
3: 精神又好，
0: 对，
3: 写真进，写真慢，
0: 哦，
3: 这个吃，咱啊无事海工就建筑业，
0: 好啦，
3: 哎，
0: 来，收两桌啦，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我来讲哦。一个人啊，小只交代因量安尼啊。一个人啊，上济袂使买超过2桌哦。哦，一个人上济买2桌，你就头啊唔知几点钟后要买5桌。啊，我实在啊唔知讲物件干安尼啊。来，有需要服务的，0800-318-009，
3: 火车汽车，
0: 对，
3: 好，
0: 来。 赶紧落去，赶紧落，空八空五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这首李明阳的《风啊》。

0: 人咧放下嗱，教授啊，教授啊，
1: 系
0: 你教授啦，哦，你讲好啊，即系做数啦，打字咩啊？
2: 打电脑一边嚟啦，
0: 几大起来啦？
2: 电脑又冇够，冇够
0: 用。最多啦，一家股开半点钟啦，四组剩一个三组啦，大组剩两组啦，啊，一日安那做？拜托啦。
2: 啊，不要两边啦。
0: 拜托嘞，都给我做，
1: 然后没有啊，红人工人进来呀，这个技巧哦。我第一天买的苗，第二天哦，油粉菜买开了妹妹酒啦。
0: 是啊，你看那苗又变成
2: 好个气了去啊哈。哈。
0: 这是的。
2: 哎，当当天好当妹去啊。
1: 你看到有见过的仙翁啦？
0: 那叫我带啊，
1: 对不？
0: 啊，这真的叫好哎，这是无好嘞，这是我在开玩笑，这才要两千块呢。
2: 你不管你讲不好哦。
0: 就
2: 好
0: 不
2: 大
0: 个
2: 仔
1: 啦，
2: 你
1: 个钱，
0: 我
1: 唔爱计较，我你看我个价，用功个价，
0: 心里来啦，
1: 佮心都无送钱呢，佮一包三十块，我来叫你请我好个，你看我来请我，别人不可能给钱呢，
0: 啊，咁我都给钱
1: 啊，你看，我你看，其他，请我个价一包用心，
2: 好
1: 的啊，你请我，好的
2: 啊，
1: 你到，
2: 先
1: 到
2: 钱
1: 啊，
2: 今
1: 天准备
2: 到，
1: 你看，好的，反正你对多
0: 的
1: 人不好啊，
0: 反正不会坏，今天就。都不得出钱呢，
1: 无啦啊！借钱啥物哦，人家欢喜哦。
0: 今
1: 天一啊，请我去送个用哥吼，一得个吼，要人家吃了怀念呢。吃了都是要包个老子零钱先。好，感谢，谢谢啊！我们平安健康，
2: 不要紧张，
1: 快乐哦。
0: 人到时要走啊啦，
2: 要走啊，也对走。
0: 我无啊啦，从最后最多的三组，大组的两组啦，到底安怎？今麦
2: 变成先卡人先赢，
0: 先卡人先赢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哎，我来讲哦，这个、真正是好物件啦，吼、哦！因为这组物件，我来讲，我讲卖上少啦。上少，我去和教授参详，安尼讲哦，讲差不多，就上少要五个月啦。啊，伊头啊是坚持用嘛，其他唔，伊讲啊，伊讲啊，你甲看，啊你起来，未，唔是讲无赚钱啦，但是伊讲安尼未好啦，哦，未好啦，所以坚持用买啊，阿咪讲讲的哦，伊讲无，来做一栋，做一栋就好啦。后壁看安怎，啊再过来调计少。我安那食好，咱要人起价，对不？人也会接受啦。啊，你若歹，你讲歹，讲歹要送伊嘛无爱啊，咁是安尼。所以今仔日啦，你注意听后嘿，真正有福气的人食会到呀。这后边送的这才是贵，哦，这是贵啊。这个物件，我跟你讲哦，有人讲啊，这蚵仔蚵啊，你去食看嘛，食到你胆固醇伤过悬，血油伤过悬啊。食到你三高啊吼，你就要补无这一条的命啦。
2: 哎，人家拢退出的，退出的就是伊拢退出迄个较有需要的
0: 叫。对，来，啊，所以讲哦，今仔日你注意听好嘞，细剩三组，大剩两组，你若搁别样买买，歹势啊，这买你就要搁等啊，啊，要等到到时你想讲，但是买个。你去做啊，唔做呢？伊阿那算都未好啦，但是伊有咧做，是拢交易有房啦。
2: 对啊，
0: 啊有房来介绍一款。我讲嘛，听讲后背啊，后背啊含有房拢要起价，哦有房拢要起价。
2: 我多啊，即个也不多啦，
0: 哦钱也不多。即我都甲你讲，你甲退定甲看，即你就知讲哦，做这个包装啊，他在脑骨医就是拢爱包装安尼啦。
2: 对啊，
0: 哦那脑骨医啊。真正搞的老国医一定拢包装安尼啦，这你外口含看你都唔捌看，这较早有一个拄啊一个大哥卡来讲，伊较早买过买一届呀，
2: 嗯，
0: 来都拢总唔敢讲开嘴啊，是啊，咱唔敢开嘴，因为这个物件你去讲吼，伊唔敢讲是啊啦，为人讲，啊是啊啦唔敢讲，因为怪用技巧作惯的惯啦，技巧作惯的惯，食了做好，不然一边就无做。如果唔免阁常常咧办，后天无多就冻咧足久啊！所以讲有需要，即系把握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来，咱来听这个做呢，这个做用伊来所唱的吼，爱在江华来。

想，你的心情，我在意。

0: 出来，来在彰化，那咱这中辈时光哈，有需要阿峰、
1: 阿华、
0: 李和武，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费服务的电话啦，吼，咱免费电话，好来，还是咱讲出来吼，
1: 啊，
0: 多多。差不多要无啊啦，吼、哦，差不多要无啊。这吼、哦，咱我都平时，伊家爬起来真济，拢可以较早伫电视买着，
1: 哎、嗯，
0: 啊足贵啊。
1: 是。
0: 哦，伊会晓食
1: 咧。啊嘛，即久无看。
0: 伊一个即个啊，即个伯啊吼，伊讲伊去考察嘛，啊，工作是啦。
1: 哎。
0: 啊，我讲啊，你食啊啦，伊讲吼，伊较早。那你做什么哇？吼，上来弄安尼，你
1: 这样
0: 讲作忝
1: 啊！过来，叫腰酸背痛。
0: 我过来，伊讲哦，伊讲哦，过来吼，伊就是这个脚无人啊盖好啊啦。伊较早拢电视买，食了惯势啊，外口相同类似的产品有够多，食了拢无感觉啦。哦，啊伊来你吹，伊来你吹，伊来你等，就电视拢无咧广告啊。哦，无你讲过啊，今仔头第一遍听到，伊讲，伊老母卡来安那问咧，甲望电视广告迄几间来讲一模一样，而且佫加强配合加一面，加一面，全行伊拢甲你顾甲对话啦，哦，伊全行伊拢甲你顾甲对话，啊，所以讲啊，伊讲啊，你搞啊，你一边搞加五组来，我以后免佫做，哦，伊这而且这。这个会当拢等啊，拢等啊现捞啊，无拢等啊现捞啊吼，所以这个宝物啊，爱见好嘞，爱见好，你今仔日呐提无着啊，提无着，你不甲等甲当时，我可能蛮多，好、哦，所以讲有需要，电话请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因为哦，这个物件吼，我会当甲你讲一摆啦吼。因为到时嘛，你讲来讲介绍吼，即卖淡旺季啊，起价伊实在也唔知你安怎做啦吼、哦。啊，这只嘞吼，从伊较早哩平时哩广告时阵，大家接到，大家拢装好落个啦，大家拢装好落个啦吼、哦。所以讲咱啊有需要，电话紧卡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尤其是啥呢？我告诉拄仔你讲，即个租数嘛，完不卖啊啦吼。就今仔日就甲结束掉啦吼，就安尼落啊过来，就是伊咧交代。即、這个咱只妈妈啊，只妈妈真正爱食，只妈妈真正爱食，你会食绝对爱食吼。你免惊啦，去了卡底啊，含热天啊。哦，有的人讲吼，含寒天，含热天哦。你讲寒天冷也寒也无会讲，含热天啊，含热天，就安尼脚尾、手尾安尼冷叽叽啊。哦，伊是搁一项，伊最听，迄个讲啊嘛，伊讲哦，迄个咱妈妈若未来做无好势，我那望着冷水哦，
1: 加冷水，
0: 加冷水就会上尿血啊。你会记，叫卡古拉食嘞，
1: 头朝方头壳会疼，
0: 头朝方头壳都会疼，叫卡古拉食嘞。真正有够好的物件，吼、哦！啊，你等于咱早人去食吼，只要心爱
1: 个。哎，上个迄个，免
0: 食啦。
1: 哎，是，你予恁安家强的
0: 啦。安家强的，
1: 天啊！你那吼，你予你吼汽车目笑的吼，你暗时个加强嘛。
0: 对啦，啊叫配一个米酒，啊你无配高粱的呢？
1: 啊你，啊无安那唔敢无食酒的人，你要配温的茶好啦吼。
0: 真正会当，我甲你讲吼，你甲食落，你会饿落就对啦。
1: 是，
0: 就那个，大组剩一组，啊，细组啊剩两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大细组拄啊剩三个人去。今日节目剩十分钟，
1: 我计时不到，
0: 来，啊有需要，电话爱金卡，剩最后只三个人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让各客者，让各人
0: 坐坐最多。我啊吼，安尼硬甲拜托，叫家己的唔就行啦，啊实在。
1: 是啊。 你看叫伊讲，叫做
0: 哦，走马步起啦。
1: 哦，公公人他真正的扶起来，坐在地下边上啊。
0: 哇！
1: 伊是今日做第一个。
0: 伊也无成功，咱拢无甲出价呢。拢无甲出价呢。
1: 系啊。
0: 但是伊讲啊啦，也无出价，你价上毋是同款。
1: 哈哈哈！
0: 哦，伊上上后边直接一包一包的啊。
1: 嘿嘿。
0: 没上呢。
1: 算啊，真
0: 贵，真贵
1: 啊！真贵啊！
0: 真正赞的。
1: 哎，我可能听啦，伊这样上台，可能就是讲，你来上台才买好咱这个。
0: 没有啦，
1: 首先也叫咱别个啊，
0: 这个首先没咱讲在，首先的房你拢卖搞出去哦。系
1: 啊，
0: 所以我就买不来
1: 啊。
0: 哦，哎，最主要伊这一个一电视是做好的，比以前的电视你放偏啊有啊。
1: 系啊，
0: 做好的。
1: 你如果无听讲，用一个啥，迄个光线里面来做一个。是啊，这代言，
0: 你讲啥呢？唱歌作出名，
1: 代言呢？
0: 作出名，哦，要作出名的一个，这个做歌星哦，就一般卖人讲名的，
1: 对啊，贵是啊。
0: 我来，咱也无敢买伊的版权啦。
1: 对，
0: 他已经在咱台湾嘛，要作出名的，要作出名的啦，哦，拢叫伊代言。啊，这支物件，今仔日你食着，哦，啊，有时候我咪甲你讲，讲起来，我来真正咧食着，是你好滴，电台。头第一遍推出的，
1: 头第一
0: 届哦，头第一届哦，
1: 恁是经济要求的，
0: 经济拜托的，真正超过五六个月啦，哦，才做出来，哦，你去等我来讲，伊这吼，你等下看伊的包装，你就知道，有啦，一看了才叫做老国医去陪陪伊啦，甲看这个包装，你就知影啦，
1: 哦，你看这个包装，你就欢喜，你就期待啦。
0: 这包装真正咧坐坐咧看诶，
1: 我讲，包装这代是另外一回事，咱这内底物件先稳熟，
0: 真正熟，
1: 熟，
0: 真正熟，
1: 好用上重要。
0: 你听我节目听久就知，无好物件，唔是靠物件好咯，内底先稳一定要熟。我正有提出来讲过，我听你讲啊，物件若先，物件无好先稳无熟，我带只广告浪费着我的时间，这拢爱钱咧，你买开钱，这无浪费着你的金钱。我不爱做这工作啦，本来无足优惠的物件，我不爱卖，啥啦不爱卖，因为较早阮艰苦囡仔出身的，吼、哦，啊，所以我希望讲，咱查讲，即个爸母啊，咱即个长辈时代，包括阿妈，拢同款，即个呐，大家拢一个家庭来过，身体无好，你要哪去顾你的家庭，对不？所以咱优惠的方向就讲，或者长辈时代，即个手型单车，即个手型单车，大家拢身体保养会起，身体也好。咱要出来拼经济，要过一个家庭，才有才调课，才有才调课啦。哦，啊，唔通你甲看，这新闻正迄句啊，身体歹，到家庭无病都未使，拖到尾啊，身体因为无法度嘛，但物件你无再去保养，拖到尾啊吼，连做做干嘛，做干袂。
1: 在
0: 台湾
1: 一个
0: 在西方，
1: 真的啊，
0: 变做下呢，那个开钱也惊死人呢。
1: 是啊，
0: 我你今仔日啊，咱这个优惠的组合，我，大多全是组，
1: 这组啊，
0: 全是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讲真正无解，无解，我未跟你讲的，你听我的节目你就知。我爱物件，做实在，少分做少。
1: 做实力㗑，
0: 对啊。
1: 啊，今日要大多做做，
0: 唔该，
1: 叫家伙
0: 做下。好，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啦，阿伦来，今日我听歌听歌，
1: 有啊，哎啦，
0: 好啦，好啦，咱来甲新人拍歌啦吼，魏正豪唱的《古迹歌》来。这真是奇怪。

Fuck you, man.

前地理位置，树林水上水景区，无只要白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树林吊桥，看到中路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树林水上水景点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广播两点，你所收听是飞行广播电台 FM88.7。欢迎收听《穷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上清之声，你好，我是凯青。这个凯青请给咱金银财富满大厅，这个凯青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大赚钱，祝咱大家拢一生无量哦，有福就有量，安尼呐有量就有福报，一生无量。感谢恁每日拢伫个这个空中陪伴着凯奇，我凯奇感觉袂孤单。感谢恁每日拢用业绩来支持着凯奇，我凯奇阁有一喙饭头食。感谢恁每日相信恁家己个选择，相信凯奇一辈。用阮个产品提升你，不管是气油，不管是汤油，恁拢食出效果。即马讲敲电话会转来，就开始讲，开始啊！你若做现场，互阮去哩，什么验证、考验一下，卖啦！真正食了有效较重要，验证并不是上重要的。你开个钱，你家己食了有效，这是上重要的。你讲是不是？用个你骗人啊，讲这个话好，做话好，叫你来买，这不是长久之计啦。所以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照顾，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阮皇家制药的信任，叫予阮会当一步一步愈做愈好。感谢你，麻烦你来，阮若有唔对的所在，请恁教阮继续批评甲指教。凯奇若做了好，嘛希望你有凯奇一寡鼓励。凯奇的鼓励哦，就是讲。卡台啦，开始讲哇，你做了袂歹，我非常心情就好个安尼吼。就是讲开始，我真啊，除了讲你的产品，我想要来试看卖下嘞哦。啊，你有拄好有开始这个机会，你来试我皇家制药的产品，绝对袂让你后悔。啊嘛，感谢你，我开始一寡业绩，安尼头家嘛甲我肯定哦。感谢你，讲我认真来做工课啊，我才有法度继续伫电台头顶来替大家服务。我若做无工课，做无业绩嘞，头家怎会请我？那有可能啊？就算一个月三万块、五万块，无效的这个啊，主持人会敢要请？无可能嘛！就跟咱食产品同款，一个月食三千块，也是一个月食三万块，只要若有效，三万块嘛袂贵；只要若无效，三千块拢是了事，拢同款的意思啦！哦，就拜托大家，若有需要，才有开始一个机会。我认真伫个电台这条路继续行落去，感谢你。现场号码专线电话：0491234945。这部个一开始，也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望你来》。咱当然嘛，希望讲每日拢有好运，望你来；每日拢有贵人，望你来；每天拢有好代志，望你来。那太奇嘞！每天嘛希望有订单、有贵人、有好代志，逐天拢安尼望你来哦，感谢。所以这首歌听完了后，我特别甲你讲，你要怎么增加自己的好运？门开机哦，用门开机来增加自己的好运。虽然逐天拢爱望好运来、望贵人来、望好事来，这首歌望你来。

0: 现在你在哪位？在台北，在高雄，在台南，在嘉义，在台中，在彰化，也是在台市的隔壁。那有可能有人讲台市，我现在在你后面。不要那个听哦，我跟你现在在这暗暗摸的听哦。很多人都希望说对人会来，好运会来，好事会来哦。最重要的，我们的乐透头彩、五三九头彩、威力彩头彩也会来，最无统一发票200块也会来。你到就统一发票200块，开始无就过200块，真正的我拢就400块，我就一本400块，一本尔。100块一本，哇！一时间我怪欢喜呢。我钓一条400块的吼，敢那我考试第一名同款，摕来世界两本，世界两本。我嘛正看到我就对等一条400块吼，我是心内真欢喜啦。别人应该咧搞笑，400块有啥好等？我就是等一等了，后来统一发票就唔捌去钓过啊，200块嘛唔捌去钓过，所以我的发票后来拢关起。关系要紧啊！提前做证书，哪样丢？那是别人的福气，阿嘛拄好会当做证书。后来我才发觉，原来吼，你家己较好嘞，家己运气哪好嘞，这是有办法的哦。普通时唔免讲吼，求神拜佛，还是讲逐天烧金纸、逐天拜拜、逐天念经，唔免安尼。有一点小小的生活习惯改变。对当好运一直来呀、啊，对当好事一直来呀、啊，对当贵人一直来呀、啊、哦，这叫做动得意。咱人唔是干呐，什么地运旺财啦，啊地运好命啦，喏，咱上重要是地运得意，得意爱好动得意，你讲是不是？所以开始今仔日来教，为安那来动得意，第一点最上重要，尤其是。客头了较无济啦，常常嘛呢，哎，那会安尼啦，是安那这样咧对待人啦，哦，这个代志是安那会这么歹做啦，哦，这是安那这样咧对待我啦，是安那别人拢要对我较无好，是安那拢要欺负我呢，规天是安尼怨叹来怨叹去，老实讲，就开始逐天，若要讲爱起来。咱公布台进前，我就爱做真济功课，吼、哦，爱来看业绩做了有够无，做若无够，我就爱用头家念。过来，落公布台了后，就过来接电话，接电话有真济人的问题，我爱来回答。还佫有的是厝内底的代志，哇，因安尼一直讲啊，因厝内底因囝安那，因隔壁安那，因媳妇安那啦，我就嘛同款爱来听。听完了后，我有时啊，业绩若做无够。咁讲，阮头家我那煮一碗凉啊汤，我来哪啉哪补嘞。一样回去，家己赶快在做功课，看手机啊。回去了后，啊，过来洗菇哦，洗菇恁听有无？但洗菜洗遐久的就知影，我洗一只菇，啊，再一个洗，啊，再一个拍啦哦，啊，过来那去买番薯条啊好食，去买红萝卜好食，啊，再一个下水果好食。完了了后就开始，家己吼头毛都爱来保养，面都爱保养，规身躯都爱保养，也最爱运动来维持身材爱好。我真无闲，所以根本就无时间伫遐咧唉声叹气。我可能想着讲，我要安那愈来愈好尔，无时间伫遐咧怨叹东怨叹西，也是讲别人对我无好，是安那我的命运会安尼，是安那煮我点啊汤会这么大碗，是安那食起来会这么艰苦，这么歹食。所以我都有感觉到我自己做得不好，不要紧，明仔再过来。哦，念这个怨叹，唔好呢唉声叹气，千万唔好哦。再来第二项就是讲哦，还是拄只犯的错误，我就爱在这个统一发票400块尔，啊，就安尼一直会红看。其实有时啊，这好代志是卖一直去讲讲的，但咱嘛袂认真。别人会感觉讲，啊，你到底是咧创啥？一人一句无好诶，你要好起来，这是无可能诶。你讲是毋是？啊，若一人一句好诶，你要败落去，这嘛是无可能诶咧。这嘛是无可能诶。你会记得无？ 以前哦，有一个，这是应该是真正的代志啦，新闻都报。有一个市长，伊的牵手出一个车祸，那个车祸非常非常的严重，有可能性命就要再见起来。要唔过，伊时阵因为伊做人真成功，所以有真多啊，伊的朋友有真多啊，爱护伊的人。做伙伫干一个时间，因某要去伫个要入去手术房干一个时间，为伊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真济人，几千人、几万人为一个人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这时阵，奇迹真正来了。原本已经无活咧的希望的人，有法度去活起来，有法度去活起来哦。所以，出济人，逐个人若讲伊好，你要无好是无可能的。啊，逐个人嘛一人一句，四大哥就是啊，这又搁是啥？这又搁安那？逐个人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逐个人拢无讲真真正正咧祝福你，拢是一句无好的话，一人一句无好的话，你就无好啊，吼、哦！所以咱尽量卖设计去谈顶，等讲你即马有偌好过，卖设计去谈顶，等讲你即马有啥物，你要卖啦，因为普通人。讲人无好诶，较侪，真正祝福人好诶，真少啦。含亲情，伊就是安那，无希望你过了伤好。我家己讲即句话实在无，含亲情，伊就讲无希望你过了伤好。啊嘛，无希望你过了伤歹，是安那，今日甲借钱。我讲话有实在无，有啦吼，大家拢知影。啊那第三项诶，就是讲吼，咱卖常常咧讲。无好的话，什么叫无好的话？譬如我出门无带钱去打着比赛，我就讲啊惨，今仔日我来下水啊惨啊，今仔日我来下水，这内底都有两句无好的话，你讲是不是？哦，所以这伫个道教内底，内底叫做地菜，恁平常去讲遐无会发生无好的代志，款无好的话啊惨啊。惨嘛，因为句惨嘛开始，就表示你今仔家己咧惨。啊，你句打着赛，那遐衰，就表示你今仔咧衰啊。啊，那是像即卖开始，我那是出门古赛甲打落，讲出一个讲大赞，今仔打着赛，表示我今仔要捡到钱，我捡到黄金，踩到黄金，平平同款的代志，用句无同的话。你讲起来吼、哦，你看你心情，接下来你今仔日的心情会完全拢无同款哦。第二个，讲我是踩到黄金嘛，我第一个在想吼，我今仔日应该捡到钱，我今仔日捡到钱。啊，那第一个偏偏是同款的代志，你感觉讲我今仔衰，绝对衰，一定衰，一定要拄到什么不好的代志，卖讲无大事，讲久就一定变真嘞。咱卖不要多讲一寡好事，多讲一寡好话，甲伊讲久就变真嘞。哎，你讲是不是？所以这个地产是非常重要哦，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伊拢会甲咱讲要地产，就是不要常说一些垂头丧气的话，我们要多说好话来迎接好事的发生。再来第四行，这嘛是开始打。刚刚那么做的代志，就是会知啊，一定爱抓头毛。有的人讲，开始安那叫抓头毛，就是头毛就代表咱前夫的财哦，财真重要。头毛代表咱前夫的财，尤其是女性朋友。有人讲开始，你安尼讲不对哦，我吐头毛，我真有钱。吐头毛分的，我吐头哦，那个头是真金骨的，会发光的。你讲无钱嘛无可能哦，是爱在保养的好上重要，所以会知影嘞，秃头嘛爱外头呢，要促进血液循环啊，头皮唔只系水，若有头毛，你更加爱外头，因为头髪你若会水，会筋骨，会鹅筋哦。古野人的头毛大部分都是金骨、金，非常非常的水的，所以头毛绝对爱保养哦好。乱头买单促进血液循环，让你整天的头壳是较清醒哦。头部按摩一下，我规间的头壳是较清醒，因为血液循环然后，你的面的面相买较红高赤字哦，开始安尼各种产业。 就是面色会红润，红润就会带财，头发属财哦。咱逐天会知啊，咱若真做个头毛乱好，真那个水叫做早发大财。我一定会个头毛真那个好，真那个水，我的头毛是非常水、非常金固的。有开钱的相片，也是看过开钱的，也是有加开钱来的。应该拢知影，我对头毛非常非常的照顾，非常的照顾。我的头毛无理嘛无电，过了五年就把我的头毛关出去一遍，一遍关是40多公斤，安尼关出去哦。我是固定差不多五年就关一遍的头毛。你甚至都讲关头毛关好家，要关好切肤之家，你有遐癌症病患，因不当。有真正头毛去做一点好的假头毛来陪伴因这治疗的路，会当行较顺的，还有信心早日康复。所以我五年我就关一遍头毛，你若要关头毛，像我即关好个高规格的，我是用无电无逆安尼互伊去处理。啊，一点会当做查某的头毛，因拢会非常的欢喜。40多公分会当做长头毛呢。所以我若要去卖一万万块，你敢知影？我若要卖我的头毛，用卖一万万块，去假头毛店遐做假头毛，我无卖，我真正是管出去。所以头毛过好，若都会当甲咱带财，咱嘛会当拢钱去做好代志哦。再来，花唔好讲了收满，因为凡事咱来留余地，唔好一直在咱炸代志，炸到哦，我无听你。凡事留余地，眼前捞一串，日后好相看。咱永远不知影这个人后到一年后、十年后，伊会变一个人未？有可能咱来需要，即卖可能无好过，要唔到五年后、十年后，可能咱需要伊会到三工啊，伊准备做一个大头家，拢有可能。所以咱唔好去看未起任何一个人，而且咱的讲话嘛是爱留一点余地给别人，要不然后一天因为后个拄着真正代志要拜托伊的时阵，哇，你要提什么去人拜托？结果家己家己的路拢惊死啊！安尼路路好行无？拢无啊吼！就是讲你要替你今年时势去人拜托，这嘛拢没办法。今年时势袂通做人，咱有时啊爱替伊伫外口打拼做人。你讲是不是？所以就要做父母，我那不简单呢，吼、哦！尤其40年厝的、50年厝的，这拢爱为着我经济要起飞，台湾经济要起飞，你唔若讲家己爱打拼，嘛爱为着你家庭事业来打拼。家庭事业什么做起来啊？因袂晓做人，有时啊，嘛可是你要替他打点一切，你讲是不是？开始拢知影你会辛苦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49
1: 台北电话
0: 3 4 5049-25-1-3-4-5。咱结束一挂好代志，不管是为着厝内底人，也是为着无熟悉的人，结束好代志，提供好话，提供一点会保庇的。你相信，真正你要相信，人嘛只要结束好代志，就会有福报，有福报。你就知影，有时啊，危险来的时阵，也是讲咱家庭事业需要斗三工的时阵，也是讲咱家己拄啊差一寡寡问题的时阵，这时阵你就知影福报有偌好用啊。所以福报爱累积的，提供好话，提做好代志，这是累积福报的不二法门。这些歌提供会保庇，送给你。我相信今麦有听开始的节目的人。您拢是世间上上好的人，您拢是常常咧帮助别人，常常讲好话，常常做好代志。甚至有真侪人，你若家己食了好，过人斗小步的，拢会希望别人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您拢是做真侪好代志。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49-25-1-3-4-5，上有福报的你，提供一点。哦，多谢。

现场提供一定会保庇你的，因为你是上好的人。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再来，南靖工作哦。真侪人有这个看袂清楚的问题，看袂清楚有分几啦寸的，有的是目睭晒焦吼，一直拢黏住这个目睭遮看袂清楚，有的就是安尼看起来拢模糊。要有的咧，就是讲，然后日头伊就惊，绝对爱看乌里咧，因为日头若晒落，伊目睭就一点会疼。真啊有的就是长期你对这个目油水滴了后，目睭反而烧、会酸、会疼，因为目油水内底加有类固醇甲消炎药啊。这类固醇甲消炎药啊，伊会去阻碍着咱内腺的这个分泌哦，内腺分泌如果不好，有时候目睭晒干、目睭晒，你就是安尼一直衰、一直老，啊手咧特别一直去累，手若去累，又搁你的眼角受损，所以长期乱，你得爱安那开刀，因为点目睭药啊拢一点无效啊。医生佫会甲你讲一句，你啊家己哦爱去补充叶黄素。大家人加减拢有咧补充叶黄素啦，我食都有咧食，好过都袂出來，是安奈安尼？其实叶黄素你爱一分哦，第一你爱水溶性的叶黄素，第二你爱经常拉萃取的叶黄素，第三你叶黄素的量爱拄啊好，唔好伤侪。过来你要去添加维生素 A， 过来你一点爱水溶性的，你才有法度，互你的目睭来吸收哦。你爱补充伊爱的营养素，才有法度改变你即马拄着的即个问题。尤其是我跟你讲吼，效果虾米上紧？有开刀的，但是你即马咧开刀的，你若开刀有空隙，常常去累，好累了，你已经角膜受损啊！我讲我咱即类就跟咱两同款，你知影无？有两年，也有两千，哦，你的两千遐已经失去啊，翻倍啊！够有法度去转来跟咱鸡卵同款？你家己咧身能已经熟啊，够有法度去甲掺一寡物件，就算掺化学的上强上毒的化学的，伊嘛阁无法度变转来两千啊，唔是两千三千迄个两千哦，是这两银迄个两倍哦，无法度变做个原本两款型啊啦，伊就已经熟去啊。你阁掺上毒的物件、上强的物件，伊嘛无法度阁转来。你要怎来改善？就是你即马发觉小可唔对啊，你就爱马上来甲伊止损，补充伊需要的营养素。比如什么 P 什么子的吼，要搁较厉害，叫做 GCPA 眼睛营养液。GCPA 眼睛营养液，伊若讲会当互你看清看明，这是上基本的、上简单的。你强要失去啊，爱去开刀迄两块吼，你会当较精彩止损的。有可能你唔免去开刀，你若讲有咧开刀，也是开刀过的，你食这支 GCPA 眼部营养素，你会感觉讲奇怪。效果卖比一般的叶黄素要搁较紧，因为第一，伊是用啉的，用啉的是直接会当舌下吸收，比你去点目药水要搁较紧哦。因为舌下吸收，你只要我多直接入去血管内底，该通的、该清的，拢甲伊清掉，拢甲伊通掉，你只要我多袂搁安尼塌掉咧，老目睭油、老目睭晒干，也是讲一片安尼伫个目睭头前看袂清楚，也是讲小可有光，你就会点会擦，也是讲你偏偏这个空伫个家里要擦香，一空这么大空的香炉，你嘛安尼对袂着，你嘛擦袂好，安尼一直忙。一支雾哦，一支 GCPA 眼部营养液，因为伊有法度效果达到200%，互你这两类马上有感受。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紧；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清；饮一罐，隔天你就感觉袂痛。一罐眼部营养液，因为是隔天都有帮助，所以一罐。别咱的一般便利商店的铜锣啦吼，就是讲量贩店的铜锣，一罐就爱150块，那一箱12罐就爱1800块吼，一箱12罐就爱1800块。今仔日咱唔免1800块，只要一箱
1500块。那安尼哦，那安尼哦吼，伫咧外口是买两箱送一箱。今仔日因为有新电台伫咧南部一边开两台，所以今仔日咱买两箱直接送两箱，干呢哦，还袂煞哦。因为咱的新电台新听友，今仔买两箱送两箱以外哦，等我先去卖卡，0491-2345，0491-2345。你先买卡，先抄来，两米哦，先五名，先五名，要搁要送你一支适合你的老花眼镜，第一会当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刮起你，就变做你的度数啊吼，所以你唔免一直换目镜，唔免一直换。第二，这支老花眼镜头顶有挂电话，真侪人看物件光度拢会无够对无吼，你唔免再去另外拿货来照啊。这支老花眼镜头顶就自动挂电话啊，你看得到，甲你照得到，还袂刷咧哦吼。这支老花眼镜另外一边也有一个验钞灯的功能，若要看钱是真的还是假的，咱可以当使用这个验钞灯。哦，这验钞灯照落，然后铺一挂图出来，这就是真的，假的是无法度有这款技术的。所以这支老花眼镜唔难，会当自动变焦，而且再去挂电话，也有验钞的功能，三合一变焦老花眼镜。市面上拢无的哦，原本一盒咱的 GCPA 眼部营养液，你若讲有开刀的，也是讲什么一根纹路啊，看袂清、看袂明啊，也是讲非常的点啊，也是讲你什么修光你嘛无法多看，修暗你嘛无法多看，也是讲修过较细你都看无啊吼，造成你生活真大的麻烦。这款较严重的来吃，效果特别的紧吼，因为你就是欠缺这个 GCPA 营养素，这愈严重来吃，你效果你会愈紧，所以你一定爱试看卖咱今仔这支特别的油台的，今仔伫外口的通路，一罐就是150块，一盒就是1800块，无咧讲价吼，你买几罐入几罐，今仔日伫咱的电台通路头顶，凯奇的这个家，温皇家制药。对这个通路，也够对新贵的品牌，你有特别优待价哦。一盒1800，四盒原本爱7200的，今仔日含半价都唔免啦哦，唔免3500，唔免3200，直接3000配四盒做动机哦吼，不用到半价，唔难呢。今仔经过秒对着，就送三合一的变焦老花眼镜。你有验钞功能，你有自带电灯，你也当自动变焦，三合一先无名才有哦吼，有这支，有法付一挂，市面上嘛无三合一的自动变焦老花眼镜，原本是1800块，有人讲哦，开始我干了要买一盒会送无，一盒1500块，你若讲哦要买两盒会当无，你若买两盒3000块，我跟你讲底下听大个啦。买3000块，我赶快四盒，互你炸断去好无？买3000块就赶快四盒，互你炸断去啦吼！莫讲我买两盒会当无？两盒赶快剩3000，3000嘛赶快互你摕四盒倒转去，逐件有无？赶快嘛是有哦吼！赶快有一支三合一的变焦老花眼镜，把握机会，老花眼镜只有1500名才有呢吼，只有1500名才有呢，快速叫0591-2345，快速叫0391-2345。你若愈严重诶，你来补充效果愈明显咯吼。咱这支 GCPA 营养素，你讲开始啊，我即马好好会上来补充诶，当然嘛会上。你唔好等到有问题啊再来补充，这时阵干那会当挽救你呐。原来你即马会上个过了，非常的好，看了非常的清。原本别人去用镭，可能用到60岁就已经模糊，用到70岁就根本看无啊。你这种镭用到80岁，可以当开发人机，无问题。有咧补充，就敢那有咧食粉同款，你只要有法度，人自己饭是干，身体越来越健康。控制住，0571-2345，互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你就知影皇家制药的物件。现在今仔开始电台在卖呀，结果真济电台嘛抢袂到，也唔过只有今仔日上俗个啦，有新开的电台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控制住，0571-2345，你想讲？
走。

欢迎回来直播现场，拄只好听的歌曲《原油客》哦。有咱三片朋友，电话请你紧卡空四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涨价很急的无，真侪人讲开始，你这个单元非常的好呢。我更唔知韩剧个分这么多种，后摆我就会晓买啊！啊，我跟你讲哦，我要跟恁讲下，像我讲啊，卡同个来，讲咱附近有啥物无同款的庙事无，也是讲较特别的心灵，爱开始伫节目头顶讲的，叫恁嘛甲我讲一下，无半个卡同个来，吼，恁真正无一个会交动静的。好啦。拜托嘞，阿个开始讲，开始之后我到了做功课来收集，来讲给你听，来替你服务啊，你讲是不是？对啊，恁这几个啊，拢未交当一个乌白来啊！今仔日我准备来讲胡瓜，开始胡瓜干那个出包青天那个，开封有个包青天，干那个哎，唔是那个吼，唔是恁那个秋节，唔是秋节啦，咱今仔是要来讲下当季的胡瓜。什么是胡瓜呢？胡瓜就是咱台语讲的刺瓜啊啦，啊那国语伊若叫胡瓜，伊就叫大黄瓜。所以咱若咧讲大黄瓜，就是讲胡瓜，就是咧讲啥？无唔对，就是咱常常拢有买来炒、买来煮汤的刺瓜啊。这个刺瓜啊咧，一年四季拢看得到，所以咱哦买伊的时阵较省钱呐。卖一时啊，像高丽菜，一粒脆到200块，熟的时阵嘞，熟到一粒可能50块尔，哦，起四杯，起五杯，所以呢，便当店常常拢有用伊来炒，也是用伊来煮汤。有时啊炒红萝卜，有时啊炒肉鸡，有时啊炒甜丝。这个胡瓜佮叫做大黄瓜，伊佮小黄瓜同款，多半来的时阵，你佮摸哦，佮那去冰着同款，伊是有刺的哦吼，你摸是爱细腻的吼，所以才去叫啥刺瓜啊嘛，对不？啊，伊这个叫大黄瓜，就是伊若熟来了后，伊会变啥？伊会变成圆的。啊，咱台湾人吼，较少食熟的圆的，因为伊熟来了后，伊内底这个肉会软软，较无好食。有人会感觉讲，伊是不是烂去啊、歹去啊？不是，伊是熟去啊。啊，咱来摕内底的籽过来食。因为这个大陆，因真侪人爱食这个软的、熟的、圆的啊，这款的大黄瓜。啊，咱台湾拢较无啦，咱台湾爱食青的、食脆的。啊，你讲是不是？讲啥嘛？伊要叫胡瓜嘞。这胡瓜哦，就跟几个人有关系，叫做张骞。这侪人拢知影，张骞去西域嘛哦。啊，伊为西域就是倒位，咱来咧讲西域，就是即卖中东土耳其那边。因为那边把这个刺瓜啊抓上来哦，啊，上来了后，人拢称这个这时阵的国王是鹅，啊，就叫叫鹅龟哦，国王啊，这厉害哦，派人去咧中东那边，啊，把这个刺瓜啊抓上来，所以咱咧。用这个石龟啊，爱查国王的姓，那叫做鹅龟。要说国王听到，不是猪鼻呢？我当当一个国王，恁叫我用着这个龟啊头顶，袂当。我跟你讲，因爱姓鱼，因为那时候我上讨厌人的姓鱼，伊啊叫做鱼龟，袂当叫做鹅龟。所以这点恁袂当去看出来哦。你感觉好的，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你感觉好的物件，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伊个人民感觉讲哦，伊个国王真好，炸这个鸡啊，买来炖啊，让大家会当加食物件哦，啊，这也够好整，生了也够多，大家才会饱。你感谢这个国王，啊，大家安尼好命，想袂到国王则颠倒来想，颠倒来想去。所以咱家己感觉上好的物件，别人并无认为是上好的。哦，应该真侪人有这个感受啦。啊，那咱台湾人哦，去市啊，咧来买这个刺瓜啊，时阵刺瓜啊有分两种哦，一种叫做青皮皮肉，一种叫做青皮白肉，两样看起来拢差不多。咁过，咱的祖亲的妈妈，高高彩的妈妈，咱若看到刺瓜啊，第一个来问的是啥？不是问偌侪钱，有介绍，这拢差不多的。一家问讲哦，这是不是青肉的刺瓜啊？因为青肉的刺瓜啊，食起来较脆、较甜，适合拿来炒。啊，那白肉的嘞，
一下水很暖，伊就适合咧煮汤。厝内底吼，然后是大人也是有囡仔，伊就食这个青皮白肉。啊，不过大部分拢爱咱台湾人爱食较鲜、较脆、较甜的，拢会拣这个青皮青肉哦。所以去，你若爱食嫩的，要来煮汤的，咱来讲，西瓜囡仔有白肉的无？啊，若讲要来食炒菜的，比较清甜、较脆，来讲西瓜囡仔有青肉的无？安尼会晓啊，然后。啊，那电影啊，是电视头顶，有人讲摕小黄瓜来打咧目睭，是不是？你是不是拢讲迄个小黄瓜？唔是哦，唔是哦。其实你若讲要来打咧面的，哦，打咧目睭的，要来消火症的，要来美白的，爱用这刺瓜啊来打，才有效果。小黄瓜无迄个效果啦，一定爱用刺瓜啊才有效果。先呐，因为有。真济这个维生素，也够矿物质，伊会当消炎，也当抗氧化，甚至也当消肿，哦，甚至也当消肿。这个刺瓜啊嘞，伊的水分是达到90%，而且伊的糖含量非常的低，所以你若糖分的人来吃，非常非常的适合哦。伊水也够多，糖分也够少，哦。纤维又高，热量又低，这是有糖分的人来吃上好的一项。你啊，当作水果吃，当作菜来吃，煮汤来吃，拢会在上好的一项的食材啊。而且因内底有丙醇二酸，来哦，老师拿来上课，就会讲哦，红笔拿出来画圈圈。丙醇二酸是什么物件？开始来给你解说一下。丙醇二酸哦。伊就是会当抑制着咱体内的糖分来转化变作脂肪，哦，咱买大颗就是糖分变作脂肪，即个里人油愈来愈多，人愈来愈正，即、這个器官内底有大量的丙醇二酸，这丙醇二酸呢，伊就抑制哦，咱内底的糖分。变作肥猪肉，变作以前过的猪肉，所以咱有糖分的人，鸡也唔通食，盐过刺鸡啊，你加食一寡无要紧。减肥的人呢，拢惊腹肚会枵，不过你刺鸡啊加食一寡，那腹肚袂枵，可以当帮助减少脂肪的形成哦，这是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哦，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啊，那刺鸡啊没有那劲嘞。所以咱刺果要爱减啥？减这个果与调制的哦，刺果要减果与调制的哦。你莫见个阿嬷豆煮哦，有腰心的迄个袂动哦，爱减果与调制的。过来嘞，爱提起来吼、哦，爱那个健康康哦，迄公告会改，公母会爱的迄款。爱静静的啦，唔好会心的迄款袂动。爱甜的，爱动物干的吼，提等于动安伊蛮干的迄款的。第三嘞，想要外口有一点白白的粉，迄叫做果粉，表示较鲜吼。再来，刺果啊，刺果啊，所以有一寡刺，这是上鲜上好的。有一寡刺是上鲜上好的。啊，那有人特别爱省的，哦，同款一条30块、40块，咱买上去，咱先甲切片，切切来了后。大面哦，大目睭，大大来消水肿美白哦，而且香菇你嘛都会变美白，你个个大嘞，大完大差不多20分半点钟，大完了就摕去洗洗，啊，再摕去煮汤给恁阿公吃，凉拌给恁阿公吃，安尼高兴，开玩笑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 5，0491234 5。咱厝内底同款哦，你有食啥物青菜食较济，唔知影要整诶，你嘛会当打电话到凯奇，凯奇嘛会当甲你做资料来甲你讲，你常常食这个青菜要安怎整，啊这青菜对人体有帮助，也是有副作用诶，我嘛会伫这部内底来甲你讲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 5，0491234 5。咱这个啊，你之前葡萄糖胺有可能特别甜起来，无要卖啊。因为这个葡萄糖胺，我老实讲，
是真正了钱的卖。不管你伫倒一个电台通路有听到，也是讲你伫外口诶，这个什么制药日本的这个药妆店呐吼，嘛是有这家葡萄糖胺一外包装四十罐，伊就卖3000块啊，无送任何奖品，四十罐就卖3000块啊。咱的葡萄糖胺60罐卖3000嘞，加20罐出来，再算一个分工，再算一个胶原蛋白。这都是真正了钱的卖，所以一年卖无几百，我若会当卖，我拢尽量争取提出来卖，我拢尽量争取提出来卖。这个葡萄糖胺内底加的二型胶原蛋白，内底加的葡萄糖胺，内底加的天然消炎成分，内底的成分甲用量是甲卖真贵是一模一样的。你摕到的包装是阮批发出去外口。互人做去分装的包装，你知影无？人摕着你即马摕的包装，去寄分做10罐一盒，伫个有店面来卖3000，就是30罐3000块，吼、哦。啊，有诶，更加俗诶，直接40罐3000块，咱遮加20罐诶，60罐3000块，你现赚着2000啊！去送你一盒分装，去送你一盒胶原蛋白，真正。这个是要让大家吃出好果，吃出对我们皇家制药的信心。这组是了钱的，绝对是了钱的，无定定在卖，你钱绝对会停起来，吼、哦，会卖别项啊啦，无赚钱是无可能的。你安那饲公司的人，敢那开始的薪水都付不出来啊。虽然我一个月无几万块，薪水都付不出来啊，我嘛无啥爱卖葡萄糖胺的，啥呐？因为这无业绩啊。我老爸讲无赚，要奋起时间无业绩，这就是要吸引更加侪人客来尔。头先嘛讲啊，这是要帮凯奇吸引更加侪听友对凯奇有信心。所以，阮大家凯奇嘛无业绩，公司嘛无赚钱，就是搁要用这个这批发出去的包装，摕到是你摕到是大批发的，难摕到的包装呢。你用批发价去买只这葡萄糖啊，你知影无？真正有时啊，我哥那讲，你嘛无相信。当当你去别位买着的时阵，才讲，哇，凯奇讲的是真的呢。迄外口卖真正真贵呢，而且买遐贵的哦，食起来效果敢那无凯奇这啉起来遮尼啊紧。人佫有送分工，迄分工一盒就1500块啊。要头前的时阵，血压压起来的时阵，水甘一包分工水有好。随身救命用的，这分工是要你随身救命的随身包呢。这胶原蛋白，你感冒的时阵，也是讲喙齿的摇落的时阵，也是讲你骨头摇啊摇啊的时阵，你加补充一条，效果嘛非常的明显。也都有即马皮肤较干，你补充一条，你隔天睏起来，你感觉讲你的皮肤加足油的，效果非常的明显。这种上面的呢，你要把握机会哦吼。今仔日我要限做20组卖完，咱就无啊吼。开始物件唔捌咧杀出来吼，真侪人捌卡呀，讲无啊就是无啊吼。你讲你卡偌紧，系拢同款。无物件，我就是无法度卖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123。

就在于世界身高大地表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巢甲石架，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富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当天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飞行广播电台 FM88.7。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

0: 大家好，
1: 我是咱
0: 公司咯，系啊，咱公司啊，对，咱公司所有听友啊，所有妈妈，所有爸爸，所有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卢主任。
1: 我替大家讲一声，卢主任好。
0: 是，
1: 太小的物件吼，
0: 是，
1: 真正是拢最好的呢。
0: 因为我感觉讲吼，咱要去改变一寡社会风气啦。
1: 对。
0: 你敢知影，即卖社会吼骗的真多，咱要去改变这个吼这个环境，咱要用有效的物件，好的物件，哦，实实在在的物件，
1: 哦，
0: 来介绍给咱的听友。
1: 恁嘛实在呢，
0: 是。
1: 你讲个爸爸吼，和你爷爷经验，
0: 是。
1: 看过这两对，
0: 是。
1: 造福咱的人群，
0: 是。
1: 哎，这是最关键。
0: 因为老人有交代啦。就是讲啊吼，钱赚侪赚少，迄拢无要紧啦，有他生活就好啊。比咱较艰苦的人吼，真侪；比咱较好过的人嘛真侪。吼，但是咧，咱咧做这个行业，吼，透过着

0: 这个媒体，好，咱会使把好的产品，和这个啊一般的消费者，伊使用会到，啊改变到伊身体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你特别来讲哦，伊哪样使用会到呢？
0: 是，
1: 你哪来？我哪使用会去？
0: 是，
1: 总甲你之间呢？
0: 对，
1: 就是你好。对，又改变在医药，就是爸爸那种悬壶济世的概念，来看来给你有物件好点，真的是不简单的。你用这物件来帮助别人，像这嘛，一些人呢，因为讲哦，骨头酸、骨头疼，所以太无好，而且注射就啥玻尿酸。
0: 哦，玻尿酸，玻尿酸，对，玻尿酸。
1: 你的胚胎就注玻尿酸，
0: 对，
1: 是因为一起都够耶。
0: 玻尿酸临床的使用大概是两种啦，哈，一种就是美容。
1: 好、
0: 哦，一种就是针对关节炎，哦，关节，哦，因为那玻尿酸它是一种啊、生长因子，
1: 哦，
0: 所以说你处理体内的这个关节来对的时候呢，好、哦，也帮助你的骨髓，
1: 骨髓，
0: 哦，和你生骨髓骨膜黏腻啦，
1: 哦，
0: 和你的骨髓，
1: 骨髓高不脆，你看嘞，
0: 和你的关节较骨力，
1: 哦，
0: 所以说是用这卖市面上啊上流行的吼，其实吼用假，
1: 用假。
0: 用喝的很多，大家应该都知道，可乐、沙米、葡萄糖胺，对，我说不是葡萄糖哦，
1: 葡萄糖胺，
0: 哦，不是葡萄糖哦，我讲啊，葡萄糖哦，我来讲葡萄糖，你在治疗关节炎，关节炎不是，葡萄糖胺，我刚刚讲那边讲叶黄素啊，叶黄素、叶绿素吧，那我叶黄素啊。叶黄素是叶黄素，叶绿素是叶绿素，葡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胺是葡萄糖胺，跟葡萄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1: 你赶快站出来，这个什么是葡萄糖？
0: 来，葡萄糖胺哦，伊就是专门针对着这个关节，
1: 关节，
0: 甲咱生骨髓，
1: 和
0: 咱的关节会使骨溜，
1: 骨溜，
0: 哦，甲咱
1: 的关节，
0: 对，袂输甲咱的关节酱油。
1: 哦，
0: 来，假设讲啊，咱厝内底啊有车库，
1: 是
0: 车库的铁门，
1: 哎，
0: 哦，车库的铁门，
1: 旧的是关是关的，
0: 哎，假设讲咱卖讲电动的啦，用旧旧的啦，新的吼做好旧的，对吧？啊，用旧以后吼，敢那出歹旧的，还是讲，
1: 我们原先爱翘起来个旧来呢，
0: 啊，出歹旧的嘛，啊，新的时候吼，
1: 卡掉嘞，
0: 起来旧就哒啊就放过来啊，
1: 嗯，
0: 迄个是香槟哦，香槟的迄个膏个，内底有黄油。有润滑嘛？
1: 哦，
0: 有润滑嘛？
1: 因为骨骨它，
0: 对，啊，包括就讲咱的扁瘦门，扁瘦的门，陆汉公黑门，因为扁瘦比较有水气嘛，它吸，所以讲我们那个门哈，门的那个门栓呐，啊，都会说话声声，所以你在门的窟会奇怪，对吧？哈，哎，无说是较大来的哦，降解一下，安怎哪个？
1: 在今天在今
0: 天太极了嘛？
1: 你怎么查到什么
0: 了？啊，太极了嘛？啊，过来瓦西的啊，
1: 瓦西呢？
0: 来，但是呢，伊啊咧奇怪的时候呢，你记得吼，那个姜茶油啊，那个那个虾山吼，润滑油或什么油，你稍微给它滴一下，这门会关的不是啊？
1: 干神，
0: 阿妈别太极啊，来，你的关节，你的关节，你奇怪的，你奇奇怪怪的时阵，就未输这个门。你开的时阵，起起扣扣，来，你啊继续甲开，这门会歹，你的关节嘛会歹，啊门歹去，叫把工来换，开钱多代志。你啊关节歹去，叫医生来换，嘛是换人工关节。
1: 啊对吼，
0: 换人工关节。
1: 你讲老师，我头先想讲吼，啊关节歹去啊是咩
0: 啊？换人工关节。
1: 会使换啊？
0: 会使换啊？
1: 我四五十万呢。
0: 免啦，免遐贵啊。
1: 免遐贵啊。
0: 但是吼，换落去以后吼，会好啦。但是不完全了，一级的地脆气，那哪来脆气？不要不荷兰的，上好。
1: 当然咯。
0: 你的脆气啊，派气，啊派气，你都爱去倒给脆气。
1: 我爱倒给脆气。
0: 哦，
1: 我的天！倒给
0: 脆气，都拉康。
1: 那个抽神经。
0: 哦，那个是抽神经根管治疗，有的是烂到根了哈，整只牙齿拔掉。
1: 哎呦！
0: 啊来的安怎？啊拉康。
1: 什么
0: 梯啊？哎，挖坑，他来整一个梯啊，变来倒一个过水器落去。
1: 哎呦，我当时的。
0: 你刚刚讲那过水器倒了哈，有完整了吗？错了，那个过水器倒了，你感觉奇奇，你感觉怪怪，有当时感觉食到伤冰，哦，感觉安尼像无安尼，整一个安尼怪怪安尼。所以讲哦，这个水器过，就算你倒回去，嘛不要多想，真的同款。 啊，所以你关节，对，你运动关节弯落去吼，嘛无多甲新的同款。对，就是酱油，葡萄糖胺，就是你把你的关节酱油。
1: 同阿门安尼。
0: 对。哦，
1: 你把它酱加油诶，伊就好贵。
0: 对。
1: 它用得住诶。
0: 对。
1: 用加，你不要用无忌。
0: 对对对。
1: 用阿门关节，嘛是用葡萄糖胺那个酱油。
0: 没有错。没有错。
1: 伊得用真久。
0: 没错。所以讲哦，葡萄糖胺起灵胸足济。
1: 对啊。
0: 哦，起灵胸足济，有一种大罐诶。
1: 用
0: 那个塑胶管那种的，大管的，哦，或者扭叉扭叉火，哦，好，好，
1: 今麦买电视
0: 的，电视在那里广告嘛，
1: 对对，大管的，啊，再插几个杯而已。
0: 对对对对对，啊，我开玩笑的讲啦吼，有足侪人吼，家己得去买这个物件，尤其是咱时代，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得去买大管的葡萄糖胺呐，什么人买给你的？今天是做的有理的，什么时阵买？拍折的时阵啦。啊，你唔好怪讲，今日是一个较俗的时阵，较买来有效率哦。因为有票又要省钱啊。等拍折的时阵吼，较买有理，但是你有想到一点无？你的关节酸痛两个月，都要等到拍折的时候。俗一个几百块啊？是不是安尼？啊，少年人，对啊，少年人会去啉葡萄糖胺无？袂。五十岁以上的人，佮开始爱啉葡萄糖胺，因为咱的关节吼，较袂骨溜啊，比较不润滑了，开始起起扣扣啦，开始关节小块怪怪，走路会酸会痛，无代表自然，就跨袂落去，爬袂起来，储存袂关，储存袂低，只要正头三升啊，其实就是你看不上。
1: 哦，原来安尼就是看
0: 不上，就是骨髓的量都无够。如果你都无甲补充，你的关节内底湿湿，就一直磨，一直磨，到时尾就规个肿起来，积水，啊就袂苦袂惊，就爱夹乖啊，啊来就爱夹四卡，啊来做轮椅，啊来全部多轮名车，啊最后就是怎么样？
1: 开刀，
0: 开刀换人工关节。啊如果换会成功，无代志。如果你高血压、糖尿病，
1: 都
0: 无法度开。啊，来细菌感染，
1: 截肢，
0: 对，所以讲哦，这种真严重的代志吼，
1: 所以，
0: 嘿，啊来大罐的吼，迄一罐吼，差不多1000CC 啦，一罐大罐的塑胶干啊，迄种摩擦火一罐差不多1000CC 啦。
1: 有没有？因为上面
0: 不要你啉的。对，还不要你细细的啊，啊1000CC 吼，叫你用手提，啊提一个细细的杯啊。
1: 你倒，你手倒袂住
0: 的，倒袂住，倒袂住。倒袂准，啊！底下倒甲车大变，
1: 啊
0: 来吼，这个杯仔咱拎完以后吼，有人袂说，就甲扣在罐仔顶啊，啊来再提去边，啊明仔载再提出来拎，明仔载再提出来拎，啊今仔日拎长的碎烂，后日
1: 一拎一个月了，对不对？一个月不要那几个币，
0: 哎对，
1: 太低啊！
0: 再来吼，伊塑胶杆啊，可能有塑化剂。
1: 这不是可能的，
0: 吼、
1: 哦，塑胶类那种塑化剂，
0: 啊来你刮拍开以后，空气走入去，细菌就走入去，所以讲伊爱变，
1: 爱
0: 变，吼、哦，啊来，你要知哦，啊你啉葡萄糖胺，爱空腹来啉，一定要空腹，一定要空腹，对，所以讲的时候你看，寒天的时候
1: 咯，
0: 做冰箱摕一罐出来，啊倒一杯，啊你做冰的，啊来啉。就算讲你的关节好去啊，你的胃肠嘛歹去
1: 啊，
0: 是不是安尼？
1: 好，所以讲
0: 伊爱冰，卫生都较袂好。啊来先都塑胶管啊，啊来都歹倒，都歹倒。啊来迄介绍都不讲介绍，胃管放在桌顶，两工三工输着，哎呦，去游览嘛，回来讲，哎呦，啊真啊三工啊拢无冰啊，欠啦，歪蛋掉啦，嘛是都甲冰，结果逐工拢闹晒。讲家己胃肠无好，
1: 管得大管啦，
0: 对，
1: 你无病也会使。
0: 所以讲的时候吼，我定下咧讲吼，有当时消费者吼，你买物件，你要看包装，吼，当这时吼，咱要来推出这个产品的时阵，比如医美中心要推出的时候吼，我们行销部门，哦，我们这个行销组、行销总监，包括有请吼，啊，所有人拢反对。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要做吼，我要做30罐，
1: 30罐
0: 一箱，我是不是大罐的一罐，会使啉一个月？咱要做30罐一箱，一罐50CC， 30罐等于1500CC， 哎，对，1500CC， 啊，咱有15罐装的，咱冇30罐装的，好，啊，所以讲的是呐，咱这一罐是50CC， 哎。 一天喝一罐嘟嘟啊好，而且也不用冰，还慢慢在那倒，啊来一玻璃缸啊，
1: 啊玻璃缸有什么用啊？
0: 而且没有塑化剂，
1: 对啊。
0: 如果我家里的爸爸妈妈，要啉，我绝对买做给啉，我绝对买买了大罐的，塑胶，哦，啊来爱冰。啊来有塑化剂，啊来不加吃大便的。
1: 你去吃着无？对，健康的，就安心。
0: 你感觉咱的成本吼，是安那讲，当初是要生产的时阵，要设计这个产品的时阵，咱行销部门拢反对的。你讲，人用塑胶杆啊，你用玻璃杆啊，人用一支塑胶杆啊，你爱用三十支玻璃杆啊，你讲那玻璃杆啊，本钱就超过人偌济啊。啊来，
1: 玻璃杆啊，就人一支塑胶杆啊。
0: 对，啊来哦，人哦。条啊，标签啊，哦，大一盖就好啊，你要大三十盖，当锁挂瓶盖，锁一次就好，你要锁三十次，锁一次就一次费用，再来人家只要填充一次，就充一公升就一瓶了，你这个要充三十次，
1: 啊，这个是多少钱？
0: 我多少工钱啊？
1: 啊，那你做人反对
0: 的，那个成本足高呢，成本唔通做这個，但是我一句话吼，大家拢惦，我讲吼。恁今仔想要卖物件，恁今仔想讲安怎降低成本，咱今仔日做出来物件，别人同款，吼、哦，人是安尼甲咱买。恁敢无去想到时代？恁的爸爸妈妈，恁的阿公阿妈，伫迄个寒天的透早，一冰箱摕一罐一公斤的物件摕出来，摕一个细细的杯啊，伫遐倒甲车外边，
1: 一边
0: 滴甲骨头卡，安尼啉。恁敢看会到？恁想看卖就好啊！咱今仔日咧卖物件，咱来去了解。如果是咱家己的爸爸妈妈，你会买这种规罐的好一点吗？大家拢惦伊，我坚持要做玻璃缸啊！我一句话，大家没有办法反驳我。结果的时候，咱就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咱咧销的时阵吼，大家拢拍头啊！大家安怎讲的？哎呦，这玻璃缸啊吼，卫生啦，啊唔免冰啦。啊，好过好啦！啊，门底下过个车大便，啊来，恁的身份吼，都比别人更加好。
1: 对，来，恁的身份哦，那当然
0: 到。来对有啥物？
1: 葡萄糖胺。
0: 来对，来对有葡萄糖胺，就是葡萄糖胺。
1: 对。
0: 来，来对要对有软骨素。
1: 够软骨素。
0: 对，来对要对有胶原蛋白。
1: 够胶原蛋白。
0: 对，因为这对咱的关节。
1: 这个加三层的呢。
0: 对，对咱的关节软骨那非常的好。来对都有一项姜黄素。
1: 姜黄，姜黄对咱的身体有啥帮助？
0: 来。姜黄跟姜黄素是不一样的东西。姜黄素是从姜黄里面抽筋抽出来。
1: 抽筋。
0: 姜黄有好过，什么好过？就是抗发炎。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姜黄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就是因为你来对有姜黄素。
1: 因为姜黄素
0: 所以
1: 重要。
0: 你要去吃一罐姜黄粉，卡输吃一粒两粒的，卡不摄入的这个跟侬讲的这个姜黄素。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姜黄素，所以你关节咧发炎的时候，你免去食这个消炎的，哦，伊本身就会使抑制你的关节炎，哦，所以你不用去吃西药。再来，可可上面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润滑液，哦，不行，不行，哦啊，胶原蛋白修补我们的软骨，能不爽嘛？赶快，所以讲这个配方来对啊，吼，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讲啊。有人不爱吞，有人不爱跑，哦，粉状不喜欢泡，有的人不喜欢吞整颗整颗的，一定要啉慢些。泡炸七成，哦，洗水洗淋洗好以后，泡开唔用冰，阿不好开就玻璃干啦，啉落就好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所以讲，所以讲，我常咧讲哦，看包装你就知啊。
1: 用心就是用心叠加
0: 啦。你刚才有做者家里是谁哈？带爸爸妈妈来阮的诊所，来阮的医美诊所，哦，指点要买这個。伊讲啊，我较早唔捌，我拢买大罐的吼，我阮爸爸妈妈食。阮爸爸妈妈讲要来甲恁买这个物件，哦，我爱来都要盖一个。
1: 你刚刚你用咧
0: 买？啊，我嘿对，啊我介绍我听以后，伊家里是谁讲啊？恁真正吼做良心的，我较早吼动作我家己友好，其实我都无友好，系啊。
1: 可能就讲爸爸妈妈。
0: 对，所以讲的时候，这个产品咱用安尼啊，消费者拢有接受，那都无得无贵，啊效果好，啊来卫生安全，都无塑化剂。
2: 非常感谢咱的专家给咱带来的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感谢你，还是先来啉一罐，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去带来咱的节目现场。

0: 吴主任，这么好的物件，这么好的物件，一定吼、
1: 哦。是。
0: 等我过来啊。
1: 啊，等我过来啊。
0: 等我过来啊。
1: 足奇怪，你拢无拨电话吼，
2: 那个
1: 好朋友吼，拢知影电话，
0: 就
1: 卡你白，啊，那么还会讲介绍吼，不是消费者吼，物件你物件贵，物件你物件贵哦。家里物件不好哦，
0: 啊，
1: 什么物件上贵？好的物件上贵，不好的物件拢无贵。每一箱，
0: 好、
1: 哦、一箱，诶，这个每一罐哈、哦，50cc， 咱一箱哈、哦、是2000块。我们的中心一概买哈，拢是10箱10箱。这我家里只卖到你家，对，因为我只卖你不用。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不可以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疼，开始不顺啊，那个不顺到一个程度，我才会感觉疼。好、哦，那个时阵来吃，一定吼、哦、有帮助。但是那个时候你都唔吃，我跟你讲，绝对有越来越严重，连讲开刀也乖啊，
0: 是卡好啊，
1: 绝对有，绝对有你的份。所以讲，咱得爱赶紧的保养。甲咱生骨型、增加骨型的量多，好、哦，这非常的重要。
0: 尤其是女性啊，
1: 对，
0: 以前刚的年纪时阵吼，
1: 是，
0: 比较穿衫，
1: 对，
0: 穿 T 衫，
1: 对，
0: 伊女性要老实、老实的，
1: 是，
0: 较济。
1: 啊，好，咱酱油以后吼，咱的骨溜，吼、哦，会溜俩，
0: 是，
1: 哦啊，背宽背低，
0: 拢蛮好，
1: 啊，就非常的轻松啊。
0: 再做起来，自然可以扛，
1: 对，
0: 比较能扛，
1: 对，
0: 这边好的物件，
1: 一箱2000，
0: 爱什么？
1: 赶快来上去啊！你不会，我你要来上班族啊！
0: 我们要上班族，
1: 对，
0: 我们家都有帅哥上班族，
1: 对，
0: 我问你在修，
1: 你在修，
0: 你今晚很拎的，
1: 哎，我拎几岁啊？
0: 你最近很拎的，这么拎的，
1: 哎，
0: 我多买一些，
1: 我到处跑。
0: 我们那个什么
1: 亏？小块那生生哦，小块没压力哦，
0: 哇，
1: 做好拎的，
0: 那辛苦死，
1: 这盘都好拎，
0: 好啦。你妈呢？我睡了不脑袋啊呢！你见你阿好的物件吼，大家一定爱拎得起的。
1: 是，
0: 虽然吼，这成本人家足贵的。
1: 是，
0: 啊，而且咱别人咱打葡萄糖安尼，
1: 是，
0: 这糖恁不熟。
1: 对，
0: 这糖胶原蛋白。
1: 对，
0: 这糖姜黄素，你是
1: 怕头啊？
0: 姜黄素，
1: 怕头啊？
0: 我消失嘞！
1: 所以讲，
0: 他磨牙皮一点拢全来啊！我讲今仔日，今仔脑神经，我跟你讲，两大箱哦，以前的四箱，即卖两大箱，以前四箱。60罐5000块，即马两大箱同款是六十罐，要卖你偌济？3000块，因为今仔日一定要有油胎，一定要有油胎，特别上面一盒2000块的是什么货？两大箱60罐3000块，两个月份30罐60块，特别上面一盒2000块的是什么货？要让你吃，要让你听完去，要让你愈来愈空间，控诉九二五七。2345，扣数九25735。小弟们，啊，我头家讲，伊讲吼，今仔日闹卡来的，伊讲伊今日送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哦，怎么会？哥要再追加，再要送一盒，送胶原蛋白，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今仔日闹先的，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怎么会？哥要送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60罐，2个月份3000块。这上面一个2000块的什么粉？这上面一盒胶原蛋白，今仔日了，今仔日了，因为这不是无赚钱，这算了钱的。这原价要5000块，60罐的葡萄糖，今仔日只要偌济，只要3000块，现金直接就降价啊，降价2000块啊。那现金降价呢？咱这个送一盒的粉工。这阿公讲，计价就值2000块啊！咱若常常头晕目暗的，咱若常常讲胃酸酸咧艰苦的，咱若常常讲感觉无元气的，去包粉工泡咧干咧5分钟，就互你感觉有效果。因为咱这是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做的粉工哦，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做的粉工，所以干咧5分钟都互你有效果。尤其是迄关节血压的，就是你头晕的这款的，效果非常的紧，只要5分钟。今仔日唔免买，用送的，买一组60罐，3000块，我就送你一盒。那安尼，搁要送你一盒，咱若下骹先常常挂挂酒酒的，咱若常常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搁来，咱皮肤水分拿大的，搁来。要加强咱的关节，诶，关节的啥？ 关节软骨哦，关节软骨的搞的这个胶原蛋白哦，那个胶原胶条哦，真正是哦一条，这个是外口的胶原蛋白，无管的用你们无管的量，所以一天一条效果就非常好啊。在哪里？在哪里咯？外口市价这一盒。一盒我上贵卖到1500块，说明阮家一盒是1000块，送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所以刚刚精品就要送3000块啊！今仔日现金优惠2000块，一个精品送3000块，等于两手偌济，等于两手3000，两手60罐3000，一个要送2000块的分光一盒，另外再个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495123456，0495123456。

好听歌曲的欢迎回来我们的现场，现在电话很多，电话很多、开始再讲一遍今天的犹太的活动。今天的犹太活动就是原本要卖两大箱5000块的，今天叠加两大箱3000块。我头家说今天电话如果有通的，再送你一盒价值2000块的分公粉，再送你一盒价值1000块的这个胶原蛋白吼，伊真正讲感谢，即姐姐、即大哥大姐，收听就开始节目，我开始有机会继续伫遮做落去，而且上重要，爱希望大家会当加做一寡好的代志，我做一寡，你做一寡，即、这个社会会当愈来愈好，哦，即、这个、社会会当愈来愈好。葡萄糖胺有啥物好处？开始甲你讲啊，葡萄糖胺足简单嘞。改善咱关节炎哦，改善关节炎。即卖上新的科技，即卖上新的证明，证明讲葡萄糖胺甲葡萄糖甲糖是无关系。咱讲听到葡萄糖胺讲，哦，我都有糖分，那我袂使去食葡萄糖。歹势是这个物件，伊叫做葡萄糖胺，甲个糖分一寡关系拢无。伊会当降低着这个大肠直肠癌的风险。葡萄糖胺像啊像啊，大家拢爱去美国去买进来。大家拢啊出国，不要去买葡萄糖胺，出来出葡萄糖胺也无啊，来进来去到大卖场进来买，因为会当改善这个关节炎，降低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降低这个肠炎的风险，可以再降低这个血管内底内皮这个哦，改善这个血管内皮功能，可以上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所以葡萄糖胺出侪出侪，起码出侪出侪人拢在使用，30岁还是20多岁，拢出侪人在使用葡萄糖胺啊。因为你若无顾，敢缩这个腰带，腰嘛是会酸；你若无顾，徛咧，行路脚嘛是一拐一拐，你真正腰酸脚痛，你起路敢若坐椅啊、便所，就是非常非常痛、非常非常艰苦的代志。一平常倒了要爬起来，真正要爬就爬袂起来。你爱就爱得出，咱个葡萄糖胺内底就搞四个成分尔。第一，葡萄糖胺；第二，软骨素；第三嘞，姜黄素。姜黄素就是消炎，上天然的消炎药啊，就是这个姜黄素。甲姜黄无共款哦，姜黄素是甲姜黄抽精，这个精华，所以效果非常紧，而且用啉嘞效果更加紧。另外一项就是胶原蛋白，内底葡萄糖胺爱甲胶原蛋白要食。是非常非常好，咱就是一天50cc， 这个量咱给你算好好啊，一天一罐50cc， 一罐一罐的玻璃罐啊，阮一罐玻璃罐啊，互你啉一天，别人是一罐真大罐，互你啉一个月，互你啉两个月，同款嘛是2000-3000块一罐哦，啉一个月2000-3000块，不过你得爱安尼做，哦，安尼做。第一爱啉冰的，第二水唔长会受到伤害，第三嘞要安尼做细菌会较侪，第四这个用塑胶管啊底有这个塑化剂，塑化剂凝固影响着咱脑部的发育，影响着咱脑部的退化，所以我拢讲尽量拢爱用玻璃管啊底。用玻璃罐来设立，而且佫唔免电，咱逐工拢会当使用。尤其若加酸加痛的时阵，真酸真痛的时阵，一工会当甲啉两罐，一工甲啉两罐，因为这个姜黄会当降低着这个发炎，较袂让你安尼酸，较袂让你安尼痛。即卖若要艰苦的，拜托的，电话爱紧卡。而且原本2箱5000块，即卖2箱3000块。2000块直接现金降价，那现金降价，搁要送你奖品，奖品要送啥？送上好的，上好的美国进口一盒2000块的分公粉，搁送你这个法国进口的这个胶原蛋白，没有你听起来，没有你会当送礼送出门，家己用送礼拢非常非常好，控诉就25-1234，今麦我品质等下过了好，大行拢要起价。但是我们直接来起笑呢，所以整个爱情卡。

just another year.

れない愛しちゃったのよ。

就像有人讲着葡萄糖胺开始啊，爱食偌久才会好。开始甲你讲吼，你若加啉外口的葡萄糖胺，内底无掺着软骨素的，我唔知你爱食偌久才会好。你若无掺着这个姜黄素的吼，你要同我讲，爱食偌久才袂痛，我嘛唔知要安那甲你讲，食偌久才袂痛。根据着医学专家内底，然后掺着软骨素，佮掺着这个胶原蛋白，也佮掺着这个姜黄素。应该在一个月内底，等于是讲吼四礼拜内底，咱有固定时间要食这个葡萄糖胺软骨素跟这个姜黄素，伊四礼拜内底，也跟咱讲，互咱这个痛症一旦这个缓解，袂让你遐艰苦，袂让你遐痛，袂让你遐紧。啊，尤其这个关节嘞，要苦、要硬、要疼，一旦有这个改善，佮互你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药啊，更免让你长期消炎止痛药啊。只要每天都有在喝四五百，就一旦来缓解啊这个痛到紧哦，袂让你遐尼啊艰苦了对啊。啊，这个骨头对不？咱这个骨头啊，若要苦要疼要扭，遐个痛一旦来改善，唔免让你长期吃消炎止痛药啊。啊，若食两个月了后，咱这行这个功能啊。脚步会当行较大步嘞，安尼痛嘛会当减轻较济。所以咱即马闹好这个身体来困扰的大哥大姐，啊，这个脚步看袂起的大哥大姐，尤其是一点咧硬弯硬弯的大哥大姐，唔通去做玻尿酸，一支6000块，只要你拿来葡萄糖胺就会使，逐天啉，逐天来保养，逐天啉，逐天健康。感恩，逐天你的脚手愈来愈勇，而且今仔日买原本的计数是爱260罐5000块，今仔日优惠多数无多，请你来把握，真正名脚价的嘞，上是阿个分工，计达2000块的分工就阿，这边看这上是阿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还波澜能出的搞多。这个放着刷刷挂过来的非常的好，再来你的感冒包成维他命 C 跟着胶原蛋白有满满的维他命 C 都真的是对身体的对抗力那是非常的好的。我靠有人买到1000块，咱家一盒1000块，今天赶快用上的，所以3000块两箱，再另外上面一盒2000块的分工，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这上面是阿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机会，控制住2、1、2、3、4、5，控制住2、1、2、3、4、5，把握机会。

有些人讲开始，我这是一个这个大腿的这个骨嘞啦，哦，啊，再有这个脚头有诶这嘞，因为咱长期少年时阵，长期可能爱排重，长期爱行路，长期爱徛嘞，这得较久的时间，才有这款的效果。毕竟咱这是长期造成的，你问你最好有可能无？会使啊，随便听会使无？会使，我有你食内骨头，随便听。哦，随便再见了。过来你听起来的时阵，搁食啥拢无好去啊。所以咱爱食天然的姜黄素，会当互咱这个身体啊来改善一下。过来咱本来走路细步细步，徛久会酸会疼的这個。渐渐来甲你改善，唔免长期来甲你食这个消炎止疼药啊。所以建议咱若要食葡萄糖胺，一定爱掺有软骨素，也靠姜黄素，才会使互你唔免长期食这个消炎止疼。渐渐四礼拜、八礼拜，等于一个月、两个月，渐改善着咱这个走路的功能，渐改善着咱这个退化的功能。安尼豆豆啊来，毕竟因为咱这退化是真久的时间来造成退化，也佫有即卖人咧做这个小食，也是即卖也佫有咧做生理的，即卖也佫有咧做工课，你更加爱甲你家己听好，逐天爱甲你家己听好，要无等一个时间到，常常你骨质疏松症退化了真紧的时阵，你要改补拢已经袂有啊，一个跌倒。也是讲有诶，一个拍卡球，诶，拍卡球，伤大诶，即骨头断去诶嘛有呢，因为伤脆啊。咱一支叉内底若是空心拍拍，切切无物件，水拱伊就水断去。咱内底若是十八诶、十七诶，伊安尼拱就是钉未断去。咱即卖虾米叫骨质疏松症？你骨头敢若叉咁宽，你支叉内底已经拍去啊，已经无物件。未堪你一边的跌倒，未堪你一边的手手大力去弄掉、扣掉，也是讲拍卡像手大的去接掉安尼，全部伊人讲吼，登记有诶会当接，有诶未当接，有诶登记在倒咧眠床，永远拢无当起，永远都未当起，也是跌倒在倒咧眠床，永远都未当起。趁这个时阵，开始拄啊咧犹太，而且搁咧上一压诶，这个分工。分公分哦，搁要上一盒，特别上一盒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咱要食，就食上好的八礼拜，等于是两个月，那这四礼拜会当讲改善这个痛，要改善这个行路诶这个问题哦，那八礼拜食了行路第一当较大步啊，疼痛第一当来改善啊，唔免长期食这个消炎止痛药啊，再来愈退化，佮愈侪愈行，佮愈久，愈来愈所有哦，愈来愈所有，这款的问题爱紧来解决，啊无等讲你要解决的时阵，拢一定受慢去啊。即卖你看电视开开，真侪就是咧割骨头，营养素排补搞得好啊，就甲咱的这个钙和母同款。出一个人讲奇怪，我都唔知影什么病，医生也唔知我什么病，啊手在咧搓，什么在咧安那，我钙和母食食那会好去。啊，因为就是讲，你身体的欠一个营养素，拄啊钙丰富，内底足侪款、足侪款的营养素，拄啊好甲你补着，所以食一礼拜，你就感觉讲，诶、欸，啊我一二十年的这个、伫啊咧搓的啦，啊伫啊咧调的、伫啊咧买的，那虚的无去啊，无这款的毛病啊，因为就是甲你营养素补够呢。咱这个脚、手、骨头、骨骨。因为以前就是咧家己磨损，一直咧家己使用，伊就退化去啊，再来骨质疏松，骨质扭伤去，骨本无解固，渐渐拢无去，再来关节磨损，造成着关节炎，造成着关节酸痛，造成着腰酸背痛，这拢是咱无咧解固。即马咱家己应该做家己补充好伊有够，先让伊卖哈尼啊痛，卖哈尼啊艰苦，佮慢慢改听起来。第一，当改掉咱长期咧食这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对心的功能百害真大。是安怎讲？食这个韧带药啊，一副会爱去洗心，因为伊要互你真紧就有效果啊，真紧就有效果，你唔只有法度来买，你讲是毋是？啊，食这个抗生素啦，就是讲食这个什么类固醇啦，哦，这拢是天然的，而且对身体拢是有坏处。咱要用什么天然的？用这个姜黄素来给咱这个消炎痛苦，来给伊做改善。渐渐长期食这消炎止痛，对咱身体有百害药啊，
先来填在麦家，好咱先麦哈尼啊干苦，消炎止疼药啊，渐渐填起来麦家，过来就是把咱瓦顺的这关节，把咱这损害的这骨头，渐渐来听起来，渐渐来补起来。咱的大哥大姐电话请你听卡。大箱的哦，不是这个十五罐一箱的哦，咱这是30罐一箱的，一箱一个月份的哦，两大箱60罐的葡萄糖胺，原价5000元。今仔日整个名电话卡有假的，特别优待，现金降价2000元，原价5000的只要3000元，你搁要送你3000元的奖品，送你一盒2000元的粉光粉。美国威斯康星做的粉光粉，免了有这个头晕目暗、元气无够的，也佫有这个身震前后，免来听完过体的这款的粉光粉，干的5分钟就效果。佫来，免来因为高血压、三升的头晕、头晕，也佫有胃食道无爽快，粉光粉干的，感官5分钟内底，绝对就让你感到效果。佮来送你一盒。计价1000元，发个进口的罗赛诺的胶原蛋白，咱个朋友会小心挂挂的，也搁有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也搁有要来增加着咱软骨厚度的，再搭配来个葡萄糖的内加，效果会加较紧。之后计价1000元，今仔日同款用上的，所以现金降价2000，原价5000的。今嘛只要3000元，这边我送你3000元的奖品，电话卡嘅前十名叫奖品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空四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有这个行路无力的，就是讲会咧起落楼梯，脚骨拢会软的这款的，就是讲咱咧过车路的时阵，行到一半拢会软脚的这，表示你要补充着你的骨髓啊，你要补充着你这个关节的强度啊，用这个骨骼杂米，就是一个上好上好的补充品。可能唔免因为酸痛，爱去便宜付一支六千块的玻尿酸，唔免，可能去食这个你个肝胆类固醇，伤着你个腰子，唔免。还是食这个抗生素，也是食这个消炎止痛，拢去伤着咱个腰子，伤着咱个胃，唔免。咱只要逐天补充着咱这个可乐果三米，内底有软骨素，内底有葡萄糖胺。内底姜黄素，就是替小羊子听上天然的一个物件，也佫有啥物胶原蛋白。那讲内底有胶原蛋白呢？今仔日咱佫要另外增长，我佫进口罗氏肉的胶原蛋白胶条啊，价值起价都爱一千块啊，甚至有人卖到1200块，谁那会当买贵？好个爷家！佮要另外送你一盒美国威斯康星座的粉霜，咱若讲头颈目暗的，关系无够的，水感水有效，尤其高血压、低血压造成的头晕，水感水有效，所以请你把握着这边的机会，两大箱60罐，原价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也佮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一盒美国的粉霜，一盒法国的胶原蛋白。把握机会，电话请卡0492513456，互你买个软卡，互你买个开大钱，互你去注射，唔免，听好你脚手的力，互你行路有力，行路有风，0492513456。

么样？

ます。行きます。金曜日のゆるいトーク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新闻
1: Global News
2: 顶家新闻。
1: 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播报新闻，是嘉贤来关心的今天。今天台湾各地一个朋友今晚做大部分是红加客厅，猫阿兰波山谷直播对象十块，再来台南波地区一个乡村干部五万三对象十块，嘉义宜兰地区一个其他山区猫阿五万三对象十块，大台北东北部南部地区有万三对象十块。为了确保着消费者使用安全，中澳管政府持续强化着农业的农业专业管理，在漳州的正前针对着国内农业专业无合格登录甲国内前五单，即块社群加强推广，并且持续推动着十五项高风险职业免费检验服务，透过着免费检验新冠措施等等多元措施，对生产源头强化着农产品品质把关，为民众的餐桌安全。增强保障，中国管政府农业署日前为期一个月全面扩大着农业专业推广范围，涵盖着国内各大蔬菜批发市场、集会场、合作社以及餐饮现场，并且针对着农业专业无合格入客馆的集会场加强抽验，落实着源头管理。同时，农业署也持续建立农民针对着正确甲安全用药的观念，提醒着农民一定要依照自己用药的方式使用农药，并且确实遵守着安全采收期，避免因不当用药造成的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中华关110年公告土地建设中的110年一月一号公告，为了配合各界了解到地价调整作业的办理情形，广泛收集着民众的意见。中华关政府将自10月1号到10月8号为止，分别在中华关地地政事务所召开着110年公告土地建设作业公开说明会。地政署来表示，说明会除了说明各界说明着地价调整负担五分，最近一年地价动态一挂，当时做出的机会，听取的各界人士意见，今年的双重交流，地政总部署都有提上的中华关地价以及调整地价平移委员会平移地价参考。一边专地署表示，本来等下地价已经持续，而等下地价因为在人口密集而且活动变化的场所传播，比如讲校园、安心班、托婴中心。以及室内儿童游戏场等等，提出了家长甲教育的人员提高境界，持续教导着和儿童养成着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加强伊个作文正确做个基础，并且落实着环境清洁消毒。疫情期间，避免出入着较密的公共场所，落实着破病者做救管等等措施，以降低着传播风险。卫生局个提醒，等下病毒传染力增强，不管讲。是大人或者囡仔，拢有感染的风险。提出到大人外出，当去坐伫咱或者讲饲婴仔之前，一定要依着杀菌或者洗手链，正确洗手，并且时常清洁以及消毒的幼儿常常接触的物品加接触物啊，保持着活动空间、环境通风，以降低着因幼儿感染等个病毒的机会。根据大家的看，亲友团聚行业风气盛行，便利卡士驾驶罗成为着户外主驾的点工具。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特别公布着卡士炉防爆守则，呼吁着市民朋友都是着正确用具观念，安心欢度着佳节。首先是安全三个甲安全的三要，民众应该认明着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合格认证的标准，使用证件。详细检查着哪些关人外观，确定无生鲜漏气。安装的时阵，一定要将哪些关的环扣气卡对准着卡式炉的音频。基础是严禁危险的热蓄机的散布，包括严禁多台卡式炉电牌使用，严禁正常过着炉具连接的上过大烘盘架哦，避免为啊以免热能向下烘着罐体，以及绝对袂当倒放着垃圾罐，或者是讲自行改装着光线。最后是环境甲收纳安全的三注意，一定要伫户外或者是通风良好的所在烘肉，以预防着一氧化碳中毒。
2: 烘完了后马上关掉，并且将个罐分开起，平常时应该伫客了阴凉较大的所在，并且定期探望老旧的罐仔。中秋告诉一年假展开，台中市政府为了确保着年假期间乘客搭乘的电车宽裕，客车轻松无休困，在各大交通地点加强车站，将稳站甲旅游景点周边的电车营业倍速客车。交通局来表示，假使如果无按照着规定按票收费，违规划价，依公路法上盖管会当处90,000元罚款，把后日的民众搭乘的电车。千万唔通甲驾驶私下拒绝，共同守护欢迎团圆路上的爱心甲便利。交通局的表示啊，为了避免部分驾驶趁年假临了，乌白家己拒绝，或者是拒载，交通局持续会同着警察局各辖区派出所，伫各大车入点联合稽查，查查无依规定按票收费，甲被乌白化解以及其他违规营业行为，同时提起的民众，千万唔。人家驾驶私下预计，搭乘客人家应该以计费票跳票收费。当初加这一个，阿妈是不久便将个亲友团聚的电话打。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来表示，今年中秋公园项目比较着往年派指定场地管理，但是因为北屯区中正路园区打进行了整建工程，暂停对外开放。因此，今年甲来开放着清水区、鳌峰山公园项目区提供民众项目，几乎公园绿地以及绿道拢禁止项目野车。建设局来呼吁着市民，千万合法指定场地。买当建立去公园散步生活，搭乘专用的生活无路烟，以旧团方式安排到中秋假期。为着要考虑的民众养成的预防保健习惯，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健康地制度将于10月1日正式上路。卫生局来表示，凡是年满18岁而且具健保资格的民众，将完成的指定健康行动，会当累积到健康地的点数。应该守护着自身健康，在2月1日开始嘛，开放的对外回馈，鼓励将民众健康牵起来。南投县卫生局来表示，南投县持续推动着健康养育服务政策，积极推动着全民各项预防保健服务，各地的民众透过着电子健康检查、感染筛检以及疫苗注射，量早发现、量早治疗，建立着健康生活习惯。健康病最多，唔单是减少回馈，更加希望推动着民众掌握着预防保健的意愿，和健康管理成为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真侪人听完病发了后，往往直接冲水，这是做着大病实际的变化。一般来讲，正常的大病呢，就是黄棕色，主要来自着胆汁色素经过着肠道困代谢了后所产生。通常反映着胆汁分泌以及肠道运作的状况。按过当用大病实际出现着明显的变化时阵，都需要进一步注意。第一，它是讲大病变成着黄色，而且有过黏。是感觉点啊打同款，可能代表着顶消化道出血，常常看到的原因包括讲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是胃癌等等的疾病，应该赶紧就医检查，避免任何病情。第二，深红色的细菌通常跟下消化道出血有关联，可能原因包括脾肾、大肠的烂脏啦、大肠气室出血，甚至是大肠癌。一般来讲，出血的位置如靠近着脚跟头，或者可能愈来愈深红色。第三是脱色或者脱色的大便，这类的色水可能代表大家无法度顺利排入着肠道，进一步造成着大便欠缺着正常的色素。相关的原因包括大骨头卡在胆管，或者是尿臭头也进入压迫着胆管等等的问题。那是三不过是出现着天色的大病，可能到肠道震动伤过紧，还是讲食伤多清天色的蔬菜，或者是食到铁都有关系。如果实际持续异常，或者是伴随着腹肚痛、漏塞等等的症状，有缘建议就医评估哦。以上新闻由着九零电视报道，感谢。

数 A 九，一天四只，披着四全人的约翰南龙，因为历代想演杨子作对，所以在演前妻新西兰离婚。约翰南龙刚刚以喜悲追求真爱，不惜代价。阿鲁哥以安宁行为，母亲喜熊黑溜演前妻新西亚。马虎一家狗回家，朱利安奔行为老贝伊娜。这个时阵，约翰南龙和朋友也是披头四旋人的保罗麦卡尼，因为明天约翰南龙的儿朱利安正在细汉就要遭受到这款被路分开的代志，所以去探望婴儿的时阵，也写出了这首歌曲安慰朱利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汉了后的朱利安甲伊老爸约翰南龙感情有时好有时歹，阿姆哥甲保罗麦卡尼确实感情一直拢维持了真好。今仔大家就来拜读书听一首《黑曲》。

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现在嘛，爱自己的锅前营养，真侪人对膳食观念停留伫个食菜，一旦大病大病，一家食菜无啥营养。啊，不过营养素来表示，所增加的食物来源呢，完全两倍济。比如讲大豆啊，甲大豆制品，同时注意搭配着微量营养素，比如讲钙、铁、锌、维生素 B 群。营养上多多摄取着新鲜些的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种子等等，加食一寡膳食纤维。但是，特殊患者无必要因为治疗而放弃家己百病进行饮食习惯。毕竟，饮食对咱来讲，唔单单是提供着营养，佮包括着咱的文化、信用佮社会关系。不过，因为治疗佮疾病对咱身体营养有佫较侪要求，因此，特殊患者更加需要调整着饮食习惯，并且伫医生佮营养师的指导之下，选择适合的营养补充食品，以佮较好满足着疾病。病甲治疗期间的营养需求。

0: 铁汉堡饭的闹钟，河湾山西平的红山部落的铁底人天狗飞翔车，在车最终极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三十人的山水画。这半天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书主党台里酸切红雾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人不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自己器官量不安，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款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来使做恁的医疗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食老惊中风，连累子弟无家己。中风参照贵天心，无张无弛来应急。若要防止中风症，心脏八路就爱通，肺动脉化、肺压环，拢是中风的大原因。肺高、肺弱、肺不顺，赶紧量肺、清肺梗。鸡、肉、鸡鸭唔通食，该食青菜唔该食。温酒唔通来过量，早睡早起去运动。人生在世无偌久，千万唔通来中风。若要医好中风症，中医中药爱使用。中风的药物真济款。七步连啊，讲未完。空中的好朋友，若是要预防中风症，也是要治疗中风症，您会使来服务处，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

大家拢知影冬虫这个药啊，伊是补肾固气功的大补品，尤其是尿毒、血油脂的人爱食冬虫，气病气功歹的人有爱使用着冬虫，大心心无够力的人更加爱使用冬虫。即阵市面上冬虫的价格无介俗，人工培养的冬虫一斤要15,000元左右，四川的冬虫一斤20,000元左右，上介贵的冬虫就是西藏嘉兴的冬虫，即阵一斤要28,000元左右。西藏的冬虫是较大尾，较有功效，所以真侪人爱用，销路也真好。所以就有一挂摊商去做假冬虫，因的手法是真好，做甲真成。若毋是真内行，真正是看袂出。因用豆仔酱、黏酱来做原料，用这原料甲灌入去模仔内面，然后经过烘过，做出来假冬虫真成阁真水，可是并无有效。这完全是一种真无良心的骗术。这会去误着人的身体，这将来有恶报。空中的好朋友，若是要买冬虫，一定是要注意。大陆、香港、台湾，拢总有机会。愈水愈大尾，才是爱起来破看的。机会是安尼黏黏，无啥物气味，啊，只看来就会知影。即阵连人参嘛是有灌模的人参，就是将人参手甲煮好烂。甲拍成线，然后灌入去模仔内面，甲摕出来含糊打了后，就变成大条的人参啊！这款变做的人参，只是从人参酒退火就好尔，讲起来是好看的字意尔。这种的干商头脑真好，因为手法拢是一流的，但是趁这款的钱，贪腐

0: 姓公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是肝炎。比如肝炎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细菌肝炎可能会把人传染着。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给肝炎来传染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睡会干，睡会苦，睡会臭。不管你过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即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洁。困眠一定太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就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免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就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在这个时阵就唔通肝，因为肝炎肝久就会变成肝硬的肝，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乙肝、乙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就性命危险。那个社会，即卖肝病人未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叨叨，伊天价唔敢做办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气局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会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诊脉、诊断了后，才开药方，予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氏中医诊所。

见证无残甲厦门的听众朋友，写批来互我，因大部分拢是收听浙南天声广播电台，有的是收听中华福声电台，有时甚至是接不来电话。我干那回批，有时就回到会受伤。但是那是因问伊有问题，我同款回批。虽然因无法度来看病，来买我的药品，但是我是一个医生，我会有爱心，所以我同款会开药单送伊。因为我那真热情，我那真有真诚意，嘛同款会来批碎多些。我甚至会邀请我去佚佗，邀请我去厦门。福州开诊所，讲实在，我是有够无闲的。我才有时间去佚佗，我干那看患者，干那做节目，我都做到唔知影民国几年啊。不过大家好意，大家关心，我有那谨记在心。这世人的缘，甲这世人的福，我会好好笑缘兼笑福。感谢大家来批，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加感谢这广播资料给我的朋友，多谢，谢谢。

咱人若是要食到一百岁，都哪会当食乖啊做工课？上起码咱人食老，身体都爱壮壮，都爱脚行手行，会当自由自在一世界去，一世界去散步行街路。食老的时阵，目睭都哪爱金，咱的目睭爱会当捏咱家己爱食的物件，咱千万唔通互人贪，互人呼呼擦擦。安尼食老人生才会真快乐。咱人食老，身体爱靠家己照顾。即阵是工业社会，子孙啊就是真有效来讲，有若无多顾咱的身体，顾甲真好势。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詹医师是恁的家庭医生，有若是恁的特别顾问。若有啥物医药问题，身体上若是有欠点的所在，恁会使拍电话来询问。

0: 嗯，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的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没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中下作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过会长会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当中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就健康。今年一休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当中生地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备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你那老人应该使用，人家讲礼物丢掉，预防性肺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宅配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增加七代当床生殖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第一讲食鱼甲恁鱼，会当预防热喉腺癌。咱中医讲桂枝甲甘麦豆，会当预防热喉腺癌。咱平常时，若是安尼感觉真够热，肩膀都安尼放一出来，放了后一打滚尔，又搁想要放尿啊。尤其是暗时啊，真个都爱起来不来病，参照安尼。尿泡线都有问题啊，有的是尿泡线来发炎，啊有的是尿泡线来溃疡，到尾也就会变成尿泡线癌。咱千万唔通好变癌，咱一定要在先来预防患者。咱中医的戒心性气散、小白梨、甲川连子、金龟子、当归子、虎皮、珍珠，这些药物拢会当治疗尿泡线的症状。

当中的好朋友。在动物的时阵，恁敢捌看人爬龙船？龙船是真长，一排拢坐二三十个人。你爬龙船，水都爱深，溪面有哪爱看？安尼龙船才爬会紧，才袂去烧光。所以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未上三寸水，就要爬龙船。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困难爱充实咱的知识，充实学习，充实咱的功夫甲才艺。咱来学好转，啊学好起，唔通食无三杯硬菜，啊就想要上西天。唔通只两三寸的水尔，就要爬龙船啊！水若是无够深，龙船是爬袂行。尤其是咱即阵的社会，讲究专才甲专业，真正若无相当的功夫甲把握，想要成功，想要出人头地，真正是难上加难。希望大家教育子弟爱实实在在，唔通想要投机取巧，安尼将来。

怪人是惊歹命，啊，这个囡仔是好命甲唔歹命。较早山顶就是岩浆，较早海里就是岩，那就是啊，猪肉甲钱哦，咸咸咸。这款的家庭差不多是好野人，啊，那是盐粿啊、土豆、汤锅粿，这款的生活算是真好过。那有一点汉字腔，桌顶搁个放一盐盐，这是山下人的家常。那是有一粒咸枝头，啊，老人伊就讲爱较咸，上少多拿个过三冬。那是遇到厝边隔壁得娶新娘，可不容易分到一碗菜尾仔汤，是安尼咸唔咸啊食，汤了又搁汤，嘛无人搁嫌臭酸。那就死鸡还是死鸭，同款无拍算，就是死甲定定啊，嘛是甲菜来配三顿，结合咸咸咸，真好食，根本都无人咸。那是去甲人挂住啊，笑寒子。干那只算挂住我饭就真欢喜，根本都无得算工钱。我建议政府电视台爱放五十年前的纪录片，安尼对着少年人的教育，相信不那会真有意义。电视台唔通播独立电视的影片，安尼咱这个社会较无不三不四。

用搭配你要几百。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有价值的物件，甲放到变成无价值；价值一个物件，甲放到歹去，变成低价值。你啊看，即阵咱台湾的生活水准是真高，每一户拢总有冰箱，冰箱或一个家电是真方便。但是冰箱，我那互人当是真济物件，有真济家庭主妇物件，一就是买真济鸡肉、鸡鸭、鸡丸、肉丸、青菜、果子啊，只要物件拢一直甲送入去冰箱，冰箱是愈煮愈济物件，有真济物件拢会一日摕出来退冰，到尾啊一个清冰箱，一寡物件拢变成无营养啊，拢无味啊。拢无好食，餐桌安尼就是珍珠变甲变鸟鸡饭，有真侪人去正到买物件，嘛正到买衫裤，结果拢无啥物去用的，衫裤新鲜才穿一次两次尔，伊就不爱穿啊。结果拢甲囥甲用咧害死，甲囥甲死，到尾啊才废物用，甲提起旧者，好大在鸟鸡饭也有人咧爱，珍珠甲囥甲变鸟鸡饭。有真侪人拢会记住，只是家己无去发达自己。参照有一个人，伊去买一台新的轿车，但是伊过头粗俗，伊唔防晒。伊逐摆一去一台轿车，伊轿车买上来两年外，接近三四百公里尔。新鲜的轿车一台都要百几万，但是中古车，若是要甲卖出去，就变成几十万尔。这款情形，嘛参照台湾的俗语，珍珠囥家变鸟鸡屎。

0: 公狗。
1: 俗话就是讲，六月拉开口是臭之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过肝，或者是得着肝炎，时阵时阵，嘴内一个闭开，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解可用的肝药就是牡蛎、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着肝病，也只好用上解贵不可用的牡蛎。牡蛎萝卜丹，较早有人讲是牡蛎清心丸，有人讲是牡蛎丸。牡蛎萝卜丹自古以来就是多种人的好药材。牡蛎萝卜丹内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会当预防肝硬化。牡蛎萝卜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牡蛎萝卜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神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后来肝无法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促进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恶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牡蛎萝卜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牡蛎萝卜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无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牡蛎萝卜丹是咱希望的一帕面灯。牡蛎萝卜丹一大盒400粒，34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种食。啊，那只是要改手术、改大步，不去不用药，要改用药道，咱早暗食六粒。但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六粒就很好啊。今日服务电话：0999123299。控制住一二三二十九九，增加七代牛黄萝卜丹。

0: 若有奉念经，需要自由心；若有医生呼号我，我今动号单相信。由于贵入于地后，我宽博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天若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环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心福利建设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设备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经典，行到木栈板的景点，下港哦，大山啊，山水是一个相当威的美丽景点。中路甲清水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时间就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

0: 你名声
1: 小卢，
0: 金用心，
1: 用真心。

真正的保护河山，保证真的建造山，给咱提供。

我死了。

0: 是的，这本地区很多的时候，
1: 亲爱的乡亲弟姐，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欢迎咱到庭来收听健康快乐播节目吼，啊，咱一家这个阿公阿妈啦吼，阿爸阿母吼。啊，八月十五号啊，人来送咱一挂这个中秋月饼哦，还是讲这个饼哦，这种遗憾的吼，遗憾的吼，所以咱有吃得饿吼。啊，春天吼，春天就结束，像少年人吃吃安尼吼，这既然较袂过期，较袂腐
0: 菜。嗯，他刚刚发展多吼，
1: 对啊，
0: 你感觉怎么样？因为我较无吼，消化特别卡。
1: 对啊，啊，所以这物件对咱食伤脆较无好啊吼。
0: 嗯。
1: 啊，所以有当时咧期限吼，拢头就伫个十外天左右吼，啊，你都人吼，啊，咱。对，肯定吼，肯定一直吃吼，肯定一直吃吼。
0: 我讲啊，我可以哦，一顿做一顿哦，
1: 有
0: 汤哦。
1: 即有当时对着咱一寡饭性的朋友吼，还是讲一寡饭的朋友的啦吼，还会使讲拢总无太理想的
0: 对吼。对对对，你有理想的对吼是很好的。
1: 对哇，所以人家特别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啦吼。啊，讲对着咱台湾的这个游泳吼，第一队啦吼，叫做王冠宏吼，啊，阮两百公尺的第四吼，啊来摕着这个金牌啦吼，这会使讲是咱台湾第一队吼，咱台湾第一队啦吼，啊，所以对着咱这选手嘛是代表啊，有这个专长吼，啊来是阿温以外吼，啊就是细温啦吼。但是刚刚讲，因这几个中白这样人哦，啊，带咱的政府拢安排一个出路和因安尼哦，必要卡
0: 多哦，哎，安尼
1: 办的哦，办的选手哦，啊，才有这个
0: 出现哦，
1: 是啦，啊，太认真那边哦，啊，对着咱台湾哦，啊，在的这个体育会使讲帮助嘛，非常的好哦，吼。所以在家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那边做一个参考吼，还有小林美术馆交流做好不会吼，因为当有咱接到现场的进入的当中的过关时间吼，啊电话来开伊卡入来就对吼，啊那有相关公司做好不会，尤其咱带领这个中部以北的吼，啊带领外地的人吼。金门妈祖庙后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六桂红豆树的前后，还是讲一寡屏东大部分县区的土地吼，等于讲约束了咱的土地的吼，请有关来同意过来甲你讲吼，因为主管是讲有关公司来的嘛吼，啊，伫个多项两项之前下来拢吼，拢有关系，咱拢会靠。

0: 阿妈，我手机啊，红电话。
1: 空中空，六十三，空十度，零九零五零八零六。
0: 欢迎咱来个电脑会上，坐坐来利用然后，一定爱到恁的书房交流，恁各位指点有用吼，啊来开做些较便宜点物价位的吼，啊起码。要来做做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啊，今仔日咱台湾各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吼，中昼以后山区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吼，就按站面去行路吼，行到头就七点或七点外吼，啊，就看月亮就出现对啦吼，所以吼，啊，你看月亮吼。啊，咱
1: 爱看有啥物
0: 事？对啊，有上有诶，有乌云大条诶吼。所以而且讲话，咱来空中那边做一个参考，好吼。北部地区诶温度是24度到34度。
1: 东部地区是23度到33度。
0: 温江地区是24度到34度。
1: 这边地区是25度到33度。
0: 昆明地区是25度到31度。
1: 台北地区是24度到32度。
0: 阳明山是22度到29度。
1: 台北市是25度到34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同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做做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今日是9月2日。五日是8月10日吼，今仔日是礼拜六啦吼。啊，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啊，大富啊啦，7月10日过头的吼，还是讲7月10日啦，吃一礼拜啦吼，无要紧吼。过头，啊，咱就会继续对甲在吼，再过来来好要来在友好就对啦吼。啊，今仔日日子吼，啊，无好啦吼。啊，适合修理这个破树跟破树啦吼，啊，所以大河吼会跨越大河不离出这树吼，不离出这树吼，所以李家通我
1: 来。嗯，这个是好，但是好处呢，我们肯定不
0: 白了。对，所以李家通我来来通知我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对吧吼？啊，对着这个美国的总统吼，啊，跟这个习大大吼。在这个地中海啦吼，美国的国务院吼，重新对台湾的政策不变吼，啊，习近平吼，说美国反对咱台独啊，吼，反对台湾独立的对吼，啊，所以对着咱台湾，
1: 咱台湾，
0: 所以对着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吼。啊，美国的总统川普吼，伫美当时间24号吼，会使讲伫这个集中啦吼，啊，举行的这个记者，

0: 你讲吼，未来台湾的母亲吼，啊，可能可以一直
1: 看，看看咧，对上咧看，
0: 啊，所以因这吼拢为着因家己的利益啦吼，啊，咱台湾嘛是爱有一个打算吼，因为都是不识财会啦吼，事事行行拢爱靠家己啦吼，所以而且特别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有没有把这些东西往东库来分析的过去？一个大的大家在做多少事，在多少的过去？

0: 安吉拉先来进一个广告。
1: Thank you.

你有声音就是你的事，你有事情一般人只能在这个人我们困难所事，就是要对我们退过去。现在是行动的一般主任恐惧和保护十天，但是那时间是一个更多的机会，每日的一年是十天，是第二

0: 求生的定少善，
1: 都求生说大千，
0: 祝咱的大仙进步完，
1: 得度多提过，
0: 进功德有说咱求求生的定，大理家己其实公完有定吼，公完有定就那里公车啦吼，你来对咱的有定就无采用的咱公车吼，金龙上课大成微山可有。金融泰和破处表演哦，这家来多多见啦吼，欢迎是公选吼，彰化市民众去年啊开个公选有叫邀请金合同，李林是这边低头低头有叫六杠英杰和李万春田中银春下头火仙最后是去选够建华吼，万丹小葵主上跟田边啊破林有叫冰冻区是大波够永庆路卫生所对面。后面也就都会当买着咱乌像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对着咱人有这个敏感啦吼，新冠啦吼，啊即马这个情绪也嘛有啊吼，当地的疫情新冠的全面战斗量管吼，风压最重的吼，可能是呾这个疫情做起来确诊吼。他而且来扩散到2500家的这个珍珠鸡吼，哦，那个啊珍珠鸡啊，不然珍珠馆啦吼，
1: 珍珠鸡是珍珠馆，
0: 哦，安尼哦，你唔捌吃过，
1: 哎
0: 吼，啊来问看卖啊吼，所以全世界 HUN1 阿型的各地原的禽流感吼，啊有啊真严重啦吼，可能一家各部门做起较紧。原来扑杀掉2500只的禽畜鸡吼，农业部吼，植物农业检验署长表示讲，依照分析的研判吼，今年这个寒冷吼，发生这个 H5N1 的禽流感的风险，我是真悬啦吼。到月到明年的这个三月底为止，来启动这个秋冬禽流感吼。中华风也的措施啦吼，包括着这个观点着这个经济啦吼，并增加这个禽场的监控吼，也照过境吼的精准啦吼，呼吁这个业者的配合，违规上关的监管100万的变吼，可能一寡在饲鸡啊、饲鸭的车吼爱注意啦吼。所以在这边提出来讲，我们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我们一首大家好歌，是来自高雄新北总督徐淑金带来的。

嗯。

因为苏芳姐有推荐介绍的八仙健团，含我上身的十八仙。

0: 师傅过去他去来是的大的大的大的错的是的大的大的小气和的是是的大的过去
1: 啊，请感谢秦罗兰，请感谢他的用秦罗朋友我最想求他健康的乐多的结果不少的美术场交流可能最好的美好方便的美好科主流的母亲可以健康的三年五到大的量和五大有两年高量的欢迎给他们大学南京高雄中心的选择
0: 吃苦吃苦练口口一点吃苦多喝点日头嘴的口口吃苦吃苦练口口
1: 老吃起来的我怎么
0: 苦就苦练口口苦口口零四零五六八零六，
1: 完全咱两个病拢会当做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中秋节吼去考察吼，啊开车出去佚佗啦吼，啊结果弄一个两个四三个受伤吼，妈妈含这个外公啦吼拢不敌吼，啊剩外妈啊个老话着十岁含十二岁这个外孙啦吼。在我们在九县吼，花莲县的富里乡，啊，这个第一车桥吼，25号中秋节发生着车祸，一口罩无的开车出门发生着对撞了吼，车顶35岁妈妈重伤吼，葬医不治吼，共车10岁跟12岁两个的后生轻伤了吼。这个外公含这个外婆啦吼，拢重伤送医吼，暗时啊吼伤紧啦吼，外公抢救以后啊不敌死亡了对吼，所以就是这个查甫含因祖囝死去吼，啊这个吼啊这个阿嬷重伤啦吼，啊会使花莲县的消防局第25号中昼吼，11点接到民众的报案。之前讲，这个罗阿车桥发生一件车祸，车辆因为会使讲撞击造成人员受困吼，消防车啊到现场的时候，迅速用这个破坏器来破坏车体吼，并东坡来验伤急救吼，受困的民众转所来脱困然后，现场一个人无性命现象。两个人昏迷吼，两个人轻伤吼。警方调查，53岁姓颜的阿公载着56岁的母吼，35岁左脚，跟两个外孙分别10岁和12岁吼，一口罩3代出入啦吼。阿母坐伫这个副驾吼，后座是左脚跟两个孙仔啦吼。两日警方就调查讲。45岁姓徐的查甫的吼，啊开车沿着这个吼，会使讲会开高速南下啦吼，啊怀疑讲伊看迄条对方的车道超车，造成对撞的事故吼，啊确实的原因，必须要进一步调查。两个驾驶酒测酒吼，拢是点了对啊吼，拢无啉酒啊吼。
0: 所以讲，这种车祸拢是要停车出问题。
1: 安尼吼，你若看这阿公吼开车不注意啊，停车啦吼，啊造成两台车就对撞啦吼，啊造成这个人间的这个悲剧啦吼。所以咱那你要这样吼，真正要出门吼，啊真正爱再清楚、再小心、再注意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什么方向？
1: 感谢您的收看，加入推荐介绍的欧九千的订票站。

辿り着かれたら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首歌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将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加联络处做服务所在呢，那会当个挂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不管是空中地址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统光化电台。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核事，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蒋甲七代当雄宋之间，全名是蒋甲七代当雄下草人宋林之间。当雄下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甲七代当雄宋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蒋甲七代当雄宋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甲七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0: 为山为水为。

这个歌曲，一个是歌，一个是歌，一个是这个大的这个歌法和第一个律师这边的那个歌曲。是跟写的小人口边和比喻，但是秋天的空谷的那些风，很多律师在这里，大家的最后面。

0: 啊，
1: 即卖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反正咱诶中心时段继续咱时间规定较起早啦吼，今仔日初二十六号十六，咱会继续讲阿爸母啦吼，来食尾头诶咱中南部地区诶吼，再过台十号，再过咱厝边个来团圆，好来开烟头啦吼。
0: 嗯，即种听讲就是咧讲不听不听诶吼。我只有十分的空间都还有这边还有这边
1: 还有这边接下来提醒给他们空间的点入啦齁有时候你的书上交流可能是我不会说才齁咱拢有人借去齁他们借由那边科除了他们心态健康的啦齁他们终于靠在了店和五大店来的高店欢迎你看看他给咱点钟和五点新的点入
0: 天空天空变空空我的天空变空的人看见我的空空天空天空变空空
1: 我老出题啊我不见咧
0: 空变空变的灯空变变如见如明如发如亮
1: 欢迎咱两个朋友来看哥哥来旅游吼，欢迎您谢谢您谢意的吼，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2: 是的你好，早上好，
1: 早上
0: 好，早上好，
2: 早上好，我把这些带回去啦，有没有公斤度的？
1: 哎，
2: 有些问题在公共的无给给多的
1: 哦，我能啊。
2: 对了，不是说给你去掏点钱哦。
1: 哦，
2: 那家他们国家好不嘛？
1: 哦，
2: 哎呦，我掏回家都我金主给了，
1: 金主给了哦，
2: 金主给啊，我这哦，后来我无毛给了，
1: 哦，
2: 给的不，
1: 哎嘞哦，
2: 忘记好价，不价，
1: 嗯，
2: 一分不进用，进用，啊，一只哎，一只七百斤了，
1: 哦，一只七百斤哦，
2: 然后
1: 一只七百斤，再一口小钱还完。来回过来走，
2: 你要不是这速度顿，哎呀，你放在后边等几摆
1: 呀？哦，那
2: 样，后边等几摆的，后边等两个，后边等几摆的，后边等两分钟的打得打。
1: 哦哦哦，那样，
2: 不不多的，
1: 其
2: 他的不差不贵呀，我给你买张好多，加一百分好多，他给你再叫你 OK 拜拜。
1: 嗯嗯嗯，谢谢。啊，拄啊，咱有在哩家己这个蔡女士啦吼，爱在哩甲讲伊啦吼，啊，因头家食咱的少爷食了吼，可能真好吼，爱在讲油炸饼吼，啊，啊，要食啊，问看饭前敢会当食下啦吼，爱讲有几点的饭要加点吼，爱内底小姐拢一直甲介绍各种的吼。爱拢家己做啦，吼，因为我家己做啊，我无咧听你咧讲啥，我安尼就对啦，吼，安尼就对啦。
0: 你讲
1: 的
0: 我听，
1: 对啦，所以咱有当时来指定的房买咱的药啊，吼，啊，就无咱的就慢家己，啊，你若买着，你就下来吼，有咱来家己做服务啦，吼，因为时机在啦，吼，啊，钱在在，后头只你吼，伊家己介绍的就是吼，有当药房的配备啦，吼。所以吼，我请你感慨万千的，讲讲哦，这做事的吼，啊，拢唔能提供啦吼，啊，阮这做药啊，吼，拢唔能只指定药房吼，慢慢做药安尼啦吼，所以嘛，真可怜的对啦吼，所以有当时吼，咱的万千的病吼，啊，咱就爱心头了解吼，
0: 心头。我知道啦，是不是心头了
1: 解？哎，心头了解，啊，放红来甲你吼，做药安尼吼，咱。诶，药啊吃无效，啊，过来拖着咱的病情，安尼就好啦吼。啊，我拄啊讲着这个中秋节吼，啊，做伙吼，做伙出去佚佗啦吼。啊，讲阿妈啊，在祖囝，啊，佮在两个外孙啦吼。结果安尼撞一个吼，啊，这个阿公啦吼，含这祖囝吼，起老焦啦吼，阿妈着重伤啦吼。啊，留下着这个十几岁到十岁的这孙啊吼，你啊看讲啊，哇，一到吼，一到安尼吼，第三代吼，三代。对啊，安尼你这个，对啊，就爱靠许多人啊，靠因这翁啊吼，靠这个因祖先、因家世啊吼、因家世吼，啊你啊看你阿妈嘛，长期长生啊吼，所以这女儿是啊，真正咱出去佚佗吼，真正爱。 注意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啦吼。啊，这阿公今年才才五十三岁尔吼，啊，做一个唔死翘翘啦吼，这是大山的吼，是大山的，大山爱伊开车伊挂灯啦吼。对，阿公讲造成这个遗产的这个遗嘱啦吼，这个善良的阿公吼。他的名字叫邵正国回来啊，所以我都出笑的。哦，人家就是啊，咱来比较吼，一定爱笑出气的，人悄悄我
0: 听到这个话听了，
1: 悄悄吼，安尼弄一个你也当讲，这家庭吼，安尼两个口罩的家庭吼，就拢全部拢破碎起来了，对吧？哈。啊，你话，
0: 我咧坐车啊，我咧坐车就坐到卡掉，坐到
1: 咧，
2: Thank you. 这个今天也是不稳的。
1: 对啊，
0: 对啊，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2: 最近来了吼，咱今麦讲古古轮就是讲五架甲九架吼，我感觉真济啊，不容易啦。政策逐时都伫咧抓，抓袂了，
1: 抓袂完，
2: 再从安尼抓。所以政府的政策是虽然是咧讲要严格严格，但是伊有都，你若只要钓到，伊感觉讲不痛不痒的，无法度难解咧。
1: 哦，
2: 啊，所有人甲政府的人，你要叫伊现解，真正无法简单啦。
1: 哦，安尼哦。
2: 最主要你就要家己控制讲麻烦无，饮酒酒，卖开车，安尼叫较无烦。下面这代志啊，如果你若是讲啊，我饮酒不要紧，靠精神，啊，你就害你啊。
1: 对。
2: 因为车是咧走来讲，十四月头的指标。你干啥业啦？
1: 对啊，
2: 无好地无去啊啦。
1: 嗯，
2: 这安全问题哦，政府不是咧负责公众安全哦，不管我讲咩代志，我都那也无法度人听咧。
1: 哦，
2: 就是专专是怪人啦。
1: 哦，
2: 我今麦食到来后，你还愈济咧。
1: 还没有。
2: 嗯，头前冇少，
1: 是，
2: 即阵啊，真系少嘅路人啊！你看最近大量走私过来，呢个做咱台湾人走私嗰一个，
1: 同
2: 时甚至卖嗰啲啊，就大部分自动包括同阿乜嘢啊，
1: 对啦。
2: 所以咱台湾对这毒嘅哦，介呢段时间，有影较放松，大家对这腐败较无点样，下啲人用介，我感觉讲一部分，我话其中讲对这十十个哦，即个我后日再试试哦，咱家都是攞牌子下嚟。
1: 对啦。
2: 起码现在很少啊，对唔？
1: 嗯。
2: 起码好，好好来这样，感染掉啊，就系。
1: 哦哦。
2: 所以我啲变卦问题啊，所以政府政策对这十十个哦，再上多系改变，加大家都来利用，较袂遐严重，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哦，谢谢啊，谢谢。
0: 来，

0: 这边公证。
1: 九十六。啊，九十六。九十六。啊，我有听到你说吼，我是好话的吼，是陈太太，我就是之前我都甲你请教过吼，因为我咧头家吼，即马我是我家己本身我结婚年的啊，大生前辈玩家那个十八千块钱的婚礼吼，啊有改善啦吼，啊但是我阮本身吼，伊前我较无耐心吼，即马来七十五岁啊是。他还是因阿个什么原因？
2: 哦，自己咧电台去流水哩啊！哦，调迄电盘，人说发展较佳迄个哦，你地人贵人会娶落就好啊，
1: 安尼吼，
2: 嗯，
1: 也不配伊啊，会地淡
2: 些，你要会娶落安尼，好，调安尼，你电盘说发展伊就出了声音啊！
1: 我这阵嘛都听咧，
2: 你较早是拢安怎样？
1: 我去年吼，我就是吼，因为做水灾吼，我这。我就是吼，最近一出来就我，是我这个好坏的，爱好这个政府吼，好做吃亏的，
2: 好哎呀，
1: 好高兴，我必须看不可，
2: 假
1: 设一关讲吼，已经不吃亏了，爱管不住啊，我就是我二三号，我管不住路，我就拢连连撞过，我了了我的，我当然想我在打工啊，你听你的切的吼，
2: 真
1: 真真做一心嘛，
2: 好。
1: 我会来签到，啊，我就从后日个我来签到，啊，然后我就开始直接接到这阵，我去年的一七岁到这阵啊，
2: 哦哦，安尼，
1: 我直接直接接到这阵嘞，
2: 哦哦，
1: 而且啊，再进不多个呀，
2: 安尼真好呀，
1: 我来接，我来接，对啊，我主要就是直接阮头家往那
2: 边接，安尼哦，
1: 做工地做市场哦，
2: 是，
1: 有时啊较赶紧哦，
2: 对，
1: 我来不行，我来行都不行，我做了一个地基，我有时啊我得付人地基，
2: 哦哦，
1: 肯定的呀。
2: 教长更加好，可以到远远啦。
1: 嗯，我出去前我拢叫教长更加哦，不要再认真了，太艰难了。教长更加，
2: 大
1: 家过来来，我对已经哦差不多啊哦，啊我就改打。
2: 哦，对对对
1: 对，我从
2: 前段对了就关心这些了。
1: 我教打嘛嘞，
2: 啊你拢一起训练。
1: 我伫林这边，
2: 这边哦，
1: 对对。
2: 哦，安尼真好啊。
1: 军号啊，我大弟弟买物件拢从红桥这边。
2: 哦，安尼真好啊。
1: 当然啦，做好食
2: 啊！哎呀，安尼继续食
1: 好
2: 哩，
1: 好
2: 好好，
1: 对，
2: 啊你安那穿哦？
1: 我陈太太，我
2: 陈太太哦，
1: 我做弟弟领过，
2: 对呀对呀，
1: 谢谢
2: 啊，谢
1: 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3: 感谢咱做礼奉阮的陈太太，食咱的八千甜丸含做八千，食了真好，而且是咱的师傅甲咱做见证。伊讲伊因为有脾气啦吼，他食咱的八仙甜丸，把咱的五常天的十八仙食了拢总已经至少改善啦吼。所以咱也住伫彰化市民所路丰兴药局，二零是这边边头药局，啊那就江边的药局，拢会看买着咱的八仙甜丸，那么上先的十八仙。

0: 中的会议跳过去，想跟小姐的人跟小姐的口罩和酒有所吃，而今年时间是七点过了的地方，我的点日就是七十点开户的地方，请别人先在家里直接跟人做好兵，现在时间是全身的条件，我全身都得五岁，
1: 我全身的进少善，
0: 我全身是大千，
1: 祝咱的大千点佛完，
0: 有人在我身体中
1: 进香者五十人欧九仙的有病这里高大起初点也就塞了一仙当然云南头青杠八杠许远仙气动以为透过天气动以为那钱华昏鬼中来没了心太安然后他在当期后虚仙的三台有救天华的妈车也对林李仙有救东边的许归春有救南丹小葵古香根酒低压靠林也中冰冬期小葵冰庆龙尾熊兽对应靠林也中的分点后各位当别酒来我首先的有病一雄许公子后我一点空腹的歌厉害
0: 嗯你好请你好
1: 哦你把老上
0: 麦先生你好
2: OK 这个咱们老师说老外说正在检查哦
1: 我这位叫音好啊
0: 真可怕哈哈哈哈有好的
1: 对
0: 有好的
2: 哦那
1: 不
2: 贵啊
1: 哦啊你啊盖过没人来穿了是刚才你的小姐姐啊哈哈
2: 哈哈你刚刚那小姐姐穿了有
1: 没有啦
2: 不是我没人穿没人穿
1: 他不要给你安利史中立
0: 可是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造烟啊
1: 要我不行就成功啦
0: 你怎么能怎么
1: 样
0: 啊嗯对啊你怎么
1: 了勒
0: 抢楼后啊对
1: 你还去抢五汤楼啦
2: 我
1: 不厉害了
2: 我长好
1: 嗯
2: 要给陈一峰去的时候他到伊娜伊娜就是我
1: 就
2: 是这样
1: 到
2: 那个谁
1: 了
2: 你过教工啊
1: 你你人啊
2: 过教工
1: 我完了
0: 我
2: 现在变得什么
1: 嗯
2: 就找到了东西我靠去红军的红军我就不好闹去的
1: 哦完了
2: 啊就是工
0: 你都够去
2: 我想去哎呀这块哎呀这不能闹去的啊我的我买的大酒吧
1: 啊没有
2: 啊这两天呢我都在家里我自己刚不会提供了
1: 啊那没有人啊我喝酒的他喝的对啦小伙有喝酒的啦
2: 你看啦你家是一点关系哦
1: 哦啊没
2: 有哎呀我无力但是你的这道啊我到达黑色有提供那个季节你需要啊还是你要是你需要的情况吧啊叫好我来知道我看到这个事情讲过
1: 还没有
2: 他听到一个叫电话线点通不了多就
1: 嗯
2: 他听到两个同
1: 志哦还没有
2: 他怎样懂
1: 哦还没这个
2: 老师叫不出啊
1: 嗯哦还没有
2: 到了不能再叫你自己就叫不出啊你从前来看他现在便宜
1: 嗯
2: 他后来
1: 我干了呀
0: 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
0: 哦
1: 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
1: 哦哦
0: 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3: 哦
1: 你想去观看
0: 那我们这边想比想过掉那
1: 条件来讲咯我还是懂对好我跟你讲我有些书啊我
0: 有
1: 些
0: 书啊你有些东西有些书啊
1: 对
0: 啊
1: 我送中国来的啊那嗯哦，哦，嘿，传染先，传染先， 无法做啦。
0: 无事，你用一
1: 种正常哦。对。嘿。
3: 我就是讲，司机都是师傅。
1: 哦，安尼哦。
3: 做司机都是师傅。
1: 哦，还是。
3: 我讲讲讲。
1: 对的。
3: 哎，这个你叫家人过生日吧。
1: 哦。
3: 我觉得他太笑了。
1: 哦。
3: 这个你这种家人应该是家人感觉应该应该到家了，应该不对你的。
1: 哦。
3: 我还叫你回家，因为可能爱喝烧烤。
1: 嗯。
3: 哎呀，说我俩一下子，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人家那进来进几个功课。
1: 你免修你好。
2: 喂，今天是吧？
1: 啊，你好。
2: 哎呦，我四年人啦。我哦，你的药啊，我吃两罐就灵了。我去做去今早去三礼拜哦，阿姨先我讲，阿奶，你胃食道逆流这两点吗？你讲。
1: 嗯。
2: 啊，去三礼拜我甲讲一次。啊吃了才吃不好，伊家讲啊，讲胃食道逆流吃不好啦。啊，我连续我，你有你冇敢吃？嘿，啊，连续吃两罐。
1: 嘿，
2: 你有手机咁在，我好得济啦。
1: 哦，你哦。
2: 会使讲好呀，我即摆吃肉粽，我去吃肉粽。
1: 哦。
2: 啊，吃青草。
1: 哦。
2: 吃猪肉粽，吃肉粽拢会吃啦，吃面拢会吃啦。
1: 对啊。
2: 去打架就管住了，所以我的最少的家，我拢在家我生活，困紧紧啦，生活我生活我躺下我就把腿不离开腿，想看，我想看身边。
1: 好
2: 呀
1: 好
2: 呀，哦，
1: 你想问那叫啥东西啊？干巴干天了，对吧？
2: 下次你叫人带走。今晚吃肉粽咯，对，吃肉粽咱话紧啊，伊食一条肉粽啊，啊拢袂卫生，啊食汤嘛拢袂啊。
1: 哦，安尼为。
2: 啊咧，我下个一食啊，一切都难熬，小冻冻咧。
1: 哎，安尼更没用个呀。
2: 不快用啊，你今天过啥节日嘛？我要继续个食啦。
1: 对啊。
2: 啊，今晚过来，我就用食到饱，因为因为家己煮饭咧，我食。
1: 哦，安尼哦。
2: 煮饭我是讲个。卡不用在那
1: 做，我要进去，
2: 还是你帮我接？
1: 可以啊，可以啊。
2: 越南中国家。
1: 哦，
2: 你看，反正你这管理要多，我我接你还行啊。
1: 对
2: 啊，对啊。
1: 哎
2: 呀，哎呀。
1: 哦。
2: 那
1: 你
2: 要？我是越南呐。
1: 哎，我在。
2: 我接两，我一罐接两罐。
1: 哦，对啊。
2: 哎，我帮朋友，帮朋友去进货呀。
1: 好。
2: 谢谢啊。
1: 感恩啊。
2: 对啊，对啊。
3: 今天是我们到你家里的许多书把他所谓变成了哦，医生把一碰哦，他帮你胃食道逆流这吃不好哦，他一来吃我们的黑熊生科胃站吃两罐而已，就已经这就改善了哦，我们这就是卫生行贵最优质的哦，会刺激到我们的胃病帮我们的动物病，而且过来刺激到我们的食道哦，这种的经营咱我从今后会看康巴吃三时啊叫三顿来吃吃每款正经都可以吃一次，这真正的这条改善了吼，然后需要看你家己吼每餐可以营养配合或者是调研各组成先上北港行星文会中来这家大波保险环球保险的分店，这家各这群各三元用保险处理大拿是大张有奖，三十七中正路公园有奖，民族路大正有奖，民生南路新龙园有奖，拢会当买着您的收藏家的图片介绍的，我首先的歌和舞伴。

0: 阿龙今嘛想来听一个广告。
1: 喂，哎，大娘手机哦。
2: 啊，
1: 真可爱的，如果我帮你介绍那女婿姐妹，
2: 我有到一
1: 个。好，谢谢啊。
2: 没打没
1: 打。
2: 啊，都我你见过看过啊，阿那。
1: 哦。
2: 你家家就你那里看恁的简单，你父亲。
1: 哦，对了对了对了。
2: 哎，
1: 小阿门仔的冬天哪里来请我修？
2: 哦哦，
1: 好，
2: 谢谢，
1: 谢
2: 谢，谢
1: 谢，感谢啊。您家贾亮武该谁来问？
2: 我那有客家啦，
1: 有客家哦。
2: 你姓东，我比较讲起哦，作音这个人会爱相当痛快的作音性格，我就较温柔，较唔好啦。
1: 对啊，对啊。
2: 咱都慢速度要比较较温柔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小少年们都安尼是，能够在家啦。
1: 对啊，是他可以吃到一波就好啦。
2: 对啊，
1: 对啊，他一波个货，伊个内人是内个健康啦。
2: 你讲讲，咱身体好，用得胖唔是
1: 啊？是啊，是啊，
2: 是
1: 啊。
2: 是啊，我唔得，人讲你，你讲讲我无得多感觉，我讲好啦。
1: 是啊，还是你今天好问的没听人讲，所以我敢讲。
2: 啊，是啊，你讲，
1: 应
2: 该怎么啦？
1: 是啊，那你还讲乜嘢嚟搞啊？
2: 都唔得。
3: 都会参加到咱的湖秋生的进校站。

0: 讲一声再会吼。若是讲这条链的说咱推荐介绍的，我穿真的强力十八千，我穿真的皮带，我穿真的皮手干。
1: 有这一项不清楚，多方介绍在门口的店里，每天的创造六点到暗时的十点，一挂叮咚，我们就会定位。七孔六孔，老板七孔七孔，一起的，头前爱七七三孔三，七孔七孔六孔三。
0: 小林，
1: 小林，
0: 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再见，拜拜。

0: 我们杨雪红老师，当您中有以心脏机制加强心脏防备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备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做一番准备，防身措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能，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叫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政策局第三分局分局长陈友斌。假网络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失效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听说今天还是2888飞鸿广播电台。
2: 对山对水对高地，对山。

0: 鼓楼地区老城地头乡大波刀顶还没交响地头乡的名字由来都是因为
1: 这三点的这三城区来这个所在不但来当探索到南岛上新化的历史，现在来当新鲜的走向壮观的思想科技店，一点一年青年思想科现在是你得当透过打卡真正体验，这当中是再次对象一个时间是欢迎观众电台 FM88.7